0: 那安全与稳定由伊朗掌控。另有伊朗官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已准备好与美国展开更激烈的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美伊的海上冲突在持续升级。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伊方同时警告，任何船只未经协调进入相关的区域，都可能会被列入伊朗的制裁名单。
2: 穆赫比当天对伊朗媒体表示，计划定的区域涉及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线，具体坐标稍后公布。 过去，伊朗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未经协调通行的船只，如今相关范围进一步向东扩大。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属于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区域，而外围新划定的海域主要实施制裁。未经协调进入的船只，未来可能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被拒绝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3: اما خلاصه این رو من به خدمت شما بخوام عرض بکنم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1: 穆赫比同时警告，伊朗将扩大对美军事行动的报复规模，他表示，如果敌方攻击伊朗2到3个目标，伊朗可能会打击对方20个目标作为回应，并称伊方此前曾从约500公里外锁定美国的航空母舰。穆赫比还提出结束当前冲突的6项条件，包括全面停止战争、停止在此发出军事威胁、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结束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资产，以及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 伊朗国家电视台9号还报道称，革命卫队近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并使用新型哈吉卡西姆巴希尔导弹攻击阿曼海上的美方目标和驱逐舰。相关战果目前尚未得到美方证实。伊朗媒体同时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缴获了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可用于海底测绘、探雷和情报侦察的任务。
2: 随着伊朗进一步扩大海上限制范围，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也正在向阿曼湾和阿拉伯海延伸。凤凰卫视李元正、卡木森德黑兰报道。不过，目前的美伊报复循环越演越烈，刺激国际油价持续的快速上涨。截至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的交货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5美元，上涨3.02美元，涨幅3.25%。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1美元，上涨3.29美元，涨幅3.36%。美方表示，针对伊朗油轮的袭击行动会持续，同时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今天，纽约汽油在亚洲交易时段延续涨势，盘出再升超过了1%，突破每桶97美元。
4: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通过由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提出的决议，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这也是20年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首次采取这一行动。
2: 伊朗对此就强烈反对，指责美欧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施加政治压力。伊朗、中国和俄罗斯也发表联合声明，批评西方国家将伊朗核问题政治化。
1: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9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批评这项决议是一项政治工具，忽视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此前遭到军事打击，却将袭击导致的核查中断归咎于伊朗。纳杰夫表示，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相关地区的安全形势已经使部分保障监督工作事实上无法正常进行。
5: این خیال واهی است که آمریکا و همپیمانانش دارن که بخوان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کنن از خودش بگذره و هیچگاه موفق نخواهند شد.

0: 示，即使问题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美欧也难以取得进一步成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中国和俄罗斯随后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西方国家将伊朗核问题政治化。三国认为，针对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证监督和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并造成正常核查工作难以进行。声明同时表示，尽管面临当前安全局势，伊朗仍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接触，新决议只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并损害双方的技术合作。有分析认为，在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双方近期在海上和地区美军设施周边相互发动打击的背景下，核问题再度进入安理会，也令美伊之间原本已经十分有限的外交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德海兰报道。
1: 美伊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布的沙贾拉塔耶贝小学遭到了导弹的袭击。半年多过去了，本台记者再次来到学校，看到校舍仍然是一片废墟。而对于幸存者和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战争的创伤仍未过去。
0: 六个多月过去了，学校仍保留着袭击后的模样，大部分教学楼已经坍塌，孩子们的遗物、书包和鞋子被收集了起来。操场上学生晨会排队的标线和玩跳房子的格子仍依稀可见。残损的教室里还摆放着课桌，墙上还挂着黑板，学校里到处挂着遇难师生和家长们的照片。
2: Makan, این پسر ما هیچی ازش نداریم. کلاً اینجا متلاشی شده و هیچی ازش نیست و کلاً سوخته و ما اینجا نوشتیم شهید مفقود الاثر. یعنی اثری ازش نیست توی مدرسه. هیچی.پدر مادرش میاد اینجا و میگرده تو این خاک ها میگه مامان کجایی بابا کجایی خسته شدم خودتو به من نشون بده.
0: 这名父亲的两个女儿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一个读二年级，一个读五年级。袭击当天，他接到老师电话赶来接孩子，在废墟中首先看到的是女儿的一只鞋。他的两个女儿最终幸存下来，其中一人身体被严重烧伤，另一人的头部至今仍有弹片。他说，比身体上的伤更难恢复的是心理创伤。新的学年已经开始，但一些失去孩子的父母直到袭击发生后190天后仍然无法重新走进这所学校。当地计划将学校遗址保留下来作为战争纪念设施，让人们记住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3: 大半年过去了，这里可以说依然是一片废墟，但是在这里的破损的课桌和黑板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半年过去了，新的学期开放了，孩子们可以又回到学校，但是这里的孩子们，这里老师却再也不能回来。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米纳布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近日冲突加剧，而双方加大对对方的打击力度。而日前胡塞武装的袭击也导致沙特数十人受伤。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巴基斯坦已经向伊朗发出沙特的警告，要求约束胡塞武装。而同时，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也进行会见。
5: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9日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同时，据伊朗媒体报道，沙特军队使用炮火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相关地带为胡塞武装控制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媒体的消息，沙特战机近期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过去数小时内，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马里卜省等6个省份遭到至少70次空袭，而沙特阿拉伯在8日遭受到自2月份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当日袭击了哈米斯穆沙伊特的一个空军基地和附近城市的多个石油设施，并引起火灾，造成73人受伤。此外，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已向伊朗发出沙特的警告，要求约束也门胡塞武装。

0: 此前曾指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袭击，并透露伊朗承诺向胡塞武装提供额外的资金和武器，同时还有几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协助相关行动。与此同时，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沙特官员已在首都利雅得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进行了会见，以协调应对措施。三国一致同意各自军队不会进入也门，任何应对行动都将从沙特领土发起。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巴方目前尚未就是否参与报复性打击做出决定，并强调此前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属于防御性质，仅限于保护沙特领土，并指出巴基斯坦军队可以在沙特境内提供军事技术地面或空中支援，但不会参与外国领土上的作战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共和党召开首届中期选举大会，稍后见。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2: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3: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4: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5: 智能驾驶的终极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极呢是无人的配送。
2: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9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希望乌克兰冲突尽快结束，但是前提是必须按照俄方的条件解决。他警告称，若不如此，冲突将会迅速复苏，甚至可能演变为全球性的冲突。
7: 梅德韦杰夫在采访中指出，俄罗斯所有人都希望冲突能尽早落幕，但冲突的终止必须以莫斯科的条件为前提，目的不仅是为了当前，更是为了杜绝未来冲突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他分析称，如果俄罗斯未能按自身条件结束冲突，那么在不怀好意的国家操纵下，冲突将会在短时间内反复发作，敌对势力将继续试图动摇俄罗斯的国家根基，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将俄罗斯分割瓦解。梅德韦杰夫还说，对抗不仅限于军事层面，敌对势力更倾向于使用混合战争的方式从内部瓦解国家，因此俄罗斯目前的任务就是以自身的胜利来完成冲突的解决。梅德韦杰夫还说，他的想法也是大多数民众的观点。
8: Если раньше я мог просто так думать, особенно находясь там, допустим, в известных позициях, то сейчас я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ю открыто.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это правильно. Это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мере отражает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наших граждан.
6: 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9: 在乌克兰东部的洪利曼，俄军部队已经成功突围，并且建立起纵深防御线。有消息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一次的洪利曼的反击当中，损失了将近3000多名的士兵，同时引发哈尔科夫地区乌军兵力的

0: 正不足。
1: 9月9号，在洪里曼的北部，乌克兰武装部队声称已清除了尼特里乌斯和热列别茨之间的俄军的突出部，但是俄军部队已经成功地突围。外界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原本计划切断在这个方向上俄军的突出部，企图包围俄方在洪里曼的部队，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实现。乌克兰方面也承认，几乎所有驻扎在突出部内的俄军都已经成功撤退，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被乌军所控制，其中相当一部分处于灰色的地带。有消息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此次洪里曼的反击中损失了近3000多名的士兵，并引发了哈尔科夫地区乌军的兵力严重不足，这也使乌军在这个方向上西方装备损失最高的地区之一，其损失的数量达到数千万美元。本台记者观察，此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唯一的战果是成功地削弱了俄军在这一特定区域内的进攻的节奏，但是乌军所面临着灰色地带不断扩大的作战局面，更准确的说法是，洪里曼地区确实发生了乌军战术性的失败，并遭到了俄军在预设战场上的做局。俄军主力目前已经渡过热列别茨河，并建立起以东地区的纵深的防御线。有更多的观点也指出，洪里曼和斯洛维扬斯克双子城等整体的战局局势也将取决于临近战线的两军的发展，即多布罗夫斯基方向、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前线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战斗方向的战场压力。
2: 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号，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普京与苏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大范围会谈，签署多项双边协议，并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
4: 会谈中，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在经济领域，2025年双边贸易额增长5.7%，今年上半年增速进一步提升至13.8%。双方明确，到2030年将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在能源领域，双方签署关于在越南建设俄罗斯设计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并继续深化页岩油等大型油气项目合作。此外，双方同意将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打造为双边关系新动力，并扩大在人工智能、核科学、教育及旅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5: Важно, что Россия и Вьетна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ереходят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алюты в финансовых взаиморасчетах, выстраивают надежные каналы кредитно-банков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тем самым мы защищаем двустороннюю торговлю от негатив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волатильности на глобальных рынках.
4: 当前，俄越关系已形成以经贸合作为先导、能源合作为战略突破口、国防安全为战略支柱的立体格局。此次苏林访俄，实现了1991年以来越南最高领导人首次国事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双方在地区安全、南海局势以及多边框架内展现出高度政治互信。俄方提出对越南实行免签制度，显示出双方不仅重视地缘经济与安全利益，更希望通过人文交流夯实长期合作的社会基础，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深层次迈进。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加美贸易战现在不断的升级，加拿大的五大主要银行总裁9号先后表示，整体而言对信贷的前景仍然保持乐观。不过，面对贸易的不确定性升温，各大的银行也正在采取部分的预防措施，要应对潜在风险。而多位的加拿大省长再次的呼吁国民支持购买加拿大产品。
6: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宣布，将在该省与美国接壤的边境沿线树立新的标语牌，写明“欢迎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坚强、自豪，且绝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尹大卫表示，希望借此清晰地表达加拿大的主权，同时再次呼吁省民支持加拿大企业和购买加拿大产品。
7: The road ahead is not easy. And while we'll continue building new opportunities, there is no getting around the fact that people will lose their jobs and businesses will close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That is the unfortunate reality of Trump's trade war.
6: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劳动力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受加美贸易战影响，八月份全国范围共流失4.2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维持在6.4%。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共流失2.6万个全职岗位。尹大卫表示，会继续与联邦政府合作，保护企业和省民免受太大冲击。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9日证实，本周稍后会继续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通话，讨论有关关税议题，但加美目前尚未正式重启贸易谈判。勒布朗强调，当美国准备好展开接触时，加拿大政府将本着善意和建设性的态度，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安全、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同时充分尊重加拿大的主权。
4: 加拿大国会将在21日复会，应对加美贸易战也将会是本届会期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而在国会正式复会前，卡尼政府将在10日至11日在阿尔伯塔省的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除了会检讨和评估目前正在推进的施政方案以外，也会听取来自经济和全球事务等多个领域专家的意见，来规划政府下一步的方案。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特朗普9号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据悉，此次集会吸引了超过20,000名的现场观众，而活动被称为特朗普狂欢节，将会连续2晚进行全国的电视直播。不过，特朗普在登机之前，空军一号的充气应急滑梯因为一名军方助理操作失误而弹出。当地时间9号的下午，特朗普从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在抵达时，空军一号的应急滑梯却处于弹出的状态。特朗普着陆后，在直升机上等候了大约20分钟，随后才在停机坪上向记者发表讲话。特朗普解释称，工作人员在对紧急滑梯进行检查，以确保所有设备都运转正常。他还称会把滑梯升起来，但是应急滑梯最终被拆下运走。
0: 目前美国政府正在酝酿扩大半导体关税，征税的范围可能包括了芯片、笔记本电脑、游戏设备跟数据中心的服务器。美国也准备要推动合作伙伴在中美人工智能体系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同时使用关税和技术联盟？这又会为怎么样改变全球芯片产业的布局呢？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8: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一直希望要推动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近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首次证实，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一个新的半导体关税政策。在美国生产芯片可以获得关税减免，但是如果继续在海外生产的话，就要支付更高的关税。
9: 美国媒体披露，新一轮关税可能从芯片扩大到笔记本电脑、游戏设备和数据中心服务器。具体税率、生效时间和产品清单仍在讨论。今年1月，特朗普政府已经对部分先进计算芯片征收25%的关税。白宫当时表示，先与主要贸易伙伴谈判，随后再对更多半导体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近期的政策动向显示，这项计划已经在推进中。美国每年消费全球大约1/4的芯片，但国内产量只能满足约10%的需求。从汽车、手机到导弹和人工智能，美国在芯片制造上长期依赖海外供应链。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推动企业赴美建厂。如果坚持在海外生产，那么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就会上升。台积电计划在亚利桑那州投资2650亿美元，台湾相关企业还准备追加约200亿美元。鲁特尼克认为，这些投资显示关税已经开始影响企业的国际布局了。芯片工厂投资大，建设周期长，项目一旦落地，短期内是很难转移的。美国希望借此能把更多的产能、技术和供应商留在国内。路透社此前披露，美国国务院准备致信35个合作伙伴，要求他们在美国主导的硅和平计划和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之间做出选择。比如，哈萨克斯坦同时加入了2套机制，引起美国的关注。美方准备表明，加入中国主导的机制，今后可能无法继续留在美国的体系内。 硅和屏涵盖人工智能模型、先进芯片、关键矿产、能源和数据中心。美国希望参与国在芯片出口、矿产供应和技术标准等问题上与美国协调，减少中国获得相关技术和资源的渠道。从半导体关税推动企业赴美建厂，到技术联盟限定各国的合作范围，全球芯片竞争正在逐渐趋于阵营化。不过，半导体关税计划也会增加美国自身的压力。美国正在大规模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需要进口大量的芯片、服务器和相关设备。如果关税范围过广，实施得过快，美国科技公司的建设成本也会随之而上升。日本和韩国等合作伙伴也要兼顾本国利益，把更多产能转移到美国，可以减少他们的关税压力，也可能会带走本地的投资、人才和供应商。全球芯片产业分工其实是非常紧密的，美国擅长设计，台湾地区集中先进制造，韩国在储存芯片领域占有优势，而荷兰和日本则掌握着光刻设备和半导体材料等关键环节。关税可以推动企业调整布局，但是这样一条非常完整的产业链，短期内是很难直接搬回美国的。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发自于纽约的观察报道。
3: 下节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相关消息，稍后见。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九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江门进行调研。此次调研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
1: 夏宝龙前往台山、广海湾、江门中微子实验站以及李锦记新汇食品有限公司、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等地进行调研。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以及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吕玉印等人都参加调研。
0: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九号致唁电给董建华先生夫人董兆红听女士，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对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 港澳办在唁电中表示，今夕董建华先生溘然长逝，仅表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先生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做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董建华先生担任行政长官时期，是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为生动实践的开创性阶段。董建华先生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全面贯彻落实香港基本法，团结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和

0: 社会各界同心同德，坚毅奋进，沉着应对，妥善处置了一系列复杂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董建华先生在卸任行政长官后，继续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上履职尽责，以宽广的胸怀支持历任行政长官和历届特区政府的工作，为国家发展和一国两制事业继续贡献力量。董建华先生坚定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高度重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积极推动香港加强同祖国内地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深厚人脉和广泛影响力，广交海内外朋友，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董建华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是董建华先生一生的名言，也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望节哀珍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向董建华家属发言电，对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因病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表示诚挚慰问。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在验电中表示，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他自幼在民族危亡之中接受爱国教育，终身坚定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信念，他衷心拥护一国两制，也积极地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筹备工作，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做出重要贡献。他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切实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做出重大历史性的贡献。他积极地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事务的协商，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积极建言献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及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多年以来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保持密切联系，给予大力支持。董建华的赤子情怀和高尚品格值得永远尊敬和怀念。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即将公布，住屋依然是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作为一项针对现实困境推出的社区客厅计划，反映出基层真实生活处境，也为规划之下的民生政策提供来自前线的观察窗口。

0: 香港深水埗社区客厅的共用厨房里，一位母亲正忙碌地给孩子做饭，受汤房狭小空间所限，这里便成为她的另一个厨房，支撑起这个家庭一日三餐的日常。社区客厅试行计划被视为本届特区政府精准扶贫的亮点，为旧区基层家庭提供公共活动空间与社区支援网络。随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即将公布，这项基层惠民政策也为宏观规划展现了现实所需。
1: 其實社區客廳呢個服務咧，係幫到劏房户家庭咧一個好即時性嘅需要咁樣嘅。大家都知道劏房屋企其實比較狹窄啦，衞生環境比較惡劣啦咁樣。咁而佢哋正正係急切需要呢啲服務，而社區客廳的就住硬件上面咧，我哋咧做咗一個初步嘅介入。
0: 而政策落實的成效體現在基層家庭的日常改變。常居深水埗舊區的陳女士一家，原本因为家里没有活动空间，除了睡觉时间都尽可能待在外面，而现在他已经是社区客厅的常客了。
2: 因为这里社区客厅很大啦，咁小朋友可以做很多嘢啦，可以玩玩具啊，睇电视啊，又可以帮手，有阵时会帮我整嘢食啊咁样啦，咁又可以聚埋一齐，有张台咁样可以食饭啦咁样。咁其次咧就係我社區客廳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可以參加，咁所以我覺得社區客廳真係好好，除咗喺個空間上面俾到我哋之外咧，就係喺全人發展嗰方面，其實都做到好多嘢咯。我哋喺呢度認識咗好多朋友咁樣。
0: 一間社區客廳映照出舊

0: 区基层面对的住房困境，集结成香港住房体系需要优化的宏观命题。公屋联会总干事赵国伟认为，这些正是规划中民生布局的重点参考依据。
1: 譬如话社区客厅啦，间铺房啊，或者系一啲间公屋都好咧，都嗰个目标都系希望可以去舒缓到一啲嘅基层市民嘅住屋需要。咁当然我哋喺五年当中，我哋都会预见得到嗰个轮候嘅公屋时间可能都会相对再去舒缓嘅。咁未来嗰个嘅所谓需求上边会唔会有啲转移咧？吓，会唔会多一啲可能其他嘅譬如出租又好，或者出售嘅单位咧？咁我谂政府都可以一拼去谂一谂。
0: 过去数年，特区政府推出组合拳解决不同住房问题，目前在供应上已大幅改善。但住房议题不只牵涉数量，更关乎市民生活素质乃至社会公平与认同感。透过社区客厅这个缩影，可见特区政府另一个需要回应市民住房需求的规划目标，是未来五年如何提升市民的切身幸福感。
2: 从社区客厅这一观察基层的窗口，可以看见香港民生的真实图景。市民也期待五年规划可以承接住这些民间声音，为基层民生问题在蓝图中寻找长远出路。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2026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开幕，本届的服贸会首设出海服务推介。

0: 本届的服贸会首摄出海服务推介录，
1: 17.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随着平台企业加快布局海外，软件和数据服务正在成为内地服务出口具竞争力的领域。有机构分析认为，这不只是数字提升，更反映出口内容正在升级。内地服务贸易正从传统服务转向更多输出技术、品牌和标准。
2: 知识产权和专业技术的服务，这些方面的出口增速也一直领跑，说明我们在那个技术、专利、研发能力这些硬核的领域，开始也具备了规模化的输出能力。依托制造业优势的生产性服务啊，比如工程咨询啊、供应链的管理啊、产品设计等，这些服务的竞争力也植根于中国制造业这几十年来的积累啊，短期内我觉得也很难被其他市场所复制的。
1: 在服务出口升级的同时，内地企业也在加快出海，寻找海外增量。随着内地企业出海进程不断演变，出海重点由把产品卖到海外转向建立本地团队、供应链和长期经营能力。张明义认为，企业落地后还要面对监管、供应链适配和本地化运营等考验。
2: 很多企业以为走出去就是卖产品啊，实际上从数据保护到知识产权，从劳动法到那个税务的合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目前企业出海也不能只是说走出去，可能更要走进去啊，进行深度的本土化。而中国商港啊，作为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平台，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超级联系人和价值链的增值者。香港拥有系统性的专业服务优势，在法律、财务、会计、融资、风险管理、供应链管理、ESG 等方面，几乎覆盖了企业出海的所有需求的环节。
1: 香港贸发局调查近2000家涉外内地企业，83%的受访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出海服务平台。调查显示，企业寻求的支援包括市场营销、专业服务、融资及风险管理，以及供应链管理、科研和产品标准。张明义认为，香港可以把这些服务接入企业出海全过程，帮助企业在进入新市场前识别风险，并衔接落地后的长期经营。凤凰卫视周月涵、赵伟、刘健，北京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中埃文明之音2026联合训练，稍后见。

0: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居民赞助播出。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股周三集体收跌，美伊冲突推升了能源供应的疑虑，布兰特汽油突破了每桶$100，市场忧虑通胀加剧。详情来看一下本台驻纽约记者帮我们做的详细总结。
1: 周三美股收。

0: 欧盘全面走低，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近年来高位，加上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推高油价，再次突破了每桶100美元，令市场进一步的担忧通胀和利率的影响。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五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下跌，只有能源板块上涨，工业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债券市场方面，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扩大以后的国债回购计划，周四将回购最多60亿美元长期国债，不过这一规模低于部分投资者的预期，因此呢，美债收益率随即走高。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是突破了4.85%，随后在下午1点的国债拍卖需求强劲之后，收益率则是回吐部分涨幅，最终仍然上升约3个基点至4.836%，创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师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强调，每次回购规模从20亿美元翻倍至40亿美元只是最低水平，因此呢，市场对于更大规模的回购一度是抱有更多的期待。能源市场方面，中东再次出现新一轮交火，美方表示，美军周二摧毁了阿曼湾的4艘伊朗油轮和哈尔克岛附近的另外一艘油轮，国际油价也因此是进一步的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突破了每桶100美元，最终大涨3.4%。收于每桶101.21美元，这也是布伦特原油自7月份以来首次重新站上100美元关口。德州轻田油则是收于每桶96.05美元。周三收盘时，美元指数 DXY 也上涨，来到了98.817。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日前在埃及落幕，这一次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行这一个系列的联训。
2: 就有分析认为，随着训练的内容和协同程度进一步提升，中埃军事合作正在不断的深化。
3: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日前在埃及落幕，这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行这一系列的联训。与单纯的飞行交流相比，此次训练更加突出体系对抗和联合协同。中方派出歼16战机、运油20加油机、直20直升机等多型装备。训练内容涵盖空战对抗、制空作战、战斗搜救、兵力运用以及空中加油等科目。埃及公布的画面显示，运油20还为埃及阵风战机实施空中加油。不同国家、不同体系的战机在同一空域展开协同，这意味着中埃空军合作正从单一机型间的切磋走向更加复杂的体系化训练。
4: مع هذه الرحلة وطولها ومن مرحلة تزود الوقود إلى مرحلة قدرة لهذه الطائرات على المناورة ده يدي قدرة في آليات التعامل مع هذا النوع من التسليح المتطور الذي امتلكته الصين.
3: 专家指出，连续两年举行文明之鹰，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埃空军合作正在从一般性的交流训练，逐步走向更加贴近实战的体系化协同。观察人士表示，中埃军事合作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个世纪，双方就在军事和军工领域展开合作。如今，埃及加强对华防务合作，是埃及推动军事伙伴和武器来源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
4: بدأ تتولد لديها ثقة في آليات تنويع مصادر السلاح والتدريب العسكري مع كثير من القوى الإقليمية والقوى الدولية صاحبة التأثير ووجهة نظري أن التعاون العسكري المصري الصيني في هذا التوقيت يعطي زخم كبير جدا لبناء علاقات استراتيجية أكثر أهمية ما بين مصر وما بين الصين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دولي والإقليمي。
3: 今年联训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专家认为，埃及发展同中国的军事合作主要着眼于拓展合作空间，提升自身防务能力。对中国而言，跨洲际成体系的空军联训也有助于检验远程投送能力，累积海外训练经验。随着双方防务合作持续推进，文明之鹰有望成为中埃加强军事交流、提升协同水平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5: 再看到泰国政府近日就安排了媒体跟东盟观察团到泰柬边境的奥斯马电诈园区实地观察。凤凰卫视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媒体，我们的记者进入到园区内之前没有公开的区域，也发现区内不仅存在着大规模的电诈设施，也设有用于拘禁跟惩罚人员的区域。
2: 泰方表示，试图逃跑或是不配合的人员可能会遭到关押和酷刑，有部分受害者曾经遭受到严重的身体伤害。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4: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今晚我们要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战。八月底，这对北美的近邻原本是站在了新协议的门槛之前，却因为特朗普在最后时刻的突然变卦，让一切戛然而止。此后的几轮加税和反制，如同推倒的多米诺骨牌，让这场贸易争执迅速滑向了覆水难收的境地。而特朗普呢，在八号又宣布将会力争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在美国政府采购名单之上，更让两国关系雪上加霜。从盟友到剑拔弩张，一步步的升级，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加拿大总理卡尼不仅是没有退让，反而选择了强硬回击，底气从何而来？是否真正打到了特朗普的痛处？更值得关注的是，加拿大这场以战止战的策略会不会在全球的贸易格局当中会刮起一阵旋风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温哥华现场是凤凰卫视驻加拿大记者吴锦，在华盛顿现场是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还有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先生，在中间的是在北京现场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敏先生，四位会一起参与解读。首先来看一看我们全球主编全小星座的一个追踪报道。
1: You've likely heard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apse of our trade talk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ve probably heard that we could not accept what they were proposing. Let's be clear, it's a shame.
2: 随着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一句"令人遗憾"，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复性关税，美加这两个北美盟国之间的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八号，加拿大针对总值27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宣布正式生效。新一轮关税涵盖数百项美国商品，包括乳制品、农业机械、纸制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其中美国钢铁、铝及铁制品的关税更是加倍至50%。卡尼强调，加方直到最后一刻仍积极争取协议，但美方提出的条件令人无法接受，谈判破裂的责任全在美方。面对加方的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予以反击，他八号发文称已指示美国总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特朗普同日又签署公报，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加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生效。此外，特朗普公开表态抵制加拿大飞机制造业龙头庞巴迪，指责其长期占美国便宜，并强烈要求庞巴迪将生产线迁至美国。美加两国长期保持密切关系，政治上有五眼联盟合作，经济上则有1994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制度保障。然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推翻了原有的自贸协定，签署了美墨加协定，这份协定于2020年生效。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持续以关税扰邻，不仅拒绝协定6年一度的三方联合审议，更是向加拿大持续发出关税威胁。除了关税方面，特朗普还下令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民众对特朗普和美国的不满情绪不断加深，与美国民众的不安形成对比的是，加拿大五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的决定表示支持，卡尼的支持率也水涨船高。不少加拿大民众也表示自己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商品，短期内也不再计划去美国度假。
3: Well,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mentia. It's apparent, right? He's a narcissist, and yeah, go for it, but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2: 有分析指出，美加在能源、汽车、重型机械及航太等供应链上高度相互依存，这场贸易争端不仅将严重冲击两国中小企业以及钢铝、汽车、林业等核心产业，更可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加长久以来的盟友基石。美加互相加关税将对哪些产业造成打击？美变本加厉施压如何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卡尼以战止战会否对他国产生借鉴？雪上加霜。
0: 我们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之后呢，美加关系就逐渐紧张了。在2025年到2026年上半年，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就大范围加税，那加方部分省则限制美国酒类在当地销售。那在2026年的7月起，特朗普预告呢会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50%的税，双方经过了多轮的磋商，结果没有结果。新的关税是在8月22号凌晨正式生效了，加拿大宣布将会对等反制。那美国所宣布的新的50%的关税，主要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涵盖了像酒类、像乳制品等产品，但是部分关键行业被排除在外了。那特朗普在8号呢还签署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 那九号又针对原50%关税的适用清单做出调整，用一份范围更广的新清单取而代之。那特朗普呢，还只是要把加拿大原产品要踢出美国的多份合约，涉及约500亿美元。那加拿大方面的反制措施的价值也是和美国差不多，就是200亿美元，约合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那税率呢是分了三档，15%-50%，其中有部分海鲜产品在其中。好，说到这里，大家觉得可能有点绕。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是特朗普所发起的。我们先来看目前美国方面的反应如何。连线的是在华盛顿记者姚怀真。怀真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美国对于这几轮的关税到现在什么样的反应。
4: 你好，王峰。那现在其实这个特朗普对加拿大的关税政策当然是没有获得美国两党的一致支持，因为现在是民主党多数反对，那共和党内部也不是完全的一致支持特朗普，他们也出现了内部的质疑声音。近期已经有议员向美国的贸易代表，也就是格里尔表达不满，担心这个贸易战会伤害到美国本国的农业以及出口利益。像是今年2月份就有6名的共和党众议员，还有以及拉拢这些民主党的议员一起要共同支持来撤销这些对加拿大的关税。不过当时表决针对的是比较早的措施，那并非针对这一轮关税。那加拿大最新的反制主要也让向加拿大销售钢铝、家电、农业机械、制品以及家具的这些美国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商品进入到加拿大的时候，也会先由当地的进口商来缴纳关税。那成本增加后，当然加拿大进口商就会减少向美国方面的采购，那甚至要求美国供应商来降价，或是提高加拿大本土的零售价格。那因此美国企业同时面临的是订单还有利润下降的风险，那同时加拿大企业以及消费者也可能分担成本，呈现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尤其现在是11月开始，美国准备要进入到所谓的中期选举，也就是特朗普这个任期的其中大考核。那这样子美国企业影响到连带让美国国内的通胀成本上升之后，能否持续让特朗普能够在中期选举持续维持他所谓的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的局面，其实就出现了很大的这些质疑跟怀疑的声浪。
0: 好，谢谢怀真。我们听到了质疑和怀疑的声音来自于美国内部。接下来看一看在加拿大，我们连线的是吴景。吴景，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加拿大方面民众的声音以及各省有什么样的反应。
5: 王峰你好，是的，我们看到呢，这个最新的民调显示啊，加拿大这个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后呢，是有60%的加拿大民众表示是支持政府这么做的。虽然说大家很清楚说接下来我们买东西的话呢，可能会付出更多的价格。另外我们看到在省级层面的反应，我们最新的消息是加拿大原先是两个省份呢是没有禁止销售美国酒，其中就包括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而萨省省长呢是今天是特别的说呢，他现在开始了，他虽然不禁止卖美国酒，但是他会对所有自美国酒自美国进口的酒和以及在网上购买美国酒呢，都必须要缴交呢额外的50%的一个特别的税费，等于变相的也是要限制美国酒。而目前阿尔伯塔省省长呢还没有对这个是不是限制美国酒做出一个公开的表态。另外呢，受到最新一波的反制关税呢影响比较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呢，他也发了一个声明说呢，现在我要在这个美加边境呢发起一个新的一个宣传活动，这广告呢已经竖起来了，上面就写着说呢，欢迎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拿大，我们是强大的和自豪的，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州。所以现在整体来看呢，虽然说加拿大民众很担心这种反制加关税反制关税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到变成一个呢是禁止市场准入的一个更大范围的争端，但是民意和各省层面来讲还是支持联邦政府的这个举动的。马凤，
0: 好，谢谢吴锦。在美国听到了忧虑的民声，那在加拿大看到的是团结的一种士气。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周密先生。周先生，

0: 它所涉及的这几百亿的商品，我觉得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规模，而且它最高加征到50%，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高的税率也是在美国的对等关税被最高法院判决失效以后呢，这个少有的比较高的关税，因为按照它的301的关税，其实原来的这些税率都不会太高，包括232的针对于钢铁还有铝产品的这些关税，它的税率也没有那么高，所以我想这一次能达到这么高的一个税率呢，其实美国对于加拿大呢，确实是有这个相当大的压力，他是希望能够迫使加拿大做出改变，而加拿大也非常的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对于加拿大的这些产品的依赖度啊，采取相对应的针对性的措施。但是呢，我也想说明的一点呢，就是尽管双方看起来好像都是高举高打，但是确实没有触及到双方的一些根本性的利益的产品。那么比如说像一些能源性的产品啊，它也没有涉及。现在所涉及的产品的类别呢，大部分都是以前双方有过贸易争端的，而且这个当时的美加墨协定中，加拿大作为美国做出让步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个人理解呢，它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有可能还会影响到加美之间的这种贸易的关系。
1: 好，谢谢周先生。我想请孙教授，刚刚呢，周先生谈到了，就是说他这个税率可能比较高，但是呢，整体产品并没有覆盖到两国之间最核心的一些就是能源性的一些产品哈。那就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和加拿大谁更加的被动啊？对于谁的伤害更大？
2: 我觉得伤害分几个方面啊，经济上的短期肯定是加拿大受的伤害更大了，毕竟体量上这个差距太明显了啊。加拿大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毋庸置疑，但对加拿大而言呢，选择不是打与不打贸易战，而是美方打贸易战之后接不接受啊，也就是说伤害是既定的啊。要是吞下苦果呢，特朗普可能得寸进尺，而反击的话呢，反而可能让欺软怕硬的特朗普犹豫，所以对加拿大而言，经济上可能比最糟糕的情况要好，但是政治上呢，受伤害的情况就反过来了啊！美加贸易战一打呢，卡尼的支持率连创新高，70%的人认可卡尼政府的行动，个人支持率呢也比之前上了11个百分点，到达62%啊！那特朗普这边呢却连创新低啊，只有32%的人认可他的表现，甚至很多美国人在美加贸易战的时候都为加拿大叫好，所以美加贸易战看似打的是经济战，实际是人心之战，而且对特朗普的伤害要大得多。黄峰。
1: 好，谢谢孙教授。我再回到周先生，周先生，刚刚您谈到，美国和加拿大目前涉及到关税部分，其实在过去也是有过争端的，就是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那既然不是新鲜事儿的话，为什么加拿大总理卡尼会选择用这种硬刚的方式？那像过去那种妥协式也好，协商式也好，不好吗？是因为什么改变了，让卡尼发生如此大的一个策略变化？
0: 我个人理解呢，因为卡尼在上台的时候呢，就恰逢美加之间有这样的一些贸易争端，所以卡尼他之所以能够当上加拿大总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表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给加拿大的选民，就是说他上台以后要维护加拿大的利益，以加拿大的本身的利益出发去制定包括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这种政策。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立场呢，赢得了加拿大的选民。刚才也讲到啊，现在这样的一种博弈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更多的支持率，所以他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轻易的往后退。那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我想也是因为加拿大确实在以前受到了美国的这样的欺骗呀，或者说是一种糊弄啊，不管怎么样用什么样的词，因为在原来的北美自贸协定升级或者是改变成现在的 USMCA 美加墨协定的时候呢，加拿大就对美国做出了很多的让步，在这个让步的过程中呢，美国也承诺不对加拿大去加征或者是这个提高所谓的232的关税，但是现在又来了啊，所以这些关税呢也让加拿大看到了美国的这种不守信啊。那么第三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加拿大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呢，一直想要去推动多元化，那么它这种贸易的多元化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实现。那现在这个时机呢，让他们看到了机会，看到了似乎脱离了美国，或者说在一部分程度上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和供应链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更有好处，而且这个也是一个现实的行动。我想，可能综合这几方面原因呢，加拿大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定。当然了，也还有可能涉及到这个他不能接受的一些条款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总理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些解释。
1: 嗯，好，谢谢周先生。我再回到在美国的孙教授。孙教授，刚刚呢，周先生谈到，就说是三方面促使卡尼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您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表达不满， 是一种姿态问题，还是说卡尼已经精？

0: 准找到了要反击的点，是能够打到特朗普的痛处，并且出手了。
1: 对，卡尼既找到了这个痛点要出手，而且呢也希望表达不满来让特朗普回心转意啊。那卡尼总体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不反击，加拿大的利益乃至主权可能都会逐步被特朗普政府吞噬。之前透露的信息是美国甚至想接管加拿大对外经贸政策的制定权啊，所以在丧权辱国和经济损失之间，卡尼选择了后者。那卡尼政府的反制措施确实是精准施压的啊，有点像这个现在伊朗的思路，就是四两拨千斤，通过对美国中期选举最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摇摆选区的选民进行影响，从而呢对特朗普政府形成压力啊。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加拿大这个打击的目标的州啊，都位于美国的中西部，比方说俄亥俄州啊，加拿大是这个州钢铁、金属以及洗衣机等产业的主要出口市场啊，那大概有价值30亿美元的俄亥俄州的商品将受到影响。那比方说密歇根州啊，作为汽车这个工业的重镇啊，密歇根州和加拿大它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高度融合。那再比方说伊利诺伊州啊，它是这个巨头农业巨头江迪尔的这个总部所在地啊，而这个农业及建筑相关的设备呢，正是加拿大此轮关税的重要的打击对象。那还有威斯康星州的奶制品啊等等。当然另外与加拿大相邻的，比方说北达科他州啊、缅因州也受到影响，只不过呢卡尼政府留了一手啊，暂时豁免了北达科他州的石油与天然气出口和缅因州的海鲜尤其是龙虾的出口啊，这也是对特朗普政府形成威慑，意思就是你要是再接着加压加码，这些行业可能是下一步加拿大要考虑的对象了，那影响就不是一般大了啊！尤其是如果缅因水产出口受影响，那共和党参议员 Susan Collins 他的连任就危险了。因为这种精准打击呢，现在特朗普政府有些骑虎难下了啊！今晚特朗普要开共和党历史上第一个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但不少重量级以及重要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呢，都选择不出席啊！可见在他们眼里，特朗普的政策已经会影响到他们的选情了。哪怕得罪总统，他们也不参加了。汪峰，
0: 好，谢孙教授。我接下来想请教的是，在我们温哥华现场的吴景。刚刚我们两位嘉宾在分析的时候，更多会想到和美国的中期选举有关系，就是说美国关税可能会对中期选举造成什么因素。当然也谈到了卡尼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策略，是和他当时竞选的一些个人的表态是有关系。除了这个之外，在加拿大这场贸易战、关税战有没有和当地的一些选举或者政治是有一些背景相挂钩的？
2: 对，其实您说的很对，这个贸易战确实不仅仅是贸易了，现在加拿大呢更多的把它看成是一个这个政治的角力，不仅仅是在联邦层面。我们知道因为卡尼政府呢强硬的表态说要反制，所以他在8月31号的三个国会议员选举的补选当中呢是三席全部拿下了，那么这也确保了他在9月21号这个国会重新复会的时候呢依然可以是以呢这个多数党的执政，也就是代表说卡尼政府希望可以推动，虽然他现在是给出了这个反制的清单，但是其中很多具体的做法还是需要国会去批准的，包括说多75亿加元最新的针对这个企业和工人的援助，这些需要通过国会通过。那么他在从联邦层面呢有一个就是多数执政的话，他可以扫除这个方面的障碍。另外再讲到对省的选举的影响，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魁北克呢就要举行了选举，那么之前呢魁北克呢他的这个分裂和这个独立呢也一直是他选举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但是目前和魁北克的选民呢这个关注力已经完全的转向了，而转移呢说如何去应对对这个美国的贸易战和如何对这个魁北克当地受影响最严重的，比方说这个铝的产品啊这些方面。另外我们还有可以看到一个最就是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那么在这个周四和周五呢卡尼他会在阿尔伯塔省呢举行这个内阁的这个集思会。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因为阿尔伯塔省在10月份他会举行一个是否要进行独立的公投。我们今天看到阿尔伯塔省这个独立的协会呢他已经出了一个全面的包括说他的货币他的这个国防和所有的经济政策的一个全面的报告政纲已经出台了，所以说跟美国这个贸易战怎么打，是不是采取强硬，对卡尼来讲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议题。
0: 好，谢吴景从前方带来的分析。我们稍后将会继续邀请三位嘉宾深度解读目前加拿大这种以强制强的方式会不会成为很多国家效仿的一种风格，稍后见。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央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欢迎回来。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采取了和他的前任，也就是小特鲁多政府截然不同的一个风格。那接下来想请教的是，在北京的周先生，这种风格您觉得是一种更优的选项吗？并且这种风格对于另外像欧盟来说，是可以去模仿和带来什么样的效应呢？
2: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在做决策的时候呢，很难说有一个绝对最优的选项。那当然从优和劣的方式呢，这样的一个做法，现在的卡尼的做法都是有相应的一些问题的。你比如说从优的角度来讲，他获得了更多的关税的收入，他可能在这种对美的政策上赢得了更多的美国选民的加拿大选民的支持，抱歉。那么另一方面呢，从这种劣势上来讲，他需要去重新调整他的供应链。当然欧盟本身跟加拿大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了，他们都是西方经济体，他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产业上结构上的相似，但是它有很多的不同。那比如说它的决策模式上啊，欧盟可能相对更加的这种分散一点啊，它的决策可能流程更加复杂。所以我觉得对于欧盟来讲，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它要不要去学习加拿大去采取类似的方式，而是它要去考虑，它如果继续保持它原来的这些绥靖的做法，它是不是能够维持它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稳定性啊。其实跨大西洋的这个贸易在过去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欧盟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让步，但是美国似乎并没有满足，而且如果说它从加拿大这里损失更多，我想它可能会要求从其他国家会获得更多，这个对于欧盟来讲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
6: 好，谢谢周先生。再请孙教授。孙教授，我们知道目前卡尼所采取的对美国的政策只是他上台之后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怎么来看卡尼啊这种新的一些政策，以及怎么来看这个贸易战会走向何方？
7: 对，关键是当前美加之间的贸易协定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谈的啊，也就是说因为特朗普出尔反尔不守信用的特点，卡尼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径进行反击。而且呢，新战略并非不可行啊，全球经济呢已经不像百年前那样几乎由地理上的紧密程度来决定经贸的便携程度了，集装箱海运的成本极低，像货物从这个欧洲啊乃至中国运输到北美，有的时候往往比北美某一处运到另一处更便宜啊。这不仅仅是因为海运有规模经济，还因为北美内部人力燃料运输方式等多方面的因素可能提升成本。那现在加拿大已经与欧洲有了合作意向了，但其实加拿大只要和中国进行深度合作，其规模和合作质量完全可以不输给于美国的。而且呢，卡尼政府不仅在探索和大型经济体的合作，他也在试图联合中小国家啊，给他们释放的信号呢是面对特朗普霸权不反击只能挨打，国家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而如果反击呢，不仅可以让欺软怕硬的特朗普收手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可能赢得其他更多国家的支持与尊重，让蛮横的霸权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的政策。
6: 好，谢谢孙教授。吴锦，那目前我们在谈美加的时候总是会想到美墨加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于谈判来说会不会对于之前就已经不太顺利的美墨加会造成一些致命打击？
8: 这 确实，这个是现在加拿大政府非常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今天的最新的，我们加美专责贸易部长勒布朗他就有发了一个声明，说呢，他希望在接下来的今年剩下来这个不到6个月的时间之内呢，还是可以跟美方呢继续在针对美墨加协定呢能够推进的，不希望把目前的这个加美之间的针对这个关税的这个贸易战呢进一步扩大到美墨加协定。同时总理卡尼也已经跟那墨西哥总统呢也有通话了，有强调说希望呢可以拉拢墨西哥呢站到加拿大这一边，可以让美墨加协定呢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而不是像美国贸易代表呢戈里尔最新放出来的话说，那如果说加拿大一硬再硬，一直不停的给我们制造麻烦的话呢，我们不仅仅会让那个加拿大在部分产业呢禁止你市场准入，可能更会扩大到影响到美墨加协定的续签。王凤，
6: 好，谢谢吴锦。最后看到美国官员表示啊，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呢近日是和加拿大双边贸易部长勒布朗通了电话，说未来几天双方会再联络，寻找替代路径啊，具体会不会找到更优解，我们将会随时关注。也谢谢几位嘉宾参与，感谢各位收看。

0: 什么？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哦，醒醒了！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1: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2: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3: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1: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举起生的希望中国台湾在1999年921大地震后灾难医疗救护队发展已经超过20年。花莲地处多山地带，是地震频发的地区。
4: 花莲经历过几次大地震，那大地震的时候房子倒塌，就会有很多人受困。
5: 借过！
4: 医院的急诊室要立刻启动大量伤患应变。在现场的话，大概会有3组人马哈，一组就是特搜队。一个就是 DMAT 的队伍，另外一个就是 EMT 他们附近的消防分队也会立刻派救护车过去现场。
1: 慈济医院多年来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动员组织的各种灾难相关救援团队，急诊部有不少人员也自告奋勇参与，比如廖玉琪，作为灾难医疗队的成员，他自愿参与了特搜队的工作。
6: 花莲其实今年已经有通过特搜终极认证，就是在国际上如果有重大事情需要救援或者动员的话，台湾的花莲是5、6月是一个轮值月，所以就是需要花莲的队伍出去。
1: 成员当中还可以见到另一个熟悉的身影，资历近30年的护士长涂秉旭。
7: 今天是特搜集结的一个动员的训练，小编吗？我们得要先做一个模拟我们要出队的一个状况，让大家也彼此更加熟悉这整个的过程。我们会先报到，之后就是去评估所有队员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出队这样。一旦真的出事的时候，这里集结完了，那我们就是直接拉到机场。
8: 我们这次预计是出40人的队伍。
1: 模拟排练并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为真正的意外和灾难来临时刻做好准备。简短的演练提醒了大伙自身背负的使命，也提高了所有人的警觉性。
7: 特搜队这边是几乎每个月会有一次的主训。这些其实就是在模拟大楼倒塌的时候，我们面对这种所谓的局限的空间，怎么样去在里面找到人，然后把它搜救搜出来。这个是我们必要的一个技能之一，就是把这个铁板你要烧出一个空间出来，让人员可以进出。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把医护人员用绳索吊到里面去。其实医界有两派的看法，他们是觉得说大楼倒塌的时候医疗人员没有受过完整的训练，那你进去本身你就会有风险。可能死掉一个医师也换不回那条命。另外一派的讲法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有受过适当的训练，让他们可以进去到重灾区最前线的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后来加入这个特搜的医疗组。我们参与大概是差不多3到4年左右的。加入特搜队之后，我心里面还蛮难过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太鲁阁那个火车事件里面，很多的特搜队员在现场，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尸体残肢，每个人出来其实心里面也都很相当不好受。
9: 这样，让他待在头旁边就好，要不然他会怕。
10: 对，还要
9: 坐在他的上面
10: 呢。
9: 他
0: 是哪里受伤？
7: 在任务结束之后，医院这边我们有帮大家进行一个团体治疗啦等等这些东西，当然它有一定的效果。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轻易放下的，还有一点点的，就是说那是我将来持续进步的一个动力。灾害发生的时候，到底外援什么时候能到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要需要考虑的。
1: 鸣笛声打破了宁静，一名凶问的老者被送到了慈济医院，并直接送进了急诊室。
4: 有量到他的血压吗？
9: 哦，我在动了，在动了，在我手上。
4: 急诊很像菜市场，
9: 你要再动了，拜托，让我的东西不要动
4: 哦。菜市场里面卖各式各样的东西嘛，这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很吵杂。
9: 吐出来，吐出来！
4: 虽然我一直希望他不要这么吵，但他就是很吵杂。胸口痛不痛？啊。哪里不舒服？你单位无松快？急诊医师其实很像侦探。那我现在要找出凶手是谁？眼睛张开，可以吗？但是散在我面前所有的证据都是零零散散，甚至有些证据是被隐藏起来的。可是我没有办法慢慢整理出一个头绪。
9: 可是你要消耗什么？消耗命啊！
4: 看起来是急性心肌梗塞，而且情况蛮危急的。
9: 小心哦！
4: 心肌梗塞就是因为心脏血管被一些血块阻塞住了，所以我们会立刻先打一些抗凝血剂。那这个对他等一下去做心导管的过程可能有一点帮助。护理师赶快帮他把衣服都换掉，要手术服要穿上去。我们大概在短短时间里面就把这件事情做完。赶快送导管室，你送啊，我去订 ICU。
9: 我人缓送哎，去了电梯了，去了。
4: 当我们把这个真正诊断找到的时候，才会交给后线医师。那后线的医师就会按照这个方向就继续治疗下去。心肌梗塞的病人，我们只要把他交给心脏科医师之后，我们急诊这边的工作就结束了。上去了，上去了。好，对对对，保佑他。心肌梗塞是一个很抢时间的疾病，像这类的个案，他还没有到达医院前，我们就知道他要来了。消防员他们会在现场做完心电图，就会上传到我们的群组。那群组里面有心脏科医师，也有急诊科医师，谁都可以随时都可以打开来看。
1: 各司其职，在急诊部门是铁一般的定律。
4: 我们还会有负责挂号的那个叫书记，他们会帮病人挂号结账，然后用一些诊断书啦。然后我们还有药局，里面有药师，也有放射师，他们要去做电脑断层、照 X 光。那我们还有一些负责清洁的人员，还有传送人员，他就是会把病人跟一些申请单送来送去、送来送去。对，
1: 在慈济医院还有很多其他医院不常看到的角色——志愿者，他们的存在为急诊室里焦急的病患提供了心灵上的抚慰。
9: 阿嬷没事，消毒哦，贴起来了，辛苦你了。
4: 我觉得这里比较温柔一点。
9: 好了，我要出去了。
4: 当我第一次来到自家医院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我就有点稍微吓一跳，想说哦，大家讲话太亲切了。
10: 我们对盖，
4: 在这个地方的氛围是比较温暖一点的。好，你等我一下，等一下拿棉被过来。这边的基本人口比较少。
11: 他为什么昨天没有吃饭？
12: 不想吃。
11: 你不想吃会低血糖，你不可以不想吃哦。
4: 那但是严重度高是主要是因为我们是这里唯一的一家医学中心。像其他医院他们比较不能够处置的病人也会都转诊到这边来，所以一整天下你会看到很多转诊的救护车把病人送过来。
1: 赖佩芳来不及休息，急诊室又来了新的病人。
0: 那 endo 备好就可以下 rotaronin 了。
11: 病人他没有办法自我表达，因为他之前中风过。
0: 抠了抠了，
11: 他在家里的情况不好，一直在呼吸喘。
0: 哇，痰很多。
11: 今天检查的结果就是发现他两边有肺炎。我们先处理掉呼吸，再处理这个。我在这边服务20年了，急诊很适合人生修炼。除了医学之外，像是社会的问题啦，或经济政治的问题，它都会在这边出现。其实没有什么好急的啦。病人的病情很急，我们就按照我们被训练的去做就 OK 了。
0: 我帮你倒数。
11: 我当了这么久的医师，这些事情其实基本上是难不倒啦。我很喜欢处理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就是诊断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需要练习的技能。你成功了。这应该是我们的乐趣所在。急诊跟其他科有点不太一样，对我们来说，上班时间的每一分钟都是被使用，并没有什么可以空闲休息的时间了。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变动，要是要喜欢变动，我喜欢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个拿到的题目是什么嘛。
1: 救灾演练为何在这家医院频频上演？
11: 灾难跟平常的时候最大不同就是我们身上拥有的资源非常的少，人力很少。
1: 病人住院观察的时候突然抽筋。
12: 你以前都是这只手在抽吗？
3: 我们赶快给他一些药物啊，稳定他的呼吸道跟生命征象。
1: 病人又因何与治疗医生起了冲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灾害袭来，联系中断，没人知道救援何时将至。
4: 很多的特搜队员在现场，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尸体残肢。
3: 在921大地震后，中国台湾灾难医疗救护队发展壮大，
4: 可能死掉一个医师也换不回那条命。另外一派的讲法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有受过适当的训练？
3: 救灾之后，医生们的心理健康也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5: 台湾的救护车都是消防局的救护技术员，就出勤，然后把病人送到医院。他们可以在现场打针跟给药，他身上会带着急救药品，还有那个电击器。因为我们有先建立一个叫做预立医嘱，预立医嘱就是我人没在现场，但是我都先讲好，发生以下这些情况，你们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他们做完了以后，我们会确认，确认完我就会签名。
3: 在花莲慈济医院，演练不时在院内上演，让前线人员从容应对灾难的发生。
5: 那今天的场景是我们在救护车上面，当救护车在摇晃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在2分钟之内把管子插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练习。
6: 好，现在就是开始操作。
5: 在台湾，消防局会聘请急诊专科医师担任医疗指导医师，举办课程。像一个完整的高级救援技术员的一个训练，让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之下练习插管的技能。经过考试认证的高级救护技术员是可以执行医师的预立医嘱，可以做某一些的医疗动作，而医师不需要在场，这个是合法的一个执行医疗行为。我们会对他们做更多情境的训练。灾难跟平常的时候最大不同就是我们身上拥有的资源非常的少，人力很少。
6: 我扶你过来，小心。
5: 每一次的灾难之后，我们一定会再为下一次再做更好的准备。大家都很喜欢说花莲人不是很怕地震，确实啦，我现在如果地震没有超过5级，我大概不会离开我的座位。所以我们在制度上还有在设备上都会做一些调整。
3: 在花莲慈济医院，急诊主治医师魏伟廷终于不必值晚班。救护车暂时没有送来新个案，然而病房里留院观察的患者却表现出了异常。
7: 您好，我是急诊卫士，他现在在抽筋了，我们帮他检查一下。他以前有这样过吗？
8: 这
7: 样子。哦，比较严重哈，我们先处理，我们让他进去那个仪器比较多的地方。病人他有癫痫过了，一开始他是肚子痛发烧。后来我们发现是一个胆管炎，所以安排他住院，后续会做一些检查啦。住院留观的时候他就突然抽筋。
9: 你以前都是这只手在抽吗？
7: 我们赶快给他一些药物啊，稳定他的呼吸道跟生命征象。 我看他的病历都没有做过这部分的检查，二来是说会不会有一些脑出血的可能性，我们要去排除，所以才去做这个安排。
8: 不要动哦，让我们拉过去。
5: 放轻松，放轻松。好。
7: 不过看起来没有脑出血，应该是旧的中风过的痕迹这样子。就是病人是不是说他没有一些中风的症状，他自己觉得没有。老年人的话，你可能没办法问出很详细的病史，我们可能要做更多的检查来佐证。那做了更多的检查，可能时间就会滞留在急诊又更多。最近因为急诊拥塞的状况又比以前更严重，所以病人可能在急诊这边待个两三天都是很常见的情况。
9: 你叫什么名字？还是你现在想睡觉？好好好，那你先休息。
7: 目前他意识也恢复正常，那癫痫也没有再发作，我们后续还会再追踪他的状况。
9: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等一下再进来看他。
3: 这边还没来得及结束工作，救护车又将一名病患送到了慈济医院。
7: 据阿姨她自己说，她是被载，然后就出车祸，那头皮就有一个出血。
9: 脖子会痛吗？头很痛啊，脖子不会。好好，
7: 至少她目前意识都是清楚的了。那其实我们头皮的血流是蛮丰富的，就是流血量可能会很大。所以整个头啊，整个身体都是血。
9: 深呼吸。
7: 我们把伤口打开之后，其实大概只有三公分左右而已。但是确实是有一个出血点。那我们赶快把出血点加压，然后脑部做检查。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很恐怖，但其实就是一步一步来的话，那病人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流血量比较多一点。

0: 阿姨来深呼吸哦。
1: 哎呦，
0: 我们打完等一下就不痛了。阿姨来，我们再忍耐一次哦，哈，来深呼吸哦。
2: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再做一次，来深呼吸哦。
2: 可以经历到很多种痛苦啊，可以看到各种疾病的样貌跟原因呢，不同的程度这样子。
0: 这样有痛吗？好，那我们就先不动哈。
3: 我们可能就是以不要让他有痛苦为一个大方向。
2: 我们如果更能够了解病人或同理他的痛苦，让他知道你在关心他，那他可能会得到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4: 因为粘在头发可能本来就粘不紧呢，尽量固定哈。
3: 好。缝合之后，其实阿姨的流血量就已经大幅下降。哎呀，脑部做完检查也没有出血的状况，那我们就会让她先回去观察。急救间的可能有时候满床的话，连续来个三四个都有可能。病人多变化，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工作内容。那另外就是我们上班跟下班时间可以切得比较精准一点啊，不像别科的医师下班有时候病人一有问题，可能你也会接到电话要赶到医院马上处理。
5: 一转眼又到了下班时间，慈济医院隔壁的慈济大学球场开始出现一些医护人员的踪影。刚下班的魏伟婷每周都会带着孩子和三五好友到此切磋球技。
6: 我们医院有篮球社团，我们急诊就有好几个，或有些放射科啊，其他科别的医师有在运动还是会有差别，有时候上班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累。
5: 脱去衣袍，在日常生活里，医护人员也时常有机会用上自己的专业所学。
6: 平常我们打球就是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回去。那一次就是邀请外院的老师他们跟我们一起打球。
7: 里面在最里面，
8: 他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6: 他打一打他就，好像不知倒地。摸他的脉搏其实也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当下赶快给他急救。好在我们现在每个场馆、运动场所都会有 AED 啊，当下赶快帮他 CPR 把他电起。
8: 1、2、3。
6: 那后续这个老师也是蛮顺利康复的出院。篮球就抢救团队，每个人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可以赢下这场球，跟工作一样，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那病人可能就会得到良好的诊断跟照顾。
5: 魏伟婷毕业于慈济大学医学系，随后到慈济医院从住院医师开始学习，直到晋升为主治医师。他对慈济有特别的感情。
6: 从大学开始就对这边的医院还有人文就是比较熟悉，特别是慈济大学就是强求一些医学人文，所以我们从学生时代到主治医师都会有这样子的熏陶了，希望久而久之就变成内化成自己心理层面的一块。
5: 以人为本是现代医学人文的核心理念之一，指的是不只关心疾病，更关注患病的人。
9: 没关系，慢慢写，不用紧张哦。
10: 手会抖啊。
9: 好，没关系。
11: 其实大部分的人走进急诊的那一天，很可能真的是他很倒霉的一天，他遇到的那一些事情很不好。那可以帮他的人就是我们，但我们对他而言是陌生人。
0: 你那个烫伤啊，三度烫伤了，这个蛮严重的，这个我们等一下找整形外科医师处理才可以哦。
11: 所以他们倾向于不信任我们，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我想相处几个小时之后，有些人会开始信任你，因为他可以感觉到你对他做的事情是好的。这里会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因为毕竟他们都在生病的状态，所以他们通常不会给我们太好的情绪。我尽量是退一步想，那有时候我就会劝他说，其实哈，你不需要把气发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帮助你的人。常常都会发现说，其实他想要的东西不是他嘴巴上讲的，

0: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练习到，我可以体会到它背后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1: 看起来眼球实在是肿得太厉害。
2: 以人为本的理念，或许也应当从患者视角投射到医护人员身上。褪去医生的职业身份，他们也不过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3: 大家当然通常都比较阿莎利啦，就是所谓的直来直往，并不会说去拐弯抹角啦什么那些，这是我还蛮喜欢的原因，就是有话直说嘛。
4: 你等我。
3: 以前的急诊其实还算是蛮轻松的，因为大家看一次急诊是很贵的，所以呢，大家来就是哦，赶快拿个药，药也不要拿太多天，能够解决我现在的困难，就赶快离开了。现在不是啊，现在每个人进来，哎，我要抽血，我要怎么样，开始点菜了。
5: 含在舌头下面那个药，
3: 在农民那里。我还蛮喜欢急诊的工作的，可是呢，对民众你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限制，全部加在医护人员身上。医护人员变成是健保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热，那我们是负责让它发光发热的那些燃料，我们只是燃料烧完就没有了。已经走上这条路了，我们会乖乖走完。
0: 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在工作的时候，不管那个人他受伤了多么的严重，其实我都是没有感觉的。我会把自己当作一个工作的机器，我会尽我全力去把这事情全部都做好。
6: 按你说，按这里这里会不会痛？
0: 对。可是常常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停下来的时候，你才忽然间发现，哎，他就是一个人。心里面其实会有一点感受，
7: 原来是敷那里，
8: 对，
0: 你总是会对人生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了。
2: 人们常说治愈有时，关怀常在，但愿医护人员在前线奔赴前行时，那些善意、理解和关怀也能双向并行。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巴基斯坦代表沙特向伊朗发出警告，要求约束胡塞武装。 早上你好，我是饶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而到时候美国的油价也将会有所回落。而同一个时间点，伊朗的贾斯克南部附近海域，当地时间9号晚间又传出了爆炸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针对伊朗油轮的袭击行动将会持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前往德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2: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0: 特朗普表示，美伊必须达成和协议，但美国现阶段并不考虑与伊朗进行谈判。
2: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to be honest with you, Jeff. Originally, I wanted to make a deal. We're so far down the line. They have very little country left right now, so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Yes, a negotiation could possibly happen. But it's not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0: 特朗普还表示，中期选举后，美国持续高企的油价将会有所回落。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美国将重新对伊朗出口实施封锁，并通过制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减少其产量。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要求美军离开海湾地区，并表示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由伊朗掌控。另有伊朗官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已准备好与美国展开更激烈的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的海上冲突还在持续的升级当中，而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9号有表态，伊朗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要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而范围会从恰巴哈尔港的附近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的海域，而具体坐标之后才会公布。伊方同时警告，任何的船只没有经过协调进入相关区域的话呢，可能都会被列入伊朗的制裁名单。
3: 穆赫比当天对伊朗媒体表示，新划定的区域涉及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线，具体坐标稍后公布。过去，伊朗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未经协调通行的船只，如今相关范围进一步向东扩大。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属于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区域，而外围新划定的海域主要实施制裁。 未经协调进入的船只，未来可能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被拒绝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4: مختصات دقیق اون بعدا اعلام میشه چون ایشون هم فرمودن که اعلام میشه و هنوز اعلام نشده اما خلاصه این رو من خدمت شما بخوام عرض بکنم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0: 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进行会见。
1: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九日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同时，据伊朗媒体报道，沙特军队使用炮火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相关地带为胡塞武装控制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媒体的消息，沙特战机近期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过去数小时内，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马里卜省等6个省份遭到至少70次空袭，而沙特阿拉伯在8日遭受到自2月份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当日袭击了哈米斯穆沙伊特的一个空军基地和附近城市的多个石油设施，并引起火灾，造成73人受伤。此外，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已向伊朗发出沙特的警告，要求约束也门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协调各方力量，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伊朗一位高级官员证实，巴基斯坦在8日向伊朗传达了沙特的警告，而伊朗方面则回应称，伊朗并不控制胡塞武装。另据伊朗两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此前曾指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袭击，并透露伊朗承诺向胡塞武装提供额外的资金和武器，同时还有几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协助相关行动。与此同时，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沙特官员已在首都利雅得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进行了会见，以协调应对措施。三国一致同意，各自军队不会进入也门，任何应对行动都将从沙特领土发起。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巴方目前尚未就是否参与报复性打击做出决定，并强调，此前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属于防御性质，仅限于保护沙特领土，并指出巴基斯坦军队可以在沙特境内提供军事技术、地面或空中支援，但不会参与外国领土上的作战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看到以军9号对于加沙中部、努塞赖特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击中了多栋的民宅，也造成至少有9个人受伤。而以色列的外长萨尔当天就访问了斯洛文尼亚，为当地首个以色列大使馆进行揭幕。他声称以色列政府并未计划驱逐加沙8人，也形容以色列是欧洲在中东地区唯一真正的伙伴。
2: 在加沙中部加沙城，沙提难民营被以军炮弹击中，瞬间窜出大量黑色浓烟。沙提难民营内至少有5栋房屋被炸毁，遍地都是碎石瓦砾。有8人控诉以军违反停火承诺，使停火协议名存实亡。除了沙提难民营，以军当天还轰炸了加沙中部努塞赖特达拉杰土法地区以及南部汉尤尼斯。汉尤尼斯的路面留下巨大弹坑，多栋建筑在空袭中沦为废墟，救援人员穿梭其中寻找生还者。尽管以军在空袭前发布疏散令，部分人没来得及收拾财物离开。另一方面，以色列外长萨尔9日到访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会见斯外长卡伊泽尔，两人签署一系列双边协议。同时，以色列在卢布尔雅纳开设首个大使馆，许多抗议者聚集在以色列大使馆外，高举停止种族灭绝、不欢迎种族灭绝制造者等标语，抗议萨尔到访。萨尔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政府并未计划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并指如果有人自愿离开加沙，并且有国家准备好接纳，以色列不会反对。萨尔还谈及以色列和欧洲间的关系，称以色列几乎是欧洲各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真正的伙伴。而以色列自建国起一直面临安全威胁，遗憾的是欧洲仍有人未能理解这一点。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12国日前宣布限制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引发以方谴责并采取多项反制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邻国对以色列。

0: 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商品贸易禁令争端持续的发酵当中，而定居点酒庄负责人指责这禁令是带有反犹色彩，而野枣的农场主就担心停业让巴勒斯坦的雇员因此失业，而巴勒斯坦的工人也很担忧失去唯一的收入。而伦敦的犹太社群意见分化，首席拉比就批评禁令是属于政治姿态，而英首相与外相则是捍卫禁令，否认政策会加剧本土的反犹主义。
1: 英国出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贸易禁令后，应以双边争端快速升级，同时在定居点当地引发连锁经济与民生反响。普萨哥特犹太定居点酒庄的负责人表示，英国是其重要海外市场，禁令虽短期冲击营收，但他们不会改变自身立场。
2: Of course, in the short term, it will harm our business. Of course, but.We are not worried. If somebody thinks that because of few dollars we will change who we are, our beliefs, big mistake. You don't know the Jewish people.
1: 阿尔默格定居点椰枣园经理则坦言，若失去欧洲市场，农场停业，大量巴勒斯坦雇工将彻底失去收入来源，民生处境将陷入困境。与经营者的顾虑相呼应，当地巴勒斯坦工人也深陷生存焦虑，对禁令带来的失业风险倍感担忧。英国首相伯纳姆九日在议会表态，称禁令是坚守公平正义、捍卫弱势方的举措，契合英国核心价值。本身是犹太裔的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也批评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否认政策会助长英国国内的反犹主义，同时加码收紧对已军售禁令。此次禁令也在英国国内犹太社群引发显著舆论分化。伦敦犹太慈善从业者认可反对定居点扩建的初衷，但批评政府政策是工党出于选举私利的姿态。
3: In principle, I agree with opposing these new settlements. The timing of it, I think, was completely, It's just self-interest for the Labour Party, signalling before a by-election, before the party conference. Practical effect, almost zero. I'd rather they'd have waited till after the election in Israel or just been talking to the right people in Israel to see what, politicians, to see what they wanted, those that oppose Netanyahu.
1: 伦敦犹太商铺店主则担忧，外交大臣的相关表态会助长反犹情绪，加剧英国犹太群体的安全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待会要看到是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从柳州正式发车。乌克兰否认泽连斯基专机险遭无人机撞击的相关说法。
4: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5: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6: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7: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了，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4: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8: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广西首趟经

0: 北港南宁驳轮轮是抵达了越南的晴居港。 和以往的传统路线相比，新线路的运输里程缩短大约是400公里，省去了多次的仓储还有倒运和中转接驳环节。接下来跟进到俄罗斯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9号在接受俄媒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希望乌克兰冲突尽快的解除，但前提是必须要按照俄方的条件解决。
1: 他也警告，如果不如此做的话，冲突将会迅速的复苏，甚至可能演变为全球性的冲突。梅德韦杰夫在采访中指出，俄罗斯所有人都希望冲突能尽早落幕，但冲突的终止必须以莫斯科的条件为前提，目的不仅是为了当前，更是为了杜绝未来冲突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他分析称，如果俄罗斯未能按自身条件结束冲突， 那么，在不怀好意的国家操纵下，冲突将会在短时间内反复发作，敌对势力将继续试图动摇俄罗斯的国家根基，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将俄罗斯分割瓦解。梅德韦杰夫还说，对抗不仅限于军事层面，敌对势力更倾向于使用混合战争的方式从内部瓦解国家。
2: Конечно, мы вс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тобы конфликт завершилс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орее. Он должен завершиться на наших условиях,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есеч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онфликта в будущем, разрастание его в мировой конфликт. Есть ли такая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К сожалению, да.
1: 梅德韦杰夫还说，他的想法也是大多数民众的观点。
2: Если раньше я мог просто так думать, особенно находясь, там, допустим, в известных позициях, то сейчас я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ю открыто.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это правильно. Это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мере отражает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наших граждан.
1: 方卫士尹力, Москва报道.
0: 前线方面来看到，是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城市索契当局在10号通报，乌方使用了无人艇对索契发动袭击，造成8名的平民受伤。这是网上流传，据信是索契遇袭的画面。事发的时候，遇袭的区域发生了剧烈的爆炸，随后化成一片火海。而索契当局说，除了8个人受伤之外，当地的海滩基础设施有一段的堤岸也在袭击当中，因此受损。而另外一方面，俄国防部9号的晚间发布的视频，他们提到，俄方无人机在乌首都基辅附近的瓦西里基夫空军基地摧毁了一架乌空军米格29战机。而另外，根据俄媒的统计，自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方已经是累计摧毁了677架的乌军战机。而乌克兰的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 格里戈罗夫在9号的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苏梅市有一家购物中心当晚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4个人伤势严重。据在乌克兰东部的红利曼，俄军的部队已经是成功的突围，并且建立起纵深防御线。有消息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次的红利曼的反击当中，损失了将近3000多名的士兵，也引发哈尔科夫地区乌军兵力严重不足。
3: 9月9号，在红利曼的北部，乌克兰武装部队声称已清除了尼特里乌斯和热烈别次之间的俄军的突出部，但是俄军部队已经成功地突围。外界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原本计划切断在这个方向上俄军的突出部，企图包围俄方在红利曼的部队，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实现。 乌克兰方面也承认，几乎所有驻扎在突出部内的俄军都已经成功撤退，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被乌军所控制，其中相当一部分处于灰色的地带。有消息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此次红利曼的反击中损失了近3000多名的士兵。 并引发了哈尔科夫地区乌军的兵力严重不足，这也使乌军在这个方向上

0: 西方装备损失最高的地区之一，其损失的数量达到数千万美元。本台记者观察，此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唯一的战果是成功地削弱了俄军在这一特定区域内的进攻的节奏，但是乌军所面临着灰色地带不断扩大的作战局面。更准确的说法是，红林曼地区确实发生了乌军战术性的失败，并遭到了俄军在预设战场上的做局。俄军主力目前已经渡过热烈别茨河，并建立起以东地区的纵深的防御线。有更多的观点也指出，红林曼和斯洛维扬斯克双子城等整体的战局局势也将取决于临近战线的两军的发展，即多布罗夫斯基方向、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前线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战斗方向的战场压力。
1: 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2: 挪威首相斯特勒在9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飞机从摩尔多瓦飞往奥斯陆的途中险遭无人机的撞击，不过乌克兰方面随后否认相关说法。斯特勒是在接受挪威公共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泽连斯基乘坐的飞机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差点被一架的无人机给击中，随后乌克兰总统府有一名消息人士回应实际情况有所不同。而根据摩尔多瓦的政府发言人的声明，8号摩尔多瓦因为俄罗斯无人机的侵入发布了警报，并且关闭领空，导致泽连斯基所乘飞机推迟起飞。而乌消息人士认为说，泽连斯基在此情况下面临任何的实际危险都是夸大其词的。而泽连斯基是在8号到9号访问挪威，而期间同挪方讨论援助的问题，也出席挪威国王哈拉尔的葬礼。在当地时间9号，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也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普京与苏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大范围的会谈，也签署多项的双边协议，并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
3: 会谈中，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在经济领域，2025年双边贸易额增长 5.7%， 今年上半年增速进一步提升至 13.8%。 双方明确到2030年将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在能源领域，双方签署关于在越南建设俄罗斯设计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并继续深化越苏石油等大型油气项目合作。此外，双方同意将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打造为双边关系新动力，并扩大在人工智能、核科学、教育及旅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4: важно, что Россия и Вьетна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ереходят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алюты в финансовых взаиморасчетах.Выстраивают надежные каналы кредитно-банков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тем самым мы защищаем двустороннюю торговлю от негатив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волатильности на глобальных рынках.
3: 当前，俄越关系已形成以经贸合作为先导、能源合作为战略突破口、国防安全为战略支柱的立体格局。此次苏林访俄，实现了1991年以来越南最高领导人首次国事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双方在地区安全、南海局势以及多边框架内展现出高度政治互信。俄方提出对越南实行免签制度，显示出双方不仅重视地缘经济与安全利益，更希望通过人文交流夯实长期合作的社会基础，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深层次迈进。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2: 根据朝中社10号的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8周年升国旗仪式暨中央宣誓大会9号在平壤议事堂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仪式，并且发表讲话。金正恩向劳动群众、人民军官兵、海外同胞致以祝贺和问候，并且向参加海外军事作战的朝军指挥指战员致以特别感谢和崇高敬意。而金正恩也表示，在全体公民的爱国热情、自觉劳动跟忘我贡献之下，实现理想的日子正在一步一步的提前，朝这个目标奋进的力量也正在日益的强大。金正恩表示，党和政府将会竭力努力的担负重任，要继续的加快前进速度。而当天，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党政军干部都有出席活动，由金正恩领事，而全体人员

0: 前向朝鲜国旗宣誓，忠于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菲律宾媒体在10号的报道，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的海域客轮起火的事故，现在造成至少有5个人死亡，还有87个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还在持续的进行。至于现在起火原因，暂时不明朗。画面你可以看到，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当天在海上展开营救，向水中的幸存者投掷救生衣。不远处可以看到，整个起火的客轮是完全被大火给吞噬。海岸警卫队就表示，截至9号的深夜11点钟，有至少42人获救。而当地在9号的下午6点45分接到报警，说这一艘名为“六月紫苑”的内燃机客轮，在菲律宾的西部巴拉望省马尔西利亚村的东北部2.2公里的地方，突然的海上起火。而船上据报，一共是有134人，其中117名是乘客，另外再有17名的船员。这一艘的客轮是由马尼拉港起航，原本是要前往巴拉望省的科伦镇。马上回来有财经消息，因为欧盟推出了采购新规，增设倾斜本土供应商的条款。塞维亚总统宣布，将会在10月25号要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个最新消息。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10号在江苏的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都有参加大会，而各方也共同发布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而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要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根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由中国政府所发起的，用意是要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据欧盟方面的消息是，欧盟委员会9号推出全新的政府采购改革规则，而新规现在摒弃了微低价采购模式，增设了欧洲本土采购倾斜条款，也要简化招标流程，将会全面的覆盖欧盟各级的公共机构采购场景。这次新规就取代了原有的3项采购指令，统一的全欧采购标准，缩减各成员国自主裁量的空间。除了国防领域的之外呢，全面落地实施。而新规也确立了最佳性价比的采购原则，要明确普通采购品质评分占比是不低于30%，而劳动密集型的项目不低于50%，同时可以剔除欧洲价值占比不到50%的投标项目。欧盟也搭建了统一数字化的招标平台，精简企业。

0: 欧盟工业政策的专员说，新法规将会允许限制或拒绝来自未与欧盟签署政府采购协定国家的投标申请，而中国并未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也因此中期或许会失去获取相关合同的机会。 再看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正在酝酿扩大半导体关税，征税的范围可能就包括了芯片、笔记本电脑、游戏设备跟数据中心的服务器。美国也准备要推动合作伙伴在中美人工智能体系之间要做出选择。而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同时使用关税和技术联盟？这会怎么样改变全球芯片产业的布局？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1: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一直希望要推动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近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首次证实，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一个新的半导体关税政策。在美国生产芯片可以获得关税减免，但是如果继续在海外生产的话，就要支付更高的关税。
2: 美国媒体披露，新一轮关税可能从芯片扩大到笔记本电脑、游戏设备和数据中心服务器。具体税率、生效时间和产品清单仍在讨论。今年1月，特朗普政府已经对部分先进计算芯片征收25%的关税。白宫当时表示，先于主要贸易伙伴谈判，随后再对更多半导体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近期的政策动向显示，这项计划已经在推进中。 美国每年消费全球大约1/4的芯片，但国内产量只能满足约10%的需求。从汽车、手机到导弹和人工智能，美国在芯片制造上长期依赖海外供应链。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推动企业赴美建厂。如果坚持在海外生产，那么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就会上升。台积电计化在亚利桑那州投资2650亿美元，台湾相关企业还准备追加约200亿美元。 鲁特尼克认为，这些投资显示关税已经开始影响企业的国际布局了。芯片工厂投资大，建设周期长，项目一旦落地，短期内是很难转移的。美国希望借此能把更多的产能、技术和供应商留在国内。路透社此前披露，美国国务院准备致信35个合作伙伴，要求他们在美国主导的硅和平计划和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之间做出选择。 比如，哈萨克斯坦同时加入了2套机制，引起美国的关注。美方准备表明，加入中国主导的机制今后可能无法继续留在美国的体系内。硅和平涵盖人工智能模型、先进芯片、关键矿产、能源和数据中心。美国希望参与国在芯片出口、矿产供应和技术标准等问题上与美国协调，减少中国获得相关技术和资源的渠道。 从半导体关税推动企业赴美建厂，到技术联盟限定各国的合作范围，全球芯片竞争正在逐渐趋于阵营化。不过，半导体关税计划也会增加美国自身的压力。美国正在大规模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需要进口大量的芯片、服务器和相关设备。如果关税范围过广，实施的过快，美国科技公司的建设成本也会随之而上升。 日本和韩国等合作伙伴也要兼顾本国利益，把更多产能转移到美国，可以减少他们的关税压力，也可能会带走本地的投资、人才和供应商。 全球芯片产业分工其实是非常紧密的。美国擅长设计，台湾地区集中先进制造。韩国在储存芯片领域占有优势，而荷兰和日本则掌握着光刻设备和半导体材料等关键环节。关税可以推动企业调整布局，但是这样一条非常完整的产业链，短期内是很难直接搬回美国的。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发自于纽约的观察报道。
0: 油价怎么走呢？因为随着美伊的报复循环越演越烈，刺激了国际油价，持续的快速上涨。现在当天的收盘为止，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5美元，上涨了3.02美元，涨幅1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报在每桶101.21美元，上涨3.29美元，涨幅是3.36%。 而美方就表示，针对了伊朗的油轮的袭击行动，将会持续。同时，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而今天的纽约汽油在亚洲交易时段延续涨势，盘出再升超过了1%，升破了每桶97美元。 刚也提到了，美伊战事不断，现在原油的供应受阻，直接了推高油价。而美国的三大炼油商的季度业绩也大幅增长，变相成为战争的受惠者。不过，炼油厂的工人好像也没有因此获得好处。就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1: 油集团在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惠廷的炼油厂，今年三月中旬因为劳资纠纷而锁上大门，不允许工人上班。至今接近半年过去，谈判仍然陷入僵局，被拒诸门外的工会成员没能上班，没有收入已经接近半年，不少工人需要靠其他家人或接济过活。在争议另一边的炼油厂却没亏多少，靠着部门主管外包工人和聘请替代工人，至今一直在运作。除了英国石油，美国其他大型炼油商包括埃克森美孚和马拉松石油等，近年同样以铁腕手段对待工人，迫使工人在薪酬上让步，好让公司削减成本和提升竞争力，实现利润最大化。现在美国的炼油厂不光是利润最大化，更是赚钱赚得盆满钵满。三家大型炼油商今年二季度的净利润总额达到126亿美元，是俄乌战争2022年爆发以来最高，回馈股东的金额高达63亿美元，是2年多来最高。难怪今年至今三家公司的股价至少也有大约75%或以上的升幅，马拉松的升幅更达到1.1倍，远超标普500指数能源股的大约36%升幅。除了压低工人成本之外，美伊战事也是重要的增收原因，因为原油供应受到战事的严重干扰，炼油商在生产时需要做出抉择。由于柴油价格过去半年升幅远超原油和燃料油，美国的柴油价格上周五才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同时生产利润率在全球范围都高得多，促使美国的炼油商集中生产柴油，导致燃料油供不应求。估计全球在第三季的供应缺口达到每天21.8万桶，是去年第三季以来首次出现缺口，集中缺口最大的将是亚太地区，库存也快速下降。新加坡以至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范特惠普等全球主要库存地，燃料油库存较3年季节性均值下降了大约30%。预计船舶和电厂用燃料油供应在第三季度将会更加紧张，推动燃料油价格大幅攀升。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自美伊战事开打以来，已累计上升76%左右，远高于伦敦布兰特原油大约40%的升幅，进一步增加航运和发电成本，加大通胀压力，并导致央行加息损害经济的恶性循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6: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加美贸易战不断的升级之际，加拿大的五大主要银行总裁9号先后的表示，整体而言来看对信贷的前景仍然保持乐观。不过面对贸易不确定性的升温，各大银行现在也采取部分的预防措施应对潜在风险。有多位的加拿大省长再次呼吁国民支持购买加拿大产品。
7: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宣布，将在该省与美国接壤的边境沿线树立新的标语牌，写明欢迎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坚强自豪且绝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尹大卫表示，希望借此清晰地表达加拿大的主权，同时再次呼吁省民支持加拿大企业和购买加拿大产品。
8: The road ahead is not easy.

0: While we'll continue building new opportunities, there is no getting around the fact that people will lose their jobs and businesses will close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That is the unfortunate reality of Trump's trade war.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劳动力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受加美贸易战影响，八月份全国范围共流失4.2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维持在6.4%。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共流失2.6万个全职岗位。尼大卫表示，会继续与联邦政府合作，保护企业和省民免受太大冲击。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9日证实，本周稍后会继续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通话，讨论有关关税议题，但加美目前尚未正式重启贸易谈判。勒布朗强调，当美国准备好展开接触时，加拿大政府将本着善意和建设性的态度，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安全、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同时充分尊重加拿大的主权。
2: 加拿大国会将在21日复会，应对加美贸易战也将会是本届会期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而在国会正式复会前，卡尼政府将在10日至11日在阿尔伯塔省的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除了会检讨和评估目前正在推进的施政方案以外，也会听取来自经济和全球事务等多个领域专家的意见，来规划政府下一步的方案。凤凰卫视组合情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塞维亚的总统武契奇在9号已经签署了总统令解散议会，也宣布将会在10月25号要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4: 武契奇当天中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签署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并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
5: Donosim ukaz o raspuštanju Narodn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Pod jedan, raspuštam Narodnu skupštinu Republike Srbije izabranu 17. decembra 2023. godine. Raspisujem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za 25. oktobar 2026. godine.
4: 他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武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至今尚不足3年，而总统可根据政府的建议解散议会，并同步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另据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本月5日的党内决议，武契奇将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及总理候选人参选。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民间则对选举持有不同的态度，有部分民众支持武契奇的执政路线，认为其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有民众期待反对派胜出，将其视为塞尔维亚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首届的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巴黎开幕，峰会期间有一名法国资深的宇航员在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航天事业近年来有着发展迅速，拥有清晰的发展路线图，也持续地按照既定的规划稳步推进。他认为中国已经掌握了太空探索所需的多项关键技术，而未来将会在全球太空探索中发挥重要作用。
6: 出席峰会的法国资深宇航员克莱尔沃对记者表示，他曾受欧洲航天局委托，在2018年参加过中国航天员中心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因此对中国航天员以及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有一定了解。他指出，中国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计划稳步推进。
7: Mais les Chinois, on les admire. Les Chinois ont une feuille de route très précise. Ils décrivent à l'avance ce qu'ils vont faire à telle année. Et jusqu'à présent, depuis le début, la Chine suit son plan, suit sa feuille de route.
6: 克莱尔沃认为，中国如今已经成为掌握太空探索关键技术的航天强国。从火箭发射、在轨控制到空间交会对接，再到长期载人飞行和太空行走，中国已经具备了较为完整的载人航天能力，将在未来的太空探索中发挥重要作用。
7: La Chine est une puissance spatiale qui maîtrise toutes les technologies indispensables à l'exploration. Il faut maîtriser le lancement, il faut maîtriser le contrôle en orbite, il faut maîtriser le rendez-vous spatial, le docking en automatique et en manuel, et des vols habités de longue durée. C'est exactement, et les sorties dans l'espace en scaphandre, c'est exactement tout ce que maîtrise la Chine aujourd'hui. Donc nous croyons tous que la Chine a un grand avenir dans l'exploration spatiale.
6: 从法国宇航员对中国航天的积极评价，到本次峰会上多个国家寻求航天合作，可以看到太空探索正在从少数国家的竞争越来越走向多国参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国际太空峰会报道。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太空峰会的开幕活动，而峰会期间美国部分的大型航天企业缺席，也引发了外界对于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际太空合作的关注。
6: 本次峰会旨在推动国际社会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强对话与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上表示，法国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进一步推动欧洲航天产业和太空科研发展。他同时强调，欧洲需要加强共同投资、共同项目以及国际伙伴关系。
8: So I mean, we will have a series of opportunities, common investments, common programs, and partnerships.To strengthen, obviously, the European space industry and space research, but as well as a partnership with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6: 马克龙表示，这次峰会有90个国家派代表参加，并已有超过50个项目签署，涉及数十亿欧元的投资。不过，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4家美国航天企业在开幕前夕宣布缺席。也引发了外界对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际太空合作的关注。
9: 有分析认为，虽然美国主要航天企业缺席了本次峰会，但这反而会成为欧洲加快太空战略自主的一个外部推动力，降低对美国企业和技术的依赖。欧洲也可能借此机会加快培育自己的航天产业链和国际的合作网络。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国际太空峰会现场报道。
3: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的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经导致超过2000架次的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就说，受到影响的旅客可能无权获得赔偿。而英国民航局9号发表声明，这次故障所导致的航班运行受到了阻碍，而可能会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当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到影响的旅客可能没有办法获得赔偿。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就说，这次故障也导致了数十万名的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和延误，但他不认为此事不可避免，同时要求对这次的事件的原因展开独立调查。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并且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下午发生的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国多个机场大量的航班被取消甚至延误。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Latino, Coparmo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新兴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哦，三栋，三栋了。接过，接过。一瞬之间命悬一线。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8: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9: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10: 老，我们没得躲了，干嘛等差的来呢？谁病了来，然后都要打被我突破。
8: 既然当刀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脱去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天宫课堂今日开讲。
5: 大家好。
4: 在轨百天，首位香港太空人化身讲师。
6: 这个就是我们今朝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了，我们就会采用轮彩的方式保留根部。
4: 从天宫一号到空间站，十三年逐梦星河。
7: 飞天梦，永不失重。
8: 心怀山海，
9: 不负韶华，
10: 祈雨人
11: 梦，大家一起加油。
4: 凤凰聚焦，天宫连港澳，少年梦星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能有前辈在太空用你每天讲的最熟悉的方言为你讲解太空的失重生活实验趣闻，这是不是也曾是你小朋友时代的梦想？正在太空的宇航员黎佳颖帮香港和澳门以及所有讲广东话的小朋友实现了这个梦想。这是中国航天任务开始的第五次太空课堂。在天宫生活了百多天的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与开始在香港黎佳颖母校的地面课堂实时互动，讲实验、打乒乓、解疑惑，在天宫空间站里的小老鼠小鱼儿也有出镜。
1: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
2: 2026年9月9日上午9:50，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拉开了帷幕。

0: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青少年开展太空科普授课。乘组在轨开展科学实验实时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作为首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太空人，黎嘉莹担任太空老师，为地面学生们做科学试验示范，同时答疑解惑。
1: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
2: 8 7 6 5 4 3 2 1点火。
0: 2026年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启程，飞赴天宫。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成为第四批航天员里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1982年11月，黎嘉莹出生于香港，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她取得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后，进入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工作，同时她是3个孩子的母亲。多年前黎嘉莹看到杨利伟出征太空的新闻时激动不已，从此他对探索宇宙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刘洋、王亚平、王浩泽等几位女航天员在太空绽放风采，让黎嘉莹逐梦太空的决心愈发坚定。2022年，中国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港澳地区开放选拔名额。40岁的黎嘉莹勇敢迎接挑战，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闯过了层层严苛的选拔，正式入选神舟23号飞行乘组。
3: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
4: 黎嘉莹的身上她有很多的代表性，你看她这一次强调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那么她作为一个香港警队的精英的角色，那么她作为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湘江儿女的角色，就是她身上有很多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她每一个符号其实对于其他的人都会有示范的作用，那么这种示范作用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狮子山下，那么湘江的精神，其实是要让大家去努力的创新，去拼搏的。
0: 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黎嘉莹为大家揭秘了太空食堂。航天员的日常饮食除了饭和面，更有佛跳墙、红烧肉等美食。黎嘉莹介绍，空间站配备了热风烘烤机，不仅突破了密闭空间的油烟净化难题，还可以将加热温度提升到190摄氏度。如今在太空中，航天员早已不满足于复热套餐，自己动手烤鸡翅、烤南瓜，甚至烤蛋糕都不在话下。
1: 这个就是我们今早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了，金黄色的外表再加上香喷喷的味道，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吃的鸡蛋仔，大家觉得像不像呢？
0: 黎嘉莹还面对镜头介绍了太空种植的小菜园，可以看到小小一块试验地种植有生菜、甘薯、薄荷、羽衣甘蓝等蔬菜。朱杨柱走进镜头，揪下来一片菜叶，随后将漂浮的菜叶塞进口中。
1: 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也都保障我们一路都吃到新鲜的蔬菜。我们核心仓的储存段了，
0: 黎嘉莹还展示了航天员的睡眠区，她表示睡觉时要将自己套在睡袋中并拉上拉链，否则就不知道飘到哪里，甚至撞倒。在睡眠区内还放有小朋友的画作、粘土手工、家庭照片，还有警队送的玩具等。
1: 看着他们，我就觉得自己并没有离开香港好远。
0: 在睡眠区，黎嘉莹拿出一朵紫荆花粘土，表达了对香港的寄托。
1: 现在我将这朵紫荆花传递给我们的指定长，希望他承载着每位现场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面自由翱翔，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
0: 自5月25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乘组三位航天员已在轨度过百余个日夜。9月初，朱杨柱、张志远顺利完成首次出舱任务，为空间站安装碎片防护装置，并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舱内，黎嘉莹紧盯各项监测屏幕，与出舱队友密切协同，保障出舱任务平稳推进。在轨期间，黎嘉莹亲手操作维护由香港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探测设备天运相机，实现了港人操控港产科研载荷的历史性突破。

0: 与此同时，程祖参与了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借助脑电设备、VR 交互系统等装置，探究长期太空驻留对人体产生的各类影响，为后续的深空探测积累关键数据。程祖还在空间站舱内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两代完整培育，这是全球首次的在轨实验，为人类未来太空种粮打下重要基础。此外，三位航天员还完成了多项科学试验和在轨训练任务。
1: 接下来我想演示一个失重黄金鲨的有趣现象。在这里如果要拧湿毛巾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0: 黎佳莹还演示了失重状态下的有趣情况，当她用手拧湿毛巾，水没有流下，而是依附毛巾表面像手套一样。她解释，这是因为水的表面张力有阻挡作用。在趣味实验环节，朱杨柱挤出一颗水球，用毛巾裹住的球拍与黎佳莹上演了一场太空乒乓球赛。作为天宫课堂的主讲老师，亦是中国首位出征太空的香港航天员，黎佳莹在空间站里的每个举动都牵动着各界的目光。初入太空时，微重力让她的脸庞有些浮肿，圆润了不少，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太空环境的奇妙，引发网友热议。在轨工作期间，黎佳莹扎起的马尾辫不受重力束缚，总是不自觉地向上飘起，被网友们亲切称作天线宝宝。除了严谨的科研任务，他还化身太空吃播，笑意盈盈地享用太空特饮，亲手制作太空蛋糕。而切换至科研工作模式，他尽显专业素养。在采集舱内微生物样本时，黎佳莹单手撑顶，身体悬空，在舱壁间灵活地飘来飘去，动作利落，被网友称赞为太空版飞檐走壁。2026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29周年纪念日当天，黎佳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宏大，同时又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一个事业，那么我有很好的平台，我有很多的条件，我是不是能够参与到其中？那这个问题我想是每一个人都会问自己的，而且有很多人会因为这个问题最终的成为这个未来航天事业的这种有效的力量。对于普通的港澳的市民，甚至我们说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华人，去直观的感受到在轨的这些航天员的生活，感受到中国航天的发展，了解中国的发展，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3: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4: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5: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2: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本次太空授课并不是中国太空授课的第一次亮相。2013年6月20日，神舟十号乘组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在天宫一号进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太空授课。彼时中国空间站还未建起，天宫一号作为当时中国在轨唯一的太空舱段，成为了天地互通的特殊太空课堂。
7: 大家问好。哎，那我还有大力神功呢。
6: 航天员王亚平担任主讲老师，聂海胜配合演示，张晓光担任摄像师，向地面课堂演示了物体质量测量、单摆运动等物理实验，直观呈现了物体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
7: 现在我把小球放到这个位置，同学们想一下，如果此时我松手，小球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们来试一下。哎，它并没有像在地面一样做往复摆动。
6: 地面课堂设置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航天员与3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这堂课是天宫课堂系列科普教育的起点，中国6000多万名中小学生观看了直播。这堂意义非凡的太空课在无数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8: 您能不能感知到上和下的这种方位感呢？谢谢。
7: 这样吧，让我首先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杂技，不过呢，要请我们的指令长帮一下忙，先把我转90度。现在呢，对于我来说，这边是上，这边是下。好，请指令长再把我转90度。现在呢，对于我来说，这边又是上，这边又是下。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吧？在太空中，我们自身的感觉在方位上是无所谓上和下的区别。
6: 在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相继完成科研测试使命后，2020年5月，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正式拉。

0: 开中国空间站建造的序幕。2021年4月29日，天河核心舱奔赴苍穹，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启动。2022年7月24日，问天试验舱发射升空。同年10月31日，梦天试验舱奔赴太空，三个舱段在轨交会对接，组装形成了 T 字基本构型，中国空间站宣告建成。在此期间，天宫课堂也拥有了更为完备的星辰讲堂。
1: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
0: 2021年12月9日15时40分，天宫课堂第一课在天河核心舱正式开讲。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担任太空教师。本次授课主课堂设在中国科技馆，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等多地同步开设有分课堂。课程开始，王亚平将一个金属圈伸进水袋，取出来时，水竟在金属圈内形成了一层水膜。
1: 好，我们成功的做成了水膜。我们往水膜上注水，让它变成一个大水球。同学们都知道，这是因为在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会大显神威。现在你们是不是看到一正一反两个像呢？这在地面上可是很难见到的哦。
0: 实验结束后，进入天地互动环节，孩子们好奇心爆棚，接连发问，一问一答间，科学探索的火种根植在青少年的心田。
2: 请问你们在太空中看到的风景与地球上的有什么不同呢？星星还会一闪一闪的眨眼睛吗？周围有没有 UFO 出现呢？天还是像地球那样瓦蓝瓦蓝的吗？
1: 透过舷窗呢，我们能看到我们蔚蓝的地球，还有日月星辰，但是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 UFO。 由于我们处在大气层之外，没有了大气的阻挡和干扰，我们看到的星星会格外的亮，星星就不会眨眼睛了。
0: 2022年3月23日，天宫课堂第二课开讲，授课地点依旧设在天河核心舱。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名航天员继续化身太空讲师，在约45分钟的授课中，三名航天员生动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太空冰雪实验。
1: 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同学们看到了吗？月体球迅速结冰。
0: 叶桥演示实验，
1: 大家看，两个水球在刚开始相碰的时候不太相容。好，现在我们把月桥板拉开，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大家看到了吗？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水将两个月桥板连接在了一起，它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座桥呢？
0: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课堂上还来了一位特别的助教，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1: 也来到空间站了。
0: 王亚平将冰墩墩水平抛出，他并没有像在地面上那样画出抛物线坠落，而是沿着抛出方向，近似匀速直线运动，接连翻着跟斗，稳稳飞到叶光富手中。奇妙的太空抛物演示引得地面课堂的同学们阵阵惊叹。2022年10月12日，天宫课堂第三课在刚刚建成的问天实验舱开讲。神舟14号乘组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接力出任太空讲师。在约50分钟的授课中，三人生动介绍展示了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与科研设备，
3: 包括热风加热装置、饮水机等。
4: 科学手套箱

0: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密闭洁净的操作空间。
1: 这是生命生态实验柜，是以生物个体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平台，
2: 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毛细效应、水球变蓝、太空趣味饮水等特色实验。深入浅出地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1: 空间站是微重力环境，仅仅依靠吮吸的力量就可以喝到两米以外饮水袋中的饮料了。
0: 仔细看，这个小扳手在自己翻身，头朝上，头朝下，又头朝上，如此反复。我们再看这个扳手，注意看标有颜色的一端，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跑到右边，又到这边，来回的变换。这是苏联航天员贾尼别科夫在空间站中偶然发现的，所以也叫贾尼别科夫效应。
2: 与此同时，航天员还重点介绍了空间站内水稻和米南芥的种植研究情况，并现场演示科学手套箱内的剪株采样操作，直观展示空间生命科学实验的实施流程。授课期间，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天地互动交流。
3: 期待我们的小南能够和空间站上的小南一起早日完成从种子到种子的实验。谢谢。
2: 2023年9月21日，天宫课堂第四课在已经完成组建的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开讲。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景海鹏、朱阳柱、桂海潮生动展示介绍了梦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
4: 燃料的供给、野火燃烧、图像测量，
2: 演示了球形火焰实验。
4: 在空间站中，蜡烛的火焰啊，才近似的球形。
2: 奇妙乒乓球实验，
5: 水球来开展乒乓球比赛了，再来一个，好。
2: 又见陀螺实验，
4: 同学们看我是不是转身了？反过来呢？好，同学们，我手里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钢球，接下来我就准备抛出手中的球，去碰撞静止的球，让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空间站里的动量守恒定律。这一次比较接近于正碰，
5: 我也想
4: 试试一次，
5: 机会难得啊。
4: 很好，也比较接近于正碰。同学们看，两个球碰撞之后啊，产生了动量交换。
2: 从天宫一号到中国空间站，从2013年的首次授课到2026年的港澳专场，一次次的天宫课堂跨越星河，照亮了青少年的航天梦。仰望苍穹，奔赴星辰大海，心怀梦想，终能抵达。
6: 飞天梦有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
7: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1: 心怀山海，言有星辰，
8: 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起于圆梦。
9: 狮子山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同样需要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勇于挑战，坚持到底，勇敢追梦，大家一起加油。
10: 有孩子问李佳莹，你在香港喜欢吃鸡蛋仔，在太空里有没有的吃？远在400公里高空的宇航员就这么走进了孩子的牵挂。李佳莹回复了孩子们写给他的家书，在展示他的太空住处时，他说常常会透过床边的那盏小窗回望地球。他说原来牵挂的感觉在天上和在地上都是一样的。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今天看南华早报的时候呢，被这张照片给抓住眼球了。这呢是在北京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一个国际型的一个贸易大会上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呢，还有以后机器人进入了家庭当中，有没有想过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机器人服务？以前我还真有想过说，哎呀，如果家里呢有一个机器人可以帮忙按摩，因为我们这一行啊，很多时候肩颈都特别的紧绷。哎，没想到这可能很快就会实现了啊。所以呢，这个目前这整体机器人发展的情况呢，确实很受瞩目。而今天还有哪些话题？我们先做头条聚焦。一开始用科技含金量，我们提到了 AI 蒸馏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很成熟在运用了啊。这个蒸馏也可以把它去翻译成像知识蒸馏，但是这一块呢，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惹起了很多的关注。它似乎呢，在这样的一个技术上被推到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前线，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当中啊被大家看到的一个新焦点。今天的标题啊，我们先来看。这主要呢又是美国把手指向别人了啊，看到相关特别在中国各领域的发展，所以呢这里呢也提到啊，在有一些措辞我们可以看到呢，北京表示这是抹黑，而且也是打压竞争。同时看到商务部的表态，中方反对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在这里当我们提到蒸馏的时候呢，如果特别去留意一下，还特别去想了一下，因为它这个要解释起来让大家更多的理解呢，可能我们可以把它想像一般现在主流的大语言模型，它需要的是数十亿甚至是数千亿的参数啊。它现在呢，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像教师模型在这里。然后它把它所有生成式的任务分下去，很多小模型就像是学生模型。学生模型要从老师的身上去学习怎么样回答正确答案，同时还要去站在老师的立场去思考，哎，怎么样解决问题。所以这些学生模型呢，可以说不是用零的基础开始，它等于说呢是继续在一个基础上面二代学习不断的精进。那么学生模型当然在练习起来呢，花费的成本比较小，所以大家就会看到这一块的发展。之前马斯克在 XAI 训练的时候，他也提到怎么用 OpenAI 的流行去模型去蒸馏，蒸馏，精华提炼出来。而且他也说，一般来讲呢，很多的模型公司都在这么做。接续来看的呢是这个美国国务卿他的一个行程。他到了哥伦比亚，到哥伦比亚要做什么呢？先说这是他南美三国之行的首站。他这次呢抵达了哥伦比亚之后，现在可能要跟他们签一个协议，今天包括民用核能的合作，还有一些关键的一个矿产合作。而且听说，在这南华早报里的报道里面呢，同时他也会关心一下，关心一下这哥伦比亚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当中的一个合作进展。先说在报纸报道之前，有关于这个他到底签了哪些重要的一个矿产，内容细节是没有公布的。但是在哥伦比亚呢，这跟一带一路的合作当中，在报道里面也特别提到了波哥大的地铁一号线这个部分，跟中资企业的一个合作，其实进展的都很按照进度去进展，目前已经到达了80%，在这里。而且哥伦比亚对华合作的项目目前是按这个情况按计划来推进。接续的是今天台湾的《中国时报》，提到了特朗普有一个动作，他大概批评了一下美国的智库，同时点名当中呢，还有点到台湾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为什么他说他可能要特别再去做思考一下，他有一些问题提出，因为他这次点名的智库是一个左翼，他可能认为在整个美国政坛上是偏左翼，而他背后的资助呢，这个部分呢，特朗普可能要循线去追究。核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在当前这整体的政治氛围情况下呢，在台北的政坛被认为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政治信号。另外同时呢，另外这是反抗特朗普贸易政策卡尼成要诀。是的，加拿大总理卡尼现在呢被视作是全球都在看他，怎么样去对付特朗普。而他们现在加拿大，他除了这一波很硬气，因为我们说了政坛还有加拿大的民意都支持他，同时他也想要改一下，那么依赖美国再这样下去好吗？旋风外交拉拢外资，在这里要看他最新的一个动作。最新的动作呢，是他可能下个礼拜他要在多伦多，要迎接包括像是美国银行家、海湾主权财富基金、欧洲退休基金，当然还有中国投资机构等等，大家一起来讨论在加拿大大概有什么很多更务实的合作的一个方式。他努力向外去寻求多元化的管道，拓宽资源，
与此同时来看，这两边呢没有消停，贸战升级的符号仍旧是被扣在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上。美国现在禁止加拿大的电单车、奶制品、酒类等等啊，因为其实加拿大也是相对是禁止的。那现在呢，整体来看到要评估。美国政府也在评估一个最新的行动，那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在评估对美的最新行动。目前的民调数字有破五成啊，大概53%是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征关税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民意趋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周遭又有商船遇袭，有多船失去运行能力啊。另外，《星岛日报》看美击沉五油轮，伊朗报复袭多船，这两个是互相的啊。美国这里呢就击沉了五艘啊伊朗的油轮。伊朗呢也对霍尔木兹海峡有10艘施以报复性袭击啊，在这里呢会看到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重要的能源通道，彼此之间这样一波一来一往啊，被视作是近期规模比较大的，很受关注。那另外呢更吸引眼球来看这德黑兰时报啊，昨天我们不是说嘛啊，伊朗呢的这个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重要的这个地方附近啊，它截停了那无人啊一个无人载具。今天就来看看啊，这怎么样去抓到它的？而且这几张图呢，甚至把它的很多啊这些那个消息掌握的通通都公布啊。比如说在这里呢，第一段呢就可以写到说呢，他说这个在这个让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行动啊，可以说是造成了一个大打击，因为这次他们认为这次所抓到的这个无人载具呢是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同时呢，这里也可以看到哦，他说这个型号是 DEVLD， 而且还说是加州啊哪里哪里所开发的。这边也提到说这个华盛顿之所以依赖啊，是因为呢他在一些充满争议的环境当中无法冒险去派遣有人的这个载具。而且这边也特别提到他呢大概重达2.7吨，可以下潜到达6000公尺的作业深度啊。所以

这里呢，把它整体的消息呢都给曝光了啊。接续再看伊朗扩大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延伸到阿拉伯海啊，这个部分也是近期的情势上的一个信息。联合早报，全国18海事国警告，国际海域正沦为各国的博弈筹码。 在这里呢，这些国家他们在讨论商讨说，最近的一个情势已经不是单一的个案情况，冲突、战争、极端气候拉动油价的影响，他们很担心这正是迈向一个结构性转变的情形。那这样长期以来，肯定呢，大家靠着博弈、靠着肌肉实力，肯定会让整体的情势变得更为的不稳定，对于全球能源接下来的经济安定，因此。 做出了一些警讯啊，呼吁。今天以色列时报这里看，巴基斯坦现在提出了呼吁啊，跟这个伊朗呢，其实做了一个警示，就说是不是要看看去把这个胡塞啊约束一下胡塞武装，否则呢跟沙特的这个关系呢，近期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啊，这个风险会不会扩大啊？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巴基斯坦呢现在跟这个伊朗说啊，说你现在最近有一来一往啊，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呢对于沙特的军事基地，还有一些这个能源设施做攻击，沙特呢之后啊再也对也门发动了这个50-4次的一个空袭，两边一来一往，现在巴基斯坦出面啊，希望把这整件事情控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一个范围之内，因为呢巴基斯坦跳出来就让大家想到巴沙之间啊，巴沙之间是有一个战略共同防御协议的啊，在这个情势之下呢，这个时候巴基斯坦特别跳出来先用外交的一
特朗普呢，虽然可能对于一些做法还是有一些想法啊，一些疑点，可是他并没有阻止啊。可见美国对于这个以色列定居点上所发生的暴力事件，他并不是没有忧虑啊。接续这事还有内塔尼亚胡，哇，这事情现在在以色列的政坛闹得很凶啊，因为大家都在说内塔尼亚胡，你到底知不知道2023年年底的那场攻击，他确实是有情报的，那你掌握了之后是不是都没有说？先来看啊，这个是以色列他的国土报，这算是以色列也是很大的一个报啊，他自己揭露，而且呢记者很硬气啊，说他们是经过了一些交叉比对，他不是说特别要在以色列的选举之前要来做一些政治的影响啊。那这里呢，雷可以看到，这里就提到揭露说，内塔尼亚胡在10月7号前数日收到明确警告，但他没有向以色列的安全部门通报，他到底是不是故意隐瞒？哦，这件事情呢，开始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种政治的阴谋论、政治的震荡，还有一些责任的归属的问题。他这里国土报说，2023年9月底，阿联酋总统曾经致电警告说，内塔尼亚胡说要小心哦，可能说哈马斯可能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但是呢，当时的内塔尼亚胡可能觉得在约旦河西岸的这个威胁可能高于加沙，他没有充分防备啊。那这件事情肯定大家会去问阿联酋，但阿联酋目前为止他的表示是什么呢？他有这样一段话，我给他读一下。他说，阿联酋呢是说两国情报交流管道畅通，就说到这里，所以好像没有否认啊，也没有承认，所以又留下了一个这个空间啊，这个在以色列开始做有些政治的动荡。华油多名美军高官警告赫格塞斯说，伊朗的战事让美军吃不消。纽约这是主要是纽约时报啊，也有跟进，他说现在赫格塞斯好像让美国看起来更弱，哎，在这当中有武器装备的问题，更有人的问题。赫格塞斯他的用人对于很多资深的军官，他的人事处理方式，内斗之前呢还有高阶军官啊离职，这些使得在内部他现在要做一个运作，群龙要有首，这个首到底是谁啊？不知道。然后这个部分赫格塞斯压不压得住，
看来他近期在内部呢所引起的一些探讨跟讨论声呢是比较多争议的啊。那与此同时，这一次跟伊朗之间耗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武器装备，尽管他们一直要查谁泄密，但问题是不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呢？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到关于亚伯拉罕林肯号啊回来之后，大家一发现跟出发之前、出发之后两张照片一对照，哎呀，这个锈蚀斑斑啊，怎么会去这么多损耗啊？那这些加总起来呢，对于当前的国际局势，对于美国应付多点的一个武力装备的情况，还有它的保护伞在当下的一些承诺啊，都受到了撼动。继续我们看全球速览。全球速览，我们先来看看，这是农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同时媒体正在看，今天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各地群众到纪念堂瞻仰缅怀。经济日报，这里是9月巡视跨季展开，在这里啊，它主要是关注到说国资委这次有两轮的巡视。那两轮的巡视当中呢，媒体关注的焦点包括它的重点在哪里，有履行职责使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建设以及巡视整改等五大重点。中社部整治平台算法护外卖员权益啊，在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因为中社部这次等于是在国新办记者会的首次亮相，那他的工作呢，在这里引导参与社会治理。特别啊，对于在外卖员这里，因为有些算法、有些接单、有些受益啊，这是为了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今天香港的媒体《星岛日报》跟《信报》主要是看到中正监，中正监呢现在对于碧桂园可转债的一些备案啊，他们所做的一些最新的一个进度啊，像是失信实体、不符要求等等啊，这个主要是有一些求偿的一个进展。911世贸遗址空气有毒隐瞒25年，因为今年算了一下时间哦，25年，死者或多过3000恐袭亡魂啊。纽约市长促问责啊，这主要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这里呢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过去纽约的两任市长里面，他们或许都有收到提醒，但是包括朱莉安妮还有后来接他位置的彭博，他们都表示说他们所收到的报告在空气品质里面并没有让令人担心的地方。但是接下来这些事情呢，包括美国媒体也最近一直在追，在他们所得到的一些报告当中呢，却被认为当时的这个空气呢或许是有害的啊。这当然还要再做更进一步的权威性验证，不过很多的报告据说都让他们看得瞠目结舌，所以现任的这个纽约市长就认为是要追责。而且呢，文中特别提，像是朱莉安妮当时说，虽然空气闻起来是比较难闻，但是他至少他看到了报告呢，可能无害。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相信他肯定还会有一些后续啊。另外呢，来看到这个是法国，这是的一个报纸啊，叫《回声报》（Echoes）。他主要提到，你看，哇，这些好像是我们电视剧上啊、影电影上可以想象，又是神风卫星，又是空战，星际大战已经开始等等。这主要大家关心的是首届国际太空高峰会。在巴黎举行，华盛顿这个时候建议美国公司不要参加啊。这个地方呢，首届国际这个太空高峰会啊，主要是法国跟德国之间啊，他们两边呢在做一个比较主要的努力啊。那我们看到法国的总统马克龙牵头，那华盛顿的公司主要是接到了美国科技啊，他这个办公室的电话啊，大概就跟他们呢提了一下啊，在这个当口呢，你如果去参加的话，你等于就是支持了欧盟他相关的一些科技方案。目前欧盟整体啊，在整个太空发展策略，还有一些 AI 人工智能上，它为了要呢更多的跟美国啊稍微有点切割关系，因为可能近期被这个局势啊，大家开始有一些未雨绸缪的想法哦，所以美国呢，目前白宫认为，华盛顿评估认为，欧洲的一些策略方向可能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意义，就电话直接先打到美国企业的身上了。不过我们还是很好奇，会不会有人参加？好，来看米莱吧。米莱呢，这个他的一个，大家记不记得他上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经济啊震荡效应来做一些实验啊，这个部分金融时报也花了好长篇一起去看。然后他近期呢似乎动作也挺多，但是实际上阿根廷到目前为止他的一个经济实力的一个展现似乎并不如他上台那样震天价响的一个喊话啊，所以引起关注。还有这个英国啊，英国的空管系统故障啊，那影响很大，而且是连续2天。
发生技术故障，有超过200航班被取消啊，大概影响的旅客有33万人之多。而且呢，这个英国的监管部门还说，因为这次是属于呢，这个叫特殊事件啊，这个偶发的特殊事件，所以并不会赔偿。我们可以想见，在机场这些受到影响的旅客那种情绪的心情会是如何。但是要算一下，英国发生这种严重的技术故障，在4年来这已经是第3次了。所以有关部门的主管现在都面临到就很大他的职位保不保得住一个很大的压力。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0: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1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要闻追踪，来看美国中期选举的情势。美国共和党在达拉斯举行了共和党一场大会，但这场大会上也带出了一些思考。先来看看《华尔街日报》这里所说，共和党中期选举策略还得靠特朗普。这几天其实一直在讨论这个特朗普的角色重量。《纽约时报》这里说，其实对于共和党人来讲，他就算想要跟特朗普拉距离呢，似乎也显得比较难，你很难。核心是呢，选举要钱，这是最实际的问题。特朗普他的这个支持他的就是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资金是非常高的，几亿美金去计算。同时呢，在当前，不过这一次的大会也带出，大家也是在思考有一些未雨绸缪。接下来共和党是什么样的人来去主掌去接党啊？那些去接棒。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确实有被讨论，但同时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也被认为是一个强烈的竞争者。在这个时候还出现了一场让大家注意的花絮，就是 AP 啊，美联社今天比较新的报道，在达拉斯的大会上面的一个录影影片当中，竟然出现了民主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这位约翰费特曼先生。哇，大家很惊讶，为什么他怎么跑去那里站台了？那先说呢，这一位费特曼先生呢，他在美国的民主党内，他是民主党的议员，他在民主党内一直长期，近期应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都跟左翼的进步派保持距离，几乎有点像是要被孤立。这样的一号人物在共和党的大会上用影片，而且呢，他常常穿连帽 T 恤，说是劳工阶级的代言人，站在钢铁厂前，他主要是要谢谢特朗普，还有共和党啊对于钢铁工业的支持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大家会看，那难道他接下来要跳槽到共和党吗？总体来讲，这样一个人的出现并不会拉动整体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情势。不过这件事情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测验现在美国的民主到底变成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啊？对于民主党来讲，这一波的应对又会怎么进行？日元独不升值，套利交易出现逆转。今天的日经中文网的一个报道啊，这里主要看到这日元升势的背后，他今天说了一些数字啊，可能看起来是有一些已经执行的巨额干预，可能也有些尚待落实的加息与年金资金回流的预期。 FT 中文网看，我现在是庄家，谁说这话呢？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警告外汇交易员不要做空日元。贝森特他近期用的一些方式就是干预，但是他干预的手段呢，包括在美国市场也受到很大的一个质疑，因为呢，有一些观察者就认为他这样一说，不就等于摆明的去表示，就是美国他用他的一个政治跟经济这个银弹的力量去干涉一些其他国家的政策，比如说像之前阿根廷，就是我们刚刚阿根廷的时间留在这里说，像他之前对阿根廷所投入的资金来影响一下政局的走势等等，所以自己把话好像都挑明的说了。在这里呢，而且包括我们看到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 这个飙升为什么成为了一个大新闻呢？因为对于美国来讲，贝森特之前要做逆回购操作嘛，要60亿美元逆回购哦，就是希望把这个长期债券的价格给提高，但是没有打下来。今天《纽约时报》比较新的来看到哦，这一块就债券市场又打回了财政部削减借贷成本的这个60亿美元计划，等于没用啊。那10年期的这个收益率是3年来的最高啊，显示投资人呢对于这种回购的政府债券，它的具体细节呢？他可能不是很满意，等于说美债这个收益率不断的去飙高，压都压不住，10年期的破4啊，30年期的破5等等之类。但是还有一些因素也一起思考啊，就是主要是人工智慧它带动了长期成长发展的一个方向。另外呢，就是美国这个欠的钱实在太多了。那接下来呢，市场对于通膨还是很忧虑的啊。最后还有这个中东的局势也是受到大家影响。总之，后面背后的核心是什么呢？信心受到了影响。另外就是德国啊，德国的政坛啊，欧洲一直保持关注，大家都在看接下来会如何。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在东部的这一个小镇啊，这个我们就简说萨安镇啊，萨安州，他选赢了。好，选赢的话，他现在有什么企图呢？他想要可以抱团成功啊，他现在还在挖角，希望如果成功要打造成极右翼的一个政策实验室啊，极右翼的政策实验室呢。同时呢，在看呢《金融时报》来看这个勒庞啊，我看勒庞可能对这整个的情况啦，可能稍微像显得比较有点保守啊。另外呢，就是《南华早报》呢，可能也会关注说，接下来这个德国这样走的话，它的国际关系上可能各方的一个影响。要看德国现在另类选择党，如果你真的让他在东部一个小镇开展一个实验执政的话，他有一些动作啊。这个动作呢，包括取消乌克兰的福利，还要把一些难民要安置在非常偏远的地方。同时在教科书上呢，可能也要做一些更改，教育要做一些调整。甚至呢，如果人家担心，如果他掌握了地方的情报机构，对于他们长期呢的一些反犹主义啦、极端主义这个部分呢、大家会有一些想法。而且他还想要成立市政的志愿民兵。这个担心好像会不会变成政治突击队？好，总之这是在德国的一个风向标。好，另外再来看的就是《金融时报》说，美国的这个情报负责人现在在看起来停滞的一个乌克兰谈判当中，似乎担负了更重要的角色。指的就是之前大家看到美国的 CIA 情报局长跑去莫斯科，其实相信他也带了一份报告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维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库什纳，他们的责任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分裂哦。另外呢，这篇其实之前也是读过类似的消息，在乌克兰靠欺诈、靠隐瞒、靠浪费等等，好像也有些回报。这里聚焦就是在乌克兰内部有关于你拿了这么多军需啊，一些补贴的等等的，可能是在这过程当中涉及了一些大家外界贪腐的一个有疑虑啊。纽约时报今天也看到乌克兰今天还要钱了，你看昨天我们提到他需要爱国者飞弹，然后同时呢急需300枚，虽然欠了1000枚啊，但这交付好多年了，急需300枚，希望盟友呢就用库存来调给他。但今天看到他承认说可能还有270亿美元的一个缺口。他当然很多理由啊，他说因为战争成本上升，俄罗斯呢也是在攻击，然后很多需求迫切等等哦，来看看欧盟怎么应对。再看大千世界，Anthropic 披露了先前审查漏掉的第4起 AI 骇客事件，在实验的时候都有一些隔离墙，显见这个隔离没有用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还有研究员才20多岁，因为担忧 AI 失控而辞职，因为他说他在研究当中就发现了 AI 之间呢，他们会互相沟通，有协同的黑客作用，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拉帮结派一起来干坏事，而且想要隐瞒人类，所以发出这个担忧啊。另外就是韩国的媒体说，虚拟货币也进入了财富代际传承时代，这个是在韩国的情况哦，韩国未成年子女受赠额呢，一年暴增了3倍，相信呢，这可能跟他们接下来要收一些税有关哦。这是信报跟澎湃，主要看到仅直播间可见的美国品牌，先看澎湃哦，在美国查不到，亚马逊买不到，主播卖完就清空。在这里呢，这到底是哪里的牌子啊？引起了一些疑虑。另外呢，就还有些卖保药党呢，假专家推销神药等等，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做一些关注。好，今天最后一起来看看的这个图片啊，是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的张国荣70岁的诞辰纪念展，回望巨星风采。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
1: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必须达成核协议，现阶段不考虑谈判。
0: 巴基斯坦代表沙特向伊朗发出警告，要求约束胡塞武装。
2: 乌军袭击俄黑海港口城市，俄军摧毁乌克兰一架战机。
0: 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3: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而届时美国的油价也将会有所回落。但是美国媒体引述消息官员表示，白宫内部已经出现了战事延宕至特朗普卸任的预期。
2: 那么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针对伊朗邮轮的袭击行动还将持续。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前往德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1: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4: 特朗普表示，美伊必须达成核协议，但美国现阶段并不考虑与伊朗进行谈判。但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下一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当天要求美军离开海湾地区，并表示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由伊朗掌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范围从恰巴哈尔附近延伸至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而具体的坐标将会稍后公布。
2: 伊方同时警告，任何船只未经协调进入相关区域，都可能被列入到伊朗的制裁名单。
5: 穆赫比当天对伊朗媒体表示，新划定的区域涉及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线，具体坐标稍后公布。过去伊朗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未经协调通行的船只，如今相关范围进一步向东扩大。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属于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区域，而外围新划定的海域主要实施制裁，未经协调进入的船只未来可能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被拒绝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6: مختصات دقیق اون بعدا اعلام میشه، چون ایشون هم فرمودن که اعلام میشه و هنوز اعلام نشده. اما خلاصه این رو من به خدمت شما بخوام عرض بکنم،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5: موهابی 同时警告 伊朗将扩大对美军事行动的报复规模。 他表示，如果敌方攻击伊朗2到3个目标， 伊朗可能会打击对方20个目标作为回应， 并称伊方此前曾从约500公里外锁定美国的航空母舰。 随着伊朗进一步扩大海上限制范围，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 也正在向阿曼湾和阿拉伯海延伸。
0: 凤凰卫视记者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事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而白宫内部呢，则是有声音指出战争或许将会延续到特朗普卸任。那相关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
2: 中午好，郑凯。贺新，你好。
7: 伊朗对于美方的一系列表态有何回应？此外，卢比奥说啊，针对伊朗邮轮的袭击行动还将持续，那么美方可能会加大各类的施压，伊方要如何应对呢？好的，现在呢，就我看到的消息呢，伊朗的媒体和官方并没有对美国这种自相矛盾的判断呢做出一个回应和评论，而且在我看来，其实也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回应，因为现在双方进行的就是一个消耗战，通过互相的这种经济军事封锁。 来施加一个巨大的经济压力，看谁先撑不住，那么谁就先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目前看，谁都不知道对方的忍耐力是多少，所以根本就无从判断军事对峙结束的时间。至于说现在伊朗应对美国压力的措施呢，我看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军事，在军事方面呢，伊朗还是会通过自己的无人机和导弹的实力呢，继续会对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进行一个控制和骚扰。 然后，然后抬高国际油价和扰乱国际的物流秩序，这样子能够就把经济压力呢传导到了美国和地区的盟友国家，让他们也能够也会考虑到这种经济的成本。第二个就是一个会，我觉得伊朗会展开一个地区的外交斡旋，然后争取让周围的国家呢，争取让周围的国家不要完全听从美国的指挥，能够和伊朗进行一个。 正常的经济贸易，让伊朗能够进口和出口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有伊朗专家就表示说，伊朗应该极度的关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三个国家。最后一个方面，我觉得伊朗的应对措施就是应该是继续维护社会资本，因为现在这种经济战之下呢，其实最大的压力都传导到了伊朗的普通民众身上。所以现在伊朗当局应该是想尽各种办法呢，尽量。 就是说，把资源呢能够倾斜到这种弱势群体之上、低收入的群体身上，让他们呢不要因为这种经济的压力呢，超过了他们的承受力，然后避免引发巨大的这种社会动荡和抗议。这样子的话呢，伊朗当局在这种持久的这种消耗战中，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耐力和持久力。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何勋，
2: 好的，谢谢郑凯。
0: 美伊战事持续当中，伊朗南部沿海地区的日常生活也是受到了影响。凤凰卫视的记者走访了阿巴斯港鱼市，发现有部分鱼类的价格近期是明显上涨，销量下降。对不少当地的居民来说，比起战场上的局势变化，更直接的压力来自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以及如何维持家庭开支。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伊朗南部的现场报道。
8: 阿巴斯港的鱼市仍然照常营业，新鲜鱼虾每天从恰巴哈尔港、米纳布港以及周边的港口运来。不过，鱼贩穆罕默德说，近期一些渔船受损，部分渔民减少出海，加上运输和中间环节成本不断上涨，一些鱼类的价格明显走高。
9: 价格上涨也直接影响市场生意。穆罕默德说，
5: 过去每天可以卖出大约100公斤的鱼，现在销量只剩原来的一半。他同时表示，战争并不是价格上涨的唯一原因。鱼从海上捕捞后，要经过多个中间环节，加上冰块、燃料、包装和运输成本上涨，最终都反映在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上。另一名鱼贩贾瓦德说，对很多的普通家庭来说，战争已经成为生活的背景，而每天真正需要面对的是不断上涨的食品和家庭开支。这种压力并不只存在于阿巴斯港的市场，沿着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向东，在西里克、米纳布等沿海地区，许多家庭同样依靠捕鱼和海上运输维持生活。即使安全风险上升，不少人仍然不得不继续出海工作。

0: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进行会见。
1: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九日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同时，据伊朗媒体报道，沙特军队使用炮火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相关地带为胡塞武装控制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媒体的消息，沙特战机近期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过去数小时内，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马里卜省等6个省份遭到至少70次空袭。而沙特阿拉伯在8日遭受到自2月份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当日袭击了哈米斯穆沙伊特的一个空军基地和附近城市的多个石油设施，并引起火灾，造成73人受伤。此外，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已向伊朗发出沙特的警告，要求约束也门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协调各方力量，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伊朗一位高级官员证实，巴基斯坦在8日向伊朗传达了沙特的警告，而伊朗方面则回应称，伊朗并不控制胡塞武装。另据伊朗两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此前曾指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袭击，并透露伊朗承诺向胡塞武装提供额外的资金和武器。同时，还有几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协助相关行动。与此同时，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沙特官员已在首都利雅得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进行了会见，以协调应对措施。三国一致同意，各自军队不会进入也门，任何应对行动都将从沙特领土发起。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巴方目前尚未就是否参与报复性打击做出决定，并强调，此前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属于防御性质，仅限于保护沙特领土，并指出，巴基斯坦军队可以在沙特境内提供军事技术、地面或空中支援，但不会参与外国领土上的作战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登上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叙利亚一侧山顶，强调这一战略要地可俯视黎巴嫩和叙利亚，并且称绝不会允许任何恐怖主义武装在边境立足。
3: ערב ראש השנה אנחנו בראש החרמון בכתר החרמון דמשק כאן לבנון שם רמת הגולן רמה הסורית שם ואנחנו שולטים בכל המרחב מכתר החרמון עד הירמוך ומכאן עד הים התיכון שליטה מוחלטת שלא הייתה כדוגמתה אנחנו לא ניתן לשום צבא טרור להתבסס בגבולנו
2: 内塔尼亚胡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恐怖主义政权，并且声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非常接近。他认为抵抗轴心最终将会被彻底瓦解。以色列防长卡茨等官员当天陪同内塔尼亚胡登上赫尔蒙山。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9号晚上发表声明表示，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多人受伤。过渡政府的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2: 另外，中东多点爆发战火，以色列会不会趁这一窗口期来加速推进军事行动呢？其最终目标是否依旧为伊朗？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解读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4: 你好，你好，杨子。
2: 我们看到以色列近期可谓是军事动作频频啊，所以到底背后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内塔尼亚胡政府趁乱点火会怎样冲击地区的秩序呢？
4: 以色列呢，一直是要把推翻伊朗现政权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从美伊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就看到，内塔尼亚胡跑到白宫啊，跑到这个美国的战情室啊，去不断的游说特朗普啊，通过发动战争来推翻伊朗的政权。那么到这场半年多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啊，暂时这个停歇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呢也曾多次公开说，仍然呢是要把 推翻伊朗现政权呢作为一个目标。他还甚至于说呢，就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的话，其实以色列也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来对伊朗啊进行全面的战争啊，甚至于呢要把伊朗炸回到石器时代啊。总而言之呢，就是以色列把推翻伊朗现政权呢一直是作为自己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

0: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啊，那么它是分几步走的啊，一个呢就是要彻底的打败由伊朗支持的地区内的一些武装啊，包括哈马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啊。那么这一步呢，其实呢以色列呢目前正在做，而且呢已经是击溃了哈马斯，同时呢在黎巴嫩的南部啊，对黎巴嫩真主党啊也造成了巨大的一个打击啊。从目前来看呢，控制着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啊，那么确实呢对这两个武装啊已经是造成了重大的一个重创啊。另外一步呢就是仍然期待美国呢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以色列呢随时予以配合。只不过呢是因为现在白宫的这个政治日程的时间表有所调整，那么因此呢美国现在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啊。我说的这个打击呢只是不是说只全面的打击，而是说呢就是在一些方面啊，比方说对伊朗的导弹或者是无人机进行打击，并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战争。那么虽然如此啊，但是呢以色列仍然暗中在破坏相关的一些进程，比方说美国支持的所谓加沙的和平计划其实呢以色列呢是不满意的啊，那么仍然对加沙一些据点进行打击。比方说这个美国要求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但是呢以色列呢仍然时不时的就展开这个军事行动。虽然呢最近一段时间在某些地区撤出了一些部队，但是呢它的安全范围还是在不断的扩大。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个片中内塔尼亚胡亲自到戈兰高地左边一指右边一指这些呢都是以色列的安全防卫区。实际上呢这就表明以色列呢仍然希望借助于美国的力量，希望借助于这个战争来削弱伊朗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影响总而言之就是以色列仍然把推翻伊朗的这个政权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目标可能受到某些因素的一些暂时的一个限制或者是影响，比方说如果没有美国的直接参与的话，以色列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以色列未来会对伊朗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军事行动，我们还在观察。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驳斥美方所谓 AI 蒸馏指控，称其毫无依据。
2: 挪威首相称泽连斯基所乘专机险些遭无人机击中。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试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视讯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欢迎回来。对于日前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以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一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9号表示，美方相关公告是在其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

0: 对此坚决反对。
1: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日前联合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并向美企提出相关防御措施建议。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日表示，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在用。发言人强调，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对于人工智能，中方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中方开源模型向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企业开放。美企有关模型研发报告也披露，其大量蒸馏中国模型。反观美方，多次单方面指责中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蒸馏，将行业通行做法抹黑为攻击行为，既反映了美方的焦虑，又体现了双重标准。发言人指出，美方做法是典型的以打击蒸馏为名行产业垄断之实。美方由安全部门发布公告，是将个别企业和资本利益与国家安全相捆绑，动用国家强权机构干涉正常商业活动。发言人说，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动用国家力量维护科技霸权和算力垄断，打压竞争，其目的是维护美在算力、数据方面的垄断，只能美国独赢，不能人类共赢，阻止他国参与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的普惠共享。发言人表示，中方愿意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通过对话与美方开展建设性和专业的讨论。但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沟通管控风险，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惠及全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朝中社今天的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8周年升国旗仪式暨中央宣誓大会9号在平壤议事堂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
3: 金正恩在平壤议事堂会见了受邀参加庆祝活动的劳模和有功者，并合影留念。金正恩在致辞中向劳动群众、人民军官兵、海外同胞致以祝贺和问候，并向参加海外军事作战的朝军指战员致以特别感谢和崇高敬意。金正恩说，在全体公民的爱国热情、自觉劳动和忘我贡献下，实现理想的日子正一步步提前，朝着这一目标奋进的力量也日益强大。金正恩表示，随着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理想和抱负也更快增长，党和政府将竭尽努力担负重任，继续加快前进速度。当天，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党政军干部参加活动，由金正恩领事，全体人员向朝鲜国旗宣誓忠于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日本方面对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新建纪念碑表示不满，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回应表示，日方应该永远为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而忏悔。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在一次简报会上质问日本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与其对纪念碑表达不满，日方是否更应下跪道歉。俄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日前为一座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于纪念碑上使用了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日本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对纪念碑做出修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要求俄方拆除这座纪念碑。扎哈罗娃表示，自19世纪末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犯下了大量罪行，日方没资格就菊花图案说三道四，日本领导层应该永远忏悔，明确毫不含糊地承认军国主义对邻国犯下的暴行，而不是参拜靖国神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9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希望乌克兰冲突尽快结束，但前提是必须要按照俄方的条件解决。
5: 梅德韦杰夫在采访中指出，俄罗斯所有人都希望冲突能尽早落幕，但冲突的终止必须以莫斯科的条件为前提，目的不仅是为了当前，更是为了杜绝未来冲突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他分析称，如果俄罗斯未能按自身条件结束冲突，那么在不怀好意的国家操纵下，冲突将会在短时间内反复发作，敌对势力将继续试图动摇俄罗斯的国家根基，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将俄罗斯分割瓦解。梅德韦杰夫还说，对抗不仅限于军事层面，敌对势力更倾向于使用混合战争的方式从内部瓦解国家，因此俄罗斯目前的任务就是以自身的胜利来完成冲突的解决。梅德韦杰夫还说，他的想法也是大多数民众的观点。
6: Если раньше я мог просто так думать, особенно находясь там, допустим, в известных позициях, то сейчас я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ю открыто.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это правильно. Это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мере отражает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наших граждан.
2: 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索契当局在十号通报，乌方使用无人艇对索契发动袭击，造成八名平民受伤。网上流传索契遇袭的画面显示，事发时遇袭区域发生了剧烈爆炸，随后化为一片火海。索契当局表示，除了八人受伤以外，当地的海滩基础设施和一段堤岸也在袭击当中受损。此外，俄国防部九号晚上发布视频称，俄方无人机在乌首都基辅附近的瓦西里基夫空军基地摧毁了一架乌空军米格29战机。另对俄媒统计，自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方已经累计摧毁了675架乌军战机。而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九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苏梅市一家购物中心当晚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20人受伤，当中4人伤势严重。挪威首相斯特勒在九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飞机从摩尔多瓦飞往奥斯陆的途中险些遭到无人机撞击。
2: 不过乌克兰方面随后否认了相关的说法。乌克兰消息人士就认为，称泽连斯基在此情况之下面临任何实际危险都是夸大其词。斯特勒在接受挪威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说，泽连斯基所乘坐的飞机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差点被一架无人机所击中。随后乌克兰总统府的一名消息人士回应称，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根据摩尔多瓦政府发言人的声明，八号摩尔多瓦因俄罗斯无人机的侵入发布警报，并且关闭领空，这也导致泽连斯基所乘飞机推迟起飞。
0: 当地时间九号，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普京和苏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大范围会谈，签署了多项的双边协议，并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
5: 会谈中，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在经济领域，2025年双边贸易额增长5.7%，今年上半年增速进一步提升至13.8%。双方明确，到2030年将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在能源领域，双方签署关于在越南建设俄罗斯设计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并继续深化越苏石油等大型油气项目合作。此外，双方同意将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打造为双边关系新动力，并扩大在人工智能、核科学、教育及旅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7: Важно, что Россия и Вьетна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ереходят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алюты в финансовых взаиморасчетах.Выстраивают надежные каналы кредитно-банков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тем самым мы защищаем двустороннюю торговлю от негатив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волатильности на глобальных рынках.
5: 当前，俄越关系已形成以经贸合作为先导、能源合作为战略突破口、国防安全为战略支柱的立体格局。此次苏宁访俄，实现了1991年以来越南最高领导人首次国事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双方在地区安全、南海局势以及多边框架内展现出高度政治互信。俄方提出对越南实行免签制度，显示出双方不仅重视地缘经济与安全利益，更希望通过人文交流夯实长期合作的社会基础，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深层次迈进。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美国共和党9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召开首届中期选举大会，以期通过总统特朗普的影响力激发选民的投票率，保住共和党目前在参众两院的微弱多数优势。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9号晚间吸引了超过20000名的现场观众，活动被称为特朗普狂欢节，将会连续2晚进行全国电视直播，预计共有100余名共和党众议员和候选人来出席大会，通过每晚超过50场的演讲，宣传减税、移民执法、制造业和处方药价格等议题。那作为核心人物，特朗普2晚都将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台湾监察院查蒋万安儿子赴美交换资格，蓝营痛批政治操弄。
0: 加拿大省长呼吁国民购买加拿大产品，应对加美贸易战冲击。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太股市今天跟随隔夜美股走低，日本、韩国和台湾股市午盘下跌大约0.6%到0.8%。
1: 内地股市则是小幅走低，沪深主板指数半天都在平盘线下窄幅震荡，而双创指数一度翻红，但是乏力倒跌，存储芯片与银行股表现较强。沪指中午报在了3937点，跌13点，跌幅0.35%，半日成交5180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647点，跌75点，跌幅0.55%，半日成交5735亿人民币。香港股市则是低开低走，恒指开盘便跌穿了25000点，随后跌幅扩大，科技股集体走低。恒指中午报在了24949点，跌325点，跌幅1.29%，半日成交1058亿港元。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9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江门进行调研。此次调研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夏宝龙前往台山广海湾、江门中微子实验站、李锦记新汇食品有限公司、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等地进行调研。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吕玉应等参加调研。
1: 天宫课堂在香港掀起航天热潮，而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发表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有立法会议员提交政策倡议书表示，可以打造专属商业航天发展赛道，确立香港国际航天枢纽地位。
2: 无人机的营运啦，包括你的数据，包括而家通讯啊，你手机大家都见到有卫星手机等等，卫星通讯的手机，咁变咗呢方面卫星相关的业务咧，我哋睇翻咧就香港可能可行啲嘅，喺融资募资方面，当然香港可以作为其中一个地方啦。我哋数据头先提过，数据系我哋一个香港可能。对内地发展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定的辅助的。咁在一个金融产业方面呢，亦都可以辅助这个卫星的星座或者一些卫星网的建设的。
1: 邱达根在倡议书中指出，商业航天的发展需要长周期、大规模、跨领域系统性投入，故建议设立由司长级官员领导的新设机构，展示特区政府发展太空经济的决心。他表示，目前内地卫星制造技术成熟，卫星生产、组装及发射都可以在内地完成，香港无需引入生产线，只需在发射之后申请卫星轨道与频道资源即可。随着内地可回收火箭技术测试成功，卫星发射成本持续下降，香港布局商业航天的可行性大幅提升，未来也可聚焦细分场景开展卫星网络营运，为香港创科产业开拓全新商业空间。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即将公布，住房依然是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一项针对现实困境推出的社区客厅计划，也为规划之下的民生政策提供来自前线的观察窗口。
3: 社区客厅试行计划被视为本届特区政府精准扶贫的亮点，为旧区基层家庭提供公共活动空间与社区支援网络。随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即将公布，这项基层惠民政策也为宏观规划展现了现实所需。
4: 其实社区客厅这个服务是帮到劏房户家庭一个很即时性的需要的。大家都知道劏房屋企其实比较狭窄，卫生环境比较恶劣，而他们正正是急切需要这些服务，而社区客厅就住硬件上面，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介入。
3: 而政策落实的成效体现在基层家庭的日常改变。长居深水埗旧区的陈女士一家，原本因为家里没有活动空间，除了睡觉时间都尽可能待在外面，而现在她已经是社区客厅的常客了。
5: 我觉得社区客厅真是很好，除了在个空间上面给到我们之外，就是在全人發展嗰方面，其實都做到好多嘢咯。我哋喺呢度認識咗好多朋友咁樣。
3: 一間社區客廳映照出舊區基層面對的住房困境，集結成香港住房體系需要優化的宏觀命題。 公屋联会总干事赵国伟认为，这些正是规划中民生布局的重点参考依据。
6: 譬如话社区客厅啦，间铺房啊，或者系一啲间公屋都好咧，都嗰个目标都系希望可以去舒缓到一啲嘅基层市民嘅住屋需要。咁当然我哋喺五年当中，我哋都会预见得到嗰个轮候嘅公屋时间可能都会相对再去舒缓嘅。咁未来嗰个嘅所有需求上边会唔会有啲转移咧？吓，会唔会多一啲可能其他嘅譬如出租又好，或者出售嘅单位咧？咁我谂政府都可以一并去谂一谂。
3: 从社区客厅这一观察基层的窗口，可以看见香港民生的真实图景。市民也期待五年规划可以承接住这些民间声音，为基层民生问题在蓝图中寻找长远出路。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首设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随着数字技术重塑服务贸易，内地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项目延伸到技术、知识产权和生产性服务。中国企业出海也由销售产品进入品牌建设和本地经营的新阶段。
7: 今年前七个月，内地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随着平台企业加快布局海外，软件和数据服务正在成为内地服务出口具竞争力的领域。有机构分析认为，这不只是数字提升，更反映出口内容正在升级。内地服务贸易正从传统服务转向更多输出技术、品牌和标准。
8: 知识产权和专业技术的服务，这些方面的出口增速也一直领跑，说明我们在那个技术专利研发能力这些硬核的领域开始也具备了规模化的输出能力。这些服务的竞争力也植根于中国制造业这几十年来的积累啊，短期内我觉得也很难被其他市场所复制的。
7: 在服务出口升级的同时，内地企业也在加快出海，寻找海外增量。随着内地企业出海进程不断演变，出海重点由把产品卖到海外转向建立本地团队、供应链和长期经营能力。张明义认为，企业落地后还要面对监管、供应链适配和本地化运营等考验。
8: 目前企业出海也不能只是说走出去，可能更要走进去啊，进行深度的本土化。而中国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平台，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超级联系人和价值链的增集者。
7: 香港贸发局调查近2000家涉外内地企业，83%的受访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出海服务平台。调查显示，企业寻求的支援包括市场营销、专业服务、融资及风险管理，以及供应链管理、科研和产品标准。张明义认为，香港可以把这些服务接入企业出海全过程，帮助企业在进入新市场前识别风险，并衔接落地后的长期经营。凤凰卫视周月涵、赵伟、刘健北京报道。
0: 再来关注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因为儿子获得了赴美交换生资格一事，持续遭到了民进党的猛攻，那就连台湾监察院等的多个单位都介入调查。蒋万安对此回应表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9: 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儿子获得台北市政府补助，可前往美国担任一年的交换学生，但民进党抨击蒋万安的儿子具有美国籍，资格有疑义，更质疑蒋万安动用了市长特权。台北市政府证实，台湾监察院等多个政府机关也介入了调查。民进党全党动起来，猛攻蒋万安。
10: 监察院他们可以这样子吗？是谁来问？有表明身份吗？
11: 监察院的专员。
10: 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12: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法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9: 蒋万安重申儿子获得交换生资格合法合规，但台湾监察院等多个政府部门认为，蒋万安在申请市府补助过程中没有揭露他和儿子的父子关系，恐触犯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12: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监察院他有他的法定职权，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
9: 蒋万安被围攻，国民党多位大佬则是出面力挺。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政治攻防不应该攻击小孩，呼吁停手。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喊话，政治人物可以被检验，但恶意的政治手段让孩子们受到伤害，绝对不能允许。凤凰卫视黄家腾、黄吉村台北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今天在江苏正式成立，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带您关注加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五大主要银行总裁9号先后表示，整体而言对信贷前景仍然是保持乐观，但也正在采取部分的预防措施应对潜在风险。多位加拿大省长再次呼吁国民要支持购买加拿大产品。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宣布，将在该省与美国接壤的边境沿线树立新的标语牌，写明“欢迎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坚强、自豪，且绝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尹大卫表示，希望借此清晰地表达加拿大的主权，同时再次呼吁省民支持加拿大企业和购买加拿大产品。
2: The road ahead is not easy.And while we'll continue building new opportunities, there is no getting around the fact that people will lose their jobs and businesses will close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That is the unfortunate reality of Trump's trade war.
1: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9日证实，本周稍后会继续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通话，讨论有关关税议题。但加美目前尚未正式重启贸易谈判。勒布朗强调，当美国准备好展开接触时，加拿大政府将本着善意和建设性的态度，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安全、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同时充分尊重加拿大的主权。
3: 加拿大国会将在21日复会，应对加美贸易战也将会是本届会期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而在国会正式复会前，卡尼政府将在10日至11日在阿尔伯塔省的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除了会检讨和评估目前正在推进的施政方案以外，也会听取来自经济和全球事务等多个领域专家的意见，来规划政府下一步的方案。凤凰卫视组合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今天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
0: 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基于共同的愿景和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4: 另外，泰国政府近日安排媒体和东盟观察团到泰柬边境奥斯马电诈园区实地观察，而凤凰卫视是唯一受邀的中国媒体。
0: 本台记者进入到园区内之前没有公开的区域，发现区内不仅存在大规模的电诈设施，还设有用于拘禁和惩罚人员的区域。
4: 泰方表示，试图逃跑或是不配合的人员可能会遭到关押和酷刑，部分受害者曾经遭受到严重的身体伤害。
5: 泰方介绍，奥斯马电诈园区被划分为多个区域，其中一区较为特殊，除了针对美国和欧洲受害者的诈骗设施外，还设有供诈骗集团高级人员和幕后主使使用的行动及指挥中心，以及医院和娱乐设施。而在疫区内，泰方还发现了用于拘禁和惩罚园区人员的区域。
6: 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的这个地方是奥斯马电诈园区的拘禁还有刑讯的一个场所，这些设施的存在说明电诈园背后存在着暴力控制。
5: 进入建筑一楼，首先可以看到一台安检机，旁边散落着警棍和干状工具等物品。泰方称，这些是用于酷刑和控制被拘禁人员的工具。
7: Some of the equipment here displayed on the ground are the torture equipment, some batons and the pole used to kind of manipulate and basically force the victims.To do whatever they wanted them to do. Now, further downstairs, they will have torture rooms. We can go and have a look at the torture room later on.
5: 沿着楼梯进入地下室，一间间狭小隔间连续排列，每个隔间内都安装有 CCTV 监控头。部分隔间角落至今仍遗留着矿泉水桶，桶内残留的尿液已经变成深棕红色。
7: We assume this is just for imprison the scam employee and for the individual who try to violate extremely on the organization rules and regulation, or some that try to escape from this area.
5: 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泰方还掌握了目击者和逃出人员对这些房间用途及受虐情况的口述。
8: Many of the eyewitness and the verbal accounts from those who were able to escape from the ordeals, they told us from the verbal evidence that those rooms were actually used as I said, as the torture chambers, and people get scarred, people get wounded, and some of the limbs are actually cut off in some instances.
5: 泰方认为，相关证据显示，奥斯马电站园区内存在以拘禁、惩罚和酷刑控制人员的暴力模式。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白露时节，在很多地方，夏日的燥热渐渐远去，深秋的寒霜尚未来临，风吹过是恰到好处的微凉。欢迎来到白露时节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白露节气的时候，秋意一点一点的蔓延，将凉意进入夜色，将斑斓染上山坡。秋天的美是属于时间的，不是某一刻时间的凝固，而是时间的流动。那种流动呢，像一滴墨，慢慢地晕染在宣纸上，宁静、优雅又自在，一滴又一滴，不慌不忙，不急不躁，从最微妙的风声开始，步步渲染，直到山河满是秋。前两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多地的气温就在不断的下滑，秋意更浓了。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降温核心区域会进一步的向西向南转移，四川东部、重庆的西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等多地将出现6到12度甚至是更大的明显降温。重庆今天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高温终于将告一段落。那江南大部的炎热天气也被驱散，最高气温也会纷纷的降到30度以下。不只是最高气温会下降，今明两天呢，中东部多地的最低气温也会创立秋之后的新低。早晚时段出门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那降雨的情况怎么样呢？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秋的气息常常是以秋雨为契机，一笔一笔加深凉意的。前两天，甘肃、陕西、山西以及四川、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强降雨。今天呢，降水强度会减弱，四川盆地西部强降雨明显的减少。不过，在西藏、四川、陕西、贵州还有云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局地大雨的天气。明天呢，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中到大雨主要是出现在云南西部的部分地区。但是之后呢，华西地区依然是降雨最频繁的区域，降雨强度弱，但是呢，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量大。这带的朋友一定要谨防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中东部大部今两天受干冷气团的控制，主打晴好天气，尤其是北方秋高气爽。不过12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会出现明显的降雨，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大雨甚至是暴雨，那这里的朋友要做好防范。听秋雨，看秋色，时间这条流动的河现在渐渐地行到了秋天，它还将继续向前，而我们呢，不必瞻前，也不必顾后，只要好好的拥抱这个秋天。

0: 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 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1: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2: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九点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小峰。近年内地不少地方出现了大学生宿舍一床难求，另一边却是商品房卖不动高库存。最近多地开始试点直接租购存量房作为大学的宿舍，巧妙地将这个痛点解决。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随着高等教育在学规模持续的扩大，研究生招生五年涨了31%，但是新建宿舍面积只涨了18%，缺口越拉越大。而多地受存量房问题的困扰，在缺买家之下，去库存越显困难。从2024年，发改委等七部门发文，明确鼓励高校购买租赁周边人才公寓、商住楼补宿舍的缺口，情况近年获得改善。以江苏省为例，当地财政部门对省属高校租社会房提供30%买房补贴，合计购入1256套，改出6500个床位，不但解决了存量房的问题，也为学生解决居住问题。在模式上，以租就近或以买留资产，精准对接需求，逐步打通企业愿卖、学校能买、财政可承受的三方共赢路径，从存量房转保障房、保租房，到房票安置与以旧换新，宿舍化改造不过是存量盘活的其中一条新通道。换个焦点，看到美伊近期再度升级打击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

0: 油运输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美军发动报复性袭击，9号凌晨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并对两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当天凌晨，在约旦首都安曼以北约70公里的马夫拉克市上空，数枚伊朗导弹被约旦防空系统拦截。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居区的空旷地带。声明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按照既定作战程序应对相关威胁，目前相关监测、跟踪和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过去2天内两度袭击美国军舰的行为，美军部队于8日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另一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附近海域8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贾斯克沿海的一艘油轮也遇袭，船上人员均已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伊朗方面称，8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首次播出了被捕获的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回应指，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不过，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在凌晨向约旦的美军阵地发射了40枚到50枚的导弹，包括使用了集束弹药。那最新有视频显示，至少有4枚伊朗的这个中程导弹呢，直接击中了约旦的穆瓦法克啊萨尔蒂空军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对于这几枚导弹，没有做出任何的拦截的尝试。伊朗呢？现在看起来是事先准备了一份菜单式的这个报复的选项，这就使得他能够快速的回应，而不是在每一次美国行动之后呢，要启动新的耗时漫长的决策过程啊。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总有一款立即能够报复的菜单来应对美军的行动啊，就随时调用就可以，只要美国选择升级，伊朗坚决奉陪啊，屈服和投降呢不在这个菜单的选项里面。那伊朗为什么隔三差五的要去打约旦基地呢？这个约旦基地的重点呢不是设施，而是美军人员在这里集结啊，就是从中东国家更靠近伊朗周边的海湾国家那些美军基地撤出人员到这里，因为这里呢离伊朗还相对较远。如果是针对人员的话，就意味着潜在重大人员的伤亡啊！现在有报道说，大量受伤的美军士兵呢，正在被空运到德国拉姆施泰因的空军基地。那约旦有几十枚的爱国者3防空导弹在同一基地上发射啊，针对第一波的伊朗导弹啊。根据上个礼拜的统计啊，再有2-3个这样的夜晚呢，就可能耗尽约旦的这个弹药库，而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补充啊，这已经是第3晚。4枚伊朗导弹光顾没有遭到任何的拦截啊，如果算百分比的话，也就是说有10%的导弹在没有拦截的情况下呢，直接砸到了地面。美军的作战原则呢，是针对每一枚来袭的导弹发射2-4枚的爱国者导弹，而集束弹啊，在母弹分解后子弹散开啊，那就需要发射更多去拦截了。伊朗的集束弹啊，就是用来消耗更多的防空拦截弹的。 我们算一下成本的话，每一枚爱国者三拦截弹大概是400万到500万美元。那么超过60枚拦截弹，就意味着一个晚上的支出呢，大约是在2.4亿到5亿美元左右。那如果伊朗一口气发射100枚呢？那要消耗多少枚拦截弹啊？又会有多少能够成功的突防？打约旦的另外一层含义呢，是约旦是紧挨着以色列的啊，可以看成是以色列的东部门户，算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如果伊朗导弹打穿约旦之后，那以色列呢就直接暴露在伊朗的导弹雨之下了。以前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导弹呢，大多数这个拦截啊是发生在约旦境内的啊，碎片啊这些，让约旦人也是深受其害。那约旦呢现在成了一个挡箭牌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约旦人呢对于在自己国家内部的美军基地本身就是持反感和敌视态度的。在约旦有近80%的人呢是巴勒斯坦裔的啊，包括约旦的皇后啊，王后啊，拉尼亚阿卜杜拉啊。这解释了约旦民众目睹伊朗导弹今天凌晨落下的时候呢，兴奋的像在过节。伊朗今晚发射超过40枚的导弹，只打约旦不打其他地方，那说明什么呢？说明着伊朗导弹库存状况良好，至少对于这个剩余导弹的库存规模是有自信的啊，也展示了持续进行多轮攻击的能力。在伊朗的眼里，但凡跟以色列合作、跟美国合作的任何中东势力啊，伊朗现在是遇魔杀魔。以色列有几座海水淡化厂，有几个发电站啊，有几家炼油厂啊，伊朗的革命卫队应该是清楚的。好，再来看到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并且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同一天，美法加三国首脑再发声明谴责扩建行为，力推两国方案。巴勒斯坦方面对此系列表态表示欢迎。
2: 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外长8日发布联合声明，确认计划或积极考虑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同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扩建工作。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相关行动持续破坏两国方案实施前景，当下定居点扩张和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已达前所未有的程度，地区局势持续恶化。其中，以色列公布的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决定被认定为不可接受，各国要求以方停止扩建、追责暴力定居者，并核查相关涉军指控。在多国外长表态基础上，英法加三国首脑同日再度发声。据法国总统府官网8日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联合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行为。三国强调，依托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关乎中东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契合各国核心利益。声明指出，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针对多国接连发布的限制性、呼吁性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8日公开表态，欢迎12国的外长联合声明，称该举措是追责定居点违规行为的重要一步。巴方呼吁相关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口头立场转化为约束性措施，同时敦促以色列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重申将坚守国际法，推动建立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宣布，针对英国出台的涉以制裁举措，以方将祭出多项报复措施，同时不排除对更多国家采取反制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当天公布4项具体的报复措施，其一，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重申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否认外国未经许可的属地活动权限。第二，撤出美国主导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内的全部英国代表。其三，终止英国在 拉姆安拉协助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所有相关活动。

从6海里扩展到12海里啊，以保障它的安全。这是在爱琴海上涉及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海上权益的问题。那以色列政府的声明说，以军保障全面保护希腊，如果有任何蠢货攻击希腊的话，我们将彻底摧毁它。那按照规定的话，领海最宽，我们知道它是可以达到12海里的啊。1995年希腊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呢，声明啊保留扩展到12海里的权利，但是一直没有这么做。也就是希腊扩展12海里这个行动呢是在冻结状态啊，原因呢也是忌惮土耳其的反应。土耳其有话在先，希腊胆敢扩到6海里以外，那就等同于希腊跟土耳其宣战。如今以色列给希腊壮胆了啊，以色列说我们已经授权啊 ，We have authorized 啊，作为一个非当事国啊，也不是什么国际组织啊，以色列这么说啊，是非常奇怪的。这个姿态呢，等于是在系统性的推动希腊代表啊，跟以色列啊，希腊代表这个以色列啊，跟土耳其准备开战啊，承诺提供全面的支持。目前没有任何的防御这个协议呢约束以色列啊，让邻国相互敌对啊，地区动荡，寻求把战争扩展到地中海和爱琴海啊，这种动作本质上就是用希腊的主权主张呢给土耳其啊开第二个战场啊，代价呢是由希腊来付啊，收益归以色列。加沙冲突之后，因为土耳其强烈反对以色列，导致土以关系破裂，土耳其2024年宣布断交。内塔尼亚胡今年公开把土耳其定性为必须因应的第二个战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他要今年也就内塔尼亚胡今年要参选这个行为，那逻辑上啊，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在历史上，爱琴海争端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海洋主权和权力的争议。从197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冲突呢，已经严重影响恶化两国的关系，几乎走到了兵戎相见。12海里一旦落地，土耳其的反应可想而知。埃尔多安必然会花费巨大的兵力和外交的精力，甚至在立法程序上针对爱琴海上的领土主权啊。那么，土耳其呢，从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就无暇顾及在加沙、伊朗这些中东事务了啊。以色列无需在爱琴海放一枪一弹啊，只要让这个12海里这枚雷啊埋下去，那土耳其方面就可能会坐卧不安了。初步测算的话，希腊领海从6海里变为12海里啊，在爱琴海的领海呢占比啊将从43%扩到71%。土方仅仅是8.8%，那么公海从49%啊压缩到19.7%。对以色列来说，挑动土西争端啊，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战略的减压。我们说领土、领海、海洋权益这些东西啊，那都是非常刚性的啊，就是让无可让，退无可退啊，它的走向呢，往往就是军事解决、战争解决。这是经过这个深谋远虑的以色列的计划，就是为了削弱一个国家啊，利用部分政客的言论和情绪煽动内战，或者制造环境让他跟其他的国家去开战。中东这个火药桶啊，一个还没爆完呢啊，以色列又准备点燃另一个。那作为第三者啊，以色列有无数种啊从中获益的这个渠道啊，制造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让他自己受益。希腊可不得向以色列交天量的保护费嘛？啊，或者是天量的军购。有时候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现在闻着这个味儿啊，都有点乌克兰的味道了。好，现在请看凤威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3: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4: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1: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加贸易战再次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同天又签署公报，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
6: 特朗普八号发帖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表示，这种情况不是对等互惠，而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支持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八号还签署公告，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美东时间9月15号凌晨01分起实施。特朗普在公告中称，因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造成负担。美国此前决定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50%额外从价关税。特朗普表示，在评估相关关税措施的实施效果后，美国政府认为调整50%额外关税的适用范围同样能够抵消美国商业受到的负担和不利影响，并更符合公共利益。美方公布的清单显示，此次有超过80项加拿大产品被美方纳入50%额外从价关税适用范围，涉及纸制品、钢铝产品和家具等。同时，有8项加拿大产品被从适用范围中移除，涉及盐、水泥、卫生纸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八号表示，希望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明确承诺，希望在10月初有初步的方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欧盟方面提出谈判议题必须涵盖中国对欧大规模出口、欧盟对华出口所遇障碍，以及中方对于关键物资包括矿产等实施的出口限制。根据欧盟数据的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到3606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15%。2026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再度扩大到9%。欧盟负责这个贸易和经济的官员谢夫乔维奇说，欧盟委员会呢 将会敦促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啊，要做出明确承诺。他的期望呢，是中方在十月初之前拿出初步行动的方案，还设定了时间期限啊。这个要求呢，也是气势汹汹的啊，大有兴师问罪的味道。那欧盟的数据显示呢，去年中国对欧贸易顺差是3606亿欧元啊，较2024年增长15%啊，今年上半年这个顺差呢再度扩大9%。欧盟把自身的焦虑呢解读为中国出口太多啊，欧盟出口太少啊，所以要求改变现状，要跟中国谈欧盟对华出口遇到的障碍，还有中国对于这个关键物资，特别是欧盟依赖的这些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那咱得把话讲清楚啊，否则呢，如果是按照欧盟方面一面之词的话啊，错都是别人的。首先，对于稀土这些战略物资实施出口管制，是基于资源保护、环境安全和国际的义务，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欧洲其实也有不少好东西啊，中国还是愿意买的。但是欧洲不卖呀，比如像光刻机。欧洲人也可以去翻一翻今年成立30周年的这个瓦森纳安排啊，里面明确的这个歧视政策啊，也就是现有42个成员国的全球常规武器，还有军民两用物项，还有这个技术转让的出口管制机制啊，来限制非成员国家获得尖端防务技术和装备。但是中国的军事技术已经追平了西方国家，部分领域呢甚至实现了超越，已经列装了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还有大功率的激光武器啊，配备电磁弹射的大型无人机啊，航母正在海试啊，第六代的隐形战机试飞啊，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在技术和产能上领先。欧洲的这个瓦森纳安排呢，正在陷入自身制造的一个悖论当中。如果继续孤立中国，那么结果就是中国掌握更多的先进技术，并且成为关键供应商。瓦森纳安排其实是名存实亡。如果选择接纳中国的话，那美国和日本这些关键成员呢，也会反弹。唯独没有锁住中国的发展，反而倒逼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科技与国防现代化的道路啊。限制没有拖慢中国的发展，而恰恰相反，欧洲的贸易逆差完全是由欧洲自身造成的，不能怪到别人头上。如果来中国谈判，那也无非啊这些话。欧盟现在很多企业都是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如果突然断掉的话，那会产生休克的啊。中国的供应链啊，成本低，质量稳定，交货期短啊。你可以不选择中国供应链，可以试一下啊，价格通胀啊。够欧盟喝一壶的，就德国的选择党已经用事实在告诉欧洲的政客啊，如果不换脑子的话，那个位子就要换人来坐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媒体其他的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健康操场，12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等到年底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给打趴下为止。
1: 在这个小小的收音机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2: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3: 是先发展身体还是先发展大脑，是两者不可缺少的。

0: 擂台之上，人形机器人攻防博弈，招式凌厉。
1: 今天第一次在近距离看到真实的机器人进行格斗的竞技，亲眼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突破，那种冲击力完全不一样。
0: 日前，马斯克深夜转发赛事片段，让这场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成为世界聚焦的科技热点。在大众认知中，机器人格斗往往被贴上遥控玩具、科技表演的标签，不少观众看不明白，这是人在后台遥控，还是机器人自己在判断呢？
2: 现在的话，我们是自主锁定，其中要出哪些招式，有的时候他判断不过来的话，人员可以告诉他，但到年底我们连人告诉他他都不需要告诉他，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给打趴下为止。对对对对，我们到年底基本上能做到这样子。
0: 这场机器人格斗大赛汇聚了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国内外一众顶尖高校战队，全部采用同款人形机器人，在激烈的实战对抗中，为人形机器人录得大量难得的真实对抗数据。那么大家常用一副身体硬碰硬比的到底是什么呢？
3: 我们参加这次比赛呢，是在机器人本体基础上进行算法的比拼。我们呢不光要去比算法的实践逻辑哪个更好，还有比赛的战术以及策略。
2: 但另外的话，我们把基础的一些数据还有包括底下底层的算法也开放给他们了，他们基于我们开放的本体和一些基础的算法上面去做更好的一个应用。另外的话，我们这次每次我们都会产生一个冠军，而这个冠军的话是需要把它的最新的算法分享给大家的，对，无偿的分享给大家的。
0: 别以为机器人搏击只是胡乱挥拳，这背后是实打实的硬核科技。它不是简单的预设动作，而是把武术动作和实战数据喂给算法，再根据现场情况判断时机，选择招式。
2: 每个武术大家他们的一些格斗的一些套路全部输进了机器人的话，会根据他目前出的这些情况来去选择用什么拳术，他比任何一个人类掌握的可能就要都要多一些。
0: 现在你看到的这台诞生于大湾区企业的机器人，短短2年时间里就从平稳行走、前空翻进阶到格斗对抗，进入工厂。擂台看热闹，但其实也是一场高强度的试验。而机器人 PK 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比赛，而是要把人从危险又吃力的工作中换下来。

0: 拳根本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你有了很好的强壮的体能之后，再去做智能的事会比较容易。但更重要的话是后面进入工厂，进入千家万户做事的一个能力。在小区、物业，这种苦活、累活、脏活，他们先去做。老人有的时候需要照顾的时候，帮他喂饭，把他推出去晒太阳，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形态非常拟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具有人的那种感觉。
1: 刚刚结束的北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这些把机器人的感知、平衡和核心零部件的水平要求都推到了极限。田径场就更抢眼，8月22日的备赛测试中，深圳企业自研的闪电百米跑跑出9秒32的成绩。到了8月26日决赛，他又把成绩刷新到了8秒83，这个数字快过了博尔特9秒58的人类世界纪录。这次百米跑的表现同样被马斯克转发，冲线之后闪电一度撞上了缓冲墙，但机身仍然保持完整。4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南非名将范尼凯克也点了赞。
2: Just beating that time and congratulations to you。
1: 更特别的是，他还在开幕式上担任了机器人宣誓员，代表参赛的2056台机器人登台。那么他为什么能跑得快，又能站得住呢？
3: 那我哪里是转弯处？我前方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一起参赛的机器人？那它其实就要有一个眼睛了。我们来看，先看眼睛是啥？这个地方是激光雷达，这个地方是 RGB 摄像机。那看到了之后，我的大脑就知道，哎，我下一步我该怎么去跑，怎么去执行嘛？在跑步的过程中不是有腾空的状态吗？那这个过程中我怎么让机器人来知道呢？加速器和陀螺仪能够知道它 XYZ 三个方向的一个加速度是有多大的，整体的这些感知要达到一个毫秒级的响应。我慢了半个毫秒，那可能机器人就直接倒在那里了。
1: 不少人对这家企业的印象都停留在手机领域，这次他们就把消费电子的技术积累带进了机器人领域。散热怎么做，材料怎样才能扛冲击，都可以找到相通的思路。
3: 在这个小小的身躯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那其实您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那这么小的一个身体，我塞入一个这么高性能的一个模组，它在跑动的时候不会发热吗？那我们用了这个原来在做游戏本上面的一些散热系统，我们把液压散热系统应用在这个机器人上面了。它每分钟的液体循环是4升，所以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到我的关节体系里边，把热量给带走。
1: 机器人跑起来，腿部要承受大约10倍体重的冲击，这副小身板怎样扛住的呢？
3: 以前如果说没有我们的这个材料能力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跑10公里腿就断了。这个手机里边不是有转轴吗？为了让它能够保证我50万次的折叠，我们当时在做转轴的时候，在它的配方里边应该是贵金属增加到了6%，然后又用航天级的冲压，然后用一些相同的一些技术，就把我们的整个的材料技术给提升上来了，来保证我们的机器人20000多次的冲击都没有问题。我们不是给它这个声音的识别，是给它一个信号，它都是整自主导航的。那只是说我前期要给它一个信号，给它一个语音识别的话，它要理解自然语言，然后再去转换，那这个时间其实就比较久了。那当然了，在未来的这个实际应用中，其实大家还会用一些自然语言来去做一些命令。那竞技赛事中，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给缩短。
1: 不过问题也来了，人形机器人不断刷新性能的记录，这和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4: Слушайте, вы не поверите, мы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риехали как раз на выставку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то, как в Китае развита робототехника,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еренять ваш опыт и сделать такую же реализацию в России.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вообще комфортной среды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и мы Мы,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уверены, что роботы – это в будущем помощники для людей, и, наверное, это когда-то перешагнет.
3: 其实我们完全不是为了跑步而跑步，那在跑步的过程中，他去验证的是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到底在哪儿。您比如说跑马拉松，它是验证的我的机器人未来能不能长时间稳定的一个输出的能力。那跑一百米其实是看它的一个应急反应能力。那比如说我在工厂里边，那突然说这个地方有警报预警了，那我机器人不能说像个老太太一样慢慢悠悠的过去，我要能够快速的冲过去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1500米呢，是考验我们的机器人它能不能有规划的去执行。像电网呀，像一些矿场呀，这些场景，他们比如说让人去做巡演的时候，环境是比较恶劣的，那我们让机器人来去帮他们去做巡演，去检查一些安全的隐患。
1: 在北京这次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做到全天不停机作业的机器人华富也是来自深圳。前不久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企业更是把一条真实的工业生产线按1:1的比例搬进了展馆，3台人形机器人分工完成纸箱拆垛、料箱拆垛和小件上料，从开馆干到闭馆，连续10个小时没有停机。
5: 站立太久了，活动活动筋骨。
1: 我们跟拍的这一款人形机器人进步同样是很惊人的，短短1年时间里，他从全运会的现场完成了火炬传递，迭代到现在可以不间断连续工作8个小时。如今他可不是靠遥控器被动握手，而是依靠自身的视觉感知和主动判断。他可以主动和你伸手握手，还可以做导览讲解，自动识别避开障碍物。
6: 向右转。
7: 主要是去体现机器人的这个感知，还有任务规划决策的这样一个能力啊。那像它这个有一个腰部的摄像头，那可以通过这个腰部摄像头去读取到这个楼梯的高度啊、位置，然后来规划自己的一个这个抬腿的一个相关的动作。
1: 让机器人真的干活，远比演一段要难得多。舞台环境固定，记住一套动作就可以直接表演，但工厂内的情况是一直在变的。物料不会每次都摆在同一个位置，机器人也不可能每次都等到工程师重新调试。企业把机器人的数据、大脑、小脑和本体连成一条链，让机器人可以看懂现场、规划任务，再把动作稳稳地做出来。
7: 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系统性的一个突破的问题，那实现了一个从数据到大脑到小脑再到本体的一个闭环的一个突破。那像大脑的话呢，能更好的去感知决策，然后规划任务。那小脑的话呢，能够保证机器人更稳定的去运行啊作业啊。然后本体的话呢，那其实也是得益于这两年就是整个的国内产业链的一个提升，那让本体呢它其实可以快速的去进行迭代，保证这个本体的一个性能的优良。
1: 让机器人不再死记硬背，而是位置变了，东西换了，也能自己看、自己判断、自己调整，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泛化能力。有了它，机器人才能从会做广播体操的演员变成真的能进工厂干活的熟练工。
7: 比如说那我机器人去做一些识别的时候，我有一个参照点啊。那假如说你把这个参照点或者参照位置给我挪动了，那可能我抓取的这个坐标定位就会有偏差啊，那就会造成说我抓取不来，对吧？那泛化能力的它的调整的话，就是我可以随着我参照点的变化，然后去调整我或者重新去标定我要 搬运的或者抓取的这个物品的一个位置。那像我们的这个全国现在十几个训练场，那其实也是把真实的生产生活的场景，然后一比一的复刻到这个训练场里面去，然后呢由人带着这个机器人，那在这个场景里面执行相应的任务，通过这个过程来训练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工业的这种标准化的场景，大概在1到2周可以完成部署。那展厅场景呢，大约在1到2天完成部署。技能工具链提供了30多个这种原子级的技能，然后，技能开发呢，就像搭积木啊，这样的话降低了开发的一个门槛和效率。
1: 普通工人不用写代码，点点操作就可以给机器人分任务、改流程。机器人呢，就从反复调试的项目，慢慢变成拿来就用的工具。
8: 我们这个问题是做过一次深入的调研，就我们进车厂，车厂给我们说的是，我们盯的岗位是这种很枯燥，并且已经没有人在干的岗位，工厂招工难的岗位了。按工厂负责人说的是，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宁可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在这个岗位干活了。像我们在一个车厂里面，他们每年只有上半年一半的工人能招到，已经招不到工人了。我们是在这些招不到工人的岗位上来完成人形机器人替代。
1: 短短一年，这款人形机器人不只是性能变强，更大的变化发生在生产端。2026年3月，这家湾区机器人企业在佛山建成中国内地第一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产线，最快每30分钟下线一台。毕竟机器人想大规模进厂工作，就要先过量产的这一关。
8: 最终它的爆发一定是人形机器人跟具身智能的一个深度结合绑定，然后才会迎来最终的一个完美场景的使用。我认为这个时间应该在5年左右。人形机器人这一轮的真正爆发，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完全吃得下来，它必然是要一个整个生态的联动，才能让人形机器人真正的走到我们身边来。
9: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9: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9: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9: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平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这个变形金刚，你猜猜它是做什么的？它不是电影里的演员，而是要在新疆棉田里干活的智能机器人。它可以调轮距、升底盘、折叠喷杆，棉花、花生、大豆，各种作物的农耕都要适配。说白了，它不是普通的农机，而是一台会看路、会判断、会换工具的田间智能平台。
2: 能够自主导航，在野外复杂的道路环境之下去自动驾驶、自主作业，然后能够去成功的避障，像一些人或者是出水桩、障碍物，它都能够去成功的规避这些障碍。那其次呢，就是它本身的这种高度的自适应性，一个呢是它能够进行轮距的伸缩调节以及悬架的升降。那轮距它调宽的话可以去适应不同的行间距，整一个悬架的调高它可以去适应不同植株的高低。
1: 更关键的是，它可以分辨棉苗和杂草，哪里需要打药施肥就在哪里精准处理，减少农药和化肥的浪费。
2: 第三个呢，是我们机器的高精度识别，最小呢是可以识别到1平方厘米这样的一个维度。所以整一个的智能化，从感知到决策再到最后的执行，都是它去进行自主的一个作业、自主的规划。
1: 野外干活最怕什么？那就是怕信号被挡住。棉株长高之后可能会遮挡卫星信号，到了山地也会遇到定位失败的问题。而没有北斗信号的时候，机器人并不是趴窝等着遥控，而是靠双目视觉和雷达一起感知，然后就可以继续认路、避障和干活。
3: 在山里作业，那

0: 它和马路上的自动驾驶不一样，因为马路上的自动驾驶的话，它是，比如说我们在马路上，它的道路和行驶方向它都是固定的，但是在农业的作业场景里面，农业里面的这个场景它是复杂的，在我们的实际的作业场景里面，比如说它可能会压苗，它可能会随着这个跟着那个苗走，你的车子的轮子必须按照我的这个厘米级的精度去行走，所以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1: 跳出农田，同一个底盘还能换上别的工具，农忙下田，农闲上山，甚至可以去能源和抢险现场。这样一来，一台机器就不止干一个季度或者干一种活。
2: 我们这台机器的核心呢，是用同一个底盘去换不同的工具，也就是说农忙的时候它可以下田干农活，农闲的时候它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那我们在深圳做的这一套设备，在地理的验证是放在了新疆，比如说在山上边坡上换上挖的工具，那我们的人就不必站在非常危险的坡度上去进行工作。那第二个呢，比如说像发大水的时候，我们的机器可以进泥地里面去进行巡查，发火灾的时候，在一些狭窄的道路通道里面去进行一个消防的应急补位。没信号的话，我们的机器也能够自主的去认路避障还有干活。然后再者呢，我们这个底盘就算是搭载了不同的工具，也不用重新写一套软件。
1: 新疆成为这台机器人最严苛的野外练工场，它在那里经历过-30摄氏度到-50摄氏度的环境测试，而且还要扛住风沙。在石河子棉田，它一小时最多可以完成大约120亩的植保喷洒。
2: 到现在呢，我们在新疆的沙漠、雪地、盐碱地，再加上浙江的烂泥地，来回作业已经加起来超过了200万亩次。所以先能做到稳定干活，我们再拿到农业、能源、抢险这些野外的场合下去用。其实我们这几年在地里面看到的，首先不是说机器来了岗位没了，而是很多活都请不到人。比如说在高温的天里背着药箱打药愿意干然后能一直干的人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机器的到来其实更多的是孕育了一些新的岗位的出现，比如说需要人去进行调度、进行巡查、进行维修，那我们的机器呢也需要充电换工具，出现故障的时候本地要有人去进行维修和保养。
1: 2026年7月28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把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纳入更严格的设备准入限制，涉及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理由仍然是所谓的国家安全。8月5日，中国商务部就宣布对协助支持 FCC 采取涉华措施的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实施反制。机器人产业会不会像光伏、新能源汽车一样，再度碰上新的贸易壁垒呢？这里比拼的不只是价格和产量，合规、数据安全、售后服务和零部件稳定性，以后都会成为出海门槛。
3: 那么中国企业走出去，它靠的是什么呢？并不是仅仅靠着这种产量或者是它的单价的这种成本比较低，更应该的未来走出去呢，还是要靠我们能够有这个非常完善的后续服务，我们的软件迭代，以及是这种零部件的一种稳定性，这才是我们真正能够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呢，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它的一个更主要的一个挑战是它的一个合规、数据安全，以及它的整个的这个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些综合性的一个能力。
1: 专家说，中国和美国人形机器人的路线各有侧重，中国强在产业链完整和量产的落地，而美国则侧重底层大模型。机器人在现场产生的数据又涉及安全和跨境合规，谁能在本地拿到更多真实数据，谁就多一份优势。
3: 中国这边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完备性，可以去推动我们去将大量

0: 那这个机器人可以去现场化，可以去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得到应用，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应用场景这边可能并不是像就说它可以去拿到这样，因为这个数据都是实时的，而且所以这还有一部分的原因，这个是跟这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数据安全是相关的，很多的这些数据很难去跨境，它也很难去获取到，所以这边也的确是一个竞争的一个点。就像现在美国大模型也不会把它现在一般都是这种闭源的大模型，也并不会把它的这些模型权重去公开。
1: 多家机构统计，201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中，中国厂商的占比接近90%。海关总署在2026年7月份公布，上半年智能仿生机器人的出口已经超过10,000台，去到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台上动作再漂亮，真正考验的还是能不能批量造、稳定干，让客户愿意再买。
0: 目前来说呢，就是企业能不能够活过量产这一端，还是像刚才讲的，就是它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复购率，以及呢，就是这个企业能不能够去有很好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管理。比如说就是产量1,000台的机器人和它第一台的机器人的质量和它的效能是一样的，也就是它的一个稳定性。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现金流管理，也跟这个客户的一个复购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客户因为买一台这个人形机器人之后，会有大量的这个维修成本，还有人工干预的这样的一些状况发生，那么对于他来讲就不会再去买下一台人形机器人。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美国油价也将有所回落。但美媒称，白宫内部已经出现战事延宕至特朗普卸任的预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相加大打击力度，巴基斯坦据报已经向伊朗发出沙特的警告，要求约束胡塞武装。同时，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进行会见。美军南方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造成三人死亡。针对日方对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新建纪念碑表示不满，俄外交部回应指出，日方应永远为战争罪行忏悔，而不是参拜靖国神社。英国民航局表示，此前航班管理系统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当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详细内容可以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现在我的位置距离我们国门大概还剩7公里，我呢已经从前面半路的地方行走了3公里，这10公里啊，我不知道我将花多久能走完。
2: 其实你那个视频这两天大家都以为你是从那个吉隆那儿跑出来的。
3: 对，所以有很多人就问我是不是还活着呀，就是问的我也莫名其妙。
4: 这条让博主本人都莫名其妙的火爆视频，其实是因为网友没有注意日期，以为视频里的人是在8月26日从尼泊尔一侧走到吉隆的。这一天，这座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边境口岸举世瞩目，

0: 北京时间上午10:52，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中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被夷为平地。张春泽在视频中步行的路线刚好与泥石流冲击的位置重合，只不过泥石流冲击22公里只用了7分钟，而他9个多小时才走了不到8公里。
1: 我没有带水，没有带吃的，从早上凌晨4点，尼泊尔当地时间凌晨4点，我们国内时间6点嘛，走到这个下午差不多国内时间3点多这个状态嘛。
2: 怎么走了这么久？
1: 主要它有起伏。
2: 哦，山路。
1: 然后，对，然后关键还是这个泥泞路，你脚还要陷在那个稀泥里面，然后这个脚又全是淤泥，然后路过山边，从山下流下的水呢都是浑浊的，你只能冲冲脚，然后漱漱口，就是你漱口的时候还有这种，就是沙石的这种感觉。然后再一个叫没有手机信号。
0: 8月11日这天，张春泽原本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搭车到吉隆口岸，由于山路崎岖，这条100多公里的路通常要开5-6个小时。在距离口岸不到10公里的地方，因泥石流道路中断，张春泽急着要去口岸见朋友，于是选择下车步行。他显然对雨后的山路泥泞程度毫无概念，走了9个多小时，终于在快到口岸时手机有了信号，于是他打电话给一位尼泊尔人，他叫阿斌，在口岸专门为中国人办理车辆进出手续。
1: 然后他就是从口岸那边开摩托车过来接我到移民局，叫我给钱他不要，他说我们兄弟，我就帮你个忙不用给钱，但是我是想着就是我那么窘迫的状态，然后他做到说随叫随到，我挺感恩的。
2: 他多大年纪？是
1: 30多岁。
2: 30多岁，
1: 对，30多岁，会中文。我接触到的尼泊尔人有很多，他们很勤劳的自己学习，
2: 哦，
1: 因为网上也有课程。然后再一个，见中国人多了，
2: 嗯，
1: 先学见男的叫兄弟，见女中国女孩子叫美女。口岸那边也有常住的商人，有餐馆，有卖特产的，然后有开宾馆的，然后商户大概是有这么7-8家吧，应该我觉得从头往前数应该数不到10家，餐厅可能有3-4家，然后一个宾馆口岸，然后有一个卖特产的，这个开超市的。
2: 哦，
1: 就是口岸的商业它很简单，中国自驾，比如说口岸前面拥堵，路断了，然后不放行的时候，那就在口岸那边有过夜的。
0: 吉隆口岸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由于海拔较低，地势平坦，自1000多年前的吐蕃时期，就是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重要通路。从1961年设立海关，开放口岸后，逐渐发展为西藏自治区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2017年，吉隆口岸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截至2026年6月23日，西藏吉隆口岸当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然而8月26日的泥石流，让这个曾经繁忙的口岸，一瞬间消失了。
1: 你要是问自驾过吉隆的人认不认识阿斌，你说阿斌联系不到了，很多人都会感慨的。
2: 就是你压根没想象到这么严重哈。
1: 我没想到我们的海关没了，所以当时看到的就很震撼。当天晚上失眠嘛，
2: 你说失眠就是因为，
1: 人没了呀。不过也能想象出来呀，就是驾车的时候，汽车安检的那几个小同志，他们什么样貌我都记得很清楚。除了就是走得匆忙，不会说去记名字。
2: 当时你看到那个视频，其实就想到了他们啊，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1: 那怎么救啊？尼泊尔那边出了我们国门，几个大叔看我护照都很熟悉，看到就是都笑一笑，都达到这种状态。我第一次去驾车就掉沟里了，人家一分钱不要，想办法帮我把车开出去，推出来。我是四次自驾，第四次自驾的过程中，从这个吉隆沟往下开到吉隆镇的过程中呢，能够看到尼泊尔方的雪山。那一次应该还是农历6月15，
2: 日子，
1: 大大的月亮挂在雪山上，然后你开车的视野发现旁边郁郁葱葱，就是画家如果把这些要素摆在一起，你会觉得这是一幅假画。但是在吉隆镇吉隆沟，这是真真切切的美景。晴天15月圆日，在我心里，我是觉得，让我在吉隆镇吉隆沟常住，我是愿意待的，因为我发现这里的景色都是世界级的。早上6点多起来，到7点的时候，日照金山就在窗户旁边。我第一次自驾，我是边开一会儿，停下来就要哭一会儿，太漂亮了。那个时候刚下完雪，我开在雪地里，远处是雪山，周边是白云，那种感觉就是你开车，你开在天上那种感觉。
0: 张春泽曾是一家世界500强的国企员工。2018年，他辞职创业，之后经历了破产、离婚，不惑之年的他转行做起了自媒体。2026年春节后，在西藏打拼了2年的张春泽决定出海，到临近的尼泊尔找商机。过去的半年，他在尼泊尔采访了很多当地的精英阶层。
3: China is really developed and they're very successful.And we love that.
1: 比如说有藏族裔的土豪，他给我讲说 Mr. Zhang， 我们在一起不聊政治，不聊宗教，不聊民族不同的观点，我们聊生意。
2: 你接触的这些尼泊尔的精英阶层，这一次泥石流这个灾难以后，你有跟他们联系过，或者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1: 有些人亲属在北边，然后失联了。他们也想过去看亲属，但是受困于交通。他们有个别人是在加德满都坐直升机是飞过去，就想着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但是看到了这个状态是无能为力的状态。
0: 截至9月2日，尼泊尔已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58人失联，大量基础设施遭破坏。虽然在灾难发生的前一天，张春泽就回国办事，如今人在深圳。但看着尼泊尔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和洪水过境后的惨状，他和当地的华人朋友商量着，要为尼泊尔做点什么。
4: 那就不要在意价格。
0: 说话的人叫洪俊杰，是张春泽在尼泊尔的朋友，他曾经当过兵，因为块头大，朋友们都叫他大红。这些都是大红在尼泊尔的朋友。26号灾难发生后，他就找到尼泊尔的华人朋友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将筹集的捐款采购成灾区需要的物资。
5: 来，我打开看看，这个果实袋啊。那对。
6: 搞得上面黏腻。对呀、啊，这个水下
5: 的呀。啊，走的漂亮一点嘛，这个。
6: 都是白色的，为啥弄一个红色的？
5: 没穿，走的漂亮。
7: 它区分性别，区分性别。
8: 然后他们那边现在紧急需要的，包括说果实袋啊，包括说那个照明灯啊，包括说保暖布啊、帐篷啊、睡袋啊，这些都是他们需要的。
2: 他们有说要的数量吗？尤其像果实袋。
8: 昨天是谈了500个，但是也不一定说能全用得上，可能他也想着说有备无患嘛。因为灾情发生以后，如果没有果实袋的话，会有细菌传播啊、疫情啊这些。
5: 我就在想，那个。
0: 他叫李浩然，曾参与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不仅有着丰富的户外经验，还精通尼泊尔语。
6: 一个是700的，
5: 这是多少钱的？
0: 沙娜呢，是尼泊尔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本职工作是一名医生，他负责和尼泊尔官方对接灾区的需求。
9: 刘老师辛苦，还在对账。
0: 老刘是生活在加德满都10多年的老华人，在尼泊尔西藏书店工作的他，负责物资采购和捐助登记。
10: 他们听说我们采购的物资是要送到灾区的之后，很多老板呢就是半卖半送。
11: 这是一个服装店的老板，他也送了很多的他们的商店的牛仔裤 jeans。
12: 这个是他们送给我们的老板，他说你们做的事是很好的。
10: 他们说Chinese good， 他们说那个我们中国人好，因为其实在那边做生意的很多中国人，他们也是常常去中国进货。
2: 嗯，
10: 他们去福建呀、去广东，还有去义乌进货，所以呢他们听说我们中国人要去那个灾区捐赠物资帮助灾民哦，他们都很感动。
0: 2020年之前，老刘一直从事登山后勤工作，

0: 借珠峰大本营运来的伤员。
1: 我就是2015年大地震的时候，也是一个夏尔巴兄弟吧，他的那个头是用被那个颈托固定的，他不能动，因为他全身多处骨折，他不能动，他只能躺在那里。然后呢，我看到他就很难过。但是呢，他还安慰我，他说：“Don't cry, this is mountain。”他说：“不要哭，这就是山。
0: 他叫嘎曾，家在珠峰脚下。这次受伤让他再也不能从事繁重的登山向导工作了。每年6月到9月，是喜马拉雅山脉的登山淡季，夏尔巴向导们会带世界各地的游客去冈仁波齐转山，吉隆口岸是他们进藏的首选路线。嘎曾痊愈出院后，在大佛寺附近开了家小饭馆，偶尔带游客去冈仁波齐徒步。今年4月，老刘在泰米尔一家旅馆门口遇见了他。
2: 等于你们10年没见了，就是上一次见还是你15年在飞机上见了一面。
1: 对，他后来他痊愈回去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但是今年4月份，就是在一个旅馆门口，我们就偶遇了。当时呢，我们2个都很高兴，我就问他：“哎，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他现在在给那些印度的那个徒步团在当向导。”带这些人去朝圣，因为今年是那个马年，很多印度人他们也要去转山，
2: 去冈仁波齐那儿是吧？
1: 对，所以他说他生意挺好的。他说他和他老婆开的餐厅就在大佛塔附近，他请我有空的时候去他的餐厅吃饭。当时我说好呀好呀，但是一直也就没有去。然后呢，27号、26号。26号不是发生了泥石流，当时因为很多消息还没有传出来，然后呢，27号就是陆陆续续就失联的人员的这个信息就慢慢的全是在这个脸书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大家都在发这个寻人启事，我就突然看到，就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也发了一个寻人启事，然后那个照片就是他，然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说他也失踪了吗？他说是的，他说当时他正好带了一个印度的朝圣团，当时正好是在吉隆。
0: 除了嘎曾这样的夏尔巴人外，老刘的尼泊尔学生也有人失联。每天早上，老刘都会在大佛塔附近的一个公益组织里教尼泊尔人中文，这一习惯他坚持了10几年。他的学生大多来自吉隆、樟木和普兰这3个口岸的村镇。对他们来说，学中文不仅能在边境讨生活，还有机会去中国。照片里的小伙子，如今就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每年春节和教师节，他都会问候一下家乡的汉语老师老刘。
3: 大家好，今天天气非常好。
1: 我以前有个学生，是个挺帅的一个小伙子，但是他当时他还挺高兴的，他们家就是在热苏瓦，就是在吉隆口岸附近，就这边的。
2: 过了
1: 他
2: 吉
1: 挺高
2: 隆不
1: 兴
2: 就是
1: 的，
2: 热
1: 他，
2: 索瓦吗？
1: 对对，热苏瓦，前2年不是有那个消息要修那个跨喜马拉雅铁路嘛，跨喜马拉雅铁路，然后呢，他们就是那个铁路是要从吉隆进入到热苏瓦嘛，从我们国家的吉隆，然后进入到尼泊尔的这个边界热苏瓦这边，他那边的地价都涨了，他说，大家呢对这个铁路的憧憬都觉得特别好，他说如果这个铁路修通了之后，那对尼泊尔当地的那个经济来说是会那个很有帮助嘛，所以他说他们老家那片的地都很贵了，涨了很多。他当时他就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家以前也是很困难。他说他们那边的地也没有什么，也不值钱，也种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后来因为

0: 听说这个修要修铁路的这个消息之后，
1: 啊，
0: 他们那边的那个有也有人去投资嘛，然后那个地价都涨了很多。
1: 2026年8月29日，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三天，这天一早，大红和他的朋友们准备出发，前往位于加德满都和吉隆口岸中间的一家医院和孤儿院运送物资。他们一行除了七名华人外，还有两名尼泊尔人。蓝天救援队队长沙娜娜和大红的房东。
2: 尼泊尔的志愿者，
3: 啊，志愿者。
2: 也是我的房东。
4: 那个山上的那个，他问一下那个我们那个医院叫什么名字？
5: 是在延庆。
4: 来，你看一下他这个中华医院是吧？
3: 哦，中华医院。
4: 哦
3: 哦
4: ，China，
3: ，China
4: 对，China
3: Hospital。
4: Hotel。
3: 啊。
2: 中国友谊我感觉还是非常深厚的，特别是我们这次专门买的那个大白兔奶糖，你知道吗？大
3: 哦，
2: 白兔奶糖在尼泊尔
3: 这个，
2: 非常贵，非常贵。
3: 哦，这个最近在国外很火，它那个包装。
2: 对，那我们一定要买这个奶糖，是为什么呢？像我们去到灾区，给灾区的小朋友，他们经受这么大的创伤，给他一个中国的大白兔奶糖，哇，他一辈子都记得说，哎，中尼友谊。那这些小孩长大以后，关系可能就跟咱们会更好。
3: 哦，这是买的时候。
4: 对，
2: 昨天我们有成员就反对说不买大白兔的，说买本地的糖比较贵。我说再贵也要买，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品牌，要让小孩子记住这些东西是中国人给他送的。
6: 有多贵？
7: 对，
1: 嗯嗯，
7: 而且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分什么疆域或者国界了，就是都是同胞。那我们同胞发生这样的情况，每一个人作为中国人也好，作为当地人也好，就是能够尽一份心，尽一份力，这是最重要的。
1: 华人志愿者们一行驱车3个多小时，到达位于努瓦果德的中华医院。这是一家中资私立医院。826泥石流灾害后，开始接收附近救出的灾民。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伤势较重的患者，都用直升机转运到了首都的大医院。
2: 现场指挥中心呢，差不多3分钟就有一架直升机起落。它是从那个偏远地方把那个受伤的灾民拉过来，然后再装满物资，再往那个灾区飞。基本上，我感觉应该是覆盖了整个灾区的尼泊尔所有灾区的地方，只要是直升机能停的。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政府做得非常给力。院长，带我们去病房嘛，然后有那个女性病房，就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妇女。他会介绍，这个是什么时间在土里面挖出来的，然后这个是被埋了几个小时以后啊，通过什么挖出来的，然后男的病房也是有几个盲人呐，本来事故发生之前就已经盲掉的，也是很福大命大，这次又被埋在土里又被救起来。其实我们跟莎娜娜去到医院，我们都挺心痛的，因为并没有看到说非常多非常多的从事故中救起来的灾民。那这就代表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就是救灾情况，相比于能救起来很多灾民，看到的灾民不多的话，我们心里更沉痛。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么大的速度的冲击下，能生活下来的概率是很小的。
8: 这边有小孩在内裤吗？
2: 这孤儿院这次受灾以后嘛，就非常多的小孩往那边送。我们去的时候刚好赶上两批稍微大一点的小孩在往另外一个地方运输，装满两个大卡车的一个小朋友。那我们去的时候就剩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听这个院长介绍，就是大多数都是这次受灾的救出来的小孩都往那边送。之前数量没那么多。
6: Chinese 大白兔，大白兔，Chinese。
2: 小孩子看到大白兔的奶糖，都开心的蹦起来。我估计他对咱们中国品牌可能也有吃过，知道这个很甜，很香。
1: 8月29日晚上，志愿者们回到了加德满都。 但他们的行动并未结束，他们不断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捐款。为了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与托付，志愿者们又采购了一批物资，送到了位于达塔县的一个受灾村镇。他们还给在当地救援的尼泊尔部队送去了慰问物资。
2: 就是哪怕是有些
5: 需要那个充电宝，
2: 哦，充电宝咱们可以有吗？你就跟老板这样讲，你说我们能力有限，然后这次过来带过来现金有限，然后那个不希望他亏本，但是至少这件事上能就是优惠一点，然后70瓶30万，你看行不行？大概就是70瓶的价格不打折就是31万，那咱们让他优惠1万块钱，那行不行？可以的话，这个钱给他啊。
5: 这个呢，我再换两个的。
2: 多一瓶煤气就多一个家庭。
1: 得知当地村民没有煤气罐，不能做饭，他们当即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了70个煤气罐，捐给了当地政府。
2: 我们在走到吉隆口岸最深路不通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房子，可能我们已经看不出来它3层还是4层了，因为看不出它地基是矮的还是高的，大概至少在二楼以上吧，至少在二楼以上。然后那个有个那个尼泊尔的女孩子在那边好像还在扫那些脏东西，语言不通也不敢问，但是我感觉应该是有点受刺激太过了，有点不太对了。周围没有人在清理东西了，因为整个已经冲成那样子了，就在二楼他还在那里扫东西。
3: 因为你扫也扫不干净了，周围全都是泥了。
2: 不可能有用的呀，你扫完你也不可能住啊。
3: 嗯。
2: 然后他还在那里拼命的在那里打扫，然后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反正在这种天灾面前，我感觉就是不是咱们能这种能力能抗拒的。
1: 9月2日，志愿者们去了加德满都一家大医院后，老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教学医院里有一面照片墙，上面全是失踪者的照片，一张张面孔，背后都是一个个正在焦急等待的家庭。医院旁的殡仪馆里有许多从灾区送来的遗体，等待家属前来辨认。今天早上，我和拉金、卓玛、小易一起去了那里，想看看有没有中国同胞的遗体。警察的帮助台上有文件夹，里面都是遗体和遗骸的照片。卓玛一张张地看完，眼泪始终没有停下，那一刻真的不知该说些什么。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独善藏馆，珍存每段精彩。哇，那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只需要
2: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哇哦，
3: 这个太科幻了！拜拜。智能驾驶的终极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极呢是无人的配送。
1: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新业股份
0: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哦，警醒了！
1: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2: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3: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1: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4: 老我们没得了，干嘛等差的来呢？还变得来了，我到了傻逼没得分。
3: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1: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举起生的希望。中国台湾在1999年921大地震后，灾难医疗救护队发展已经超过20年。花莲地处多山地带，是地震频发的地区。
5: 花莲经历过几次大地震，那大地震的时候房子倒塌，就会有很多人受困。
6: 借过！
5: 医院的急诊室要立刻启动大量伤患应变。在现场的话，大概会有三组人马，一组就是特搜队，一个就是 DMAT 的队伍。另外一个就是 EMT 他们附近的消防分队也会立刻派救护车过去现场。
1: 慈济医院多年来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动员组织的各种灾难相关救援团队，急诊部有不少人员也自告奋勇参与，比如廖玉琪，作为灾难医疗队的成员，他自愿参与了特搜队的工作。
7: 花莲其实今年已经有通过特搜终极认证，就是在国际上如果有重大事情需要救援或者动员的话，台湾的花莲是5、6月是一个轮值月，所以就是需要花莲的队伍出去。
1: 成员当中还可以见到另一个熟悉的身影，资历近30年的护士长涂秉旭。
2: 今天是特搜集结的一个动员的训练，小编吗？我们得要先做一个模拟我们要出队的一个状况，让大家也彼此更加熟悉这整个的过程。我们会先报到，之后就是去评估所有队员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出队这样。一旦真的出事的时候，这里集结完了，那我们就是直接拉到机场。
8: 我们这次预计是出40人的队伍。
1: 模拟排练并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为真正的意外和灾难来临时刻做好准备。简短的演练提醒了大伙自身背负的使命，也提高了所有人的警觉性。
2: 特搜队这边是几乎每个月会有一次的主训。这些其实就是在模拟大楼倒塌的时候，我们面对这种所谓的局限的空间，怎么样去在里面找到人，然后把它搜救搜出来。这个是我们的必要的一个技能之一，就是把这个铁板你要烧出一个空间出来，让人员可以进出。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把医护人员用绳索吊到里面去。其实医界有两派的看法，他们是觉得说大楼倒塌的时候医疗人员没有受过完整的训练，那你进去本身你就会有风险。可能死掉一个医师也换不回那条命。另外一派的讲法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有受过适当的训练，让他们可以进去到重灾区最前线的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后来加入这个特搜的医疗组。我们参与大概是差不多3到4年左右的。加入特搜队之后，我心里面还蛮难过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太鲁阁那个火车事件里面，很多的特搜队员在现场，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尸体残肢，每个人出来其实心里面也都很相当不好受。
9: 这样，让他待在头旁边就好，要不然他会怕。
10: 是啊，对，
9: 他要
10: 还是要坐在他的上面呢。
9: 他是哪里受伤？
2: 在任务结束之后，医院这边我们有帮大家进行一个团体治疗啦等等这些东西，当然它有一定的效果。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轻易放下的，还有一点点的，就是说那是我将来持续进步的一个动力。灾害发生的时候，到底外援什么时候能到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要需要考虑的。
1: 鸣笛声打破了宁静，一名凶问的老者被送到了慈济医院，并直接送进了急诊室。
5: 有量到他的血压吗？
10: 哦，我在动了，在动了，在我手上。
5: 急诊很像菜市场，
10: 你要再动了，拜托，让我的东西不要动
5: 哦。菜市场里面卖各式各样的东西嘛，这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很吵杂。
10: 来吐出来，吐出来。
5: 虽然我一直希望他不要这么吵，但他就是很吵杂。胸口痛不痛？啊。哪里不舒服？你待会给我松开。急诊医师其实很像侦探。那我现在要找出凶手是谁。眼睛张开，可以吗？但是散在我面前所有的证据都是零零散散，甚至有些证据是被隐藏起来的。可是我没有办法慢慢整理出一个头绪。
10: 可是你要先让我抓你呢。
5: 看起来是急性心肌梗塞，而且情况蛮危急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心脏血管被一些血块阻塞住了，所以我们会立刻先打一些抗凝血剂。那这个对他等一下去做心导管的过程可能有一点帮助。护理师赶快帮他把衣服都换掉，要手术服要穿上去。我们大概在短短时间里面就把这件事情做完。赶快送导管室，你送啊，我去订 ICU。
10: 我人。缓送哎，去了电梯了，去了。
5: 当我们把这个真正诊断找到的时候，才会交给后线医师。那后线的医师就会按照这个方向就继续治疗下去。心肌梗塞的病人，我们只要把它交给心脏科医师之后，我们急诊这边的工作就结束了。上去了，上去了。好，对对对，保佑他。这心肌梗塞是一个很抢时间的疾病，像这类的个案，他还没有到达医院前，我们就知道他要来了。消防员他们会在现场做完心电图，就会上传到我们的群组。那群组里面有心脏科医师，也有急诊科医师，谁都可以随时都可以打开来看。
1: 各司其职，在急诊部门是铁一般的定律。
5: 我们还会有负责挂号的那个叫书记，他们会帮病人挂号结账，然后用一些诊断书啦。然后我们还有药局，里面有药师，也有放射师，

0: 要去做电脑断层、照 X 光，那我们还有一些负责清洁的人员，还有传送人员，他就是会把病人跟一些申请单送来送去、送来送去。对，
1: 在慈济医院还有很多其他医院不常看到的角色，志愿者，他们的存在为急诊室里焦急的病患提供了心灵上的抚慰。
2: 阿嬷，没事，消毒哦，贴起来了，辛苦你了。
0: 我觉得这里比较温柔一点。
3: 好了，我要出去了。
0: 当我第一次来到自家医院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我就有点稍微吓一跳，想说哦，大家讲话太亲切了。
4: 我们对干，
0: 在这个地方的氛围是比较温暖一点的。
5: 好，你等我一下，等一下拿棉被过来。
0: 这边的基本人口比较少。
5: 他为什么昨天没有吃饭？
6: 不想吃，
5: 你不想吃会低血糖，你不可以不想吃哦。
0: 那但是严重度高是主要是因为我们是这里唯一的一家医学中心，像其他医院他们比较不能够处置的病人也会都转诊到这边来，所以一整天下来你会看到很多转诊的救护车把病人送过来。
1: 赖佩芳来不及休息，急诊室又来了新的病人。
7: 都备好就可以下
0: 罗格罗尼了。病人没有办法自我表达，因为他之前中风过。
7: 哭了。
0: 他在家里的情况不好，一直在呼吸喘。
7: 哇，痰很
0: 多。检查的结果就是发现他两边有肺炎。我们先处理掉呼吸，再处理这个。我在这边服务20年了，急诊很适合人生修炼。除了医学之外，像是社会的问题啦，或经济政治的问题，它都会在这边出现。其实没有什么好急的啦。
7: 你要注意一下下会不会
0: 急。病人的病情很急，我们就按照我们被训练的去做就 OK 了。
7: 帮你倒水。
0: 我当了这么久的医师，这些事情其实基本上是难不倒啦。我很喜欢处理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就是诊断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需要练习的技能。你成功了。这应该是我们的乐趣所在。急诊跟其他科有点不太一样，对我们来说，上班时间的每一分钟都是被使用，并没有什么可以空闲休息的时间啦。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变动，要是要喜欢变动，我喜欢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个拿到的题目是什么嘛。
1: 救灾演练为何在这家医院频频上演？
0: 灾难跟平常的时候最大不同就是我们身上拥有的资源非常的少，人力很少。
1: 病人住院观察的时候突然抽筋。
8: 你以前都是这只手在抽吗？
9: 我们赶快给他一些药物啊，稳定他的呼吸道跟生命征象。
1: 病人又因何与治疗医生起了冲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tletinu, kopā 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多元事件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灾害袭来，联系中断，没人知道救援何时将至。
9: 很多的特殊队员在现场，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尸体残肢。
8: 在921大地震后，中国台湾灾难医疗救护队发展壮大，
10: 可能死掉一个医师也换不回那条命。另外一派的讲法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有受过适当的训练？
8: 救灾之后，医生们的心理健康也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11: 台湾的救护车都是消防局的救护技术员，就出勤，然后把病人送到医院。他们可以在现场打针跟给药，他身上会带着急救药品，还有那个电击器。因为我们有先建立一个叫做预立医组，预立医组就是我人没在现场，但是我都先讲好，发生以下这些情况，你们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他们做完了以后，我们会确认，确认完我就会签名。
12: 在花莲慈济医院，演练不时在院内上演，让前线人员从容应对灾难的发生。
13: 那今天的场景是我们在救护车上面，当救护车在摇晃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在2分钟之内把管子插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练习。
14: 现在就可以开始。
13: 在台湾，消防局会聘请急诊专科医师担任医疗指导医师，举办课程。 像一个完整的高级救援技术员的一个训练，让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之下练习插管的技能。经过考试认证的高级救护技术员是可以执行医师的预立医嘱，可以做某一些的医疗动作，而医师不需要在场，这个是合法的一个执行医疗行为。
15: 会对他们做更多情境的训练。灾难跟平常的时候最大不同就是我们身上拥有的资源非常的少，人力很少。
16: 我扶你过来，小心。
15: 每一次的灾难之后，我们一定会再为下一次再做更好的准备。大家都很喜欢说花莲人不是很怕地震，确实啦，我现在如果地震没有超过5级，我大概不会离开我的座位。
17: 所以我们在制度上还有在设备上都会做一些调整。在花莲慈济医院，急诊主治医师魏伟霆终于不必值晚班。救护车暂时没有送来新个案，然而病房里留院观察的患者却表现出了异常。
18: 您好，我是急诊卫士，他现在在抽筋哦，我们帮他检查一下，他以前有这样过吗？ 哦，比较严重哈，我们先处理，我们让他进去那个仪器比较多的地方。病人还有癫痫过了，应该是他是肚子痛发烧，然后后来我们发现是一个胆管炎，所以安排他住院，后续会做一些检查啦。住院留观的时候，他就突然抽筋。
19: 你以前都是这只手在抽吗？
18: 我们赶快给他一些药物啊，
1: 稳定他的呼吸道跟生命真相。我看他的病历都没有做过这部分的检查，二来是说会不会有一些脑出血的可能性，我们要去排除，所以才去做这个安排。

0: 不要动哦，那我们拉过去。
1: 放轻松，放轻松。
2: 不过看起来没有脑出血，应该是旧的中风过的痕迹这样子。就是病人是说他没有一些中风的症状，他自己觉得没有。
3: 老年人的话，你可能没办法问出很详细的病史，我们可能要做更多的检查来佐证。那做了更多的检查，可能时间就会滞留在急诊又更多。最近因为急诊拥塞的状况又比以前更严重，所以这病人可能在急诊这边待了两三天都是很常见的情况。
2: 你叫什么名字？还是你现在想睡觉？嗯，好好好，那你先休息。目前他意识也恢复正常，那癫痫也没有再发作，我们后续还会再追踪他的状况。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等一下再进来看他。
4: 这边还没来得及结束工作，救护车又将一名病患送到了慈济医院。
3: 据阿姨她自己说，她是被载，然后就出车祸，那头皮就有一个出血。
2: 脖子会痛吗？头很痛啊，脖子不会。好好，
3: 至少她目前意识都是清楚的了。那其实我们头皮的血流是蛮丰富的，就是流血量可能会很大。所以整个头啊，整个身体都是血。
2: 深呼吸。
3: 我们把伤口打开之后，其实大概只有3公分左右而已。但是确实是有一个出血点。那我们赶快把出血点加压，然后脑部做检查。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很恐怖，但其实就是一步一步来的话，那病人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流血量比较多一点。
1: 阿姨来深呼吸哦。
5: 哎呦，
1: 好，我们打完等一下就不痛了。阿姨来，我们再忍耐一次哦。好，来深呼吸哦。
2: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5: 好痛。
1: 好，来再做一次，来深呼吸哦。
2: 可以经历到很多种痛苦，可以看到各种疾病的样貌跟原因啊，不同的程度这样子。
1: 这样有痛吗？好，那我们就先不动哈。
3: 我们可能就是以不要让他有痛苦为一个大方向。
2: 我们如果更能够了解病人或同理他的痛苦，让他知道你在关心他，那他可能会得到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6: 因为粘在头发可能反正就粘不紧呢，尽量固定哈。
5: 好。
3: 缝合之后，其实阿姨的流血量就已经大幅下降了。对啊，脑部做完检查也没有出血的状况，那我们就会让她先回去观察。急救间的可能有时候满床的话，连续来个3-4个都有可能。病人多变化，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工作内容。那另外就是我们上班跟下班时间可以切得比较精准一点了，不像别科的医师下班有时候病人一有问题，可能你也会接到电话要赶到医院马上处理。
4: 一转眼又到了下班时间，慈济医院隔壁的慈济大学球场开始出现一些医护人员的踪影。刚下班的魏伟霆每周都会带着孩子和3-5好友到此切磋球技。
7: 我们医院有篮球社团，我们急诊就有好几个，或有些放射科啊，其他科别的医师有在运动还是会有差别，有时候上班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累。
4: 脱去衣袍，在日常生活里，医护人员也时常有机会用上自己的专业所学。
7: 平常我们打球就是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回去。那一次就是邀请外院的老师他们跟我们一起打球。
8: 里面在最里面。
9: 他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7: 他打一打他就，好像不知倒地。摸他的脉搏其实也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当下赶快给他急救。好在我们现在每个场馆、运动场所都会有 AED 啊，当下赶快帮他 CPR 拔电极。
9: 1、2、3。
7: 那后续这个老师也是蛮顺利康复的出院。篮球就抢救团队，每个人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可以赢下这场球，跟工作一样，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那病人可能就会得到良好的诊断跟照顾。
4: 魏伟婷毕业于慈济大学医学系，随后到慈济医院从住院医师开始学习，直到晋升为主治医师。他对慈济有特别的感情。
7: 从大学开始就对这边的医院还有人文就是比较熟悉，特别是慈济大学就是强求一些医学人文，所以我们从学生时代到主治医师都会有这样子的熏陶啦，希望久而久之就变成内化成自己心理层面的一块。
4: 以人为本是现代医学人文的核心理念之一，指的是不只关心疾病，更关注患病的人。
2: 没关系，慢慢写，不用紧张哦。
5: 手会抖啊。
2: 好，没关系。
8: 其实大部分的人走进急诊的那一天，很可能真的是他很倒霉的一天，他遇到的那一些事情很不好。那可以帮他的人就是我们，但我们对他而言是陌生人。
10: 你那个烫伤啊，三度烫伤了，这个蛮严重的，这个我们等一下要找整形外科医师处理才可以哦。
8: 所以他们倾向于不信任我们，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我想相处几个小时之后，有些人会开始信任你。因为他可以感觉到你对他做的事情是好的。这里会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因为毕竟他们都在生病的状态，所以他们通常不会给我们太好的情绪。我尽量是退一步想，那有时候我就会劝他说，其实哈，你不需要把气发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帮助你的人。常常都会发现说，其实他想要的东西不是他嘴巴上讲的，所以我觉得我已经练习到，我可以体会到他背后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看起来眼球实在是肿得太厉害。
4: 以人为本的理念，或许也应当从患者视角投射到医护人员身上。褪去医生的职业身份，他们也不过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只要我们拍照，
11: 然后其他阿公阿妈就觉得那个大家当然通常都比较阿莎利啦，就是所谓的直来直往，好，并不会说去拐弯抹角啦什么那些，这是我还蛮喜欢的原因，就是有话直说嘛。
2: 你等我。
11: 以前的急诊其实还算是蛮轻松的，好，因为大家看一次急诊是很贵的，所以呢，大家来就是哦，赶快拿个药。好，药也不要拿太多天，能够解决我现在困难就赶快离开了。现在不是啊，现在每个人进来，哎，我要抽血，我要怎么样，开始点菜了。
2: 含在舌头下面那个药，
11: 在容易面。我还蛮喜欢急诊的工作的，可是呢，对民众你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限制，全部加在医护人员身上。医护人员变成是健保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热，那我们是负责让它发光发热的那些燃料。我们只是燃料烧完就没有了，已经走上这条路了，我们会乖乖走完。
8: 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在工作的时候，不管那个人他受伤了多么的严重，其实我都是没有感觉的。我会把自己当作一个工作的机器，我会尽我全力去把这事情全部都做好。
12: 按你说，按这里，这里会不会痛？
8: 对。可是常常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停下来的时候，你才忽然间发现，哎，他就是一个人，心里面其实会有一点感受。
10: 原来是住那里，
8: 对，你总是会对人生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哈。
4: 人们常说治愈有时，关怀常在，但愿医护人员在前线奔赴前行时，那些善意、理解和关怀。也能双向并行。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特朗普称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胡塞武装再袭沙特南部，沙特袭击也门北部萨达省。俄称乌对索契发动打击，乌称苏梅州遭无人机袭击。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商务部正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的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且将会回答记者提问。来看现场画面。
1: 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16项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守信建诺的市场环境。我们将于近期在北京举行启动仪式，欢迎各新闻媒体宣传报道，谢谢。以上就是向大家通报的信息，下面愿意回答各位记者朋友们提出的问题，请大家提问。请第三排这位女士。
2: 发言人您好，据媒体报道，法国官员近日表示，法国反超快时尚法不具有歧视性和针对性，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和消费者，愿了解中方关切，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谢谢你的提问。中方认为，反超快时尚法及其实施细则，以环保和可持续为名，实则通过设定具有明显指向性的标准和参数，歧视性限制和打压中资跨境电商企业，将严重扭曲公平竞争。法方的实际做法已超出环保范畴，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对此，中方已多次向法方表达严正关切。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中方一贯反对滥用经贸限制措施，敦促法方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利用反超快时尚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处理经贸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第三排中间这位女士。
3: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天中国商务部约见了几家在华的法企，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谢谢。
1: 谢谢你的提问。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0: 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谢谢。请继续提问。请第三排这位女士。
1: 谢谢凤凰卫视的记者。中美在此前达成了规模在300亿美元的关税互降的框架安排，想请问目前最新的进展如何？谢谢。
0: 谢谢你的提问。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谢谢。请继续提问。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好，另外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美国的油价也将会有所回落。但是美国媒体引述消息官员表示，白宫内部已经出现了暂时延宕到特朗普卸任的预期。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针对伊朗油轮的袭击行动将会持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前往德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4: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表示，美伊必须达成核协议，但美国现阶段并不考虑与伊朗进行谈判。但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下一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要求美军离开海湾地区，并表示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由伊朗掌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海上冲突持续升级，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9号表示，伊朗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范围从恰巴哈尔附近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会在稍后公布。伊方同时也警告，任何船只未经协调进入相关区域都可能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5: 穆赫比当天对伊朗媒体表示，新划定的区域涉及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线，具体坐标稍后公布。过去伊朗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未经协调通行的船只，如今相关范围进一步向东扩大。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属于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区域，而外围新划定的海域主要实施制裁，未经协调进入的船只未来可能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被拒绝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6: مختصات دقیق اون بعدن اعلام میشه چون ایشون هم فرمودن که اعلام میشه و هنوز اعلام نشده اما خلاصه این رو من خدمت شما بخوام عرض بکنم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5: 穆赫比同时警告，伊朗将扩大对美军事行动的报复规模。他表示，如果敌方攻击伊朗2到3个目标，伊朗可能会打击对方20个目标作为回应，并称伊方此前曾从约500公里外锁定美国的航空母舰。随着伊朗进一步扩大海上限制范围，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也正在向阿曼湾和阿拉伯海延伸。凤凰卫视记者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特朗普称美伊战争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而白宫内部就有声音指出战争可能会持续到特朗普卸任。伊朗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和对策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7: 现在呢，就我看到的消息呢，伊朗的媒体和官方并没有对美国这种自相矛盾的判断呢做出一个回应和评论，而且在我看来其实也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回应。因为现在双方进行的就是一个消耗战，通过互相的这种军事封锁来施加一个巨大的经济压力，看谁先撑不住，那么谁就先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目前看谁都不知道对方的忍耐力是多少，所以根本就无从判断军事对峙结束的时间。至于说现在伊朗应对美国压力的措施呢，我看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军事，在军事方面呢，伊朗还是会通过自己的无人机和导弹的实力呢，继续会对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进行一个控制和骚扰，然后抬高国际油价和扰乱国际的物流秩序，这样子能够就把经济压力呢传导到了美国和地区的盟友国家，让他们也会考虑到这种经济的成本。第二个就是一个会，我觉得伊朗会展开一个地区的外交斡旋，然后争取和周围的国家呢，争取让周围的国家不要完全听从美国的指挥，能够和伊朗进行一个，正常的经济贸易，让伊朗能够进口和出口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有伊朗专家就表示说，伊朗应该极度的关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三个国家。最后一个方面，我觉得伊朗的应对措施就是应该是继续维护社会资本，因为现在这种经济战之下呢，其实最大的压力都传导到了伊朗的普通民众身上，所以现在伊朗当局应该是想尽各种办法呢，尽量就是说把资源呢能够倾斜到这种弱势群体之上，低收入的群体身上，让他们呢不要因为这种经济的压力呢超过了他们的承受力，然后避免引发巨大的这种社会动荡和抗议。这样子的话呢，伊朗当局在这种持久的这种消耗战中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耐力和持久力。
2: 美伊战事持续，伊朗南部沿海地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凤凰卫视记者走访了阿巴斯港鱼市，发现部分鱼类的价格近期是明显上涨，销量下降。对于不少当地居民来说，比起战场上的局势变化，更直接的压力来自于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以及如何维持家庭开支。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伊朗南部的现场报道。
5: 阿巴斯港的鱼市仍然照常营业，新鲜鱼虾每天从恰巴哈尔港、米纳布港以及周边的港口运来。不过，鱼贩穆罕默德说，近期一些渔船受损，部分渔民减少出海，加上运输和中间环节成本不断上涨，一些鱼类的价格明显走高。价格上涨也直接影响市场生意。穆罕默德说，过去每天可以卖出大约100公斤的鱼，现在销量只剩原来的一半。他同时表示，战争并不是价格上涨的唯一原因。鱼从海上捕捞后，要经过多个中间环节，加上冰块、燃料、包装和运输成本上涨，最终都反映在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上。另一名鱼贩贾瓦德说，对很多的普通家庭来说，战争已经成为生活的背景，而每天真正需要面对的是不断上涨的食品和家庭开支。
8: وی که شانون بخواد دیگه تو فکر جنگش زن و بچه بچه کوچک زن و بچه فکر شکم دیگه تو فکر جنگ کن هیچ که تو فکر جنگ دیگه به خود ما که فهمیدیم نه و شو که
9: اکثر بندر اوشی که پولشو بده شهرستانه。
5: 这种压力并不只存在于阿巴斯港的市场，沿着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向东，在西里克、米纳布等沿海地区，许多家庭同样依靠捕鱼和海上运输维持生活。即使安全风险上升，不少人仍然不得不继续出海工作。
10: 霍尔木兹海峡呢，给伊朗，给当地的民

0: 透露，巴基斯坦已经向伊朗发出沙特的警告，要求约束胡塞武装。同时，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进行了会见。
1: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九日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同时，据伊朗媒体报道，沙特军队使用炮火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相关地带为胡塞武装控制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媒体的消息，沙特战机近期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过去数小时内，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马里卜省等六个省份遭到至少70次空袭。而沙特阿拉伯在八日遭受到自二月份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当日袭击了哈米斯穆沙伊特的一个空军基地和附近城市的多个石油设施，并引起火灾，造成73人受伤。此外，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已向伊朗发出沙特的警告，要求约束也门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协调各方力量，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伊朗一位高级官员证实，巴基斯坦在八日向伊朗传达了沙特的警告，而伊朗方面则回应称，伊朗并不控制胡塞武装。另据伊朗两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此前曾指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袭击，并透露伊朗承诺向胡塞武装提供额外的资金和武器，同时还有几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协助相关行动。与此同时，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沙特官员已在首都利雅得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进行了会见，以协调应对措施。三国一致同意各自军队不会进入也门，任何应对行动都将从沙特领土发起。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巴方目前尚未就是否参与报复性打击做出决定，并强调，此前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属于防御性质，仅限于保护沙特领土，并指出巴基斯坦军队可以在沙特境内提供军事技术、地面或空中支援，但不会参与外国领土上的作战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2: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3: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4: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5: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了，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2: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6: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根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8周年升国旗仪式暨中央宣誓大会9号在平壤议事堂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
1: 金正恩在平壤议事堂会见了受邀参加庆祝活动的劳模和有功者，并合影留念。金正恩在致辞中向劳动群众、人民军官兵、海外同胞致以祝贺和问候，并向参加海外军事作战的朝军指战员致以特别感谢和崇高敬意。
8: 해외군사작전에참전하고있는우리군대지휘관병사들에게도 특별한

0: 감사와 숭고한 경의를 보냅니다.
1: 金正恩说，在全体公民的爱国热情、自觉劳动和忘我贡献下，实现理想的日子正一步步提前，朝着这一目标奋进的力量也日益强大。金正恩表示，随着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理想和抱负也更快增长，党和政府将竭尽努力担负重任，继续加快前进速度。当天，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党政军干部参加活动，由金正恩领事，全体人员向朝鲜国旗宣誓忠于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乌之间的相互攻击还在继续。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9号夜间对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城市尼古拉耶邦进行了空袭。同一天，乌方称首次用无人机飞行3000公里之后，深入俄罗斯北极地区，袭击了当地的两处能源设施。此外，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索契当局在10号通报，乌方使用无人艇对索契发动袭击，造成8名平民受伤。
1: 网上流传索契遇袭的画面显示，事发时遇袭区域发生剧烈爆炸，随后化为一片火海。索契当局称，除8人受伤外，当地海滩基础设施和一段堤岸也在袭击中受损。此外，俄国防部9号晚发布视频称，俄方无人机在乌首都基辅附近的瓦西里基夫空军基地摧毁了一架乌空军米格29战机。另据俄媒统计，自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方已累计摧毁675架乌军战机。而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格罗夫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苏梅市一家购物中心当晚遭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另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军方9号称，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两处凝吸气加工厂。乌方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官员称，俄防空部队击落了来袭无人机，但坠落的碎片导致火灾。初步数据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此外，俄罗斯和美国在外交方面或有新动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9号表示，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保持接触，他不排除访问美国的可能性。纳雷什金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巴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以务实且友好的氛围举行了会晤，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情报机构间接触的议题。他补充说，俄方几乎每周都会通过线上和线下沟通的方式与外国情报机构接触，俄美情报机构间一直保持着对话。纳雷什金并透露，他已收到美方发出的邀请，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9号抵达加拿大，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泽连斯基与夫人泽连斯卡娅乘坐的专机抵达卡尔加里国际机场，两人一同步出舱门，走下舷梯。泽连斯基此访预计将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并参加卡尔加里、多伦多和诺斯贝的活动。他还将在班夫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向加拿大内阁成员发表演说。加拿大方面表示，此次行程将会聚焦加拿大和乌克兰的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深化两国在防务、经济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对乌克兰国防事业和重建工作的支持。叙利亚正在将其自身打造为通往地中海的潜在能源走廊。为此，叙利亚石油部门和国际能源企业不断深化合作，达成了包括涉及气田、石油管道在内的多项新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在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叙利亚充当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是件好事。目前已有相关规划，让叙利亚承担向地中海输送石油的任务。2026年，从伊拉克运往叙利亚的石油量快速增长，达到每日约2万桶，这凸显了叙利亚成为石油替代走廊的可能性。
3: تسعى من خلال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لاستقطاب هذا الفرصة التي حاصلة اليوم من صراع في مضيق هرمز. بالدرجة الأولى هو العامل الجغرافي وأطلالة سوريا على البحر المتوسط وكذلك اعتبار سوريا مدخل باتجاه آسيا وآسيا الوسطى والخليج العربي. استغلال عامل الإرادة الدولية التي تسعى لتحقيق الاستقرار في سوريا. بالتالي أيضا تريد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اغتنام هذا العامل

0: تحقيق مكان أنسب والتوصل لصفقات من شأنها الاعتراف بشرعية السلطة ودعمها في تحقيق إعادة بناء للبنى التحتية والخدمات التحتية في سوريا.
1: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曾多次提到，叙利亚可以作为经济枢纽，强调其政府致力于利用该国连接东西方的地理位置。六月，叙利亚和一家国际能源公司签署协议，修复一条从伊拉克向叙利亚输送石油的旧管道，但项目周期漫长，重建成本高昂。
0: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لتشريعات ولا توجد اليوم بنى تحتية يمكن أن تؤدي ذلك، لذلك أنا أعتقد بأنه في حال ذهبنا فعلا لتطبيق هذا المشروع نحتاج إلى عدة سنوات للبدء به، فضلا عن ذلك سوريا لا يمكن أن تكون بديلة عن مضيق هرمز بالمطلق، لأن يعني خطوط الأنابيب وكذلك إنجاز مثل هذه المشاريع تحتاج إلى عقود من الزمن وتحتاج إلى يعني صفقات بقيمة مليارات أو تريليونات الدولارات لإنجازها على مدى أكثر من عقد مقبل.
1: 要替代霍尔木兹海峡，叙利亚需要时间和预算，此外还要应对必须克服的安全挑战。
2: To replace the Strait of Hormuz or not, Syria's ambition is to restore its historical role as a transit hub that connects the Gulf countries to Europe and plays a role in sustaining the energy supplies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s.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香港与乌兹别克斯坦探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
4: 台湾新竹县选举蓝白分裂，民众党称其他县市不受影响。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 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5: 主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3: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具体包括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另外再来关注今年前七个月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有分析机构负责人在2026年服贸会期间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跨国企业对华投资的逻辑正在由注重成本转向注重价值。尽管外部环境可能会影响投资节奏，但是真正决定外资长期去留的仍然是市场、产业和创新能力。
5: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6.2%，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则增长32.7%，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以及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等领域增长较快。有分析机构认为，行业之间的分化反映跨国企业衡量投资价值的标准正在改变。
6: 高技术外资增长的背后动力应该是外资投资的逻辑的根本的转变，从以往比较关注成本现在是比较注重价值。跨国企业不再只为看重土地或者是劳动力他们更为关注产业的生态供应链的效率、创新能力和人才的供给。中国完备的产业链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构成了吸引高技术外资不可替代的绝对优势。
5: 中国欧盟商会2026年度调查显示，对未来两年在华行业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企业比例由2025年的29%回升至35%。不过，有外国在华商会也指出，地缘政治与贸易不确定性、监管和市场准入障碍，以及本土企业竞争仍在影响企业在华经营预期。在张明义看来，这些因素会改变投资节奏，却难以单独决定企业的长期布局。
7: 那您认为通过观察哪些指标才可以判断外资真正企稳回升？
6: 真正决定外资去留的是市场产业还有盈利这三个因素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全球最完整的最完备的供应链产业链的体系，还有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这些都是吸引外资深耕中国的核心的支撑。我们觉得外部环境和政策当然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变量吧也中国市场的基本面才是一个强量我们觉得传统的制造业外资在收缩，但是在高技术的外资反过来在扩张这个趋势不会因为外部关系的波动而有根本的改变真正可以推动外资持续流入中国的是中国经济的确定性，还有我们的产业升级的红利。
5: 张明义预计，长期资本将更多流向高技术制造、研发设计和科技成果转化，以及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数字平台等领域。低附加值、单纯依赖成本优势的加工环节仍将承压。凤凰卫视周瑞涵、赵伟、刘健，北京报道。
3: 上海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报告显示，受到财务业界好转、地缘环境改善以及监管环境优化的推动，在华美企经营信心大幅回升。
8: 上海美国商会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显示，78%的受访企业2025年度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7个百分点，为2019年以来最高。企业经营信心在近4年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后大幅回暖。
9: 两国的关系有所缓和，有所稳定。我们也知道今年5月份在北京有过峰会，还是有很多的成果。去年10月份在釜山韩国釜山，这两国领导人也会晤。那么我觉得大家以前呢对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是最担忧，一直是把它作为最大的挑战。那么今年呢，大家觉得好像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这个经营的业绩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是盈利了78%。那么78什么概念呢？就是过去10年来里面应该已经超过它的平均水平应该是最高之一。
8: 报告已显示，2025年28%的受访企业扩大了在华投资，为4年来最高水平。计划将拟定对华投资转投其他市场的企业占比降至39%，为近年来最低。东南亚仍是投资外迁的首选目的地。
9: 过去几年呢，我们一些企业确实做了一些供应链的调整调整主要是为了加强它的所谓的韧性就是过去因为多年来我们这个很容易做一个决策，因为中国 这个整个的制造能力太强了，那就全放在中国。那后来发现呢，这个供应链有一些影响啊，所以他觉得要有一个备案，所以就考虑去东南亚呀等等。但是你看今年的东南亚的数字也在往下走啊，那么我觉得中国无论什么情况，中国还是中国啊。我们一直说中国加一，对吧 ？China plus one， 那就说明中国还是中国。加一只是一个备案。
8: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也指出，呼吁中美两国构建稳定透明的制度框架，为跨境贸易和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3: 在香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期间，香港与乌兹别克斯坦交换谅解备忘录，并且于今天举行双边会议，探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展现行政长官早前率领高级别代表团出访中亚的成果，深化两地政府层面的联系。
10: 香港财库局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就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交换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定出框架，让香港与乌兹别克斯坦有系统的探讨如何结合香港国际化金融平台及贵金属市场基础设施，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主要黄金生产及储备国的优势。双方将就多个共同关注的主要领域紧密合作，包括就黄金及贵金属市场及营运相关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交换资讯、知识与经验等。香港财库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全面的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交换谅解备忘录为落实国家及香港推向重要战略迈出具体一步。香港金融市场既国际化且获全球信赖，为乌兹别克斯坦丰富的黄金资源及其招揽国际资本投资的决心堪称绝配，期待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密切合作，造福两地及邻近地区。一带一路峰会期间，许正宇还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布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共同主持圆桌会议，与香港金融界及企业代表会面，探讨具体投资乌兹别克斯坦的机会。十号则再次举行双边会议，就谅解备忘录做详细讨论。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即将公布，住房仍然是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作为一项针对现实困境推出的社区客厅计划，反映出基层真实生活处境，也为规划之下的民生政策提供来自前线的观察窗口。

0: 香港深水埗社区客厅的公用厨房里，一位母亲正忙碌地给孩子做饭。受汤房狭小空间所限，这里便成为她的另一个厨房，支撑起这个家庭一日三餐的日常。社区客厅试行计划被视为本届特区政府精准扶贫的亮点，为旧区基层家庭提供公共活动空间与社区支援网络。随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即将公布，这项基层惠民政策也为宏观规划展现了现实所需。
1: 其实社区客厅这个服务是帮到劏房户家庭一个很即时性的需要样的。大家都知道劏房屋企其实比较狭窄，卫生环境比较恶劣样，而他们正正是急切需要这些服务，而社区客厅就住硬件上面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介入。
0: 而政策落实的成效体现在基层家庭的日常改变。长居深水埗旧区的陈女士一家，原本因为家里没有活动空间，除了睡觉时间都尽可能待在外面，而现在她已经是社区客厅的常客了。
2: 因为这里社区客厅很大啦，咁小朋友可以做很多嘢啦，可以玩玩具啊，睇电视啊，又可以帮手，有时会帮我整嘢食啊咁样啦，咁又可以坐聚埋一齐，有张台咁样可以食饭啦咁样。咁其次咧就系我社区客厅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参加，咁所以我觉得社区客厅真系好好，除咗喺个空间上面俾到我哋之外咧，就系喺全人發展嗰方面，其實都做到好多嘢咯。我哋喺呢度認識咗好多朋友咁樣。
0: 一間社區客廳映照出舊區基層面對的住房困境，集結成香港住房體系需要優化的宏觀命題。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這些正是規劃中民生布局的重點參考依據。
3: 譬如話社區客廳啦，間破房啊，或者係一啲間公屋都好咧，都嗰個目標都係希望可以去舒緩到一啲嘅基層市民個住屋需要。咁當然我哋喺五年當中，我哋都會預見得到嗰個輪候嘅公屋時間可能都會相對再去舒緩嘅。咁未來嗰個嘅所有需求上邊會唔會有啲轉移咧？嚇，會唔會多一啲可能其他嘅譬如出租又好，或者出售嘅單位咧？咁我諗政府都可以一併去諗一諗。
0: 過去數年，特區政府推出組合拳解決不同住房問題。目前在供应上已大幅改善，但住房议题不只牵涉数量，更关乎市民生活素质乃至社会公平与认同感。透过社区客厅这个缩影，可见特区政府另一个需要回应市民住房需求的规划目标，是未来五年如何提升市民的切身幸福感。
4: 从社区客厅这一观察基层的窗口，可以看见香港民生的真实图景。市民也期待五年规划可以承接住这些民间声音，为基层民生问题在蓝图中寻找长远出路。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5: 同样在香港，为了应对烟草商的包装推销手法以及打击私烟，香港卫生署在今天公布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详情，并且同步引入完税烟标识的制度。
6: 卫生署今日公布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零售包装需统一简洁，不得包含装饰或推广元素，以降低产品吸引力。当局同步更新沿用多年的12款图像健康忠告，并删除焦油及尼古丁含量指标。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表示，市面上的香烟陈列手法对青少年极具吸引力。
7: 佢哋將呢啲煙仔盒上面15%嘅品牌顏色啊、品牌名稱啊等等咧，就陳列曬出嚟。反而我哋喺嗰啲咁嘅陳列盒裏面咧，係睇唔到呢個警示圖像嘅。咁呢個陳列盒本身咧，即係可能對於不論係對於成年人同青少年人嚟講咧，已經係一個吸引嘅圖案啦。
6: 香港本地研究显示，近80%受访吸烟者认为统一包装较品牌包装缺乏吸引力，约1/3则认为有助于减少青少年吸烟。统一包装设计已获世卫组织建议推行，当局将同步引入完税烟标签制度，规定完税烟需附防伪标签以分辨私烟，加强打击私烟成效。新规定将于11日刊宪，2027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至同年12月1日全面实施。违例最高可被罚款50,000港元。希望借此进一步加强控烟成效，推动社会迈向无烟新里程。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5: 台湾2026地方选举蓝白在新竹县整合破局的氛围出现了外溢情况。最新民调就显示，民众党支持者对于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有下滑趋势。不过民众党就强调蓝白合在其他县市不受影响，而国民党则呼吁双方三思而后行。
8: 国民党与民众党规划在年底地方选举合作，不过在新竹县以及辖下的竹北市整合破局，民众党支持者小草酝酿投票只投白没白不投的行动逐渐浮出台面。最新民调显示，小草对于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由七月的81%到八月底跌至74%。
9: 蓝白合在新北，不管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那当然，所有的民调我都会参考。
10: 这更凸显了蓝白合不是嘴巴上讲一讲，或者台面上的人啊，大家嘴巴互相啊彼此吆喝一下啊，坐下来谈一谈，就可以代表地方上啊个别政治势力啊，就一定会啊会听这些头头他们的一个号令啊。
8: 为了不让新竹县的氛围外溢，进而让民进党渔翁得利，蓝白两方党主席做出回应。
11: 主席表示会以最大的诚意啊，最大的耐心啊，来面对这样的问题。现在蓝白合作大局哈、啊，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啊，呼吁啊，这个双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12: 新竹县跟竹北市的事情，我已经多次跟我们所有的支持者报告，就停留在新竹县跟竹北市。那对于其他县市，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8: 外界关注蓝白在新竹县是否还有转圜余地。民众党表示，一旦登记参选，就要认真负责的选完，才无愧于支持者，也就是无法走回头路。但双方都极力将影响缩小，力拼达到2028下架民进党的终极目标。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5: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美加贸易战持续，加拿大省长呼吁支持本地产品。美国91125周年，前总统布什警告美国陷入孤立主义。
13: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16: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针对有关印度公司事务部下属机构以小米公司涉嫌违规为由，建议展开调查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希望印方为各国企业在印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7: 中印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印方为各国企业在印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5: 加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五大主要银行总裁在九号先后表示，整体而言对信贷前景仍然保持乐观。多位加拿大省长再次呼吁国民支持购买加拿大产品。
18: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宣布，将在该省与美国接壤的边境沿线树立新的标语牌，写明欢迎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坚强自豪且绝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尹大卫表示，希望借此清晰地表达加拿大的主权，同时再次呼吁省民支持加拿大企业和购买加拿大产品。
19: The road ahead is not easy.And while we'll continue building new opportunities, there is no getting around the fact that people will lose their jobs and businesses will close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That is the unfortunate reality of Trump's trade war.
18: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劳动力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受加美贸易战影响，八月份全国范围共流失4.2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维持在6.4%。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共流失2.6万个全职岗位。尹大卫表示，会继续与联邦政府合作，保护企业和省民免受太大冲击。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九日证实，本周稍后会继续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通话，讨论有关关税议题。但加美目前尚未正式重启贸易谈判。勒布朗强调，当美国准备好展开接触时，加拿大政府将本着善意和建设性的态度，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安全、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同时充分尊重加拿大的主权。
4: 加拿大国会将在21日复会，应对加美贸易战也将会是本届会期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而在国会正式复会前，卡尼政府将在10日至11日在阿尔伯塔省的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除了会检讨和评估目前正在推进的施政方案以外，也会听取来自经济和全球事务等多个领域专家的意见，来规划政府下一步的方案。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5: 今年9月11号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前总统布什9号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正再次陷入孤立主义，从全球事务当中抽身，反映出了美国正在忽视911事件所留下的重要教训。布什和美国前国务卿赖斯9号共同在位于达拉斯的乔治 W. 布什总统中心出席活动，双方回顾了911事件发生时的情景。布什表示，有人认为美国国内已经有很多问题，因此没人会关心海外发生的事情。布什指出，这种观念意味着人们根本没有吸取911事件的教训，因为海外发生的事情最终会影响美国本土的安全。布什还将911事件称作是一个认清事实的时刻。他指出，这一起事件暴露出美国在应对由意识形态驱动的攻击时十分脆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在9号发布报告，2026年夏季是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季。同时，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在今天也发布公报，指2026年八月成为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月份。
2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23.6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1.7摄氏度，比此前的最高纪录高约0.2摄氏度。八月也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八月，平均气温约24.2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1.9摄氏度。降水方面，八月美国本土平均降水量约为58.4毫米，比20世纪平均水平低约8.1毫米，是自2000年以来降水最少的八月。美国本土约59.1%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比八月初增加约10.5个百分点。干旱持续影响美国西部内陆大部分地区，并在部分区域呈扩展或加剧趋势。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略高于2023年七月创下的约16.95摄氏度的记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 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0.85 摄氏度，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摄氏度。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今年八月，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1.07摄氏度，创下历年八月最高纪录。热带太平洋大部分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现象仍在增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据菲律宾媒体今天报道，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已经造成5人死亡，另外有86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起火原因暂时不明。
20: 现场的最新画面显示，10号天亮之后，起火客轮已经烧得只剩一具空壳，虽然已经看不到火光，但仍然不断冒烟。由于担心船体内的高温和潜在的爆炸风险，搜救人员一时未能进入船只内部。这艘名为六月子晚的内燃机客轮9号从马尼拉港出发，向南驶往菲律宾西部巴拉望省的旅游胜地科伦镇。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的信息，事发地的警卫队在9号下午6:45接到报警，称六月子晚号在巴拉望省马尔西利亚村东北部2.2公里处的海上起火。从夜间画面中能够看到，海岸警卫队当天在海上展开营救，向水中的幸存者投掷救生衣。不远处就能够看到起火客轮，整个船身已被大火吞噬。船上据报有134人，其中117人是乘客，另外再有17名船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已派出多艘船只和多种设备搜寻生还者，包括水流模拟工具，来确认船上人员可能被洋流带去的位置。同时受到洋流影响的还有起火客轮本身，经过一整夜的时间，海浪和海风已经将客轮从原本的事发地点带离了一段距离，给营救行动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另外，有幸存者向海岸警卫队表示，最初起火的位置是客轮的货舱，并称火势在几分钟后开始向外蔓延。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指出，船难在菲律宾并不罕见，曾经也有过船只维护不善和执法不严所导致的案例。不过，此次客轮起火仍可以算是当地发生的其中一起较为严重的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将于19号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日本天皇夫妇将会出席。而日本警察厅在日前宣布，开幕式期间将动员约10000名警力保障活动安全。亚运会开幕式主场馆及天皇夫妇下榻地方圆约1公里的范围，据报将会划为无人机禁飞区。日本警察厅将会从全国各地抽调3100名特别派遣人员，总计约10000名警力，负责赛事安保工作。日本警察厅还设立专门情报中心，收集社交媒体威胁言论，并且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防范孤狼式恐怖攻击。赛事期间，部分运动员将会入住停泊在名古屋港的邮轮。警察厅还将会和海上保安厅合作，加强警戒。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6: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9: 我们能照片
3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3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3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 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围城动力凤凰大视野，好，站住，站住了！好，站。哦，醒醒了！接过，接过！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1: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2: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3: 危机总在这不经意间降临。
4: 我们没得躲了，干嘛等差的来呢？该变的来了，我都要打遍我都破。
3: 既然当到一针，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5: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
6: 急诊24小时。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 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我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啊。本期节目跟你们搜集到请自首先来关注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最新的动向。韩国政府通过了2027年国防预算案，总的支出和2026年相比增长了12.8%，这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的。那么韩国航空航天企业还有西班牙的国防企业呢，签署了一个 K9 自走炮的出口合同，这是韩国首次向西欧的国家供应国防产品。那么在朝鲜方面，金正恩进行了一个重大的军队人事调整啊，接近8年以来首次是由政工干部来出任国防。而在朝美关系上呢，朝鲜外务省也表示了美国敌对政策是没有改变的，朝鲜将在此前提之下捍卫国家安全的最高利益，坚决明确的行使主权。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方面，有情报已经显示了日本2027年的这个实际军费投入可能突破了10万亿日元大关，而美日澳的东方之盾联合军演呢，将会在日本本土启用美军的低风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系统，遭到了俄罗斯的强力反对。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南海的局势依然是紧绷的，菲律宾在近日接收到了美国海岸防卫队的一个巡防艇啊，而中国解放军则持续的出动了海空兵力，组织战备警巡，应对各类侵权还有挑衅的行径，坚定的捍卫南海的主权。同时我们还来关注中美的这个 AI 竞争，也有最新的情报显示，那美国智库报告指出了解放军已经开始训练士兵进行一个反 AI 战争，动员自身科技还有工业基础，建立世界级的军事能量。反观美军呢，仍然受到了官僚体制还有军工产能供应链等等多重障碍的限制，面临着落后中国的风险。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日前审议通过2027年预算案，总支出较2026年增长12.8%，创下历史新高。预算中划拨3.4万亿韩元投入战略武器项目，包括核动力潜艇计划。韩国防部声明表示，新预算案旨在增强韩军的自主防卫能力，并且根据快速变化的安全环境和日益减少的义务兵役人数，加速转型为技术导向型、具备人工智能、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科技操作能力的新时代部队。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为了回应美国要求国际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首尔当局也计划在2035年前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据悉，此前韩国防卫事业厅曾经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招标公告，预算9亿韩元，周期14个月，征求第六代战机外形概念和设计方案。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此前已经展示了国产六代隐身战机的概念图，采用无垂尾飞翼布局，但分析指出，韩国在核心技术上仍严重依赖美国，短期内难以实现真正的自主研发。此外，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华航空航天日前与西班牙国防企业英德拉系统签署了 K9 自走炮的出口合同，这是韩国首次向西欧国家供应国防产品，合同金额估计超过6675亿韩元。此次出口由韩华提供技术平台、技术还有部分零部件，英德拉在西班牙本地制造车体，并且负责研发设计。韩华此前已经向土耳其、波兰、芬兰、印度、挪威等国出口 K9。据悉，K9雷霆自走炮配备了155毫米52倍径火炮，最大射程40公里，采用自动装填系统，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6到8发，具备多发同时弹着的能力。这型炮弹战斗权重47吨，最高时速67公里，可以搭载48发炮弹。有分析指出，韩国军工产业正在加速从整机出口转向与欧洲共建、为欧洲造装备的本地化模式，呼应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的韩国北越国防工业伙伴关系2.0构想。另一方面，据朝政社报道，日前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举行，金正恩主持会议，在会上进行了重大的人事调整，原朝鲜国防相努光铁被免去职务，转任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原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金成基接任国防相，曾长期担任总参谋长的

0: 姚正天重新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据悉，鲁光铁因为2025年江建号驱逐舰下水翻船事故，以及2026年7月军工系统贪腐案难辞其咎，最终被连降三级。这是朝鲜近8年以来首次由政工干部出任国防相。此外，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称，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发言人指出，美国国务院官员日前再次表示，美国继续致力于与朝鲜的完全无核化，对朝政策没有任何变化。美方还宣布将按日程进行自由之刃、美韩日三方多域联合军演，并不断进行包括空中侦察在内的各种反朝军事挑衅。发言人表示，美国的对朝政策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朝鲜将在这一前提下为捍卫国家安全最高利益更加坚决而明确地行使主权。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指出，韩国军工产业的全球化扩张本质上是利用欧洲的军工产能不足的窗口期，以本地化生产模式规避贸易壁垒，并且建立长期的供应链关系。朝鲜国防相由政工干部出任，反映出金正恩对军队忠诚度和思想控制的重视超过纯军事专业能力。外务省强硬表态，并且表明朝鲜已经彻底放弃以无核化为前提的对话框架，未来半岛局势的对抗烈度恐将持续攀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日前公布了2027年度防卫预算申请，总额接近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报道中指出，预算案中包含150多项未透露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以及可能追加的预算条目。若全部落实，明年度实际军费投入将突破10万亿日元大关。根据军情观察师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三大重点项目涵盖面积广。第一项是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下设6个重点方向。第二项是着眼长期作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第三项则包括夯实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改善自卫队官员待遇等防卫力基础。分析指出，这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在从专守防卫向主动先制加速转型。与此同时，美日澳东方之盾联合军演在9月8号到24号展开，演习地点涵盖北海道及鹿儿岛等地，总兵力约3700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习将在日本本土启用美军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据悉，低风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标准6型防空导弹，其中战斧巡航导弹射程约1600公里，从北海道发射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部分区域。对此，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强烈反对。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公开表态，在日本领土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措施，并且批评日本再军事化，呼吁其回归和平宪法。报道进一步指出，俄方已经在8月31号正式召见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攻击能力也在同步升级。据悉，日本海自鸟海号宙斯盾舰已经完成了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装，并在美国完成实弹试射后，于8月30号返回了日本佐世保母港，正式进入战备状态。据了解，鸟海号是日本第一艘完成此类改装的宙斯盾舰，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达到1600公里。日本计划将全部8艘宙斯盾舰陆续改装战斧，以落实所谓的对敌基地反击能力。分析认为，此举已经明显突破了旧有的专守防卫框架，使日本自卫队具备对周边国家本土目标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此外，日美韩三方海上联合演习自由之刃在9月7号到11号在东海举行，三方将出动护卫舰及战机，强化海空协同作战能力。报道中指出，这一演习针对朝鲜及周边海上局势，进一步巩固了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联动水平。而在防务方向定调层面，日本自卫队高层会议9月2号在东京召开，首相高桥早苗到场发表讲话，面向陆海空以及宇宙自卫队高级指挥官，主题聚焦反击能力建设、西南诸岛战备强化以及美日同盟协同。报道中指出，这是一场年度高层定调会议，旨在压实战备姿态，并未公布新型武器，但明确传达了日本加速扩军的战略意图。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日本防卫预算连年飙升，低风中等系统登上日本本土，宙斯盾舰全面改装战斧，这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显示着日本正在系统性的突破战后军事限制。从装备参数来看，战斧的1600公里射程加上低风系统的机动部署能力，意味着日本及驻日美军已经具备对东北亚多个战略要点实施精确打击的条件，这势必将打破区域原有的战略平衡。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则认为，日本以应对周边威胁为名大幅扩充军备，实质上是在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将自身打造为美军在东北亚的前沿火力平台。而俄方也已经明确表态将采取反制措施，未来俄罗斯在远东方向的军事部署必然会相应调整，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将进一步升级。
1: 好，刚刚这个片段特别提到了美日澳的东方之盾联合军演呢，将会在日本本土启用美军的这个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啊，低风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标准的6型防空导弹。

0: 其中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差不多是1600公里，从北海道发射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的部分区域。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东京方面军事专家毛峰先生啊，毛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把美国陆基的这个中岛常态化放弃到日本本土，对于美日同盟意味着怎样的一个升级？那么对于台海方向，还有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战略态势，具体会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1: 美日澳2026东方支队联合演习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么这次演习不仅规模最大，而且投入了美军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那么这也是美军低风系统继去年9月首次在岩国，今年6月在陆屋临时部署后的第三次部署。那么这就凸显出美军低风系统将借演习为名，逐步过渡到在日本本土的常态化、机动化部署。那么这一举措也将彻底填补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实战化、精准化打击的火力空白，直接推动日美延伸威慑的前沿化与实战化，联合介入的稳固化与高速化，那么联合打击之矛的多元化与强韧化。那么就台海方向以及中国东南沿海而言，如果低风系统部署在日本西南九州或琉球群岛，那么它的火力范围不仅能够直接覆盖整个台湾周边海域，而且也可以直达中国大陆长三角、珠三角等核心经济圈以及沿海的军用机场和海军基地。那么如果再加上日本新增的战斧巡航导弹和254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这就意味着日本正在成为日美同盟新增联合远程打击能力的前沿基地和多元机动延伸威慑的岛链封锁堡垒。
0: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南海方向的最新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出动了海空兵力，是在黄岩岛的领海、领空还有周边的海空域呢，组织了一个战备警巡啊。8月份以来，持续的强化了区域内的管控，那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然而，美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这样一个挑衅动作是在不断的出现啊。今年已经多次展开了海上合作行动。8月30号也正好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重申将持续深化所谓的安全合作。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2: 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中国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9月2号发布消息，出动海空兵力，在位于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组织战备警巡。报道中指出，这是8月以来南部战区持续强化该片海空管控的延续，旨在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为，坚定捍卫南海主权。据悉，此次警巡覆盖侦察预警、海空管制等实战化科目，检验部队快速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中国国内多处海域近期密集发布航行警告，展开实弹射击以及军事任务。根据中国海事局总站消息，唐山海事局日前发布航行公告，我海部分海域在8月下旬进行实弹射击活动。湛江海事局也发布警告，南海部分海域8月24号到28号进行实弹射击，北部湾部分水域同期展开军事训练。此外，营口海事局也在此前发布警告，渤海北部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报道指出，上述演训属于常态化的训练安排，涵盖舰炮射击、防空反导、海空协同等多个科目。而南部战区此次黄岩岛警巡，正值美菲近期在南海挑衅动作频频之际。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日前已经接装了2艘美国海岸防卫队退役的海洋守护者级巡防艇，分别命名为帕加萨号和帕塔格号，预计10月返抵菲律宾正式服役。据悉，这一级艇长约27公尺，排水量约100吨，最高航速超过25节，配备雷达和12.7公里的机枪，具备良好的近海巡护能力。此外，美菲今年已经多次开展海上合作行动联合巡航，日本也从观察员升格成了正式成员，参与相关的演训。值得关注的是，8月30号恰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美国国务院与菲律宾国防部重申将持续深化所谓的安全合作。在装备和战术层面，南部战区此次海空警巡动用了战机、舰艇和预警机等多型平台，构成了海空的立体管控网。据悉，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吕宋岛约230公里，中方战机从岛礁或海南岛起飞，可以在短时间内覆盖这一空域，配合海警船只的常态化巡航，形成军警协同、海空联动的管控模式。与此同时，渤海、北部湾以及南海多海域同步展开实弹射击，显示解放军正在多个战略方向同时保持高强度战备状态，具备同时应对多点挑战的 的能力。有台湾军事评论员指出，美国在黄鹰岛问题上频频发声，却忽视自身并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事实，其法理依据本身就站不住脚。解放军以实际行动强化黄鹰岛管控，是对美菲挑衅最直接最有效的回应。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从渤海到北部湾再到南海，解放军近期

0: 开始训练战士和士兵进行反 AI 的战争啊。那么反观美军呢，虽然已经推动了 AI 军事化，但受到了像官僚体制、军工产能还有供应链等等多重这样的限制啊，面临着落后于中国的风险。而为了扭转这样一个颓势呢，美军正在将自己的自身转型为 AI 优先的一个战斗力量。白宫在近日更是召集了近百名的战争部队，还有和军工界的这个代表开会啊。那么旨在来推进斥资$11亿的无人机的一个优势计划，也就是 DDP。那么将军工产品和 AI 融合，实现一个大规模制造智能弹药的目标。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1: 据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报告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改变现代战争形态，解放军已经开始训练士兵进行反 AI 战争，开发包括损坏敌方数据、利用演算法弱点以及打击数据基础设施等战术。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陆正在动员自身科技与工业基础，试图建立世界级的军事力量。反观美军，虽然已经加速推动 AI 军事化，却仍受官僚体制、军工产能、技术整合以及供应链等多重障碍限制，恐怕会面临战时才开始追赶的落后风险。据悉，解放军 AI 领域的军事应用已经涵盖多个层面。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解放军正在系统性的模拟未来战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类高价值目标，并将精确打击与人工智能侦察、精确制导等技术深度结合。中国军网也在此前刊文指出，军事智能模型研发需将真实性、客观性、可解释性置于首位，实施反谄媚对抗训练，构建含诱导问题、错误预设、偏见立场的测试集，从源头压缩算法弱点空间。这显示了解放军不仅在练打，更在练刃，让智能弹药在复杂环境下也能精准锁定目标。反观美军，报告指出其数据现状不仅混乱且未标记，且在人才争夺上面临极大挑战。工业挑战方面，美国在无人机的大规模生产上表现疲软。目前中国大陆制无人机占据美国商业市场90%以及全球80%的市场占有率，且美方高度依赖中国大陆供应的电池、稀土金属以及用于飞行控制和通讯的老旧晶片。此外，美国军方内部的文化惯性也使转型阻碍。报告以陆军有人与无人协同作战为例，指出军队倾向将无人机视为辅助传统直升机的工具，而非将其视为独立的战斗力量。这种旧思维浪费了10年的创新时间。为了扭转颓势，美军正在急于将自身转型为 AI 优先的战斗力量。据美国军网站披露，白军近日召集了近百名美国战争部与本土军工业代表开会，旨在推进斥资$11亿的无人机优势计划 DDP， 以及在2027年前筹获20万架小型无人机系统。据悉，这一计划分为4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单机成本约$5000，后续阶段将通过竞争将成本压低至$2300。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曾明确表示，美国不能使用造价$2,000,000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显示美方已经将小型无人机定义为战场消耗品和智能弹药。然而，报告警示，即使技术成熟，如何在大规模部队中重新设计作战条令、培训人才，并且管理饱和的战场频谱，都是极其艰巨的挑战。若与中国大陆爆发全面战争，在生存威胁之下，美国的政治障碍、官僚程序将迅速消失，资金与政治意愿将大量涌入，而工业界产能与技术难题却无法一夜之间解决。报告指出，劳动力成本不会因战争而改变，且长期外包的供应链和物理基础设施需要耗时数年才能建立。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解放军练兵反 AI 战并非单纯的技术对抗，而是针对美军高度依赖数据链和算法决策的体系弱点进行精准打击。一旦战时成功瘫痪美军的数据基础设施或者植入虚假信息，将直接动摇其指挥决策体系。未来中美在 AI 军事领域的竞争不仅是技术之争，更是体制效率和工业动员能力的较量。
0: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这个解放军已经开始训练士兵进行反 AI 战争啊，包括了像损坏敌方的数据、利用演算法弱点以及打击数据基础设施等等战术。同时呢，中国军网还强调，军事智能模型要实施一个反献媚对抗训练，还用诱导问题和错误的预设机构来建设这样一个测试集啊。对此呢，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北京方面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曹院请教一下，这一套解放军的反 AI 战本质上是防守性质的保护自身算法呢，还是一个进攻性质的瘫痪敌方体系呢？
2: 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正在进行一种转型，这种转型就是把未来的战争从机械化战争转为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因为他说的这种反 AI 战争，就是要摧毁对方的数据链，就是要摧毁打击对方的数据基础设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好像是一种进攻性的作战，因为你在摧毁对方的数据和装备。那我们再看，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作战的原则里边，它实际上还是属于一种防御的，或者说积极防御的这种战法。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它的正常

0: 训练或作战行动中，他不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不会主动的去打击对方。那么，既然对方对自己的数据链、对自己的网络、对自己的装备进行了这种人工智能的攻击，那他当然就要进行反击。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种积极的防御。假设对方从网络上来对自己发起攻击，那你首先要建立防火墙，也就是说，你是一种防御，但是你还要溯源，你还要对对方的、对你发动的这个源头进行攻击，那就是转为了一种进攻。那么，作为电子战，对方用电子干扰来压制你的雷达，来压制你的其他的设备，干扰你的设备，使你变成聋子瞎子，那你当然要对自己进行防护。要保护好自己的装备，同时要对对方的平台进行打击，包括硬毁伤和软毁伤。比如说电子干扰、红外干扰，还有就是直接摧毁对方的电子干扰的平台。那这就形成了有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的作战样式。那么作为算法，那现在最先进的是量子计算。那你如果还是停顿于原来的计算机计算，那你的速度要比对方落后得多，你的算法要落后的话，那你得出的这些结论，还有你的这些速度要慢得多。因此，我们看这也是算法上的比拼。所以，我们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包含了就是进攻作战和防御作战，只是它的这个领域不同，不是在一种就是面对面的战场上，因为它没有一个明显的疆界。
1: 好，谢谢曹国东先生的解读分享。其实未来中美在 AI 军事领域的一个竞争，不仅是技术之争，更是体制效率，还有工业动员能力的较量。那么如何在大规模部队当中重新设计一个作战条令，培训人才，并且管理饱和的战场频谱，对于两国来说都是极其艰巨的一个挑战。此外，我们还关注到解放军在近期是派兵参加了俄罗斯举行的一场实兵演习，在俄乌冲突未平息的背景之下，这样的一个举动有何特殊的含义？稍回来，我们持续为您继续的探讨分析。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了，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解放军的最新动态。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9月4号已经透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会派出兵力来到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的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那么这次演习是以多国军队的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的污染区域人道主义清排这样的一个活动为背景，主要开展的是战场的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扫雷犬运用以及简易爆炸物装置的清排等等行动演练。这也会有利于推动各国扫雷经验的交流，还有能力的建设，来增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北京方面的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曹先生，请教一下，这一次演习紧接着是在俄罗斯就美日澳军演部署低风系统提出严正交涉之后宣布的。那么在俄乌冲突还没有平息，俄罗斯遭到西方集体孤立的背景之下，中国选择这个时候派兵赴俄罗斯参演，有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呢？
1: 那这个地点呢，虽然是在俄罗斯，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的双边的军事行动或双边的军事合作，而是说是一个多边的这种军事活动或行动。那我们再看，组织这样的活动，它目的并不是针对第三方或针对某一场战事，而是说要作为无论是战时还是就是

0: 战后啊，这个地雷阵呢，它实际上对人员，特别是官兵啊，一线交战的官兵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且呢，它也会对很多的平民百姓遭到这个伤害，特别是战后啊，对这个妇女儿童有比较大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进行这样的联合演习，交流经验，学习他国的经验，那么这个对整个的人道主义救援或者是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有很大帮助或促进作用的。扫雷啊，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你要发现不同深度的雷、不同性能的雷，那么你既要用这种扫雷车、扫雷具去扫雷，还要用扫雷犬去增加它的这个就是难度，或者是这个更仔细的这个精度，还要用人员来进行判断。所以在这个扫雷的过程中，实际上投入的精力和财力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时间也比较长。你只有这样的扫雷的技能，才能比较好的完成啊，就是雷区的这种布设。把它彻底的扫干净，保证啊，就是将来这些民众啊，他的生活的安全。那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是不是有什么针对性的？其实并没有什么针对性。这个活动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并没有就是直接关联到，比如说美国和伊朗在中东的这个战事啊，或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事啊，并不是和这些热点的战争直接相关的，而是说它是看得更长远一些，是为了更广大的地区、更广泛的民众的安全来进行这样演习的。
1: 好，谢谢曹卫东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空军在埃及的动向。根据中国国防部的消息，应埃及军队的邀请，中国空军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的军机呢，参加了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国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了，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的军事合作。那么首届埃及航展在2024年9月举行，中国空军的运20运输机还有81飞行表演队当时是应邀参展的。在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军机观察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
1: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 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0: and sustainable way.
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故事从700年前说起吧。唐邑，这是元代隶属于东昌路的一个县。土地贫瘠，水旱天灾频繁，当地百姓生活困顿，神鬼迷信自然过世招摇。一天，这座阴风阵阵的古城迎来一位潇洒飘逸的新县尹，他二话不说就带着县吏们把本地30多所祭神弄鬼时常被用来对平民百姓敲诈勒索的淫祠全部捣毁。即便如此，县衙下属还是惶惶然劝诫大人，县衙这地方不吉利，经常闹鬼，住在这里的人没有不遭殃的，大人还是搬出去的好。新县尹淡淡一笑，本官为官清正，心底坦荡，向来不怕鬼。这位不怕鬼的县尹正是36岁的张养浩。善养浩然正气，给他取名的父亲期望他立身严谨，浑然正气，所以张养浩不但在县衙住了下来，甚至还手书一块牌匾挂中堂之上，上面赫然刻着四知堂，不要忘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休用装神弄鬼，乃行贿请托。从此魑魅魍魉隐遁，百姓安生乐业。
1: 张养浩为官清正廉洁，尤其注重修身自律，就像老百姓常说的，平生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
0: 在唐邑任上，张养浩写下了牧民忠告，加上后来所著丰县忠告、庙堂忠告，后世总称三世忠告。善自修者则能保其容，这句不难理解的话就是出自于三世忠告中的庙堂忠告。
2: 其实刚才这句话还有一个后半句，就不善自修者士卒素其辱，就是指如果一个人不善于加强自己的修养，反而会加速导致自己的屈辱和灾难。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常说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0: 针是古代的一种文体，针坠衣针也，这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对针的解释。也就是说，针是裁缝衣服的工具，与针同义。人生病了，针灸可以治疗，而对官员、警示、

0: 三尺不消平地雪，四十长吼半空雷。今天的济南名胜趵突泉边观澜亭上的这副楹联，便出自张养浩所撰的七律《趵突泉》。豪迈之气穿越古今，正是凭着这份对官员修身的严苛标准，张养浩成为一代名臣。他在御史台任职时因病在家调养，当朝重臣不忽目闻听此事，前往其住所探望，发现张养浩竟然真的是家徒四壁，连个篱笆院墙都没有，不由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啊。
1: 愿那个文宗天历二年，这个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朝廷呢急派张养浩前去赈灾。他散尽家之所有，登车就到，在一路上赈灾，到任四个月，病死的人说，关中人民呢，如丧父母，悲痛欲绝。我们现在这个张氏后人，依然保持他的修身家风。我们现在的儿童经常都能够背诵他的诗词曲赋。

在官，须讲学，立大本。古城长沙，潮流的色彩纵横着城市里每一处角落。来到这里的人们未必都会知道，800多年前，一场文化盛宴同样席卷了当时叫潭州的长沙城。

0: 南宋乾道三年，理学大师朱熹从福建专程来潭州造访张氏。为了破解中庸中的疑难，他和住院大儒张氏在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间来回摆渡，开坛论道讲学长达两个多月，盛况空前，更成就了朱张会讲的千古佳话。
1: 朱张渡他所记载的就是朱熹和张氏当时啊，为了前往城南书院、岳麓书院两地讲学而乘坐渡船的这样一个渡口。所以两人有时候在岳麓书院那边讲学，有时候又在城南书院这边讲学。当时湘江上没有桥嘛，只要靠渡船来往，所以就经常通过这个渡口往来于湘江之上。这次会讲呢，也是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当时啊，数以千计的像学者、学子纷纷前来听讲。据说呢，他们当时所乘坐的马把岳麓书院前面池塘的水都喝干了。
0: 27年后，新任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的朱熹重回故地，他决定再续文脉，将书院讲学立大本的育才之道传承开来。不久之后，岳麓山下又迎来了读书人听经讲学的盛况。

0: 可是朱熹依然隐约感到不足。这天晚上，他来到熙熙攘攘的学堂，抽签选中了两位读书人，请他们辩论大学的精义。结果听了一半，不得不当场叫停，因为语义皆不分明。大失所望的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只为科举计。学习的目的不能仅仅为了科举啊。
1: 当时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呢，是为了科举做官。朱熹呢，他认为读书呢可以为了科举，但是不能止步于科举。读书呢，还是要追求这个圣贤的微言大义，追求知识，追求真理。
0: 今天，书院内的这座岳麓书院学规石碑，十八条碑文所蕴含的精神，正是源自当年朱熹为了遏制吊声名取利禄的不良学风而重新颁定的白鹿洞书院街市。

早在南宋淳熙七年修复白鹿洞书院之后，朱熹便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制定学规，并命名为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来他邀请大儒陆九渊来书院登堂讲学。陆九渊针对当时科举学子只知考试取官、当官唯上是从的弊端，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微言大义，抨击某些士子以读书作为求名利的筹码，可能会造成见利忘义的严重后果。陆九渊慷慨陈词，甚至感染到在场的学子们，汗流浃背。朱熹听完也激动不已，直言熹当与诸生共守，以吾往陆先生之训。

0: 白鹿洞书院学规，站在为国选才、为民族育才培养、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人才。学规在南宋时期朝廷颁布为全国学规。朱熹的教育思想成为元明清的官方指导思想。
1: 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须讲学立大本，则有源流。此话便出自朱文公政训。从政多年的朱熹毕生致力复兴书院，这是培养官员品性学问的源头。他一生建设讲学的书院多达60余所，称得上不折不扣的书院达人。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正因如此，宋元明清时期学士双优之人层出不穷，印证了务学之于为官理政的重要作用。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

0: 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剧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使家人有居官之乐。

清朝乾隆末年，一个春天的黎明时分，湘西芦溪一艘客船于江中缓行，船不大，甲板上站立着一位退休官员，还有几位家眷。舟行水中悠然自得，突然从岸边传来一位八旬老翁的惊呼，这不是数年前携带家眷赴宁远的那位官员吗？我六十年来见携眷赴任者太多了，可归去赴携眷者绝少，真是可羡呐。官员名叫汪辉祖，刚从湖南道州知州任上结束宦海生涯，带着家眷返回杭州家乡。老人为何如此惊诧？想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便可知。清代中后期，官场腐败，风气糜烂，官员被贬被杀，离任交接纠纷不少，往往家眷都是单独出行。像汪辉祖这样能坦然携眷同归，实属罕见。

0: 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儒家思想啊，都是教育这个知识分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个就是齐家，尤其是官员必须把自己的后院管好。王惠祖呢，在他的官箴著作里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他去上任做知县的时候，是和他的夫人和一个儿子，就三个人，没有带一大帮这个随从去做官。
1: 作为清代著名的绍兴师爷，王惠祖留下的一则官箴，显然是对齐家之道的有感而发，颇有深意。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是对为官者的身边人提出的具象目标。如何能做到这些？在汪辉祖看来，一要戒贪，二要止欲。幸运的是，这两种方法他都能找到榜样。典史汪凯，汪辉祖之父，负责管理监狱犯人，在职上除了该领取的薪俸，他从不巧立名目勒索他人。虽然家中生活清苦异常，王辉祖的母亲不得不经常用荞麦粉混米做糊糊饭，菜也只有豆腐羹，却从无怨言。同僚嘲笑汪凯，像我们这样的小官小吏，你还指望以后被

写上史书吗？做官做到这个份上，不如早点回家算了。但汪凯却不以为然，犯人被惩罚了，我们作为官员不应该为了金钱加重他们的仇恨。

汪家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啊，都是刻苦钻研，能克服一些阻挠和困难，作为我们子孙后代，也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精神。

0: 王回祖要求家人不饮酒，少吃肉，除了来客或者祭典日，不杀鸡鸭。夫人甚至经常织布售卖来贴补家用的不足。王回祖退休时，五个儿子分到的田产，每家也仅仅几亩而已。从幕僚到为官，正是靠着治家以严，才能得以齐家以权。也就难怪汪辉祖的励志著作《易经》问世，很快便成为了官员同僚馈赠后来者的最佳礼物。晚清名臣曾国藩更是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读后心得：鱼与切实可为师法。
1: 曾国藩全集里面有几段文字，就他那时候有段时间专心的阅读汪辉祖的这些著作，他觉得就切实可行。当时他这些官箴著作影响是非常大的，版本非常众多。
0: 在汪辉祖官箴中还有另外一句话：居官时须使宅门以内，仍与家居无异。说的是做官时不改寒素家风，与做官之前没有区别，平淡中能泛起幸福的涟漪。先人的智慧虽是片言之语，但责备后世的光芒却耀眼无比。世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甚也。

0: 清朝顺治末年，诗人冒辟疆烟花三月下到了扬州，住进了扬州推官王士珍的家。刚进大门，他就发现前面公堂侍史的十来人似乎个个都得了一种怪病，手腕脱臼。好奇的冒辟疆细心观察了几天，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这位山东师友王士珍主管的是刑狱司法，每次公堂办案极其利索，处理公文也绝不拖沓。尽管每天人来人往，但是王士珍处理起来都是从容定笃。即便到了深夜，他也会点燃特制的巨烛阅读案卷，剖析案情。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位推官居然审结完毕了近千件的案子，而不曾出现任何疏漏错误。这样的工作节奏和效率，即便助手们每天只是书写和搬运公文，一个个都因为过于劳累而手腕脱臼了。
1: 公左右才达，酬应若流，是使十余人手腕告脱，常以数月完请件数千。谨慎是王阳为官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心存敬畏，守好规矩，不能任性妄为；二是要注重细节，特别是关乎百姓和人命的事，不能草率行事。
0: 对于王士珍而言，自己却有不得不兢兢业业的缘由。推者，推勘推问也；推官即是法官，折狱治刑，出生入死，与人性命攸关的事情岂容儿戏，必须小心谨慎。更何况父亲还在后方坐镇。要说王士珍的父亲王宇炽可谓是教子有方，四个儿子三个考中了进士，考虑到王士珍年少为官，兴许缺乏经验，而且是掌管司法，一旦出现闪失非同小可。因此王宇炽干脆与这个排行老四的儿子一同来到了扬州。正是源于这种父子相传为官谨慎的家风，多年以后已做了户部左侍郎的王士珍才出于担心，给初登仕途担任唐山县令的儿子王启芳寄去了清传的3009字官箴守敬录，令其放在手边作为为官理政的觐见。
2: 守敬呢，不光有理论高度，而且非常具有实操性，很接地气，对我们今天的王室后人做人做事呢，一直都产生了积极正向深远的影响。在我们今天理解看来，就是要清白做人，谨慎处事，勤奋做事。
0: 守敬录开宗明义，首条即是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如何谨慎检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林如履，事事小心。王士珍名言，不敢任性率意，甚也。他以自己多年的司法经验告诫儿子，父母官办案，人命最重，即当详慎。王士珍还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十多种不能随意用刑的家传心得。篇中的甚之甚之， 虽然只有四个字，但那份千斤巨石般的责任感仍掷地有声。

0: latino, coparmos
1: diversità.
2: Tai amic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份午皇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ld Loc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in Africa.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知唔知今日去做咩噶？
2: 我哋
3: 温习图
1: 啊，
3: 系咯。好
4: 嗰度啊！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种？
5: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
6: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本来生长
7: 嘅。而家好似识咗你之后咧，再识佢啊嘛，一齐识佢啊嘛，就。
4: 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將嗰個鏟放喺隔離啦，
2: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8: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9: 咁要保護一個濕地咧，係唔係淨係我哋做得㗎啦？淨係我哋香港人做得㗎啦？
10: 要深圳同埋香港人一齊合作。
9: 要一齊合作，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0: 好行啦，你三個。
1: 你坐三位咗，
2: 坐三位，
3: 三人咯。
4: 我哋今日咧就會去搭緊旅遊巴啦，就係、是、去下白泥鴨仔坑嘅地方，係啦。咁呢個地方咧就係、是、喺後海灣嘅地方啦。以前咧係一個啲豪民會養豪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而家咧係一個我哋叫做生態嘅熱點，因為嗰度咧會有啲瀕危嘅物種啦，例如係馬蹄蟹啊、海草啊咁樣。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種啊？
1: 即係唔喺嗰個地方。即係唔喺嗰個地方本來生長嘅，
4: 係啦，冇錯。可能有啲人帶啲種子過去啊，可能佢自己游到水過去啊，係啦，咁令到嗰個地方出現咗啦。咁就係唔屬於嗰個地方嘅物種，我哋叫做入侵嘅物種。咁啊，今日就處理兩種入侵嘅植物啦，就係、是、海桑同埋大米草，係啦。咁我哋陣間咧就會介紹一下啲咩害處同埋去清理佢哋啦，好冇？多謝，好加油，耶，好耶。
1: 去深圳，
2: 咩由深圳？
1: 系啊，入到去嗰度咪深圳
2: 咯。
1: 系咯，
2: 咪
1: 直接
2: 行
1: 咯。
2: Touch grass。我驚有地雷啊！
0: 咁今日你要注意飲水、補水，注意補水熱啊！有冇帽啊？
1: 有啊，
0: 喺
1: 我阿媽度。
0: 阿媽冇理佢哋係嘛？佢哋自己處理係嘛？
1: 係啊係啊。
0: 有冇需唔需要噴係蚊拍咗？
1: 我淨係得一支風水位噴。
0: 好啦，我哋跟住行啦，跟住大隊啊！
5: 喺入邊咧會有即
6: 係。我哋係點認識噶？
1: 好似三年班操場嘅見你，唔係三年班六班嘅時候見你嘅。
6: 我是幾多年班啊？
1: 四年班。好似識咗你之後咧，
6: 再識佢啊！我哋一齊識佢啊嘛，就係啊，我哋一齊識佢。
1: 係咯，四年班叫我哋去旅行咯，係因為我哋去旅行嘅時候。
6: 買呢個有個洞。我問佢38、39喺邊啊？
1: 邊度？
6: 哦好，38至三。
1: 嗰度38至39。
7: 你嘅手筆嚟啊！
8: 咁咩長物？
9: 要長物
6: 。嚇，長物㗎？
10: 你都係用新嘅，
1: 好難著啊！
6: 好燙啊！
11: 我費事密濕啫，
12: 擠住曬，
1: 係咯，擠住曬，
6: 爭啲。
13: 雖然我哋嘅力量好有限，不過只要每人點咧
14: 出一分力，
13: 咁其實就可以集腋成球，係咪啊？即係我哋嘅力量雖然好細，不過唔怕，每人出少少力都可以做有好大嘅貢獻嘅 ，OK 嘛
6: ？OK， 我攞橙。
15: Sheila
6: 在哪裡？
15: 一個
6: 橙那麼
15: 少，
6: 要不要一個夾？兩個橙咯，兩個啦，
1: 一個咩？
6: 哎呀，效率高一點嘛，有沒有學過效率？拿個鉗啊，哎，有沒有說一個大一個小呢？對，
13: 看著大家自己看到啊，這
1: 些錢，
13: 看到？
6: 看著我的眼睛，看著我的 baby 眼睛，
1: 哇

0: 哇！好痛啊！
1: 系啦，咁呢个成个位都系大米草，大家可以放心铲啦。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将嗰个铲放喺隔篱啦。呢个铲呢度咧应该系20cm 深嘅。咁我哋踩落去，用自己嘅体重200磅嘅体重放落去咧，咁咧就应该有15cm 到。咁我就掘佢出嚟啦，好似只匙羹咁样。匙羹，如果唔得咧，就喺隔篱呢边补多脚，有15cm。系啦，咁样咧。就應該可以掹到咁樣啦。咁呢度就係嗰個大米草嘅根咯。咁我就希望連根拔喺成個放喺個竹籮啱嗰度，放到落嗰個竹籮度之後一齊放去後邊係啦，高啲嘅地方冇有水嘅地方浸到咧，咁佢就會曬四變翻做營養啦。
0: 呢度全部都係嚟噶。
2: 喂，你可以。
0: 嚟啊嚟啊，你試下，揸咧，攤深啲一試下。
3: 我哋可以用手去搣佢啊。
0: 呢度。
3: 喂，呢個
2: 一用手。
3: 呢个唔得，呢个好实啊！
0: 呢个
2: 一齐，一人一边。好。
0: 我唔得啊！呢个掹断晒。
3: 边度？你叫咩名啊？
0: 朱俊明。
3: 几年班啊？
0: 升六。
3: 升六年班啊？小学。
0: 系啊。
3: 第一次嚟呢度。
4: 冇喐，我
0: 第一次。
3: 讲得点啊？
0: 掹唔到。
5: 你唔好断咗条根喺里边啦。
3: 系啦，啲根都要除埋去。哇！你犀利喎，根都除埋去喎，系嘛？知唔知点解佢要除咗佢啊？
6: 因为
7: 點解當年要引入引入呢只？
6: 有唔同原因嘅，即係話當時對於一啲嘅誤解啊，亦都可能係一啲其他原因引進咗嚟香港。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發覺咧佢係影響咗原本本地嘅生態。
0: 哇！啲母女。
3: 哇！
0: 哇！
3: 依家點啊？
0: 不如我嚟問下你哋嚟啊！
2: 你哋
0: 幫我
2: 好啊！你可以將啲搬到呢邊
0: 啊！我可以搬喎。
4: 好啊，
0: 搬啦！
6: 佢会生得比较高，遮挡阳光，令到附近啲红树林咧就吸收咗少阳光咧，就受影响啦。
7: 其实今次个活动咧系有啲咩团体参加嘅？
6: 今次嘅活动咧就以百计嘅，有来自唔同嘅政府部门啦，例如渔护处啊、路政署等等，亦都有来自民间同商界嘅，仲有咧就系有唔同嘅年轻人啦，同埋有啲小学生添。咁体现到咧就系官商民商界一齐合作。
7: 咁頭先見到你同啲小學生一齊啦，咁你覺得佢哋點啊？
6: 嗱，啲小學生講咧，佢哋都係第一次嚟做一樣嘢，覺得好有意思，因為咧唔單止嚟體驗到香港啊依一帶將會係北部都會區一啲嘅保育區，同時間咧透過大家嘅合力係可以加強保育我哋嘅環境嘅。
0: 哦，喂，有冇事？
4: 冇事。
8: 咁我哋配合呢個全國嘅生態日啦，咁就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好啦，身後邊就係其中一種香港好常見嘅紅樹，有冇人知道呢種紅樹叫咩名
9: 字？水筆仔。
8: 點解叫水筆仔咧？
9: 因為佢嗰啲嘢好似一支水筆咁。
8: 好啦，我哋
5: 插落去就
8: 我哋行近啲啊。嗱，呢啲咧就見唔到啲種子嘅嚇。咁其實平時咧，佢會好似咧，好似啲水筆咁樣，好似啲筆咁樣就跌落嚟，然後就喺度咧就繁殖。咁因此我哋就叫佢做水筆仔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目的就係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保護到我哋嘅生態，亦都配合到我哋815嘅咩事啊？記唔記得？
5: 國家生態保護日，
8: 全國生態日係啦。咁其實就保護我哋嘅生態，保護我哋嘅環境，亦都係環境嘅一個自然嘅安全啦，好嘛？咁得啦，咁啊，大家小心啲啊！咁你可以喺度觀察嚇。
7: 今次係參加呢個活動有啲咩感受？媽咪講先。
10: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7: 咁平時暑假都帶佢做啲咩活
10: 動？通常帶佢去國內玩啊。
7: 咁今年咧？
10: 今年打算嚟緊佢去黃埔軍校咯，俾佢去。
7: 今日有咩感受啊？
11: 今日我又覺得我好好玩啦，雖然有啲攰，但係我覺得依一個都係值得嘅。
7: 咁學咗啲咩啊？今日
11: 今日我哋學咗一種香港常見嘅紅樹林，就係水筆仔啦。跟住同埋又學咗彈塗魚同埋招條蟹。
4: 今次嘅活動咧就係可以過到嚟抽身試下燜插草，同埋呢次係我第一次。舊年嘅暑假我哋就冇試過過嚟，我哋踩過泥灘同埋燜插草咯。
12: 辛唔辛苦啊？
4: 唔辛苦，我係想留多一陣，因為嗰度係好好玩咯，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
12: 點解帶佢嚟呢個活動呢？
13: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同埋中意嘅。
14: 咁今次嘅活動咧，三個朋友一齊咧，有咩感受啊？
11: 我覺得都幾辛苦嘅，因為要曬完咁熱嘅太陽，仲要有幾多其他小昆蟲，仲要自己落手去整，可以體會到嗰啲農夫嘅辛苦咯。
15: 其實我哋暑假咧，一般活動咧都係做一啲興趣班啦，譬如佢自己中意嘅嘢啦，譬如有籃球啊嗰啲，咁有平常嘅有太古訓練啦，咁之後就係玩啦。係啦，因為考試都壓力大啊，咁所以喺呢個暑假有時間就抽空多啲玩。
16: 这个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跟香港的渔农署、渔护署一起庆祝国家生态日。那其实国家生态日的宗旨就是让全社会大家更多的参与和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在这个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岸带，带动社会各界一起来参与保护这个海岸带的这个生态，特别是把这些入侵的植物给清除掉。这次一共有100多个人来参与吧，然后大概来自10几家机构，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有的是来自政府部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一些企业，然后还有一些是跟我们合作很久的，包括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和老师。那我觉得大家应该，我刚刚听到的反馈都是，一方面当然今天天气很热，我觉得，但是同时大家觉得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央台。
5: 作为一个老师啊，一个学校的管理者，要为自己的学生啊要负责。我自己也是通过体育走进了我们大学里边的校门，所以我觉得体育是真正的给了我希望，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啊，所以我到布托啊，就以后就想着，还是用体育改变我的一些学生的这个命运。因为我们那所学校的海拔呢，也接近3000米，所以那年的孩子啊，身体素质是非常硬朗，所以我就想着，这个体育作为一个突破口，孩子们通过体育，通过足球，确实也是走出了大山，所以这个也是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体育改变命运的这么一个道路。2025年呢，我又在普回来，又走上了校长的管理岗位。我就觉得，是把足球作为学校的这个特色来发展，还是把曲棍球作为学校特色来发展？因为我们梁山的这个足球水平现在特别好。既然这个赛道那么拥挤，曲棍球的出路比这个足球好，所以我就觉得在学校里面发展曲棍球。我们是今年3月份开始修建球场。然后5月份就开始组队训练，所以我们也是处于起步阶段。希望孩子们通过曲棍球的训练，这个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向上的这种精神品质，自信的这种良好。

0: 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3: 没有，会的。
4: 啊，可不可以攞一张啊？
5: 快啲攞，攞完
4: 走。哦，好啊，唔该晒。系香港住。
6: 喺香港住，点解你嚟呢度？
4: 香港冇地方住咯，离咗婚冇地方住咯。
7: 2023年咧，香港全港有1500个到嘅无家者，但到今年2026年咧，无家者人数去到770几个，系减少咗一半。咁你见到女性系不跌反升。
4: 我在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会被质疑啊，比如说为什么你会这么年轻，然后有手有脚，为什么会要去到睡街的地步？

0: 这个是刚刚在那个前面29这边拿的这个给无家者跟那个露宿者接方的盒饭，这些都是免费的。我之前在这边做过义工。
1: 他们是因为你做出义工才给你免费饭吗？
0: 哦，不是，因为我现在也是，也变成一个无家者。Hello, Eric。
2: Hello, Serena。
0: 系啊，我翻到来了，
2: 嗯。
0: 但我今次系做街坊啦。我今日帶咗啲 friend 過嚟睇下，眾生可以攞啲咩物資同埋資源啊？
2: 好啊，
0: 可以燒俾
2: 俾大家
0: 大
2: 睇下
0: 家
2: 咯，
0: 嘛？
2: 系啊。咁而家夏天咧，主要可能有啲啊短褲啊、短袖衫啊、T 恤啊、毛巾啦，好多街坊嘅夏天都需要毛巾啦。系啦，咁呢個都係我哋一啲 tangible，我哋生活上嘅物資俾到街坊咁樣。
0: 它怎么可以充电？之前已经就是在朋友很多地方流转过了，然后也去海岛上住过一段时间。我的研究方向就是香港无家者研究，所以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选项，它就成为了我的一个选择。这里就是香港文化中心，我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是看不到有任何露宿者的痕迹的。
1: 如果是在街上睡的话，这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
0: 我觉得香港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可以让大家保证一些基本的卫生健康。

0: 澡吗？
1: 对，我冲了一下。
0: 洗澡？
1: 冲了一下头。
0: 那很方便啊，你这个发型，对吧？
1: 对，所以特地剪了这个，推了一下头发嘛。这边的话就是体育馆，就是完全是开放的，就是早上5点多到晚上10点。其实因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英治时期就开始注意到这些露宿者的问题，所以在港岛和油尖旺这样主要那个露宿者聚集的地方的话，都有准备冲凉房、淋浴房，

0: 现在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平时补觉的地方。比如说我就把我家当这样当枕头，也可以那个保护我的东西嘛，然后我就直接这样睡。我有时候会拿衣服或者这个帽子遮一下什么的。其实时间是很有限，然后也过得很快的。比如说又要找地方去冲凉，冲完凉可能还要收拾一下自己的家当，还要走路或者是坐车去其他的 NGO， 能够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少。这个不可以攞啊！我攞出面冇啊！我净系攞。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1: 啊，快啲攞，攞完
0: 走啦！哦，好啊，唔该晒。就是拿的时候，尽量都是拿比较干净，然后整理好的那种纸皮。其实可能会稍微早一点，可以选的可以拿的比较多，然后今天可能比较晚，然后再加上可能他们都已经有一些可能都已经收走了。相比其他国家来说，香港政府对于露宿者是有一定的包容度的。比如说文化中心10点或者10点半之后允许你可以去露宿街头，然后早上那个5-6点钟你自行离开。像英国的话，大多数在街上居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有 drug issue 或者是有这个酗酒的情况，然后警察也会定期去街上驱赶这些露宿的人。
2: 其实露宿朋友全港来讲呢，我哋观察一半，大概49%系攞综援啦，咁佢有福利金可以申请去租，但系因为综援个租津上限2520蚊呢个租津嘅上限咧，最多咧系租紧床位、班房，可能有木室嘅地方啦，冇窗好焗，冇冷气地方啦，可能20人共用2架厕所嘅地方咧，都唔好理想嘅，咁佢都未必愿意啦。我拿了飯票給你吃，這裡兩疊，每疊是12張，兩疊，這裡就是600多元，那就頂住先吧。其實我做社工就做了36年了，其實好像 Serena 這麼年輕都是少見的，所以我覺得她也很難得她願意預早求助，當有困難的時候及早找人去傾訴啦。我試過有些朋友呢派單張派1年，他才終於跟我講第一句說話。
0: 哦，
3: 你邊個袋嚟？好彩我認得你。
0: 我哋之前都係 Candice Walk Impact Hong Kong 嘅 Candice Walk 嘅Walk Leader。
3: 我屋企人嚟嘅，咁我媽咪喺度啦，我姐姐喺度啦，我兩個侄女都喺度，咁跟住我哋仲有其他義工喺度，咁我就當係一個family 一齊行咁樣，當一半做運動，一半去同關心一下身邊嘅人咁樣咯。
4: 咁你想食咩啊？我哋打西瓜嚟啊！
0: 哦，
4: 你俾多，唔該曬，你俾多個，
0: 係啊，我哋一個夠啦。当我真的来到街上睡，然后跟更多的人接触的时候，其实很多很友善的人。有一个婆婆，她知道了我的情况之后，然后她不仅帮我搭我的睡床，然后早上还请我一起去喝早茶。大家很多人认为他们是懒啊，不上进啊，其实很多人他们都很努力的工作，尤其是在香港的社会中，其实他们是隐形的，这些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生活不被看见。

我刚刚来的时候，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因为我之前做研究，所以他们觉得啊，你做这个其实还是你的功课什么的。我第一晚在这里睡的时候，其实我痛哭了，我痛哭了一阵子，因为我真的到了这个处境，才知道原来无家可归，原来走投无路是这么实际的情况。

0: 昨天第一天我大概就睡了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是我昨天凌晨3点多跟旁边一位那个露宿的女性露宿者聊天的时候，她也时常注视着外面的那个有一些，比如说人的身影啊什么的，她会很下意识的身体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往后缩。其实他自己也说的，就是在这里睡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熟睡的，每个人都是半睡半醒的。我觉得这种在街头生存的不安是一种未知的一种东西。
1: 你的袜子是有什么讲究啊？
0: 哦，没有，就穿了2层。
1: 2层？
0: 怕
1: 感？为什么呀？
0: 冷，
1: 怕冷。
0: 晚上睡觉比较冷。
1: 我以为是什么怕虫子啊什么的，
0: 也防虫子，也怕冷。哇，
2: 好冷，
3: 再见了，再见，我安全。今日能够生存到，都系上天俾我。生命有存在到而家，
1: 你有冇宗教信仰？
3: 信自己，信瞓觉，教包猪瞓觉，信瞓觉。
4: 我觉得自己能够退出露宿的生活是一种特权。更多的露宿者是走投无路的无可奈何选择，
5: 所以当我们去接触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以善念为先。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今天看南华早报的时候呢，被这张照片给抓住眼球了。这呢是在北京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一个国际型的一个贸易大会上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呢，还有以后机器人进入了家庭当中，有没有想过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机器人服务？以前我还真有想过说，哎呀，如果家里呢有一个机器人可以帮忙按摩，因为我们这一行啊，很多时候肩颈都特别的紧绷。哎，没想到这可能很快就会实现了啊，所以呢。这个目前这整体机器人发展的情况呢，确实很受瞩目。而今天还有哪些话题？我们先做头条聚焦。一开始又科技含金量，我们提到了 AI 蒸馏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很成熟在运用了啊。这个蒸馏也可以把它去翻译成像知识蒸馏，但是这一块呢，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惹起了很多的关注。它似乎呢，在这样的一个技术上被推到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前线，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当中啊被大家看到的一个新焦点。今天的标题啊，我们先来看。这主要呢又是美国把手指向别人了啊，看到相关特别在中国各领域的发展，所以呢这里呢也提到啊，这有一些措辞我们可以看到呢，北京表示这是抹黑，而且也是打压竞争。同时看到商务部的表态，中方反对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在这里当我们提到蒸馏的时候呢，如果特别去留意一下，还特别去想了一下，因为它这个要解释起来让大家更多的理解呢，可能我们可以把它想像一般现在主流的大语言模型，它需要的是数十亿甚至是数千亿的参数啊。它现在呢，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像教师模型在这里。它然后它把它所有生成式的任务分下去很多小模型，就像是学生模型。学生模型要从老师的身上去学习怎么样回答正确答案，同时还要去站在老师的立场去思考，哎，怎么样解决问题。所以这些学生模型呢，可以说不是用零的基础开始，它等于说呢是继续在一个基础上面二代学习不断的精进。那么学生模型当然在练习起来呢，花费的成本比较小，所以大家就会看到这一块的发展。之前马斯克在 XAI 训练的时候，他也提到怎么用 OpenAI 的流行去蒸模型去蒸馏精华提炼出来。而且他也说，一般来讲呢，很多的模型公司都在这么做。接续来看的呢是这个美国国务卿他的一个行程。哎，他到了哥伦比亚，到哥伦比亚他要做什么呢？先说这是他南美三国之行的首站。他这次呢抵达了哥伦比亚之后啊，现在可能要跟他们签一个协议啊，今天包括民用核能的合作，还有一些关键的一个矿产合作。而且听说啊，在南华早报里的报道里面呢，同时他也会关心一下这哥伦比亚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当中的一个合作进展。先说在报纸报道之前，有关于这个他到底签了哪些重要的一个矿产，内容细节是没有公布的。但是在哥伦比亚呢，这跟一带一路的合作当中，在报道里面也特别提到了波哥大的地铁一号线这个部分，跟中资企业的一个合作，其实进展的都很按照进度去进展，目前已经到达了80%，在这里。而且哥伦比亚对华合作的项目目前是按这个情况按计划来推进。接续的是今天台湾的中国时报，提到了特朗普有一个动作，他大概批评了一下美国的智库，同时点名当中呢还有点到台湾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为什么他说他可能要特别再去做思考一下，他有一些问题提出，因为他这次点名的智库是一个左翼，他可能认为在整个美国政坛上是偏左翼，而他背后的资助呢，这个部分呢特朗普可能要循线去追究。核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在当前这整体的政治氛围情况下呢，在台北的政坛被认为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政治信号。另外同时呢，另外这是反抗特朗普贸易政策，卡尼成要诀。是的，加拿大总理卡尼现在呢被视作是全球都在看他，怎么样去对付特朗普。而他们现在加拿大，他除了这一波很硬气，因为我们说了政坛还有加拿大的民意都支持他，同时他也想要改一下，那么依赖美国再这样下去好吗？旋风外交拉拢外资，在这里要看他最新的一个动作。最新的动作呢，是他可能下个礼拜他要在多伦多，要迎接包括像是美国银行家、海湾主权财富基金、欧洲退休基金，当然还有中国投资机构等等，大家一起来讨论在加拿大大概有什么很多更务实的合作的一个方式。他努力向外去寻求多元化的管道，拓宽资源。
与此同时来看，这两边呢没有消停，贸战升级的符号仍旧是被扣在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上。美国现在禁止加拿大的电单车、奶制品、酒类等等啊，因为其实加拿大也是相对是禁止的。那现在呢，整体来看到要评估。美国政府也在评估一个最新的行动，那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在评估对美的最新行动。目前的民调数字有破五成啊，大概53%是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征关税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民意趋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周遭又有商船遇袭，有多船失去运行能力啊。另外，《星岛日报》看美击沉五油轮，伊朗报复袭多船，这两个是互相的啊。美国这里呢就击沉了五艘啊伊朗的油轮。伊朗呢也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十艘是以报复性袭击啊，在这里呢会看到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重要的能源通道，彼此之间这样一波一来一往啊，被视作是近期规模比较大的，很受关注。那另外呢更吸引眼球来看这德黑兰时报啊，昨天我们不是说嘛啊，伊朗呢的这个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重要的这个地方附近啊，它截停了那无人啊一个无人载具。今天就来看看啊，这怎么样去抓到它的？而且这几张图呢，甚至把它的很多啊这些那个消息掌握的通通都公布啊。比如说在这里呢，第一段呢就可以写到说呢，他说这个在这个让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行动啊，可以说是造成了一个大打击。因为这次他们认为这次所抓到的这个无人载具呢是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同时呢，这里也可以看到哦，他说这个型号是 DAVLD， 而且还说是加州啊哪里哪里所开发的。这边也提到说这个华盛顿之所以依赖啊，是因为呢他在一些充满争议的环境当中无法冒险去派遣有人的这个载具。而且这边也特别提到他呢大概重达2.7吨，可以下潜到达6000公尺的作业深度啊，所以这里呢把他整体的消息呢都给曝光了啊。接续再看伊朗扩大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延伸到阿拉伯海啊，这个部分也是近期的情势上的一个信息。联合早报，全国18海事国警告，国际海运正沦为各国的博弈筹码。在这里呢，这些国家他们在讨论哦，商讨说最近的一个情势已经不是单一的个案情况，冲突、战争、极端气候拉动油价的影响，他们很担心这正是迈向一个结构性转变的情形。那这样长期以来肯定呢，大家靠着博弈，靠着肌肉实力，肯定会让整体的情势变得更为的不稳定，对于全球能源接下来的经济安定，因此做出了一些警讯啊，呼吁啊。今天以色列时报这里看巴基斯坦啊，现在提出了呼吁啊，跟这个伊朗呢其实做了一个警示，就说是不是要看看去把这个胡塞啊约束一下胡塞武装，否则呢跟沙特的这个关系呢近期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啊，这个风险会不会扩大啊。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巴基斯坦呢现在跟这个伊朗说啊，说你现在最近有一来一往啊，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呢对于沙特的军事基地还有一些这个能源设施做攻击。沙特呢之后啊在也对也门发动了这个54次的一个空袭，两边一来一往。现在巴基斯坦出面啊，希望把这整件事情控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一个范围之内。因为呢巴基斯坦跳出来就让大家想到巴沙之间是有一个战略共同防御协议的啊。在这个情势之下呢，这个时候巴基斯坦特别跳出来先用外交的一个方式试图去把它框在一个风险范围内，看来也是有它的一个意义的啊。另外就是昨天我们也看到，这也是后续啊，你看到英国卫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哎，以色列可能之前的外交官提到，这是英国不是跟很多的国家10多国啊，去对以色列在这个约旦河西岸这个以色列人的定居点要实施制裁啊，这个部分呢的整体的效应，包括看到美国白宫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大公报看好像白宫是默许啊，因为他没有去特别阻止。之前这件事情要进行之前，英国首相伯纳姆说也有去知会特朗普，但特朗普呢虽然可能对于一些做法还是有一些想法啊，一些疑点，可是他并没有阻止啊。可见美国对于这个以色列定居点上所发生的暴力事件，他并不是没有忧虑啊。
接续这事，还有内塔尼亚胡，哇，这事情现在在以色列的政坛闹得很凶啊，因为大家都在说内塔尼亚胡，你到底知不知道2023年年底的那场攻击，他确实是有情报的，那你掌握了之后是不是都没有说？先来看啊，这个是以色列他的国土报，这算是以色列也是很大的一个报啊，他自己揭露，而且呢，记者很硬气啊，说他们是经过了一些交叉比对，他不是说特别要在以色列的选举之前、啊、要来做一些政治的影响啊。那这里呢，雷可以看到，这里就提到揭露说，内塔尼亚胡在10月7号前数日收到明确警告，但他没有向以色列的安全部门通报，他到底是不是故意隐瞒？哦，这件事情呢，开始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种政治的阴谋论、政治的震荡，还有一些责任的归属的问题。他这里国土报说，2023年9月底，阿联酋总统曾经致电警告说，内塔尼亚胡说要小心哦，可能说哈马斯可能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但是呢，当时的内塔尼亚胡可能觉得在约旦河西岸的这个威胁可能高于加沙，他没有充分防备啊。那这件事情肯定大家会去问阿联酋，但阿联酋目前为止他的表示是什么呢？他有这样一段话，我给他读一下。他说，阿联酋呢是说，两国情报交流管道畅通，就说到这里，所以好像没有否认啊，也没有承认。所以又留下了一个这个空间啊，这个在以色列开始做有些政治的动荡。华油多名美军高官警告赫格塞斯说，伊朗的战事让美军吃不消。纽约这是主要是纽约时报啊也有跟进，他说现在赫格塞斯好像让美国看起来更弱哎，在这当中有武器装备的问题，更有人的问题。赫格塞斯他的用人对于很多资深的军官，他的人事处理方式内斗，之前呢还有高阶军官啊离职，这些使得在内部他现在要做一个运作，群龙要有首，这个首到底是谁啊？不知道。然后这个部分赫格塞斯压不压得住？看来他近期在内部呢所引起的一些探讨跟讨论声呢是比较多争议的啊。那与此同时，这一次跟伊朗之间耗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武器装备，尽管他们一直要查谁泄密，但问题是不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呢？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到关于亚伯拉罕林肯号啊回来之后，大家一发现跟出发之前、出发之后两张照片一对照，哎呀，这个锈蚀斑斑啊，怎么会去这么多损耗啊？那这些加总起来呢，对于当前的国际局势，对于美国应付多点的一个武力装备的情况，还有它的保护伞在当下的一些承诺、啊、都受到了撼动。继续我们看全球速览。全球速览，我们先来看看，这是农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同时媒体正在看，今天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各地群众到纪念堂瞻仰缅怀。经济日报，这里是9月巡视跨季展开，在这里啊，它主要是关注到说国资委这次有两轮的巡视。那两轮的巡视当中呢，媒体关注的焦点包括它的重点在哪里，有履行职责使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建设以及巡视整改等五大重点。中社部整治平台算法户外卖员权益啊，在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因为中社部这次等于是在国新办记者会的首次亮相，那他的工作呢，在这里引导参与社会治理。特别啊，对于在外卖员这里，因为有些算法、有些接单、有些受益啊，这是为了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今天香港的媒体《星岛日报》跟《信报》主要是看到中正监，中正监呢现在对于碧桂园可转债的一些备案啊，他们所做的一些最新的一个进度啊，像是失信实体、不符要求等等啊，这个主要是有一些求偿的一个进展。911世贸遗址空气有毒隐瞒25年，因为今年算了一下时间啊，25年，死者或多过3000恐袭亡魂啊。纽约市长促问责啊，这主要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这里呢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过去纽约的两任市长里面，他们或许都有收到提醒，
但是包括朱利安尼还有后来接他位置的彭博，他们都表示说他们所收到的报告在空气品质里面并没有让令人担心的地方。但是接下来这些事情呢，包括美国媒体也最近一直在追，在他们所得到的一些报告当中呢，却被认为当时的这个空气呢或许是有害的啊。这当然还要再做更进一步的权威性验证，不过很多的报告据说都让他们看得瞠目结舌，所以现任的这个纽约市长就认为是要追责。而且呢，文中特别提，像是朱利安尼当时说，虽然空气闻起来是比较难闻，但是他至少他看到了报告呢可能无害，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相信他肯定还会有一些后续啊。另外呢，来看到这个是法国这是的一个报纸啊，叫《回声报》Echoes， 他主要提到，你看，哇，这些好像是我们电视剧上啊、电影上可以想象，又是神风卫星，又是空战，星际大战已经开始等等。这主要大家关心的是首届国际太空高峰会在巴黎举行，华盛顿这个时候建议美国公司不要参加啊。这个地方呢，首届国际这个太空高峰会啊，主要是法国跟德国之间啊，他们两边呢在做一个比较主要的努力啊。那我们看到法国的总统马克龙牵头，那华盛顿的公司主要是接到了美国科技啊，他这个办公室的电话啊，大概就跟他们呢提了一下啊，在这个当口呢，你如果去参加的话，你等于就是支持了欧盟他相关的一些科技方案。目前欧盟整体啊，在整个太空发展策略还有一些 AI 人工智能上，他为了要呢更多的跟美国啊稍微有点切割关系，因为可能近期被这个局势啊，大家开始有一些未雨绸缪的想法哦，所以美国呢，目前白宫认为，华盛顿评估认为欧洲的一些策略方向可能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意义，就电话直接先打到美国企业的身上了。不过我们还是很好奇会不会有人参加。好，来看米莱吧。米莱呢，这个这他的一个，大家记不记得他上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经济啊震荡效应来做一些实验啊，这个部分金融时报也花了好长篇一起去看。然后他近期呢似乎动作也挺多，但是实际上阿根廷到目前为止他的一个经济实力的一个展现似乎并不如他上台那样震天价响的一个喊话啊，所以引起关注。还有这个英国啊，英国的空管系统故障啊，那影响很大，而且是连续两天发生技术故障，有超过200航班被取消啊，大概影响的旅客有33万人之多。而且呢，这个英国的监管部门还说，因为这次是属于呢，这个叫特殊事件啊，这个偶发的特殊事件，所以并不会赔偿。我们可以想见，在机场这些受到影响的旅客那种情绪的心情会是如何。但是要算一下，英国发生这种严重的技术故障，在4年来这已经是第3次了。所以有关部门的主管现在都面临到就很大他的职位保不保得住一个很大的压力。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要闻追踪，来看美国中期选举的情势。美国共和党在达拉斯举行了共和党一场大会，但这场大会上也带出了一些思考。先来看看《华尔街日报》这里所说，共和党中期选举策略还得靠特朗普。这几天其实也在讨论这个特朗普的角色重量。《纽约时报》这里说，其实对于共和党人来讲，他就算想要跟特朗普拉距离呢，似乎也显得比较难，也很难。核心是呢，选举要钱，这是最实际的问题。特朗普他的这个支持他的就是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资金是非常高的，几亿美金去计算。同时呢，在当前，不过这一次的大会也带出，大家也是在思考有一些未雨绸缪。接下来共和党是什么样的人来去主掌去接党啊？那些去接棒。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确实有被讨论，但同时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也被认为是一个强烈的竞争者。在这个时候还出现了一场让大家注意的花絮，就是 AP 啊，美联社今天比较新的报道，在达拉斯的大会上面的一个录影影片当中，竟然出现了民主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这位约翰费特曼先生。哇，大家很惊讶，为什么他怎么跑去那里站台了？那先说呢，这一位费特曼先生呢，他在美国的民主党内，他是民主党的议员，他在民主党内一直长期，近期应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都跟左翼的进步派保持距离，几乎有点像是要被孤立这样的一号人物，在共和党的大会上用影片，而且呢他常常穿连帽 T 恤，说是劳工阶级的代言人，站在钢铁厂前，他主要是要谢谢特朗普还有共和党啊对于钢铁工业的支持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大家会看，那难道他接下来要跳槽到共和党吗？总体来讲，这样一个人的出现并不会拉动整体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情势。不过这件事情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测验现在美国的民主到底变成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啊？对于民主党来讲，这一波的应对又会怎么进行？日元独不升值，套利交易出现逆转。今天的日经中文网的一个报道啊，这里主要看到这日元升势的背后，他今天说了一些数字啊，可能看起来是有一些已经执行的巨额干预，可能也有些尚待落实的加息与年金资金回流的预期。 FT 中文网看，我现在是庄家，谁说这话呢？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警告外汇交易员不要做空日元。贝森特他近期用的一些方式就是干预，但是他干预的手段呢，包括在美国市场也受到很大的一个质疑，因为呢有一些观察者就认为，他这样一说不就等于摆明的去表示，就是美国他用他的一个政治跟经济这个银弹的力量去干涉一些其他国家的政策，比如说像之前阿根廷，就是我们刚刚阿根廷的时间留在这里说，像他之前对阿根廷所投入的资金来影响一下政局的走势等等，所以自己把话好像都挑明的说了在这里呢。而且包括我们看到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这个飙升为什么成为一个大新闻呢？因为对于美国来讲，贝森特之前要做逆回购操作嘛，要60亿美元逆回购，就是希望把这个长期债券的价格给提高，但是没有打下来。今天纽约时报比较新的来看到这一块，就债券市场又打回了财政部削减借贷成本的这个60亿美元计划，等于没用。那十年期的这个收益率是三年来的最高啊，显示投资人呢对于这种回购的政府债券，它的具体细节呢，他可能不是很满意，等于说美债这个收益率不断的去飙高，压都压不住，十年期的破四啊，30年期的破五等等之类。但是还有一些因素也一起思考啊，就是主要是人工智慧它带动了长期成长发展的一个方向。另外呢，就是美国这个欠的钱实在太多了。那接下来呢，市场对于通膨还是很忧虑的。最后还有这个中东的局势也是受到大家影响。总之，后面背后的核心是什么呢？信心受到了影响。另外就是德国啊，德国的政坛啊，欧洲一直保持关注，大家都在看接下来会如何。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在东部的这一个小镇啊，这个我们就简说萨安镇啊，萨安州，他选赢了。好，选赢的话，他现在有什么企图呢？他想要可以抱团成功，他现在还在挖角，希望如果成功要打造成极右翼的一个政策实验室，极右翼的政策实验室呢，同时呢在看呢金融时报来看这个勒庞啊，我看勒庞可能对这整个的情况呢，可能稍微像显得比较有点保守。另外呢就是南华早报呢可能也会关注说，接下来这个德国这样走的话，它的国际关系上可能各方的一个影响，要看德国现在另类选择党，如果你真的让他在东部一个小镇开展一个实验执政的话，他有一些动作。这个动作呢，包括取消对乌克兰的福利，还要把一些难民要安置在非常偏远的地方，同时在教科书上呢，可能也要做一些更改，教育要做一些调整，甚至呢，如果人家担心，如果他掌握了地方的情报机构，对于他们长期呢的一些反犹主义啦、极端主义这个部分呢，大家会有一些想法，而且他还想要成立市政的志愿民兵。
这个担心好像会不会变成政治突击队。好，总之这是在德国的一个风向标。好，另外再来看的就是《金融时报》说，美国的这个情报负责人现在在看起来停滞的一个乌克兰谈判当中，似乎担负了更重要的角色，指的就是之前大家看到美国的 CIA 情报局长跑去莫斯科，其实相信他也带了一份报告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维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库什纳，他们的责任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分裂哦。另外呢，这篇其实之前也是读过类似的消息，在乌克兰靠欺诈、靠隐瞒、靠浪费等等，好像也有些回报。这里聚焦就是在乌克兰内部有关于你拿了这么多军需啊，一些补贴的等等的，可能是在这过程当中涉及了一些大家外界贪腐的一个有疑虑啊。纽约时报今天也看到乌克兰今天还要钱了，你看昨天我们提到他需要爱国者飞弹，然后同时呢急需300枚，虽然欠了1000枚啊，但这交付好多年了，

急需300枚，希望盟友呢就用库存来调给他。但今天看到他承认说，可能还有270亿美元的一个缺口。他当然很多理由啊，他说因为战争成本上升，俄罗斯呢也是在攻击，然后很多需求迫切等等哦，来看看欧盟怎么应对。再看大千世界。Anthropic 披露了先前审查漏掉的第四起 AI 骇客事件，在实验的时候都有一些隔离墙，显见这个隔离没有用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还有研究员才20多岁，因为担忧 AI 失控而辞职，因为他说他在研究当中就发现了 AI 之间呢，他们会互相沟通，有协同的黑客作用，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拉帮结派一起来干坏事，而且想要隐瞒人类，所以发出这个担忧啊。另外就是韩国的媒体说，虚拟货币也进入了财富代际传承时代，这个是在韩国的情况哦，韩国未成年子女受赠额呢，一年暴增了3倍，相信呢，这可能跟他们接下来要收一些税有关哦。这是信报跟澎湃，主要看到仅直播间可见的美国品牌，先看澎湃哦，在美国查不到，亚马逊买不到，主播卖完就清空。在这里呢，这到底是哪里的牌子啊？引起了一些疑虑。另外呢，就还有些卖保药党呢，假专家推销神药等等，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做一些关注。好，今天最后一起来看看的这个图片啊，是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的张国荣70岁的诞辰纪念展，回望巨星风采。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今天上午的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细节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刻结束，届时美国油价也将有所回落。但美国媒体引述消息官员的话表示，白宫内部已经出现了战事延宕至特朗普卸任的预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前往德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3: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必须达成核协议，但美国现阶段并不考虑与伊朗进行谈判。但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下一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要求美军离开海湾地区，并表示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由伊朗掌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那白宫内部就有声音说，战争可能会持续到特朗普卸任。而伊朗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和对策？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现在呢，就我看到的消息呢，伊朗的媒体和官方并没有对美国这种自相矛盾的判断呢做出一个回应和评论，而且在我看来，其实也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回应。因为现在双方进行的就是一个消耗战，通过互相的这种军事封锁来施加一个巨大的经济压力，看谁先撑不住，那么谁就先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目前看，谁都不知道对方的忍耐力是多少，所以根本就无从判断军事对峙结束的时间。至于说现在伊朗应对美国压力的措施呢，我看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军事。在军事方面呢，伊朗还是会通过自己的无人机和导弹的实力呢，继续会对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安曼湾进行一个控制和骚扰，然后抬高国际油价和扰乱国际的物流秩序，这样子能够就把经济压力呢传导到了美国和地区的盟友国家，让他们也能够也

0: 会考虑到这种经济的成本。第二个就是一个会，我觉得伊朗会展开一个地区的外交斡旋，然后争取和周围的国家呢，争取让周围的国家不要完全听从美国的指挥，能够和伊朗进行一个，正常的经济贸易，让伊朗能够进口和出口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有伊朗专家就表示说，伊朗应该极度的关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三个国家。最后一个方面，我觉得伊朗的应对措施就是应该是继续维护社会资本，因为现在这种经济战之下呢，其实最大的压力都传导到了伊朗的普通民众身上，所以现在伊朗当局应该是想尽各种办法呢，尽量。就是说，把资源呢能够倾斜到这种弱势群体身上、低收入的群体身上，让他们呢不要因为这种经济的压力呢超过了他们的承受力，然后避免引发巨大的这种社会动荡和抗议。这样子的话呢，伊朗当局在这种持久的这种消耗战中，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耐力和持久力。
1: 根据伊朗方面今天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民航领域的运营机构实施制裁提出严正抗议，称美方行为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达尔奇在信件中表示，美方相关制裁措施严重阻碍伊朗的民航业获取正常维保检测以及技术服务，直接威胁民航安全，限制数百万民众出行。一方认为此类行径已经构成经济恐怖主义，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达尔奇强调，一方将会通过法律途径追责并寻求赔偿，同时呼吁联合国及各成员国敦促美方停止非法单边制裁，保障平民权益和民航安全。美国财政部此前发布公告，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其他多个公司实施制裁。此前，美方还暂停了3项和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跨境空袭急剧升级，能源市场反应剧烈。来看本台特约记者从也门首都萨那发回的报道。
2: 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跨境敌对行动愈演愈烈。胡塞武装9号报告称，沙特在一天内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至少70次空袭，创下战火重燃以来的最高纪录。胡塞武装警告称，不会对空袭坐视不理。国际社会对此高度担忧，担心冲突失控。
3: الغ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هي غارات أتت محاولة منها لإفشال التوجه اليمني وإفشال استعادة الحقوق اليمنية من قبل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لذلك ردنا رد واضح، وقد رأينا ألسنة اللهب تتصاعد من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في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دن الاقتصادية، رأينا أرامكو وهي تحترق، رأى الجميع وعرف ينبع وهي تحترق، توقف صادرات النفط السعودية نتيجة ذلك الاستهداف.
2: 胡塞武装方面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包括海米斯、穆谢特、艾布哈贾赞等地。局势升级立即扰动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自7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方面会否启动与沙特、土耳其共同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也备受关注。
4: والوصول إلى النجاح والتميز في تحقيق ضربات نوعية داخ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نحن نعلم أن السعودية هي الراعي الأول والقائد الأول لكل العمليات في الداخل، ومحاولة تحريك الأوراق المرتزقة في الداخل وقيام جبهة حيس وجبهة المخا وجبهة القدحة والمناطق الداخلية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وكانوا يحاولون أو كانوا يريدون أن يجعلوا هذه الجبهات جبهات أساسية في المعركة، بحيث أنهم يحققوا هجوم على مناطقنا في الخوخة وفي الحديدة من الجنوب، ولكن أيضا قواتنا كانت لهم بالمرصاد.
2: 也门境内的军事冲突正迅速升级，冲突已从马里卜省、焦夫省蔓延至塔伊兹省以及靠近红海要道曼德海峡的西部沿海地区。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南部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势，并与胡塞武装的海军舰艇交战。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夺取了海斯地区的控制权，进一步威胁到红海航线。
5: With air strikes multiplying at a crucial shipping lanes threatened, this sharp escalation extends far beyond Yemen's borders. As global energy prices surge, the risk of a wider regional conflict now hinges on the next move.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صنعاء.
1: 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采取行动。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回应有关巴方计划如何履行其与土耳其及沙特阿拉伯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务协定时表示，目前尚未讨论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采取军事回应。 当时机成熟时，会根据协议来采取行动。而目前也没有扩大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员国的计划。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反驳美国声称，伊朗干涉也门局势的指控，强调胡塞武装是一个独立的也门组织，能够自主决策，不听命于任何人，也不是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并指地区不稳源于美国的军事干预以及区内的霸权政策。

0: 俄乌互相攻击。那么乌克兰官员表示呢，俄罗斯在九号夜间对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进行空袭，而同一天乌方称首次用无人机飞行了3000公里之后，深入俄罗斯北极地区袭击当地的两处能源设施。此外，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索契当局今天通报，乌方使用无人艇对索契发动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
1: 网上流传索契遇袭的画面显示，事发时遇袭区域发生剧烈爆炸，随后化为一片火海。索契当局称，当地海滩基础设施和一段堤岸也在袭击中受损。此外，俄国防部九号晚发布视频称，俄方无人机在乌首都基辅附近的瓦西里基夫空军基地摧毁了一架乌空军米格29战机。另据俄媒统计，自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方已累计摧毁675架乌军战机。而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格罗夫九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苏梅市一家购物中心当晚遭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另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军方九号称，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2处凝吸气加工厂。乌方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官员称，俄防空部队击落了来袭无人机，但坠落的碎片导致火灾。初步数据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此外，俄罗斯和美国在外交方面或有新动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九号表示，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保持接触，他不排除访问美国的可能性。纳雷什金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巴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以务实且友好的氛围举行了会晤，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情报机构间接触的议题。他补充说，俄方几乎每周都会通过线上和线下沟通的方式与外国情报机构接触，俄美情报机构间一直保持着对话。纳雷什金并透露，他已收到美方发出的邀请，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数据指，内地8月内地汽车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一会儿见。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

0: 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好，再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驻华大使会面以及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1: 关于王毅外长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有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0: 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联合侦破了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体的案件。那今年五月，美方向中方通报两名中国公民涉案的线索，经查有关线索关联国内在侦案件，中方决定并案调查。八月中旬，中国公安部组织开展收网行动，抓获涉案人员21名，缴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劣管潜体化学品。美方前期则在其境内抓获了2名美籍的涉毒嫌犯。此案的成功侦破，体现了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的高效运行，也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可视化成果。再来看到，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科技进步正带动新一轮的投资浪潮。在生物科技领域，去年全球融资额大约有700亿美元，增幅超过10%，交易总值接近3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香港愿成为投资者的首选合作伙伴，连接中国创新与环球资金。
2: As Asia's premier financial center,Hong Kong i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biotech fundraising platform. Up till now, close to 300 healthcare companies were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a combined market capitalization exceeding $480 billion. Of these companies, around 100 listed since we introduced Chapter 18A.To our listing rules in 2028 to facilitate listings by pre-revenue biotech an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0: 陈茂波在国际生物科技论坛上表示，过去10年，医疗健康产业占香港市场总成交额的比重翻超过1倍，成交量更增长超过6倍。企业在港上市，既能让新兴药企接触环球资金，也方便国际投资者配置资金参与中国创新。而香港的融资生态不局限于公开市场，私募股权以及创业投资管理资产规模也达到2500亿美元，在亚洲仅次于内地。除了资金，香港也正在推动人才、企业和产业汇聚。香港会整合这些优势，致力打造国际医疗健康创新枢纽。香港特区政府连同香港科技大学举办低空经济专题论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香港在低空经济的应用方面已经进入了规范化阶段，不再仅仅停留在试验和测试阶段。
3: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we are redoubling our efforts in launching the Regulatory Sandbox X to tackle even more advanced and more complicated scenarios for LAE applications, including, say, like cross-boundary logistics operation and unconventional aircraft, even including those for carrying passengers.
0: 新一份施政报告以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即将公布。陈美宝表示，5年规划对低空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以及具有决定性作用。特区政府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就低空经济发展与哈萨克斯坦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标准化、人才交流以及经验分享等方面加强合作。他强调，香港将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依托普通法体系和国际化专业服务，助力内地低空产业拓展海外市场，推动国家低空经济标准化、国际化。香港金管局和迪拜金管局今天在港合办第3届联合气候金融会议，旨在促进亚洲和中东地区的气候金融持续发展。
4: 由香港金融管理局与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合办的第3届联合气候金融会议10号在香港举行。 今年会议以在变局中推动转型为主题，汇聚来

0: 来自亚洲及中东的业界领袖、投资者及政策制定者，探讨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下，如何透过合作与创新，推动务实可信的绿色转型，以及香港与迪拜可担当的角色。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致辞时表示，面对绿色转型带来的挑战，香港和迪拜等主要可持续金融枢纽应携手合作，将资本引导至切实可行的方案。
1: Our agenda today focuses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transition and two key engines of our economies, which are connectivity and technology. These are common, to both Hong Kong and Dubai. We aim to address how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can decarbonize our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industries without losing our competitive edge, and how we can lead the AI race without compromising our net zero goals.We will also explore how Hong Kong and Dubai, sitting at the center of global trade, aviation and financial flows, how we can bridge 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unlock practical transition pathways grounded in market reality.
0: 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变，能源安全及其可负担性令气候对话愈趋复杂化。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卫民认为，适当的政策和激励举措有望加速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
2: I think we are in a place where we have a multitude of converging and different exogenous risks on financial systems and markets right now in the world. And as regulators, we're in this familiar position of having to balance and juggle.Risks that are also causing a bit of jostling in the priorities. So I think that's where we are. If I was to say, what is the biggest change? We have more risks jostling at the top of the priority list at the moment than we had last year.
0: 作为香港金融管理局与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联合发起的重要举措，会议旨在支持并促进亚洲和中东地区气候金融的持续发展，凸显两个金融中心如何能为转型金融注入强大动力。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数据指，内地八月内地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在油价高企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新能源汽车的月度销量占比再度再创新高，达到了再创新高的60.6%，在车市的主导地位正在持续巩固。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周四公布数据指，八月单月内地汽车出口总量为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传统燃料汽车出口48.5万辆，同比增长25.2%。
5: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新能源汽车呢，这个出口的快速增长啊，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个我们国内的整个的这个汽车产业的整体的水平的提高，当然也和海外的这种今年的这个油价比较高啊，对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需求也是在高涨。
4: 中汽协数据显示，八月内地汽车的产销数据总量分别为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而其中内销170.1万辆，环比增长10.4%，同比下降24.2%，内销市场继续承压。中汽协指出，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账款治理工作，明确提出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汽车行业治理工作持续深化，将推动行业从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质量和安全，助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北京报道。
3: 国际原油价格周四持续升高，压抑大部分的基本金属价格，但是铜期货价格再创历史新高纪录。美伊爆发本轮冲突以来最严重的袭击，加深了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干扰、损害供应的担忧，推动国际油价进一步攀升。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2美元，西德州中质油也涨破97美元，双双创出5月22号以来新高。过去一个月左右，布兰特汽油已经累计上升大约30%。 叠加美联储要为压抑通胀而加息，拖累大部分基本金属价格走低。但在美国以外，供应紧张的铜价走高。伦敦三个月期的铜合约价格触及最高，每吨14875美元，创出新高纪录，但是涨幅温和。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7: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8: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9: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6: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1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华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9月7号，美国总统特使刚刚结束3天的俄乌穿梭外交，乘专列离开乌克兰。几个小时之后，俄乌就恢复了互相的攻击。美国特使前脚离开，导弹后脚重返基辅，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穿梭俄乌，美式斡旋为什么难以奏效？俄军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究竟是否在升级战事？乌克兰将如何应对即将来到的严冬？俄乌战火再起的当日，特朗普跟普京通话了1小时。特朗普说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普京则在通话当中指出了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双方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特朗普和普京现在到底谁更着急？与此同时，俄罗斯跟德国闹起了矛盾，双方互相关停对方的领事馆和文化机构。俄德之间怎么回事？如何影响当前的局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克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有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交通、港口和基辅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在基辅市，俄军击中一座无人机及配件生产仓库。在尼古拉耶夫，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座能源设施及仓库，此外还有一处存放乌军燃油及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海上方面，俄军击沉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方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另一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德拉基耶夫9号表示，新罗西斯克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军舰。新罗西斯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黑海港口城市，也是俄石油和粮食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地。
0: 在美国特使穿梭俄乌的时候啊，双方是暂停打击对方的首都3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特使前脚刚走，后脚这个导弹就追到基辅去了。这次双方互相攻击的规模跟烈度怎么样？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2: 那么就是说，这个美国特使这次访问了俄罗斯啊，随后又访问了基辅，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也是展示出这个和谈的对和谈的这种善意，同时也是为了保障，美国特使的安全啊，所以当时就商定就是说乌克兰，应该是停止打击莫斯科啊，俄罗斯呢停止打击基辅3天，但是这个仅仅也是，停止打击双方的首都啊，并没有说其他的地区就完全就并不是一个全面停火的一个协议。所以这次呢，这个谈完以后呢，等于是马上又恢复了对这个对方这个重要城市的打击。这次呢，俄罗斯呢就恢复了对基辅的打击，因为2026年这个俄乌冲突，其实这个和谈终止以后啊，这个冲突是升级了，就是明显的就是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俄罗斯呢，就是认为这个乌克兰这样做必然引起这个乌克兰这俄罗斯的报复，所以俄罗斯重点打击基辅，包括奥德萨的一些这些港口，目的呢就在于削弱这个乌克兰的这种士气，包括打击乌克兰的经济，你比如说对这个奥德萨的这个打击呢，实际上就是它是乌克兰粮食的一个重要的出口港口。那么现在在这个俄罗斯打击下呢，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粮食出口出不去，已经影响到了这个乌克兰的经济，所以其实这个释放出这个信号呢，就是说这个俄罗斯还是坚持这种两手准备吧。一个呢就是说继续在战线上全面的推进，同时加大对这个乌克兰的打击。另外呢对这个和谈呢也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那么采取的策略就是可以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直到就是达到俄罗斯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这也是俄罗斯的一贯的立场。
0: 根据美国特使自己的话说呢，他认为这次穿梭的访问啊，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的。但是事后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说到，在核心的政界上是毫无进展的。所以我分析说呢，这一次美国的穿梭访问更像是对各方的一个摸底，而不是为了破局。您觉得这次美国特使访问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呢？
2: 这次美国特使访问俄罗斯，访问基辅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成果成果主要的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说有可能重启这个俄乌和谈。
0: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025年的俄乌其实这个和谈就启动了处于这么一个整个这2025年一直在和谈一直在推动就是这么一个边打边谈的态势那么2026年呢，在1月份包括2月份都这个进行了这个乌克兰、俄罗斯、美国的三方会谈但是到了2月初以后呢，就基本上就中断了，因为美国忙于这个中东事务等于这个俄乌冲突呢完全就是这个和谈已经停滞了，那么冲突在不断的升级这次。

0: 是不持异议的，啊，而且呢，据说呢，有可能啊，近期在这个第三方啊，有可能是这个阿布扎比，啊，在阿布扎比或者是其他地方啊，启动这个俄罗斯、美国、乌克兰的这个三方会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次访问的啊最大成果啊。但是至于说和谈启动了，啊，能不能谈成？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因为现在就是说，啊，尽管大家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俄罗斯有自己的底线，啊，俄罗斯的底线就是说，这个要按照俄罗斯的条件来解决这个乌克兰问题，要，达成一个全面的啊可持续的这么一个停火协议。那么乌克兰有自己的底线，就是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坚决不让步，而且乌克兰的要求就是说能够马上实现停火。啊，最好是马上实现停火，啊，所以双方的这个都有自己的底线，而且我觉得这次，这个美国特使去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同时也看到了，就是说，其实双方就是说都在强调一个新的现实，新现实，就是俄罗斯在强调，就是乌克兰和美国要看到新现实，啊，其实就是普京向这个特使介绍了这个战场上的这个进展。那么乌克兰也在强调自己的新现实，就是乌克兰认为这2026年这以来啊，尽管这个冲突升级，乌克兰相对被动，但是乌克兰其实还是在战场上挺住了，而且给俄罗斯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就是乌克兰觉得2026年这个大半年打下来，啊，好像似乎这个情况在对自己在向对乌克兰有利的方向在转变，所以其实双方这个。一个呢就是双方都有底线红线，自己的红线是不能退的；二一个双方现在对战场上的理解，双方自己的理解，还有巨大的这个差距啊。所以我觉得，尽管和谈可能会于近期启动，但是这个和谈呢要取得突破的，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1: 基辅邮报就说到啊，泽连斯基在跟美国的特使啊进行了2轮双边的会谈之后呢，又把英国、法国跟德国也给拉进来了。欧洲突然的加入，您怎么看？算是上桌了吗？现在欧洲态度怎样呢？
0: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维特科夫和这个库什纳去基辅的时候啊，跟这除了跟乌克兰方面啊进行谈判啊进行这个磋商之外，啊把这个英法德的这些代表也吸纳进来，啊我觉得欧洲呢，因为现在是乌克兰这个就是俄乌冲突的重要的参与方，啊因为特朗普上台以后呢，在基本上终止了对乌克兰的这种大规模的无偿的援助。那么现在对乌克兰进行这个军事支持，包括财政支持的最主要的，就是欧洲国家啊，欧洲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啊，欧洲国家提供大量的这种军事的装备，包括无人机也好，防空的系统也好，啊，所以其实欧洲现在是乌克兰最主要的支持者。那么在这个特使到基辅的时候呢，欧洲必然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啊，因为欧洲的想法呢，就是说。第一要向美国表明欧洲的立场就是欧洲对这个乌克兰的看法就是不能让欧洲的其实底线就是不能让俄罗斯赢那么第二呢就是欧洲也希望通过这个参与到这个谈判过程中来就是说让特朗普不要就是按照过去的那种打法就是就是只是单方面的向乌克兰施加压力让乌克兰来让步。所以其实现在欧洲也很难说欧洲就参与到了这个谈判过程中，现在只是就是说在美国和乌克兰在谈判的时候，欧洲需要参与，欧洲需要盯着美国，但是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三方谈判过程中现在欧洲还很难参与到把这个三方谈判做成四方谈判，因为俄罗斯呢，在俄罗斯看来，欧洲是搅局者。就是如果把欧洲吸纳进来的话，这个谈判可能会，难度就变得很大，而且这个过程呢可能会延长到更长的时间，所以其实俄罗斯不希望，包括我觉得美国也未必希望欧洲，把这个就是谈判变成四方会谈，但是呢，其实欧洲呢，作为一个乌克兰就是这个俄乌冲突的重要参与者，其实欧洲也希望到参与到这个过程，其实欧洲在这个。前半年就是这个美国忙于其他这个事务的时候，俄乌和谈中断的期间，欧洲也试图和俄罗斯建立这个对话渠道，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并不成功，
1: 刚才你也说到，其实现在战场的态势仍然是影响这个谈判进程的一个关键的变量。

0: 路透社就援引相关的消息人士说呢，普京现在仍然非常的相信在今年年底能够拿下顿涅茨克剩余的一些地区，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乌的这个无人机攻防是有一个明显的换挡，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进行全天候的一个袭击，接下来俄罗斯是要升级战事吗？现在战场局势如何影响谈判呢？
1: 那么我觉得这个谈判最终的结果啊，还是取决于战场上的态势，啊，现在俄罗斯的这个我觉得目标呢，它的这个政策略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通过对乌克兰的这种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现在呢俄罗斯是这个基本上是两方面吧，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乌东战线上还是全面的推进。你比如说，在这个顿涅茨克、在扎巴罗热、在哈尔科夫、在苏梅这几条战线上，他的这些集团军都在，尽管速度不快，还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在往前推。他的重点呢，就是在顿涅茨克。据说现在，顿涅茨克整个这个全境俄罗斯已经控制了80%以上的这个领土，那么还剩大概不到20%，也就是4000多公里。4000多公里，外媒讲就是说普京提出的这个，就是俄罗斯提出的这个目标就是理想的就是2026年把这个碉堡这个堡垒带，我们讲这个堡垒带拿下来。那么如果往后推呢，也是在2027年的上半年控制整个顿涅茨克全境那作为乌克兰来讲呢，就乌克兰现在其实它这个觉得这个2026年尽管困难，但是在这个战线上基本上抵住了俄军的攻势，就是现在俄罗斯虽然在推进但是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呢，就是乌克兰就俄罗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伤亡很大，而且推进的速度很慢。就是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我看到乌克兰方面的这个估算呢，就是说如果以现在这个俄军推进的速度，那么要把这个顿涅茨克剩下的这4000多公里平方公里要如果完全控制的话，可能还需要5年的时间，如果以现在的速度，同时呢，乌克兰也明显的就是2026年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本土的这种打击，打击它的炼油厂，打击它的这种商品仓储，是吧？打击它的重要的军事设施，让这个俄罗斯明显感觉到，让俄罗斯的老百姓明显感觉到这个战火已经在俄罗斯本土境内都蔓延开来，同时呢，乌克兰还发动各种各样的信息战、混合战，就是比如说，就是说，认为这个，因为俄罗斯现在马上面临议会选举，乌克兰就是说，这个普京现在就俄罗斯当局要大规模征兵实际上就是引发俄罗斯国内的这种恐慌的情绪从而影响选举所以其实现在这个俄乌冲突其实还是一个不断缓慢升级的这么一个状况，仍然很激烈，
0: 好，谢谢丁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俄乌战火再起的当日，特朗普跟普京通话1小时，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2: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举行电话会谈，试图为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寻找突破口。
4: 柯宫在电话交谈后通报，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人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5: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в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4: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
3: 在美国的特使访问了俄乌之后，我们看到特朗普跟普京是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有分析说呢，现在美俄啊都在谈和平，但双方也都在判断究竟谁更着急。您觉得双方这通电话都谈了一些什么？究竟现在普京跟特朗普谁更着急呢？
6: 那么这次美俄元首通话呢，应该是谈了一个小时啊。据这个各方面的报道来看呢，谈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说因为特使去了莫斯科啊，然后又去了这个基辅啊，所以这个特朗普和普京呢主要讨论这次啊美方派出特使的谈判效果啊，就是美方的认为呢这次整个穿梭外交啊还是积极的啊，非常有建设性的。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给予美国方面的这种调停呢也给予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评价啊，认为特朗普在推动这个俄乌和谈这块呢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啊，谈然后就是我估计啊就是他们也谈到了下一步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三方会谈的这些一些具体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这次基本上就是说三方也商定了，就是一些具体的条款，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冲突啊？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这个是不向外界透露的。基本上就是希望在就是减少外部干扰的情况下，能够实现谈判的一个进展和突破啊。另外呢，就是说还谈到了，就是说这个 美俄这个下一步经济合作啊，就是美国呢其实希望就是说啊，俄罗斯在这方面能够做出让步，就是美国一直在强调，如果俄罗斯尽快的结束冲突，那么美国可以和俄罗斯啊开启大规模的一个经济合作啊。其实特朗普呢，他作为这种交易型的这种啊外交啊特点比较突出，他实际上就是希望和在这块儿啊和俄罗斯达成一些妥协，
3: 嗯
6: 啊，但是呢，俄罗斯对这个大规模启动这个俄美这个经济合作呢，其实俄罗斯虽然抱有希望，但是呢也没有太多的幻想啊，因为现在基本上还是沿着这种啊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个策略在走，
3: 嗯，
6: 那么此外呢，这个美俄领导人呢应该还谈到了这个啊，就是双方这个释放被扣押人员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都有一些人员啊，包括前阵子中情局局长去莫斯科，可能也是啊也是谈到了这些问题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我看到这个特朗普讲到了啊，就是如果啊普京能够尽快的啊结束这个冲突，特朗普也愿意和普京马上见面。那么据俄罗斯这个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消息呢，就是说现在也在策划着能否在这个中国啊举办这个 APEC 的时候啊实现一个美俄啊加中国领导人的这种会晤啊，这是俄方啊透露出来的消息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会谈呢啊，也是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这次特使访问之后美俄领导人进一步的沟通啊。其实特朗普呢希望在这个中期选举啊，这个前面啊，能够至少虽然谈不成，至少能够把这个俄乌和谈能够启动了啊，能够给自己啊这个选情呢也够加一点分。
3: 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到啊，普京现在一方面是希望利用冬季持续的消耗乌克兰，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愿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过度的刺激特朗普，跟美国之间又起争端。毕竟特朗普现在是需要外交成果的，所以您觉得接下来普京会不会给特朗普一些让步，送给他一个所谓的外交上的胜利呢？
6: 嗯哼，啊，我觉得现在看呢，这个中期选举呢，应该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就是11月初。啊，到现在呢应该不到2个月了啊。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美国特朗普派出这个特使啊去了这个乌克兰，去了俄罗斯啊，实际上就是能够启动啊三方会谈，或者说推动俄乌直接谈判，这个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中期选举权的一个关于俄乌这块的一个最大成果了。
3: 嗯
6: 啊，至于说啊中期选举前能够俄乌实现这个和平啊，或者说谈判取得一个实质性的进展，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啊。因为现在看呢，就是说像您刚才讲的，冬季马上到了，那么冬季来说对这个乌克兰来说是一般是非常困难的。俄罗斯可以通过打击它的这些重要的电力设施啊、能源设施啊，让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啊冬季呢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乌克兰也其实也知道这一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是不会放弃这个啊这个窗口期啊，让就是逼着乌克兰让步啊。那么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呢啊，乌克兰也很难去在选举前这么短的时间来做出一个实质性的妥协，因为乌克兰也在想，因为特朗普现在看这个选情啊，特朗普的支持率呢并不高，
3: 嗯，
6: 那如果说民主党在众议院啊，特别是在众议院如果能够胜选的话，那民主党其实是对这在俄乌冲突这块，民主党其实是希望美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啊，就是。

0: 可能提供更多的支持啊，就是像当时拜登政府那样。
1: 嗯，
0: 那对于，那就是说，实际上特朗普希望拿到的这种重大的外交成果呢，现在看来很难，最多只是说啊，这个俄乌和谈重启了，啊，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坐下来谈判了。
1: 嗯。另外，我们看到最近呢，德国跟俄罗斯啊是起了纷争，双方相互关闭了领事馆，包括一些文化的机构。德国跟俄罗斯的这波矛盾是怎么来的呢？
0: 这次就是说，俄德关系呢突然的恶化，啊，它确实也是一个就是8月初的一个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啊，主要是在这个德国的莱比锡的这个机场
1: 嗯。
0: 啊，就是在一架这个乌克兰运输机的边上发现了这个无人机，而且是装着这种攻击性的这种武器的无人机，啊，只是没有啊没有就是坠落了，那么所以呢就这个事儿呢啊引发了整个德国的这种啊强烈的不满。
1: 嗯，
0: 包括这个事儿已经影响到了整个俄欧关系，啊，德国认为呢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而且认定了这个无人机呢是来自俄罗斯的，啊，当然俄罗斯方面呢并给予了否认，啊，认为这有可能是乌克兰或者是其他方面制造的这种事端来影响来俄德关系，啊，所以呢德国呢马上关闭了这个领事馆，啊，包括一些文化机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德国把这个事儿其实放大了，就是说这个事儿不光是一个无人机的这种偶然的性的事件，而是认为啊，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包括德国的这种，混合战的这种开启，下面呢会越来越多，啊，所以呢，德国也好，现在包括其他的欧洲国家呢，都在准备，就是说跟俄罗斯啊有未来的这种可能的战争，其实一直在准备。那么就这个事儿呢，其实普京跟特朗普在通话的过程中也谈到了，就是普京认为呢，这方面都是欧洲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都是这种，完全的这种主观臆断，对俄罗斯的这种污蔑，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去攻击这种欧洲国家或者北约成员国，啊，特朗普呢也认为俄罗斯这个攻击北约成员国的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啊，所以这个，但是这个事儿确实已经影响到了俄德关系，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L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德国选择党的州选举是大获全胜，现任的总理默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在法国方面，勒庞也对现任总统马克龙虎视眈眈。极右翼势力在欧洲的强势崛起，欧盟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呢？另外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美债救市措施铩羽而归，抛出了60亿美元的3倍力度回购，然而美债长端利率仍然是不降反升，曾经引以为傲的美债美元体系是否摇摇欲坠？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德国极右翼的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当中是大获全胜，这也是自2002年起长期执政萨安州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遭遇到的重挫，而创下了历史的最差战绩。就在周三，两党也就移民等问题再次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默茨直接指出选择党的逆移民政策是种族清洗。
1: 德国萨克森阿哈尔特州6日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历史性胜利，得票率约44%，成为萨安州第一大党，预计在议会中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约18.5%，是历史最差战绩。左翼党、绿党、社民党得票率介于8%至9.5%，自民党未能跨过5%州议会门槛。选举结果全国引发轩然大波，次日就有民众示威呼吁全面封禁选择党。德国总理默茨则表示，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并承认德国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接受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而在萨安州选举埋下的影子，3天后在德国联邦议院被再次点燃。就在周三，德国总理默茨和选择党领袖魏德尔在议会上就移民政策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默茨严重驳斥选择党提出的大规模逆移民政策，实际上是近似按照肤色和出身进行的种族清洗。默茨还警告，如果按照选择党的方案大规模减少具有移民背景的劳动者，德国护理机构、医院、餐饮业以及其他依赖外国劳动力的行业都将受到严重影响，会让德国经济社会彻底陷入瘫痪。魏德尔则指责联邦政府彻底失败，并表示德国民众并非消极怠工，而是辛勤劳动的收益被高额税收稀释，长期收支失衡使民众生活压力剧增，获得感持续走低。而逆移民政策正是选择党能够收获大量选票、实现选举突破的核心原因。不难看出，欧洲政坛向右转的风向持续加剧，对外贸易壁垒也在进一步加强。欧盟对华再度施压，最新表示希望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明确承诺，能在10月初有初步方案，否则不排除会关闭市场。
0: 德国选择党在州议会选举当中大获全胜，那对于接下来德国的整个执政版图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辉先生的一些看法。就是我们看这次这个选择党在州议会选举是大获全胜，紧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新闻当中特别提到了他的这个移民政策的这个倾向和现任总理默茨之间的这个争议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关注下一步这个选择党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向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地位来冲击，对于这个现任的总理来说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呢？
2: 首先呢，就这次在德国东部的这个地方选举当中，选择党是获胜了。那么很明显就是他还没有达到一半的票，还差一点点，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在这里执政，那就出现了这些所谓主流政党搞了一个防火墙，说都不跟他合作，他就没办法执政。那么对于选择党来说，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执政，其实对他下一步继续能量是个好事。可能这个他那些鼓动选民的这个话语数就更加有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联邦议会当中，这个魏德尔和默茨两个人就是就移民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争论。那默茨就是说，没有移民的话，我们现在医院啊什么地方都没有办法再往正常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工作岗位是他们来移民来进行的。但是呢，魏德尔他反过来说，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工作，是因为你收的税太高，收的税他就拿到哪里去了，给移民用掉了。所以他以前的时候选择党对移民这个政策呢是比较鹰派的，就是把他们都赶回去，他现在不这么说了。

0: 他这个叫逆移民，或者叫再移民，那言下之意就是那些不合法的非法移民是给他赶出去。大家也会往下去延伸说，就算那些合法来到这的，或者说有这个德国身份的，是不是也要被他赶出去？当然就是对俄罗斯的态度，对俄语的态度，对以后这个等等一系列，其实选择党它和现在主流政党都是有很大分别的。所以呢，上一任执政的是索尔茨，这一任执政的是默茨，其实他们都是要严防死守选择党，但是现在看来很难，因为他在这次地方选举当中，未来还有几场选举，就是他越来越得到德国就很多民众的这个支持，那么这种支持呢，它就转化成下一步德国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动力。
1: 是啊，其实你看啊，在英国离开了欧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脱欧之后，我们可以看德国和法国他们这个政治版图对于整个欧洲的这个政治的版图的影响就变得非常的明显了。前有法国总统马克龙，他面对这个勒庞的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现在又包括了像这个默茨面对这个选择党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观察是不是整个欧洲它的这个极右翼势力这个抬头的这个情况会非常非常的明显。那如果说不断的这样一个抬头，接下来整个欧盟还有欧元区会不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冲击呢？那欧盟到底该怎么办呢？您觉得？
0: 其实今天就是昨天吉迪恩·拉赫曼在《金融时报》一篇很长的文章，就谈到了，因为他是可能最近又和哪些欧洲的战略家或者领导人谈过了，他突然提出个很可怕的，对他来说是个可能性啊，就是明年三月份法国大选是最关键的，因为马上勒庞现在是法院真的裁决了，他虽然是有罪，但是可以选举，所以法院也不能说他不能选举，不能剥夺他，由选民来决定他。假如他当了法国总统，那么现在欧洲一些战略家，包括德国和美国，包括俄罗斯和美国那一边，我想我们这边很快会收到相应的信息，就是那边是勒庞当法国总统，这边如果选择党再进一步往前走，那么甚至执政，会不会可能欧盟瓦解，欧元消失？这是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那将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然现在欧盟本身它没有把精力放在去化解内部的矛盾，提升欧洲的竞争力，它现在反而干什么呢？天天拿中国来说，是说我每天跟你的贸易这个利差10亿欧元，那你在十月份如果说不采取行动从我这增加进口或者怎么怎么样，那我就要采取行动。其实呢，这个对于欧洲内部的政治版图变化是于事无补的，他找错了人。
1: 所以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外患相比起来可能内忧更为重要，所以对于欧盟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最新宣布的大幅扩大美债回购规模，但长端利率不降反升，贝森特的救市动作为何再次失败？下节回来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2: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3: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4: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5: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2: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央台，
7: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0: 我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9: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近期是动作频频哈，继公开警告日元空头之后，最新宣布要大幅的扩大美债的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却并不买账，60亿美元的回购力度没有能够遏制汹涌的债市抛售潮，长端收益率不降反升。
1: 美东时间周三，贝森特率领的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单次长期国债回购上限提升至60亿美元，较上月原定规模翻3倍，但这一力度仍然没能遏制债市抛售势头。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触及4.857%的3年新高。当日国债回购声明公布后，收益率不降反升，30年期收益率一度升破5.3%一线，逼近上月曾创下的20年高位。市场对回购规模的反应也折射出当前长端利率的顽固程度。周三稍晚，美国财政部以4.834%的收益率拍卖390亿美元的10年期国债，创下了这一期限拍卖历史最高收益率记录。贝森特近期在资本市场上异常活跃，他不仅针对美债市场频频出招，也将目光锁定外汇交易，尤其是将自己比作庄家，对日元空头发出强硬警告，在叠加日本央行持续升温的加息预期，为日元走势构筑了坚实支撑。日元汇价在过去3个交易日里快速拉升，尤其是突破关键价位后触发了轧空行情，涨势进一步加速，周四则维持在153.5一线横盘整理。本月至今日元升幅已经接近4%，有望创下去年4月以来的最强月度表现。但作为全球最廉价的融资货币，日元长期充当套息交易的主要角色，投资者介入低息日元换成美元，再买入美国科技股等高收益资产，而日元走强也意味着交易成本的快速上升，持仓者面临平仓压力，可能会引发股市流动性的急剧枯竭。美股在一片忧虑与观望的气氛中连跌第3日， AI 科技板块多数承压，投资人的焦点转向周四周五公布的通胀数据以及下周美联储的政策动向。
0: 美债在未来的走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以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一块来探讨分析。汤女士您好。
2: 你好。
0: 汤女士，我们看美国财长贝森特斥资60亿美元来购债，比原计划扩容了3倍，但是还是没有管住这样一个债市抛售的抛售的势头啊。所以您怎么来解读市场的反应？美债接下来能不能止住跌势呢？
2: 看见就是此幅它有关的一个买债的一个亏无，现在就是顺步在60亿这个水平的话，市场内方面就是不买账，因为我们看见就是美国30年期的一个债息到现在还是企稳在5.2%以上的一个水平。如果市场内方面应回，它就是有关那个买债的额度达到60亿是一个合理的水平的话，那就是30年期的一个债息应该是有一个明显的回调。但是你看见真的是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动。那然后再看一下一些普遍的一些分析师来讲的话，他们就是预期美国政府会宣布那个买债的那个幅度是达到最小61到81这个水平。所以看一下就是现在只是有60亿的话，那就明显市场内方面认为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买债的额度不够力度。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美国政府他们的操作的话，一般就是会用那个额度的话去买一些市场内方面长年期的一些债券，但是不受欢迎的，然后他们可能会发一些短债去做一个明显的一些左售较右手的那方面的债券市场的一些交易。但是市场那方面看见就是因为美国在近个月加息的几率是蛮高的，所以现在他就是宣布买债的话，其实有一个感觉好像是做一个 QE 就是量化宽松一样，但是那方面市场认为加息的机会还是蛮大，所以到现在我们看见美国的30年期债息还是在5.2%以上的一个水平，现在加息的机会率还是企稳在50%以上的那方面的水平，所以我认为市场那方面还是需要观察一下金周五就是明天公布的一个8月份的一个通胀 CPI 的一些数据。如果那方面的数据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回调，还是有一个爆标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一个债息的水平有机会再度上扬。
0: 那唐女士，我们看事实上这个贝森特在这周是连续出手，不仅仅是瞄准了美债空头，同时也对日元空头发出了警告。那日元在最近反弹可以说相当可观，背后的驱动力我们该如何来解读？那如果说日本央行下周加息落地，也有分析认为说下一个阶段加息的节奏可能会加快到每个季度一次，那您怎么来看这样一个观点呢？
2: 对的，其实我们看见就是美国那方面那么高调，就是说他们会跟日本央行那方面联手，就是干预那个外汇市场去救一个日元的话，明显就是他们也就是蛮害怕，就是日本政府那方面再度抛售美债。如果再度抛售美债的话，那就会再次推新这个美国长年期的那方面的债券。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看见就是

0: 压了美股的估值的风险。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两项因素的外溢效应该如何来衡量呢？
1: 对的，现在金融市场那方面是蛮关心，就是美国会不会加息，日本会不会加息，还有就是债券市场。除了就是我们关心是美国的长年期的债券市场，还有日本同样是受到市场那方面的一个关注。因为现在如果你有就是关注一下的话，美国的日本的十年期的一个债息的话，现在已经突破到3%以上的一个水平，这个是1992年以来最高的那方面的水平。但是过去的话，日本就是因为有一个负利率的一个政策，所以是只有日本政府自己去买入那个债券，没有一些海外的一些投资者去买入日本的债券。但是最近我看见就是劳会政府同样是买了日本的债券做一个明显的投资，因为现在日本的十年期的债息那方面已经达到3%的一个回报率，所以如果现在美国那方面的一个债息推高，日本的债息同样是推高的话，那日元同样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些高会，因为海外投资日债那方面市场是比较踊跃的，所以暂时我也会建议投资者的话，虽然现在就是债券的价格有一个明显的下跌的一个风险，但是日本那方面的话应该也不会容许那个债息推到那么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如果现在真的是想低位去买入一些日债的话，或者是美债的一些债券的话，也可以做一个明显的一个考虑。
0: 那这些风险如果说进一步出现外溢，那汤女士，您觉得整个新兴市场的股市会如何来预期呢？
1: 很明显就是影响到港股的那方面的气氛，还有投资的一个水平。我们现在也看见，就是恒生指数今天就是跌破25000这个心理关口。今天最低的水平的话，现在看见就是收盘大概是24900这个水平。我们暂时会看支持的位置在24700这个方向。现在也看见就是港股那方面的每日的一个交投量那方面也有一个明显的减小，还有就是成交量那方面也没有回到3000亿港元以上的一个水平。明显就是如果美国真的是加息，日本央行真的是加息，那现在首先就是日元的话现在贵了很多，所以市场的投资者如果真的是在做一些 carry trade， 就是一些利差的交易的话，他们也会审慎一点，所以市场那方面流入到申请资金，特别就是在那个港股市场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影响。所以暂时我也会建议投资者也不要太急去买入就是那个港股市场，可能是要等一下明天就是美国公布的最新的 CPI 8月份的一个数据，再看一下就是在下周的时候美国加息的几率。如果下一周的时候就是看见美国真的是做一个加息的话，那就要小心一点，那就是申请市场那方面的话，特别在港股可能会同样是有一个收压的一个状况。
0: 好，今天特别感谢汤丽红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周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指出，内地八月份汽车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而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了100万辆，成为了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在油价高企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新能源汽车的月度销量占比达到了再创新高的60.6%，在车市的主导地位正在持续巩固。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周四公布数据指，八月单月内地汽车出口总量为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传统燃料汽车出口48.5万辆，同比增长25.2%。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新能源汽车呢，这个出口的快速增长啊，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个我们国内的整个的这个汽车产业的整体的水平的提高，当然也和海外的这种今年的这个油价比较高啊，对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需求也是在高涨。
1: 中汽协数据显示，八月内地汽车的产销数据总量分别为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而其中内销170.1万辆，环比增长10.4%，同比下降24.2%，内销市场继续承压。中汽协指出，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账款治理工作，明确提出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汽车行业治理工作持续深化，将推动行业从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质量和安全，助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金鹰火北京报道。
0: 国际原油价格在今天是持续的升高，这也压抑了部分的基本金属价格，但其中铜期货的价格再创历史的新高。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了本轮冲突以来最为严重的袭击，这也加深了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干扰、损害供应的担忧，这也推动了国际油价是进一步的出现了攀升。伦敦布兰特原油的期货价格突破了每桶102美元，纽约原油也涨破了97美元，双双创出了5月22号以来的新高。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布兰特汽油已经累计上升了30%。另外，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拖累了整个大部分的基本金属价格走低，但是在美国以外地区的供应紧张却导致了铜的价格走高。伦敦三个月期铜合约价格最高触及到了每吨14,875美元，这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纪录。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在重点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表示，如果共和党在11月份选举之后同时保住了参众两院，那他将向每一个美国的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特朗普红利。按照目前约2.7亿成年人全部领取估算，静态成本差不多是1.35万亿美元。那特朗普呢，将发放现金的行为类比为企业向股东分红，同时还提出领取者必须是在美国境内消费这笔资金。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头条是在关注 Anthropic 的一位名叫考克森的核心研究员，在他的离职信当中公开表达了对于 AI 末日的担忧。考克森就指出，行业竞争压力之下， AI 巨头正在以全人类的生命为赌注，加速开发能够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在缺乏政府干预或者说行业协调减速的前提之下，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负责任地开发出 AGI， 那这些系统很快就会拥有超越人类的能力，可以入侵任何的东西，而且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任何的领域，并且获得真正的权力和资源。好，再来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关注在欧洲各地相继出现了把过剩汽车产能转让给中国车企的趋势。比方说，日产汽车已经和奇瑞汽车签署了英国桑德兰工厂的代工备忘录，希望通过在闲置的生产线上生产奇瑞汽车，维持就业并且降低裁员的成本。那欧洲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呢，也已经将西班牙工厂所有权转让给了中国的领跑汽车。有数据显示了，还预测到2030年中国汽车厂商将会使用欧洲4%以上的汽车产能。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

0: 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폰을고수해왔던애플이간밤에처음으로접는스마트폰을내놨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坚持直板式手机近20年的苹果公司，昨夜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基础款256GB 版本，美国售价1999美元，相当于329万韩元，比三星的旗舰折叠屏机型 Galaxy Z Fold 8 Ultra 还要贵70万韩元。业内认为，苹果的入局将扩大折叠屏市场，三星或凭借价格竞争力间接受益。此外，中国的华为和小米近期也发布了最新的折叠机型，折叠屏手机市场的三国杀格局持续升温。
3: 農林水産省は製粉会社などに売り渡す。
2: 由于战争导致的全球小麦价格持续走高，运输成本增加以及日元贬值，日本农林水产省宣布将在今年10月把进口小麦价格平均上调12%。日本消费的小麦有80%以上依赖进口，政府通过国家招标方式批量采购，然后再转售给国内企业，以确保供应稳定。转售价每年评估并调整两次，本次调价已经是连续第二次在半年度调整中涨价。
4: Chinese businesses from beauty salons and restaurants to automotive services.
2: 新加坡媒体关注，从美容美发餐厅到汽车服务，中国企业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进军马来西亚市场。他们利用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和先进的数字化服务流程，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然而，这也让当地从业者感到不满。有从业者表示，希望能对外国运营商制定本地招聘和本地采购零部件最低要求，但最终马来西亚企业必须追上外国运营商，才能在长期竞争中立足。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解放军报上月刊文，呼吁科研人员将课题对准战场难题，让实验室里的机器人真正蜕变成能打胜仗的战斗员。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经查阅超过百份解放军采购公告、学术论文、专利以及国防企业资料后发现，内地军方对于机器人的兴趣从2024年起明显升温。其后解放军招标采购一台人形机器人，连同安装与培训服务，今年再编列约30万美元的预算来建设资料的采集与标注系统，发展重点已经从单纯的跑跳能力转向感知、操控与训练数据的积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去年一篇论文指出，由6台战斗机器人混合编组机器狗与无人车的作战构想，预估5到10年内具备一定程度的战场的实用性。不过路透社也强调，目前并无证据显示解放军已经部署武装人形机器人部队。有分析指出，当前机器人仍存在能耗过高、可靠性不足以及自主运作受限等短板，人形机器人的军事应用可谓道阻且长，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虽然道阻且长，但也是迟早的事情。

0: 再来看到美伊海上的冲突持续升级，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范围从恰巴哈尔附近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的海域，具体坐标稍后公布。一方同时警告，任何船只未经协调进入相关区域，都可能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1: 穆赫比当天对伊朗媒体表示，新划定的区域涉及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线，具体坐标稍后公布。过去伊朗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未经协调通行的船只，如今相关范围进一步向东扩大。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属于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区域，而外围新划定的海域主要实施制裁，未经协调进入的船只未来可能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被拒绝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2: چون ایشون هم فرمودن که اعلام میشه و هنوز اعلام نشده اما خلاصه این رو من به خدمت شما بخوام عرض بکنم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1: 穆赫比同时警告，伊朗将扩大对美军事行动的报复规模。他表示，如果敌方攻击伊朗2到3个目标，伊朗可能会打击对方20个目标作为回应，并称伊方此前曾从约500公里外锁定美国的航空母舰。随着伊朗进一步扩大海上限制范围，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也正在向阿曼湾和阿拉伯海延伸。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美国油价也将有所回落。但美国媒体引述消息官员表示，白宫内部已经出现战事延宕至特朗普卸任的预期。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针对伊朗油轮的袭击行动将会持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前往德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4: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表示，美伊必须达成核协议，但美国现阶段并不考虑与伊朗进行谈判。但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下一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八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八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当天要求美军离开海湾地区，并表示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由伊朗掌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呢，看起来越来越像是持久战了。那么现在的阶段呢，应该说已经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那两家谁会先绷不住呢？特朗普说，他认为这场战争呢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啊，但他没有具体说这个立即啊到底是多快啊？中期选举之后的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还是一年之后呢？还是想说？ 中期选举之后，伊朗就会彻底灰飞烟灭了，那自然也就结束了，立即结束了。我想他真正表达的意思呢，或许是这一场战争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月内结束的可能性是零，霍尔木兹海峡两个月内开放的可能性是零，对于伊朗经济战停止的可能性是零啊，油价下来的可能性也是零啊。看看这两天油股啊，东北方向。特朗普的理由呢，是伊朗极力想干预美国的大选啊，这样呢就能够让一群温顺软弱的人上台啊，然后啊对伊朗好像是啊大发善心，任由他们去啊拥有核武器。那他们想要的只是核武啊，而一旦他们拥有这个核武器的话呢，整个世界都将陷入深重的危机。他这么说呢，其实是在敲打和压制美国国内的反对伊朗战争的这种声音啊，但凡强烈呼吁立即结束战争的啊，在特朗普的话术和逻辑里面呢，就是在变相的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器。这既是一种施政的话术啊，也是备战中期选举的策略啊，这还真不是脱口而出的啊，而是想好了一套逻辑的。我想至少也表明想利用伊朗战争这件事情呢来压这个对手啊，如果搞不好呢，会背上纵容敌国获得核武的这个罪名啊，他要堵上啊反对者的嘴啊，这呢也是给自己的强硬和无法结束战争啊，暂时啊找一件看似合理的外衣。听他讲的话呢，一定是伊朗先绷不住的啊，但是现实情况呢，我们看战场的话，好像并不是这样。那伊朗呢也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啊，就算经济压力再大啊，但是战争构成的是生存的威胁啊，所以伊朗人呢其实也是别无选择，只能奉陪啊，直到确信美国未来会因为有所忌惮而不敢再次发动攻击为止。同时呢，伊朗人也在研究怎样更快更有效地进行报复，让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特朗普其实他不能假装看不见革命卫队的战力啊，美军驻约旦的这个空军基地啊，前一天呢就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啊，现在这个战果呢已经爆出来了啊，就是一架 A10 这个油珠雷电攻击机被击中，损失了一侧的机翼啊。那我把话说得更清楚一点啊，一架战机在地面遭到袭击的时候呢，失去一侧的机翼的话，实际上啊，按照美军自己的标准，就是直接报废啊，而不是什么受损。你难道还给他再重新接上一个新的机翼啊，让他重新再投入战斗，重新使用吗？油珠攻击机大概价格呢是2000万美元一架啊，另外呢还有大约8架 F-15 战机啊，号称轻微受损，随后呢被恢复投入使用当中。战机停在地面受损被毁啊，飞行员算是逃过一劫了，否则的话呢估计又会有伤亡数字去问候特朗普。那在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大会的特朗普啊，他是最不愿意听到这些消息了。战机受损呢证明了一件事情啊，就是驻约旦的美军部队啊发射40-50枚爱国者导弹没有拦住伊朗的导弹。约旦方面声称有18枚伊朗的导弹啊被拦截，有2枚击中了空旷地区，不造成任何的损害。这个说法不攻自破。如果说啊毁掉各类战机的宣传效果还不够好的话呢，伊朗一定在研究怎么样去搞美国的航母编队啊，给特朗普带来更大的这个礼物啊。现在革命卫队成功打击了源头基地啊，这个源头打击啊效果往往是更好的，就是把以色列的外围啊逐渐清理干净。如果约旦基地失守的话呢，那么美军只能是退到以色列境内了，或者是地中海，或者欧洲更远。好，换个焦点，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抵达加拿大，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泽连斯基与其夫人泽连斯卡娅乘坐的专机抵达卡尔加里国际机场，二人一同步出舱门，走下舷梯。泽连斯基此次呢， 访问预计将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并参加卡尔加里、多伦多、

0: 诺斯贝的活动，他还将在班夫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向加拿大内阁成员发表演说。加拿大方面表示，此次行程将聚焦加拿大与乌克兰的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深化两国在防务、经济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对乌克兰国防事业和重建工作的支持。俄乌相互攻击持续，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9号夜间对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进行空袭。同一天，乌克兰称首次用无人机飞行3000公里之后，深入俄罗斯北极地区，袭击了当地的两处能源设施。此外，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索契当局10号通报，乌方使用无人艇对索契发动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
1: 网上流传索契遇袭的画面显示，事发时遇袭区域发生剧烈爆炸，随后化为一片火海。索契当局称，当地海滩基础设施和一段堤岸也在袭击中受损。此外，俄国防部9号晚发布视频称，俄方无人机在乌首都基辅附近的瓦西里基夫空军基地摧毁了一架乌空军米格29战机。另据俄媒统计，自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方已累计摧毁675架乌军战机。而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格罗夫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苏梅市一家购物中心当晚遭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另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军方9号称，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两处凝吸气加工厂。乌方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官员称，俄防空部队击落了来袭无人机，但坠落的碎片导致火灾。初步数据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此外，俄罗斯和美国在外交方面或有新动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9号表示，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保持接触，他不排除访问美国的可能性。纳雷什金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巴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以务实且友好的氛围举行了会晤，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情报机构间接触的议题。他补充说，俄方几乎每周都会通过线上和线下沟通的方式与外国情报机构接触，俄美情报机构间一直保持着对话。纳雷什金并透露，他已收到美方发出的邀请，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的无人机飞了3000公里啊，深入到俄罗斯的深处。同时呢，美国和俄罗斯的两国的情报头子啊，热烈的互动，感觉俄乌战场呢形势是瞬息万变，而且是加速发展当中。现在美国的官员呢，已经告知了他们欧洲的同行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啊，拉特克里夫正在准备在美国与俄乌的谈判当中呢，扮演更大的角色啊，以重启啊停止不前的外交努力啊，结束这场冲突。这个是《金融时报》最新披露的一则独家报道。那么我直接说的话，就是白宫呢，将会减少特朗普的那两个特使，也就是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啊，在这个斡旋当中的参与，而加大中情局长啊这位大将的角色。那怎么去解释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刚刚访问过莫斯科和基辅呢？毕竟之前这两位呢，是在主导俄乌谈判的啊，主导了一年半左右啊，但是收效甚微啊。两人这一次去俄罗斯访问啊，总体来讲呢，还是部分保留了俄罗斯事务的一些职责啊，没有一撸到底。其实懂得都明白啊，光这两个人呢是搞不定俄乌这个乱局的。因为这俩啊，最大的本事呢，就是兜售战后的商机啊，繁荣的前景。谈的呢也是美俄经济合作和大型的项目，什么能源啊、北极啊、制裁的松动啊等等，这些对俄罗斯当然重要，但是普京还有更重要的原则和底线要守住啊。把普京啊看成是特朗普这样的财迷啊，这就很拧巴了。这两位特使见普京的气氛呢是很不错的啊，这个新闻里面我们都已经看到啊，双方呢是边吃边谈啊，3个多小时。乌沙科夫呢还形容是极其坦诚，相互信任。 我觉得特朗普现在也算整明白了，发战争财这套呢对普京没有什么吸引力啊，所以就暗中换人或者是加人。那这个中情局长拉特克里夫到底比特朗普的两位亲信啊强在哪里呢？中情局在乌克兰对俄军的作战当中呢发挥过关键的作用啊，跟基辅密切合作，在训练还有情报共享、规划秘密行动甚至是秘密外交方面是合作的。去年初啊，在白宫啊发生了著名的争吵啊，名场面就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干架。中情局曾经短暂切断了啊对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啊，这个呢也立竿见影，阻碍了俄军，阻碍了乌军反击俄军的能力啊，显示了美国情报的威力。离开美方的情报，乌克兰无人机再强大，恐怕也找不准目标。你无人机飞了3000公里，你打俄罗斯的目标的可能没那么精准。对于乌军来说，长距离无人机的作战情报是至关重要的啊，这是识别和打击俄军军事目标的关键。那中情局跟乌克兰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呢是在不断加深啊，甚至是参与了通过乌克兰的长距离的无人机来削弱俄罗斯经济的这些打击行动，来试图迫使普京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如果捋一下时间线的话，拉特克里夫中情局长8月25号先访问俄罗斯啊，他是去投石问路啊，去俄罗斯呢拜个码头啊，试探俄方有没有松口重回谈判的可能。两位总统的特使呢是9月5号跟进啊，去了莫斯科和基辅，紧接着呢美国和俄罗斯的元首通话是在9月8号。那么联系起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有些现象可以解释通了，就是美俄之间呢在双轨并行，美国把斡旋从两个特使啊，特朗普的两个亲信的这种私房外交升级成了建制派的这种双轨的机制，某种程度呢也是特朗普对俄方的一种威胁啊。俄罗斯方面呢似乎也对跟中情局合作呢啊还在评估当中。那人家普京也是正经八百搞情报出身的啊，他会从情报专业的角度呢来理解一下特朗普下的这盘棋啊，双轨接触是不是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的催化剂呢？再说吧。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卷派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回程，一群人被困在地下室，围起来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哦，在动了，在动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1: 我们得到医生呢，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
2: 有华润，多美好！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建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有日本央行审议委员10号表示，当前金融环境仍显宽松，有必要继续推进加息进程，以确保物价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这名委员指出，市场担忧中东冲突导致的成本上升，可能推动整体物价持续走高，并且形成趋势性上涨。 而政府为缓解生活成本上升压力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可能刺激需求，从而推高通胀。认为日本央行必须进一步加息，并且将政策利率提高到估算的中性利率水平区间内，以便能够灵活地实施货币政策，避免潜在通胀率超出2%。 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是在接连的力挺日元啊，推高市场对于这个日银升息的期待嘛。那么市场呢几乎笃定下周会升息一码，甚至会更高。那日元啊，确实是一个挺奇葩的货币啊。它的其中的一个风险呢是来自于日元的套利交易啊，也就是你投资人常年介入低利率的这个日元，然后转投其他高收益的资产。 但是风险也高，也就一旦日元急升的话，那某些部位呢可能会被迫大举的平仓。现在贝森特呢，这个是权倾朝野啊，像国债、油价、伊朗战争什么都要管啊，进来是试图压低美债收益率和油价啊，但两个市场呢好像都跟他唱反调，美债收益率已经升到了3年的高点啊，油价呢也站上了100美元。 相比之下，这个日元目前仍然是它少数啊看起来能够奏效的一种市场操作。其实贝森特不是在做多日元，他是在给美债买保险啊。事情的本质呢，就是美国把自己的融资成本问题呢外包给了日本央行的加息来承担，采取多管齐下啊，7月底真金白银入市，近30年来美日两国首次联合买入日元。
4: 纽约联储抛售欧元储备来换日元，那日本呢也砸下创纪录的美元，又采取果断的货币措施。日本媒体说是明确呼吁进一步来加息啊，9月8号干脆公开宣称啊，我就是庄家手握不对称的信息，向日元空头下战书。推高加息的概率还推动日本啊动用美联储 FEMA 来回购便利，也就是拿美债做抵押向美联储借美元去护盘，而不是直接卖掉美债换美元。信息不能再明确了，就是要日本护盘的时候，你别动美国的美债啊。贝森特慌什么呢？啊，一个重要原因是传导链很短啊，日本是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啊，1.1万亿美元。日本自救汇率直接办法呢，就是抛美债，但是会把 美债的收益率给打上去啊，或者日元的无序这个波动，天量的日元套息交易被迫平仓之后，导致全球抛售美债美股啊，也最终会抬高美国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还要再加一层贸易账啊。
3: 弱日元直接对冲特朗普关税的效果，损害制造业回流啊，还有美日之间的利差啊，美国这边至少有3.5到3.7，日本是1啊，套息交易的动力仍然巨大，日本财政恐怕是顶不住的啊，加息直接加重偿付息的这个成本。那高市的扩张计划呢，依赖低利率，美日政策正好相反啊。日元如果升得太急的话呢，又会触发套息交易的这个无序的平仓啊，反过来呢又会打美债啊。现在啊，贝森特啊，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抗议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民航领域运营机构实施制裁，称美方行为构成经济恐怖主义及反人类罪，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巴基斯坦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发表声明指，目前并未讨论根据麦加协定采取军事回应，当时机成熟时会根据协议采取行动。韩国民调结果显示，对于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兵力的方案，4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夫人抵达加拿大，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泽连斯基此访预计将会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逮捕了一名乌克兰安全局特工，指其搜集英国外交人员的信息，意图帮助乌克兰策划假旗行动。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相遇。
1: 虽然我太太她也是一名护士，也是在国台急诊认识的，而因为我们结婚了婚，所以会有那个 conflict interest。她先离开了国大，选择去 polyclinic， 因为不需要再做 shift work， 就每天就是八点五点的 office hour， 就比较能够调那个时间，也不需要两个人一起熬夜这样子。在急诊发生一些某些事情啊，我也跟他诉苦这样子，他都能够理解。当然，他也希望我说不要再做 shift work 啦。有时候想要出去吃个饭啊，约一下，有时是蛮难调那个时间的。现在还想要留在急诊，就可能之后不再做晚班，就可能做早跟午班了，时间不用一调。
0: 平静的夜晚，被一阵急促的担架声划破，一名昏迷的病患被紧急送入医院。病患一到，医护人员立刻展开急救，每分每秒都关乎生死。
1: 说那个 patient 是进来是 standby， 不懂是不是中风，然后昏迷了。说进来的时候，医生看过了，就决定帮他插管了，帮他维持他的那个 airway， 在 P 1里面。病人每个进来都是病危的，所以每分每秒都很重要。
2: 好，我做一个。
1: 再喊一个。来。Nice for you. You standby now. 3.5 seconds. 我们医生和护士又一起抢救那个病人。跟那些新老的工作久了之后，你知道说他们的某些习惯，可能说做了 A 就是要去 B 这样子，所以你提前已经预判到了，你就先去做。插管的时候，当下我们不懂那管子有没有到那个肺部那里，显示器那边确实它的那个氧气有往下掉了，所以我们的新老的再重新再 readjust 那个管。SpO2 正常的 reading 应该是在95以上，就算是94、93的话，已经可以告诉我们说，可能病人氧气在会往下掉，还是氧气不足这样子，所以40多的时候是其实蛮危险的。
0: 所幸，团队在一小时内稳定了病患的状况，并迅速安排后续检查。
1: 真的去那个扫描，发现他脑里面有出血了，所以当下那个扫描的时候确实 pandemic。就是头脑的那个中心位置，就是控制你的 autonomous 的那个 function。如果那里出血的话，其实是蛮严重的，基本上身体的自动的那些功能会受到影响，病人就可能没有的自己维持他的呼吸啊，维持他的那些动作什么之类的。
3: OK，call check。
0: 急诊部的护士在及时护理中起着关键作用，和医生一样，他们必须熟悉各类突发状况，应对不同的病情。
1: 每天看到不一样的病人进来，所以对每一样的那些病例啊，那些 diagnosis 还是一些 symptom 都会大概知道。而且这里的医生也蛮支持你的，他也没有讲说哦，你是这个护士啊，会看不起你啊，他们都在听取你的意见，来一起来抢救这个病人。心脏病病人被 standby 进来之后，整个流程都很顺，都已经安排了那些东西，就安排那个手术房，安排了那个心脏科医生。都病人其实在我们急诊待，有时不到10分钟，就已经去了那个病房去通了血管，就是想要做的东西啦，就是这样子，已经救了一条命这样子。
0: 急诊室的脚步从未停歇，每天上班。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状况和病人，这就是急诊部医疗人员的盲盒。但无论如何，坚守岗位，全力抢救，始终是不变的原则。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

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山东青岛一艘货轮维修时起火，已造成25人遇难。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将于12号至13号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
2: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1: 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后结束，而伊朗则指责美方制裁伊方的航空公司。
0: 俄军空袭乌方，把西里基夫空军基地，乌军无人机袭击俄北极地区的2处能源设施。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王峰。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10日上午11时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4: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山东青岛消防救援局在10日发布了情况通报，当天的11时15分许，一艘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通报指，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另有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晚上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本届新德里峰会将见证金砖国家扩员与地缘政治新局，而印度有意在全球南方国家和多边合作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5: 本次峰会的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各国领导人将围绕政治安全、经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三大支柱展开讨论。
6: Several BRICS meetings have happened. We will have more meetings going into the summit.We will come up with a joint statement. India's priorities in all tracks of discussion that we have in the BRICS has been development focused, including on finance. And the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is to be held in a few days.
5: 在双边外交方面，印度总理莫迪将与多个领导人举行对话。印度在当前中东局势动荡的背景下，还需要同时协调与伊朗及阿联酋等新成员国的关系，维持其战略自主与能源安全利益。
7: 分析家指出，市场与外资关注中印之间的高层双边会晤。此外，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双边会谈也受到关注，预计将触及俄乌冲突、国防合作、本国货币结算机制及能源安全等关键战略领域。凤凰卫视记者商静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而今年适逢金砖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有内地学者指出，机制持续深化，金砖国家的经贸利益正在逐步提升，使南南合作实现联合自强的典范。
8: 今年是金砖机制建立20周年，从最初的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4国，成员国目前已经扩容到11个，同时还有10个伙伴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接近一半，经济规模占全球4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0%。金砖国家贸易额占全球总贸易的比例达到26%。
9: 金砖它本身它体现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在这种合作机制的这个深化下所带来的这种经贸利益的这个提升。目前呢，金砖国家在这个经贸合作上，尤其贸易便利化啊、金融领域的合作，我们有金砖新开发银行啊，这项目投资啊比较顺畅。再一个呢，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就是产业的啊新兴产业的合作上，比如绿色经济啊，这个数字经济合作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8: 学者说，金砖机制面向下一个20年，要继续推动机制的深度整合，便利成员国经贸往来，推动快速支付和央行数字货币的互联互通。大金砖合作要立足已有布局，将合作意愿持续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成果。凤凰卫视霍伟伟、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0: 下节关注到中方。

中美正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以色列总理强调，绝不允许恐怖武装在边境立足。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行。据了解，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会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大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
1: 中国外交部在10日举行例行记者会，在回应有关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驻华大使会面以及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据关注到，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黄玲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回答本台提问时表示，双方团队正在就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2: 今年5月，中美同意讨论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对双方商定的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就在9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贸易代表格里尔最近接受采访的实录，其中格里尔就提到，有关对等降税安排的部分成果有望在9月24号公布。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黄玲周四也回应表示，双方正在就此进行磋商，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3: 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2: 凤凰卫视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由新加坡海军和中国海军共同参与的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9号在广东湛江马协海军基地圆满落幕。
4: 这是新中两国第5次举行海上联合演习，新加坡海军部队威武级护卫舰歼信号与中国海军护卫舰大礼舰共同参与。新加坡国防部表示，新中两国海上合作等演习是两军长期防务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5: Singapore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are a strong and enduring relationship. It is built on high-level exchanges and a range of cooperative activities, including cross attendances and reciprocal visits. Excise Maritime Cooperation 2026 marks yet another milestone in our journey towards shared commitment as well as mutual trust. And I look forward to many years of cooperation ahead.
4: 演习自5日开始至9日结束，其中5日到7日为演习的岸上阶段，双方开展演习策划以及专业交流。8日至9日，演习转入海上阶段，进行了舰炮射击、通信以及机动操演，并展开联合搜救以及医疗后送演练。
6: 在港岸交流中，我们深入研讨，互学互鉴；在海上实兵演练中，我们将进一步锤炼我们的协同能力。我们全体官兵始终坚守自己的站位，用过硬的专业素养展现我们中国海军的风采。
4: 自2015年以来，新中两国已经举行过5次海上联合演习。新加坡国防部表示，双方通过战术训练、专业交流以及人员互动，进一步增加相互了解和互信。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美国油价将会有所回落。但美国媒体引述了消息官员表示，白宫内部已经出现战争将会延宕到特朗普卸任的预期。
0: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针对伊朗油轮的袭击行动将会持续。
7: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前往德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8: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7: 特朗普表示，美伊必须达成核协议，但美国现阶段并不考虑与伊朗进行谈判。但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下一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八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八号打击五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当天要求美军离开海湾地区，并表示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由伊朗掌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方面十日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民航领域运营机构实施制裁提出严正抗议，称美方行为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达尔奇在信中表示，美方相关制裁措施严重阻碍了伊朗民航业获取正常的维保检修及技术服务，直接威胁到民航安全，限制数百万民众的出行。一方认为此类行径已经构成了经济恐怖主义，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达尔奇强调，一方将会通过法律途径追责并寻求赔偿，同时呼吁联合国及各成员国敦促美方停止非法单边制裁，保障平民权益和民航安全。
0: 路透社十号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方面已经暂停对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运费附加费。报道称，伊朗当局下令暂停对进出伊朗运输石油、天然气以及液化石油产品的外国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直至政府批准并公布一份适用有关费用的产品清单。报道同时指出，此举有望降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运输成本，并鼓励外国船队承运往返伊朗的货物。
1: 关于伊朗方面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9: 老婆你好。
1: 对于美伊战事拉锯，伊朗方面做了哪些长期准备？另外，美国中期选举在即，伊朗方面是否会主动出击来对美国施压？
9: 好的，王峰，现在目前看来，伊朗政府呢是做出了两手准备。第一种准备呢，就是承担伊朗对伊朗的这个目前美国对伊朗的压力的封锁。为了抗压和这个抗封锁呢，伊朗目前政府呢，一方面呢就是降，比如说就刚才提到的，就是降低这个运输费用，让更多的油轮能够更加容易的进入伊朗或者是出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国内的经济民生方面呢，政府也在努力的改善民生，尤其是对低收入民众进行补贴，那么同时呢保证他们的这个经济的承受能力。一方面伊朗呢还在补充弹药来为长期战争做准备，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这呢伊朗呢现在

0: 海这一地区的这个控制航道的措施，来以此呢来就是促使这个油价进一步的上升。那么还有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在升级导弹，那么向美国展示伊朗的能力。那么这一系列呢，其实呢就是都是向美国政府施压，而且呢就是一些分析认为呢，就是中期选举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会落败。那么落败呢，其实对伊朗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呢，预计呢伊朗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局势，对美国加大打击，主动出击，而且呢是不会坐等对方的袭击，而是主动的袭击的策略，而且是不对称的作战。同时呢，在国内呢，伊朗呢将会稳定国内的局势，来抵抗美国的封锁，来为长期的战争做准备。王峰。
1: 好，谢谢李锐从德黑兰带来的观察报道。
2: 我们继续关注到美伊战事持续，伊朗南部沿海地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凤凰卫视记者走访阿巴斯港鱼市，发现部分鱼类价格近期明显上涨，销量却在下降。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伊朗南部的现场报道。
0: 阿巴斯港的鱼市仍然照常营业，新鲜鱼虾每天从恰巴哈尔港、米纳布港以及周边的港口运来。不过，鱼贩穆罕默德说，近期一些渔船受损，部分渔民减少出海，加上运输和中间环节成本不断上涨，一些鱼类的价格明显走高。
3: امروز یکم ارزون تر شد. امروز 300 تومن ارزون تر شد. هوا یکم هم بهتر شده، یکم سیاد بیشتر رفتن.
0: 价格上涨也直接影响市场生意。穆罕默德说，过去每天可以卖出大约100公斤的鱼，现在销量只剩原来的一半。他同时表示，战争并不是价格上涨的唯一原因。鱼从海上捕捞后，要经过多个中间环节，加上冰块、燃料、包装和运输成本上涨，最终都反映在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上。另一名鱼贩贾瓦德说，对很多的普通家庭来说，战争已经成为生活的背景，而每天真正需要面对的是不断上涨的食品和家庭开支。这种压力并不只存在于阿巴斯港的市场，沿着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向东，在西里克、米纳布等沿海地区，许多家庭同样依靠捕鱼和海上运输维持生活。即使安全风险上升，不少人仍然不得不继续出海工作。
4: 霍尔木兹海峡呢，给伊朗、给当地的民众带来无尽的财富，但同时呢，现在它也成为了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前线。可以看到的是，这里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正在受来越来越大的威胁。方卫视里约这卡穆森西里克报道。
1: 也门政府军军官在10日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表示，尚未决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等做出军事回应。
5: 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9日发布视频，显示部队在也门北部交夫省针对政府军发动了打击，多辆军车被烧毁，无人机残骸散落在地上。胡塞武装称，过去几天，也门政府军试图夺取交夫省首府哈兹姆以东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军事基地。据悉，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多省实施了空袭，为政府军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但未能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也门政府军军官10日证实，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祖巴卜地区。随着胡塞武装的节节推进，意味着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可能进一步加强。曼德海峡位于红海的南端出口，是全球航运的关键咽喉要道之一，对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等能源贸易尤其重要。一旦这条狭窄通道被封锁，将进一步孤立沙特阿拉伯等海湾产油国的航运路线，加剧全球能源市场震荡。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南

0: Reprehensible Houthi attacks.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作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反驳美国声称伊朗干涉也门局势的指控，强调胡塞武装是一个独立的也门组织，能够自主决策，不听命于任何人，也不是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并指地区不稳源于美国的军事干预及其在区内的霸权政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日登上戈兰高地的赫尔蒙山叙利亚一侧山顶，强调这一战略要地可以俯视黎巴嫩和叙利亚，绝不会允许任何恐怖主义武装在边境立足，并声称以军已经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的大片领土。
3: רמת הגולן, רמה הסורית שם, ואנחנו שולטים בכל המרחב, מכתר החרמון עד הירמוך, ומכאן עד הים התיכון. זו שליטה מוחלטת שלא הייתה כדוגמתה. אנחנו לא ניתן לשום צבא טרור להתבסס בגבולנו.
2: 内塔尼亚胡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恐怖主义政权，并声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非常接近。他认为，抵抗轴心最终将被彻底瓦解。以色列防长卡茨等官员当天陪同内塔尼亚胡登上赫尔蒙山。
4: 在美伊局势陷入拉锯之际，内塔尼亚胡又将矛头对准了黎巴嫩和叙利亚，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战略野心？
2: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来分析解读。田先生您好，内塔尼亚胡在中东多点布局，将对美伊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另外，您怎么解读以色列在中东的布局呢？
5: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呢，实际是同一个问题啊，就是实际呢，我个人理解啊，以色列这样做呢，其实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扩大版图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呢，以色列周边的国家，像黎巴嫩也好，叙利亚也好，他们是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虚弱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啊，以色列呢，通过建立类似于安全区的这个名义啊，其实是可以不断的呢，扩大它的版图。 由此呢，安置包括，我们犹太的定居点啊，设置犹太定居点。第二个目的呢，实际是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地区力量啊，伊朗地区扩张呢，主要是依托类似于像真主党啊，包括过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那么现在的话，以色列呢，趁伊朗呢和美国战争处在焦灼状态的这个状态下。 他加大呢，包括对真主党的打击啊，他实际上本身呢也是通过迂回的方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啊，这是第二个考虑。那么第三个考虑呢，其实就是给抬高呢美伊啊实现停火的这个要价，因为之前呢，当年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其中提到呢双方要停火的前提条件就是第一条。 就是双方盟友呢都要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以色列呢在黎巴嫩要停火。那么现在的话，以色列呢，因为他不愿意呢美国和伊朗战争停止啊，因为只有呢美国留在中东继续呢对伊朗进行遏制和打击，那么以色列获得安全乃至推翻伊朗政权的这种想法才有落实的可能性。 所以呢，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呢通过呢包括在黎巴嫩发动军事打击，就让伊朗呢很难和美国包括和以色列这方面呢实现和解。那么这个本身呢也是以色列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好，谢谢田先生点评分析。
4: 据关注到，当地时间9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2: 普京和苏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大范围会谈，签署了多项双边协议，并且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

0: 俄乌互攻继续，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九号的夜间对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尼古拉耶夫进行了空袭。那同一天，乌方称首次用无人机飞行了3000公里后，深入俄北极地区，袭击了当地的2处能源设施。
1: 此外，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城市索契当局10号通报说，乌方使用无人艇对索契发动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括2名儿童。
2: 网上流传索契遇袭的画面显示，事发时遇袭区域发生剧烈爆炸，随后化为一片火海。索契当局称，当地海滩基础设施和一段堤岸也在袭击中受损。此外，俄国防部9号晚发布视频称，俄方无人机在乌首都基辅附近的瓦西里基夫空军基地摧毁了一架乌空军米格29战机。另据俄媒统计，自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方已累计摧毁675架乌军战机。而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格罗夫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苏梅市一家购物中心当晚遭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另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军方9号称，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2处凝吸气加工厂。乌方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官员称，俄防空部队击落了来袭无人机，但坠落的碎片导致火灾。初步数据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此外，俄罗斯和美国在外交方面或有新动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9号表示，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保持接触，他不排除访问美国的可能性。纳雷什金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巴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以务实且友好的氛围举行了会晤，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情报机构间接触的议题。他补充说，俄方几乎每周都会通过线上和线下沟通的方式与外国情报机构接触，俄美情报机构间一直保持着对话。纳雷什金并透露，他已收到美方发出的邀请，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朝中社10日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8周年升国旗仪式及中央宣誓大会9日在平壤议事堂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
2: 金正恩在平壤议事堂会见了受邀参加庆祝活动的劳模和有功者，并合影留念。金正恩在致辞中向劳动群众、人民军官兵、海外同胞致以祝贺和问候，并向参加海外军事作战的朝军指战员致以特别感谢和崇高敬意。
3: 해외군사작전에참전하고있는우리군대지휘관병사들에게도특별한감사와충분한경의를보냅니다
2: 金正恩说，在全体公民的爱国热情、自觉劳动和忘我贡献下，实现理想的日子正一步步提前，朝着这一目标奋进的力量也日益强大。金正恩表示，随着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理想和抱负也更快增长，党和政府将竭尽努力担负重任，继续加快前进速度。当天，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党政军干部参加活动，由金正恩领事，全体人员向朝鲜国旗宣誓忠于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台湾新竹县选举蓝白分裂，白营称其他县市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号举行的金融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经在近期出台，规划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1: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正式出台，规划的整体规划是到2030年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
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陆磊透露，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已超11万亿元。十五时期将着力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谈及货币政策目标时，陆磊表示，将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
2: 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增强政策利率引导作用，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
1: 金融监管总局方面，副局长丛林表示，目前金融业运行整体稳健，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十五期间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同时将从供需两端加大促消费、扩投资金融支持，强化对两重、两新、六张网等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
3: 切实避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庸、高息高返等行为。
1: 丛林表示，金融监管总局将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聚焦关键人、关键事、关键行为，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级分类的监管框架，切实提升穿透监管能力。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4: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在周四全面下行，外围不确定因素压抑了市场风险偏好，沪指收跌0.43%。深成指收跌0.77%。盘面上看，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振银行证券板块逆势上涨。香港股市今天走势疲弱，油价攀升加深了市场对通胀升温及美联储加息的担忧，拖累恒指失守了25000点关口，中场收跌1.27%。台湾股市低开之后下行，随后维持低位震荡，中场跌幅略微收窄，收跌0.51%。
0: 根据中国海警十号消息，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当天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展开的维权巡航活动。
4: 再来关注到台湾2026地方选战，蓝白在新竹县整合破局的氛围出现了外溢情况。最新民调就显示，民众党支持者对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有下滑趋势。
0: 不过民众党就强调蓝白河在其他县市不受影响，而国民党则是呼吁双方三思而后行。
5: 国民党与民众党规划在年底地方选举合作，不过在新竹县以及辖下的竹北市整合破局，民众党支持者小草酝酿投票只投白没白不投的行动逐渐浮出台面。最新民调显示，小草对于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由七月的81%到八月底跌至74%。为了不让新竹县的氛围外溢，进而让民进党渔翁得利，蓝白两方党主席作出回应。
6: 主席表示会以最大的诚意啊，最大的耐心啊，来面对这样的问题。现在蓝白合作大局哈，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啊，呼吁啊，这个双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7: 新竹县跟竹北市的事情，我已经多次跟我们所有的支持者报告，就停留在新竹县跟竹北市。那对于其他 县市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5: 外界关注蓝白在新竹县是否还有转圜余地，民众党表示，一旦登记参选，就要认真负责的选完，才无愧于支持者，也就是无法走回头路。但双方都极力将影响缩小，力拼达到2028下架民进党的终极目标。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已经正式发车。广西海事局10号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实行。
8: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经济大动脉。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8日从广西柳州正式发车，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其搭载的货物将直达越南秦居港，运输里程缩短约400公里。15日起实施的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明确，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机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规定还要求在两岸居民集中的水域设置夜间经营区，在保障航线安全的前提之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香港立法会主席率议员第三次考察北部都会区。
4: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联盟是由中方发起的，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十日与深圳市委书记靳磊会面，就深化港深合作交流意见，并共同见证两地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李家超表示，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涵盖金融、创新科技、服务企业出海等多个范畴，进一步推进港深迈向更广、更深、更高水平的合作。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特区政府将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继续服务包括深圳的内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他又提到，香港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河套一区两园协同发展。同时，特区政府也已经就皇岗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和演练，正全速为口岸的顺畅开通做好准备。
1: 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连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署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与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率领的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10号共同前往北部都会区考察，了解相关的建设进度。
2: 香港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及署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3次考察。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区内基建正逐步落成，包括北都核心展馆。此外，港铁古洞站将于明年启用，而联用政府大楼及综合服务大楼也已开始施工，预计2029年底起分阶段落成。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北部都会区未来10年将供应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其中古洞有3万个。古洞北新发展区内首个公房项目古郡村第一期也将于今年底起陆续入住，期望可与周边环境融合发展。率团考察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认为，北都发展进度符合预期，期待区内配套陆续启用。
3: 我哋都好期待咧，系乡村式嘅发展咧，可以改作食肆啦、零售商店啦，同埋旅馆。咁因为呢个让到更多市民嚟到北都嘅时候咧，感受到既可以融入自然生态，亦都咧系可以咧系透过乡村式嘅发展咧，系感受到乡村嘅魅力。
2: 特区政府致力保持北部都会区建设与生态保育的平衡，即将发布的首份港版5年规划中提及加强自然生态保育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推动保育和城市发展并行。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即将公布，住房依然是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作为一项针对现实困境推出的社区客厅计划，反映出基层真实生活处境，也为规划之下的民生政策提供了来自前线的观察窗口。

0: 香港深水埗社区客厅的公用厨房里，一位母亲正忙碌地给孩子做饭，受汤房狭小空间所限，这里便成为她的另一个厨房，支撑起这个家庭一日三餐的日常。社区客厅试行计划被视为本届特区政府精准扶贫的亮点，为旧区基层家庭提供公共活动空间与社区支援网络。随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即将公布，这项基层惠民政策也为宏观规划展现了现实所需。
1: 其实社区客厅这个服务是帮到劏房户家庭一个很即时性的需要样的。大家都知道劏房屋企其实比较狭窄，卫生环境比较恶劣样，而他们正正是急切需要这些服务，而社区客厅就住硬件上面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介入。
0: 一间社区客厅映照出旧区基层面对的住房困境，集结成香港住房体系需要优化的宏观命题。公屋联会总干事赵国伟认为，这些正是规划中民生布局的重点参考依据。过去数年，特区政府推出组合拳解决不同住房问题，目前在供应上已大幅改善，但住房议题不只牵涉数量，更关乎市民生活素质乃至社会公平与认同感。透过社区客厅这个缩影，可见特区政府另一个需要回应市民住房需求的规划目标，是未来五年如何提升市民的切身幸福感。从社区客厅这一观察基层的窗口，可以看见香港民生的真实图景。市民也期待五年规划可以承接住这些民间声音，为基层民生问题在蓝图中寻找长远出路。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十号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代表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为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盟成立会上，中国和越南、老挝、肯尼亚、柬埔寨、巴基斯坦、俄罗斯等联盟发起国、创始国代表分别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致辞，各方赞赏中国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责任担当，联盟成立对维护全球公共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对联盟遏制电诈全球蔓延充满信心及期待。同时，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各国共同认识到电诈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及打击电诈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凤凰卫视陈琦，江苏连云港报道。
2: 本台特别记者近日获泰国政府邀请，再次进入到了泰柬边境的奥斯马电诈园区，并首次进入园区内的医疗设施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设有手术室、妇科手术室、采血及放射等科室，并留有大量的医疗器械和检验设备。泰方表示，经调查已经掌握涉及堕胎和器官出售等相关证据。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奥斯马电诈园区的医疗设施，泰方调查显示这里存在器官交易。
4: 这座名为中南医院的医疗设施位于园区疫区内，医院内设有门诊和住院部，以及门诊手术、妇科手术、采血和放射等科室，具备较为完整的诊疗功能。现场还留有患者登记、病症检验申请以及用药等记录，显示这里此前曾实际提供诊疗服务。在妇科手术区域，园区值守的泰国军人表示，泰方相信这里曾被用于堕胎。
5: Yes, so this is abortion area, but for specifically baby, we have no idea where to transfer to because we didn't file anything related to it.
4: 泰方同时表示，对相关人员的口述访谈还提供了有关器官出售的证据。
6: Officers on the ground, they shared with us that they had evidence from verbal interviews that many of the scammers, when they could not reach their sales target, would be asked to pay back to the organization in other means. And one of those means, we believe, are organ sales.
4: 从电信诈骗到暴力控制，再到器官出售的相关线索。奥斯马电诈园区涉及的犯罪问题正在进一步浮出水面。凤凰卫视圆圆王涛泰柬边境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0号，我是全全，
2: 我是王峰，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et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今天是教师节，这份温柔与坚守如同晚风细雨，默默滋养，温柔相伴。眼下呢，也恰逢白露时节，秋意缓缓铺展。此时很多地方白天不冷不热，刚刚好的气温也与师者的温润初心不谋而合。那近期最明显的天气就是昼夜温差拉大，白天呢是暖意融融，入夜之后秋风送凉，一天就像是跨越两个季节。明天冷空气的影响接近尾声，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会逐渐的回到30度上下。东北和西北地区因为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气温还会有一些波动。像是13号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一带呢，将会出现4到6度，局地8度左右的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长春这里，后天最高气温将会接近30度，但是到了15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又会降到19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北方来说，未来一段时间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像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最低气温大多都是不足15度，一些地方呢就只有个位数，早出晚归要注意保暖。明天像是华西地区的降雨进一步的减弱，那大雨是主要出现在海南岛的中东部这一带。未来一段时间，像西部地区仍然是全国降水最频繁的地方，像是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盆地等地，局地的降雨量大，要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议大家近期要尽量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中东部30度以上的区域又会逐渐的发展增多。白天升温，但是早晚气温依旧低迷，北方地区昼夜温差会加大。比如说像太原，明天呢是6到25度，北京是14到29度。白露时节，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入夜之后凉意显现，一天如两季。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保暖。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呢得到缓和，最高气温将纷纷回落到30度以下。那此前高温。

0: 稳固的重庆，这里明天最高气温是28度，由热转凉。上海呢，明天是阴天，气温是23到30度。再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5到32度，提醒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四季更迭，晴雨轮转，春风化雨的教会从不会随季节落幕。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岁岁安然，心中常暖，四季皆安，好心情。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You know, I have to stress, it was also a very good deal for Venezuela.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官宣，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17座油田，超过650亿桶石油储量，协议期限长达100年。
4: 一般签这样协议，很少有签100年的。
3: 但主导这场交易的却并不是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样的美国石油巨头，而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私人能源公司。
5: 它是一个初创公司，这个人必须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就是他更易于控制。
3: 而更令人意外的是，美国政府甚至直接进入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这究竟是一笔怎样的石油交易？
5: 政府介入的这种模式在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
3: 凤凰聚焦，百年石油协议，特朗普的委内瑞拉赌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一月份被美国抓走的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他的社交账号在沉寂了八个月之后，突然亮出了一张他在监狱中微笑打出胜利手势的照片。而就在这张照片贴出的两天前，特朗普发布消息说，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马杜罗这一笑面对的是他的接替者要把委内瑞拉五分之一储量的石油资源给美国政府参股的私人公司开发经营100年，这是马杜罗时代完全不可想象的。美国白宫文件直言，这份协议就是要重申美国的门罗主义，要掌控西半球，驱逐外国对手。一份天价商业合同如何重构西半球的势力范围？
1: 八月底，美国白宫发布情况说明，宣布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一份历史性石油协议。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将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及 NABEP 17个油田的长期开发权益。这些油田已探明石油储量超过650亿桶，约占委内瑞拉全国已探明石油总储量的五分之一。协议期限更是长达100年。美国政府将直接持有这家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同时享有部分原油的优先获取权以及公司治理权。未来，委内瑞拉新增的数百万桶原油也计划进入美国炼油体系。特朗普将这笔交易称作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对于当下的美国而言，这个规模无疑极具吸引力。
2: 对于美国来说，它不是一个说是互补性，它必须是需要这个委内瑞拉油来对它进行支撑啊，正好它赶上这样的一种机遇。这次美以伊的冲突爆发以后呢，对于全球的油价来说，它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就是美国国内的民众也在抱怨油气的一个上涨。所以对特朗普来说，如果他能够拿到委内瑞拉的石油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能够平抑美国国内对他的质疑之声。特别是对于现在呢，这个在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啊还不明朗的前提条件下呢，能给人们吃下一个定心丸。你看我做了事情，就是我做的还可以。
1: 这笔石油协议，就像给深陷能源焦虑的美国人注入了一针能源强心剂。受伊朗地区持续冲突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已经攀升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高油价直接传导至民生领域，进一步打击了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乐观情绪。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美国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七月的90.2回落至89.4，创下了7个月以来的新低。
3: 我认为美国之所以有焦虑，它可能跟现在这个，一是美国原油的这个储备量已经历史新低了，第二个其实啊，美国目前它那个焦虑来源于这个能源体系总体跟不上它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了，就是它的各种算法呀、芯片啊、模型的训练啊等等，其实对于能源的这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老旧的电网体系啊，包括它现在这个有点偏低的这种能源储备来说，其实都会拉响警报。
1: 那么这份规模惊人的石油协议真的能够解决美国眼下的能源焦虑吗？要让委内瑞拉境内的650亿桶石油真正进入美国市场，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地下的石油到底能不能顺利开采出来？委内瑞拉坐拥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但它的石油产线却长期深陷巨大的反差之中。地下埋藏着世界级的能源财富，地面却是老化油井、失修管线以及多年投资不足留下的产业困局。过去几十年，委内瑞拉石油产量持续下滑，国际制裁、长期投资不足，加上基础设施缺乏维护，让这个坐拥世界级石油储量的国家陷入了巨大的发展矛盾。2026年1月，特朗普采取行动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之后，就有媒体开始猜测美国下一步是否会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石油产业。但那个时候，委内瑞拉石油日产量仅有约80万桶，即便到近年，实际日产量也只维持在100万桶上下，大约仅占全球石油总产量的1%。
3: 650亿是怎么来的？ 啊，我们知道在矿产资源领域啊，它这个储量是有各种不同的口径，啊，哪些是真正能产出的，哪些只是说它压根就不具有任何的经济性，只是说作为一个啊资源的储备的一个统计，只是一个数字挂在那里，永远不可能去开采，这是不一定的。所以很多研究机构对于啊这次协议所涉及的650亿桶进行了一个测算，啊，大家认为，主流观点认为是可能只有1/3左右，它具备一定的经济性，啊，剩余的可能只是一个账面的数字，不太可能被开发出来。一般来说呢，就是勘探完了，然后建油井，然后产出。国际上平均的时间一般是5到7年，它有的项目可能需要去追加基础设施投资，有的项目可能只是正常它已经在产出，有的项目需要做一些扩产的改造等等，所以说这个周期其实也不短。
1: 这意味着650亿桶石油并不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刻变成美国市场上的新增供应。从勘探开发、修复油井到铺设管道、恢复基础设施，再到实现稳定生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时间。委内瑞拉石油产业想要真正复苏，首先需要扎扎实实完成整个石油工业的修复工作。根据目前公布的计划 ，NABEP 计划投入高达1000亿美元，用于修复老化设备、新建油气基础设施以及扩大现有油田的生产能力。一家能够拿出1000亿规模投资计划的公司究竟是怎样的企业？它是否真的具备承接这笔世纪交易？

0: 交易的能力。
1: NABEP 是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简称，细查资料可知，它并非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类拥有全球业务的跨国石油巨头，而是一家长期扎根委内瑞拉本土的私营能源企业。在协议落地之前， NABEP 就已经拥有部分成熟油田和基础设施，目前日产量约为20万桶，是委内瑞拉规模较大的私营石油运营商之一。但真正让他受到媒体关注的是其背后的掌权人，委内瑞拉商人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作为一名80后，贝坦库尔已经在委内瑞拉能源商圈摸爬滚打多年，他的商业版图覆盖石油、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不过他的商业履历始终伴随着争议，多个国家的媒体都曾报道过他卷入的商业纠纷与相关调查。贝坦库尔本人对这些指控都予以否认，目前也没有公开记录显示他因此被定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公开为他辩护，称贝坦库尔在美国没有受到调查。一名始终伴随争议的商人，为什么会成为美国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重要合作伙伴？
2: 其实呢，也是考虑到第一，这个人对美国政府是有诉求的，就我们讲的这个，他的有一些事情是不是在跟美国政府有些交易。第二个呢，就是他更易于控制，这个人必须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就说美国选蓝色能源这个公司呢，他其实有深刻的考虑，他是一个初创公司，初创公司它时间短的话呢，它的股东结构就比较简单，它不会涉及一些很复杂的这种股权债权关系，导致它的这个控制权被稀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蓝色能源，它的这个业务运营的这个结构，从这个区域上来看，它不是那种像雪佛龙啊那种，就是我分布在全球各个国家地区都有业务，它非常集中，主要就是在这个委内瑞拉这一块儿，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在做一些这种并购啊，做一些这种就是投资的时候，它不会面临着多个国家的审查，而且呢它没有，这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没有义务对公众去披露很多信息，所以这里面关于什么招标呀、公平啊、我资金来源啊、我的这个产出收益怎么去测算的，我全都是黑箱。但是在这种非上市公司，然后又是个小公司，然后股权结构比较简单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他想达到的那几个目的非常容易去实现。
1: 就在外界纷纷质疑贝坦库尔和 NABEP 究竟有没有能力承接这笔世纪交易时，另一个更大的疑问也随之浮出水面，为什么入局的不是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样的美国传统石油巨头呢？手握资金、技术以及全球运营经验的大型石油企业，本就是这类大型海外油气项目的天然参与者，可这一次他们却选择站在场外。直到9月2日，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访问委内瑞拉并签署协议后，部分美国公司才开始陆续释放可能重新进入委内瑞拉市场的信号。
2: 首先，这些大型的公司它都是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他面临着非常严格的监管，就是他的各种报表要去披露，各种数据要去披露。我们企业有大量的 ESG 的这种评估的指标，当他在某一个国家出现了这种非商业的交易的时候，不透明的交易，违反了一些这种 ESG 规则的时候，可能他面临的未来的无论是从审计啊还是监管啊，都会给他带来很多额外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成本收益这个角度去考量啊，因为这些公司总要给华尔街有交代，给他的这个股民啊，给他的股东要有交代的。那么从目前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禀赋来看，尽管账面上它的储量非常大，但其实它的这种开采成本啊还是挺高的。
3: 对于委内瑞拉人来说呢，它有一个刻在骨子里的一个荣耀和骄傲嘛。就当时呢，在这个能源改革、能源国有化的过程中呢，他们逐渐的通过赎买的方式，把埃克森美孚啊这样的大型的美资公司逐渐让他们退场了。那么对于埃克森美孚来说呢，我以前有过这么深刻的教训，我现在还在进入到委内瑞拉，那过几年又换了一个委内瑞拉的总统，他要再次进行国有化，那么我这些钱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不愿意再次介入这样的一个泥塘之中，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这份协议里还有一处更耐人寻味的安排，美国政府拿下了 NABEP 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还拥有董事会人事任命的否决权。这安排似乎早已超出石油企业获取油田开发权的传统范畴。特朗普政府到底想通过这笔交易获得什么呢？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回头再看这份协议，获得35%股权的并不是美国能源部，而是五角大楼下属的战略资本办公室。这个机构的职责就是协助美国政府通过资本与市场工具，拿下那些被认定具备国家安全意义的关键产业与关键技术。换句话说，他关心的从来不止这门生意能不能赚钱，而是美国能否在未来掌握关键资源、关键产业链，以及这些资源背后的战略主动权。如今这个机构正式介入委内瑞拉石油交易，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份协议。
9: 首先我这讲两个事儿吧，一个是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喜欢国家直接下场。其实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啊，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是就于能源层面的，实际上在于这个全球博弈比较激烈的这些前沿科技产业，你比如说是集成电路，像人工智能领域，特朗普在上任以来他都采取了非常多的这种类似于国有化的措施，就是国家政府直接下场了，我去参股你的科技企业，我去对你的收益，未来的收益进行一个分享。似乎特朗普他对这种模式呢是情有独钟，我感觉他是发生了一个错位，他把美国当成了一家公司来运营了。他那种政府之间呢，他其实是要签一个类似于合作协议这种框架协议，但是尽管政府之间会签一个框架协议，并不是直接下场进行这种投资啊，而是做一个主权的背书啊，做一个这种政策的协调。目前来看，相当于国家直接参与了一个具体一个商品的一个交易，另外还有80%的这种优先购买权等等，其实是都是非常少见的。它已经打破了原有的这种国家去协调，然后商业主体去实际运营的这种模式，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
8: 白宫似乎也并未回避这笔交易的战略意义。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希望重新填满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根据美国能源部在9月初公布的一组统计数据，当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美国应对全球能源短缺，国内紧急石油储备正在持续消耗。截至8月28日的当周，不含商业原油库存的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也减少了约310万桶。
9: 它是补充美国的这个原油的战略储备，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考量。而且呢，假如说，美国跟委内瑞拉这个协议落地呢，确实是会对这个美国战略储备的回升呢，带来一个支撑。
8: 美国通过一场

0: 配性较高。这也是美国重新关注委内瑞拉石油一事并不完全令人意外的原因。一旦委内瑞拉石油重新进入美国市场，它对美国能源安全的实际作用究竟能有多大呢？
1: 但是我觉着呢，这块作用它其实有限。第一，美国呢，它是一个石油的净出口国，它其实是出口石油的。它国内页岩气的产能如果充分的去释放的话，对它的这个原油储备呢，其实也会带来一个补充。就是说，它其实要补充它的这个原油战略储备，不是说非靠委内瑞拉，它从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尽管说这个现在是物流不畅，也不是说完全运不出来。包括拉美地区其他的国家，包括它的国内啊，包括加拿大现在应该是它最大的一个石油进口国了，它其实都可以获得这种储备。但是委内瑞拉的特点是以成本价去进口，而且还能获得一些优先权，就是它理论上它的成本是很低的。当然我们刚才分析过了，实际叠加你的这个基础设施投资啊，叠加各种加工，到最后它这个成本可能是主要的产油地区比较高的。尽管有这个现实需求，到底它对于这个缓解你的这个原油战略储备这个焦虑能起多少作用，这个有点问号。
0: 从胡奇木的观点可以看出，即便美国重新拿到了委内瑞拉石油资源的开发权，这笔交易也未必能在短期内改变美国国内的能源格局。但在特朗普的叙事逻辑里，这份石油协议是一项双赢协议。
2: You know, I have to stress, it was also a very good deal for Venezuela, because you have the most powerful, the richest companies in the world going into Venezuela, where before it was just, it was this unbelievable value that was sitting dormant.But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ll of that.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that oil out. Our refineries are specifically meant for Venezuela.
0: 根据目前公布的计划，这一项目未来25年可能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对于一个长期陷入经济困境的国家来说，这显然是一笔巨大的数字。但问题是，这些数字最终能否实现？有多少资金真正进入委内瑞拉？
1: 特朗普给委内瑞拉画的一个大饼，比如说2000亿，是意味着目前披露出的这个650亿里边的，包括通过35%的这个分红，通过这个20%的这个销售，以及80%的优先购买能够获得的收益里面，委内瑞拉政府从中抽成收税，能获得2000亿，但是到底首先在多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它能实现这个我们叫业务的流水啊，它实际上是针对这个流水去收税的，针对利润去收税的，就能实现投产，真正能开采出来把它运出去把它销售掉，这是有一个时间概念上是有一个问号的。
0: 协议公布后，委内瑞拉国内已经出现了不同声音。100年的合作期限涉及17个油田，且允许美国政府直接持有股权，这早已超出了普通商业合作的范畴，甚至可能损害国家主权。
3: 我有不少朋友在委内瑞拉，他们经常会给我分享他们在当地买东西，包括当地看的一些见闻。你看，明显看到老百姓生活是很苦的。我想在目前在整个委内瑞拉国内，我们所了解到的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比较高涨的，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合同是不认同的。另外一个，我们从一个细节可以感受到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的国内的反对派他们是比较亲美的，但是很明显这一次在签署协议在投票过程中，他们集体没有出席，都选择了这种无声的抵制的方式。所以我个人认为整个委内瑞拉国内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比较负面的。
0: 到目前为止，围绕这份协议的最大悬念依然是它能否真正落地。实际上，这份协议正面临多重挑战。有分析指出，千亿美元的投资规模早已远远超出 NABEP 自身的能力范围。而对于美国企业是否愿意向委内瑞拉投入真金白银，各方也存在严重分歧。其次是时间层面的不确定性。德国某商业银行的能源分析师预测，到2035年，委内瑞拉石油总产量将提升至每日230万桶，到2050年，产能有望达到每日300万桶。彭博社的分析则更为直接。

0: 该协议能否顺利在政治层面完成签署，最终实际能拉动多少石油供应增长，目前都遥遥无期。
1: 这几个石油巨头压根就没有踏入委内瑞拉去掺和这个协议的事儿，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这个协议的最大的风险其实是政治风险，它是有违宪的风险的。违宪的风险就是说随时可以宣布这个协议是作废的，因为按照委内瑞拉这个宪法规定啊，它的石油资源啊，就这类矿产资源，它要是国家所有的，所以说啊，这种国有资源的出让以及跟国外的这种合资，它是需要通过它的这个国民大会，相当于就是国家的议会要进行一个审批的程序。目前来看，这个审批程序是不存在这个审批程序的。
2: 我认为这个协议它在未来执行过程中有很多的问题，而且大家都知道，一般签这样协议很少有签一百年的，一般的石油协议也就是25年、30年这样的一个规模协议。我个人认为这个协议啊，更多的是为了服务于特朗普中期选举需要才做的这样的一种准备。
0: 即便这份协议的产能落地尚遥遥无期，特朗普仍选择在此时将其高调抛出。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已经不足3个月。共和党需要守住国会的微弱多数席位，选情压力陡然增加。路透社8月31日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滑落至33%，跌入了他政治生涯的低位区间。受中东冲突持续拖累，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持续消耗着选民对特朗普的好感。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份宏大的能源协议被外界视作特朗普打出的一张政绩牌。他对外描绘了充足石油供给、压低油价的前景，以此回应选民对能源成本的焦虑。但疑问也随之而来，这份短期内很难产出实际原油的协议，究竟能不能给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带来实实在在的选举红利？
2: 特朗普说了很多，给了很多的 promise， 给很多承诺，但是能够落到实处的可能比较有限。我想现在能够影响到美国中期选举有几个大事，一个就是关于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协议啊，他们能感受到多好的多大利好。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美以伊的战事的进展情况，就是美国在国际上社会上的这个脸面的问题，这都会影响到中期选民对于特朗普的支持力度。最重要的是，民主党能够发起多大的叙事，对于特朗普来说，在11月3日之前，尽量的多出好的新闻啊，少出丑闻，是他最需要做的事情。
3: 美美达成石油协议后，美国唯一在委内瑞拉拥有重要业务的大型石油公司雪佛龙一改往日的犹豫，决定扩大业务，计划未来5年投资70亿美元，在当地的产量翻番，达到每天60万桶。有消息指，美国另外几家石油巨头也从之前的拒绝投资，到眼下开始派出团队评估试探委内瑞拉。特朗普用百年协议框住了委内瑞拉17个油田，又有老牌的美资队伍扩大在委内瑞拉现有油田的经营，各方关注特朗普的西半球石油战略的可行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6: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7: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8: 智能驾驶的终极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极呢，是无人的配送。
5: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
9: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9: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以色列十月底的议会选举进入到倒计时了，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依然是落后于反对派，执政前景堪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外则是火力全开，因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和英法等十二国爆发了外交冲突。而黎巴嫩南部接连三天遭到了以军袭击，据报呢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而内塔尼亚胡更是在9号登上了戈兰高地赫尔蒙山，遭到叙利亚谴责是非法入境。在大洋彼岸，美国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也日益逼近了。就在各方关注美伊战事能否在中期选举之前停止之时，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这场战争会在选举结束之后立即终结。而白宫内部对于战争走向的表态并不统一，有白宫幕僚更表示，冲突可能会拖延到2029年。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表态究竟是一种选战的策略呢，还是战略的失控？特朗普给战争所设定的时间表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而白宫内部表态的大相径庭，会不会造成进一步的撕裂？今晚凤凰全球连线，我们有3位记者在线，在德黑兰现场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在伦敦现场是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曹杰，在耶路撒冷现场是凤凰卫视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同时还有2位嘉宾在线，在北京现场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在上海现场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5位会一起参与解读。首先来看一下全球主编全小星做的追踪报道。
1: 由美伊冲突引发的中东局势依旧严荡，而棋局里的另一个玩家以色列的胆子肥嘟嘟的。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登上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叙利亚以侧山顶，再次发表强硬表态。他不仅强调该高地可俯览黎巴嫩与叙利亚，展示对叙利亚南部领土的控制，还将伊朗定性为恐怖主义政权，宣称抵抗轴心最终将被彻底瓦解。这段表态一经发出，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以色列不在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态度依旧信心满满，但西方盟友显然另有看法。8号，包括加拿大、法国、英国等12个国家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确认计划或积极考虑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同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扩建工作。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针对多国声明，自然有人欢喜有人忧，巴勒斯坦总统府表达了欢迎，却引发以色列方面的强烈不满。以方通知英国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要求派驻以色列隶属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任务组的英国代表，以及驻巴勒斯坦临时首都

0: 姆安拉的英国外交官在七天内离境。中东局势动荡不安，矛盾不断加剧，而作为核心导火线的美伊局势持续承压，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压力下坐立难安。9号，特朗普前往传统红州德克萨斯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为中期选举助威。期间接受采访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极力展示对于局势的控制。
1: So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0: 然而，这种乐观说法即便在白宫内部也引发了质疑。据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透露，白宫内部已出现战事可能拖延至特朗普现在的预期，这与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军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论调大相径庭。伊朗方面的态度同样毫无退让之意。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公开要求美军撤出海湾地区，并强调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完全由伊朗掌控。以方近期动作不断，背后有哪些政治目的？西方盟友联合发声，能否逼迫以色列让步？特朗普称即将重战，频频表态，能信几分？肆意妄为。
2: 今天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呢，还有不到50天的时间。那具体目前以色列和周边国家以及和英国等国的紧张关系，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是一个加分项，可以有一些作为的空间呢，还是会进一步拉垮内塔尼亚胡的选情？来，相关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耶路撒冷的特约记者胡小雨啊，小雨，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从内部来看啊，这是一个有利的还是有弊的？另外，怎么看英以关系的一个恶化？
3: 好的，王峰，英国和德国是欧洲比较支持以色列在国际舆论上帮忙发声的两个重要的欧洲国家，所以此时英国向以色列发难被认为是以色列执政政府在外交层面的重大失误。以色列国内的执政党的声音来看，指责英国在这个时间点以此理由出手，既不是顶不住国内和国际的压力，也不符合英国与以色列以往通过私下沟通解决分歧的惯例，是直接为了出手干预今年10月以色列开始的大选。有分析指出，以色列执政团体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面的强硬态度也让英国累积了不满，所以英国层面可能是希望有更灵活的候选人能够获得更多上台的机会。在以色列的在野党当中，前总理贝内特和埃森科特都被猜测与英国打交道将会更加容易。而以色列官方立刻关闭耶路撒冷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驱逐相关工作人员来看，以色列官方对于此事的发生也是出乎意料，并且相当愤怒。目前以色列的大选已经进入到拼刺刀的这个阶段，在野党当中有两股势力对执政党构成挑战，一路是前总理贝内特得到未来党拉皮德的支持，共同组建了团结党，有坚固的中左阵营的票仓；另一路是埃森科特组建了正直党，与前国防部长利伯曼的家园党已经确立同盟，并且得到了阿拉伯政党领袖曼苏尔的青睐。政治纲领上偏向世俗右派路线，可能会抢夺执政党的右派票仓。目前来看的话呢，以色列执政党联盟在10月7日的事件之后以及各条战线爆发之后，以色列国民对于国家安全和局势稳定的能力也愈加看重，所以目前以色列国内总体氛围是有点向右偏移。如果不能动摇执政党的选民根基，在野党希望在这次选举中上台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英国选择此时介入。好的，王峰。
2: 好，谢谢小雨前方的分析。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伦敦的曹杰。曹杰，刚刚小雨的分析啊，说英国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是要在于解决定居点问题，而是要去助以色列的这些在野党一臂之力啊。英国媒体也是这样分析吗？另外，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激怒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这是一个好友来着。
4: 是王峰，那刚才小雨说的应该是乙方的说法，其实在英国的主流媒体的看法呢就不有点不同了。那其实呢，英国对以色列的态度转变，我们回溯一下，在过去十多年里呢是不断的恶化，那到今天呢，英国媒体你形容的话的话，就是跌到了几十年来的谷底。那为什么跌到谷底呢？其实原因呢并不仅仅是乙方说的叫想来干预到了这个英方想要干预到乙方的这些未来的大选呢，还有领导人的问题，而是英方自己的考虑。那英方考虑的问题，一方面呢是国内的情绪，就是亲 巴勒斯坦的情绪，那无论是民间还是政界都是非常高的。那在2024年英国的工党获得了执政权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就非常明显了。那工党首先是加大了对于以色列军火的管控制裁，人员的制裁。那到了博大姆接任了英国首相之后呢，他就进一步的加大了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强硬的立场。那由他代表的工党呢，现在有140多位工党的议员呢，之前呢都是表示支持的，那这个比例就占到了将近一半。那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呢，可以说是立场是非常统一的。那他为什么这么统一呢？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国内呢有大量的这个穆斯林社区，早前呢对于工党支持度呢是下降的，所以这就迫使工党内部很多人呢就希望能够通过调整对以政策呢获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因为29年也是英国的大选年。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英国呢也要考虑到同欧盟的政策的统一性。那这一次英国加上11个国家其中很多都是欧洲国家，在对以色列态度上呢是一致的强硬。那不仅仅是对于以色列的官员有更多的制裁，同时呢对于以色列的制裁范围也更大的扩大。那其实这次呢还是英国呢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强硬的一种象征性的举动，因为我们这次英国政府宣布的对于这个定居点来自定居点的商品的进口的这种禁令呢，其实贸易额呢只占到英国同以色列之间的贸易额的非常小的部分，大概每年就60英镑，但是象征意义非常大。那对于以色列在定居点未来的发展呢，英国呢也认为是有震慑作用的，同时呢也表达了英国的这个立场。那英国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很多英国的媒体认为，那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团结同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立场，那进而呢和特朗普政府分庭抗礼。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英国的态度呢伴随着英国工党政府时代到来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更加的愿意同欧洲站在一边。那在英国这边呢，英国还在积极的寻求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这个安全合作协议，那不仅仅是应对中东的问题，也针对其他国家地区的这些地缘政治上的问题，那这也是英国的考虑。那至于是不是会触怒到特朗普政府呢，显然是会触怒到的。但是伯纳姆呢这个英国首相呢，其实他在之前担任英国的市长的时候呢，其实他对于特朗普的态度呢就非常强硬了，而且他也没有计划近期呢同特朗普会面。那即使便是这个9月份有联大的会议，那英国的媒体也说他并没有把这次去美国作为拜访特朗普的这个一个途径，而是更多的要强调呢英国呢要有自己的这个对外政策的想法，要建立一个按照这个伯纳姆说的，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符合英国发展的一个建制。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表明了特朗普呢将会面临一个和以前不太一样的这个保持着亲美政策的这个英国，所以这也是特朗普需要面对的问题。王峰，
2: 好，谢谢曹杰从英国带来的观察，是完全不同的角度哈。英国的出手并不是为了影响以色列的政局，反而是为了自己国内的一个选情哈。同时说，这是一些具有震慑性的、实质性意义可能不见得大的一些措施啊，是一方面给以色列看，另外一方面的是给自己的一些欧洲的伙伴看的。好，我接下来想请教的是美国问题专家张家栋先生。张先生，对于目前以色列和英国的关系，是否这是内塔尼亚胡所预期到的，还是说他战略的一个失控？你怎么来看？
5: 首先他其实在预期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个定居点的暴力的问题呢，它其实是整个以色列政治碎片的产物，他不管左翼右翼，他都不可能一党执政，他必须联合。也就是内塔尼亚胡他联合了右翼里面一些极右翼，这些人本来就是这种政策，要扩大定居点，而且冲突这些东西，他被迫容忍他们，因为不容忍他们，你这个右翼联盟可能马上就要下台，这是可以预期的。但是你确实有些时候呢，这些极右翼会走得很过头，那么他很过头的时候，他就会超出这个预期，这就会失控。那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他的执政比较脆弱，他是不能不对这些极右翼进行妥协的。那这样子美国啊，这个没有美国，英国啊，法国啊，加拿大这些对他进行贸易制裁，这一点是有点以色列是想不到的，因为他没想到自己的极右翼会走得那么远。那么刚才这个在伦敦的这个记者也讲，其实不要看这种声势很大，什么十几国，它是集中在对定居点的这种商品和个人的所谓的制裁，这个制裁严格讲的不叫制裁， 它是一种非常低烈度的惩罚。因为西方这些国家它长期它是以道德高地自居的，它如果不说点话不做点事情，那么它怎么能够展示自己的这个道德高地的地位呢？它更多是从这个象征性的角度去思考的，或者是这种情绪化道德感去催化的，不是说真的有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包括内塔尼亚胡对这些所谓的制裁他其实不是特别在意，他在意的就是你们居然可以这样制裁我，他是担心这种形象，而不是担心这个制裁的后果。严格讲这个制裁的不叫制裁，只是一种某种象征性的这种惩罚。那么未来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这些制裁，这些制裁其实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所谓的制裁会不会从定居点的这些商品啊，或者是个人名单会不会延伸到金融，延伸到军工，或者是延伸到其他领域，那样我们才可以判断这十几个国家真实的态度。到目前为止还是象征性的表达。
2: 明白，谢谢张先生。就是说声势浩大，但其实代价和实质并不大哈。那如果说是代价更小的话，应该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九号的时候呢，内塔尼亚胡是在今年首次登上了戈兰高地的赫尔蒙山，那这样一个登攀之旅就引起他们和叙利亚的一个口水战。那我想请教的是李子欣先生，就说内塔尼亚胡去攀登这个象征意义呢，是想去传递什么信息呢？
6: 那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次内塔尼亚胡他去攀登的是赫尔蒙山，并不是戈兰高地的主体部分。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需要去注意，因为我们知道呢是以色列对于戈兰高地的大部分的地区是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就占领了并且拒绝归还。那么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以色列在自己的国内的部分是完成了对这些领土的对这些土地的一个这个领土化的法律程序的，但是国际社会呢并没有予以承认，直到2019年，当时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国呢对于这个以色列是承认了以色列对于戈兰高地的所谓的主权。那么这一次实际上他所攀登的赫尔蒙山呢是在2024年，那么这一次叙利亚的政权更迭的过程当中以色列新近占领的，那么这一部分土地即便按照以色列自己的国内法它也并非是以色列的领土。那这次同行的呢还有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还有副总参谋长和北方司令部司令。那这说明非常明确的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够对外来展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在过去几年在本届政府期间的一些政治和军事资产。那这趟行程它的政治和安全的分量我想是比较重的，那它也是发出了几种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对内来进行一个选举上的造势。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呢是在10月27号，那么最新的民调也显示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焦灼的。但内塔尼亚胡在犹太新年的前夕呢是站到了这样的一个赫尔蒙之巅的这样的位置，整个俯瞰大马士革，也宣称以色列是前所未有的能够绝对控制从地中海一直到叙利亚腹地的广阔地区。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成就，那内塔尼亚胡是希望把它转化为自己的一个竞选优势。那第二呢，也是对于叙利亚政府来讲进行一个事实性的宣示，因为我们知道之前那么叙以两国实际上对于以色列的撤军一直是在进行一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但是的话呢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以色列这一次的行动也是明确表示以方不会从叙利亚撤军，而且现在土耳其呢也是深度的介入到了叙利亚的相关局势当中，因此的话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也有在向安卡拉划线的这样的一个意味。那第三我想就是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它也是来进行一定的发声，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内塔尼亚胡也明确表示所谓击败伊朗政权已经非常接近，那么并且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内部机构以色列也是说要可能对于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这样的大规模战争。那整体的综合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既来确定过去几年的这样一个战争成果，同时有继续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动员的资源。所以总的来讲这一次内塔尼亚胡的戈兰高地之行其实是以选战为内核，那么以领土宣示和对伊威慑为外延的一个非常高姿态的政治行动。
2: 好，谢谢李子欣先生的分析。刚刚我们介绍了在 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的内塔尼亚胡。那回来之后，我们将会关注的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的特朗普。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当我们预判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何时结束的时候，经常会说美国的中期选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其实这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因为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至关重要。那么对于伊朗来说，这个时间点重要吗？如果重要的话，伊朗政府会不会主动去利用这个时间点去给美国制造难题呢？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在伊朗的李瑞，你怎么看？
1: 好的，那现在呢，就是伊朗呢，目前呢是把中期选举是非常看重的，那这也是一个对伊朗来说是绝佳的机会。那现在呢，影响美国选情也是对伊朗来说呢，特朗普政府最重要、最重视的就是油价，还有民众选民的意见。那目前看来呢，这个油价的上升呢，并不如伊朗的所愿。那么，如何来推高全球油价呢？我觉得目前看来呢，伊朗可能会主动出击。主动出击呢，一呢就是还是把霍尔木兹海峡呢作为自己的一个砝码，也就是扩大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个波斯湾地区的石油的出口，甚至呢在曼德海峡呢可以做成双海峡的封闭，这样呢造成全球油价上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这过去一周，伊朗第三次袭击了美国的军舰，那么在不造成美国的士兵大部分伤亡的情况下呢，伊朗可能还会继续出击，主动出击，而且是不对称的作战。那么这样呢，给美国的选民呢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那么同时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伊朗呢现在也是在进行一系列的国内的稳定的政策，稳定国内局势，来应对美国长期的海上封锁。目前看来呢，伊朗还是一步步的很有策略的。那么有很多分析也是认为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呢，这个局势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同样，美国也在进一步对伊朗加码。那现在呢，大家都是在消耗战，都是在忍的最后。那么到中期选举之前，可能会见到的局势会进一步紧张。好的。
0: 谢谢李瑞。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张家栋先生，一分半的时间，请为我们解释一下，特朗普为什么认为美伊战争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就旋即结束？那时候会出现什么有利的条件，有利于美国吗？
2: 倒不是说要结束，他主要讲的是他不想把这个中期选举这个点变成伊朗的牌，因为现在他已经成了伊朗的牌。那么他限定了以后，就意味着他就告诉伊朗，我已经不在意这个伊朗对中期选举的影响。其实现在普遍认为，中期选举不管伊朗局势怎么样，那么共和党丢掉众议院是肯基本上是，大概率的事件，只有参议院有点变数。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他其实不一定真的非常在意中期选举的结果。他一开始在意是他是反向想的，如果他能打赢，对中期选举是有利的。如果他打不赢，跟不打的结果其实是类似的，是这么一种计算公式。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现在伊朗如果公开的讲我要利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会被共和党反向利用，他会讲你这个民主党是跟伊朗勾结的，共同利用中期选举。那这个叙事如果叙事好了，可能对共和党是有利的，对民主党是不利的。我想不要夸大中期选举的牌。中期选举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就是一个政治肥摆的一个逻辑，不是说你执政党、你总统可以轻易改变的，是很少能够这个改变的。这个无论如何，未来2个月恐怕伊朗局势会比较危险。那么不管是特朗普还是伊朗，都会语言升级，但我相信他们的行动肯定是克制的，因为如果油价过高，伤害的不仅是美国，伤害更大的是亚洲国家，而这些国家跟伊朗的关系总体是比较好的，那么
0: 好，
2: 这些国家的态度对伊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0: 谢谢张家栋先生的解读。接下来最后问题想留给李子勋先生。我们知道，最近呢，也门攻击了沙特，当然是有前因后果，不再去说了。那沙特之前呢，是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个卖家共同防务协议，那会不会触发这个协议，进而让胡塞武装，甚至让伊朗方面会付出代价？
3: 那如果我们从触发的条件上来看呢，的确，就这一份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来讲的话，它的核心条款呢是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全体的攻击，所以字面意义上来讲，它的确是到了一个触发的条件，并且我们也看到，像巴基斯坦已经向伊朗是转达了沙特方面的警告， 要求呢，伊朗是约束胡塞武装。那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呢，也明确的公开表示，如果对于沙特的袭击进一步扩大，那么可能会要启动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其实我们说启动协议和最终出兵之前呢，还是有着比较远的一个距离。特别是如果我们回顾在历史上中东地区的类似的这种集体防务协议，那么大多呢都是仪式大于最终的一个防务。那么在现阶段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巴基斯坦、沙特以及像这个土耳其各方的需求也不一样。巴基斯坦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美伊之间的斡旋力量，如果此时过度介入，可能会损害自己的斡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土耳其的话，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希望一个外交平台。
0: 好，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我们前方三位记者参与，谢谢各位收看，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路透社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方面已经暂停对国外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以鼓励外国船队承运往返伊朗的货物。马来西亚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官员近期关于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以方对备战里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系统性暴力行为。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周四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展开的维权巡航活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深圳市委书记靳磊会面，就深化深港合作交流，共同见证多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深圳市人民政府周四在澳门成功发行10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期限3年，发行利率定价为1.41%。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多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德国选择党的州选举是大获全胜，现任的总理默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在法国方面，勒庞也对现任总统马克龙虎视眈眈。极右翼势力在欧洲的强势崛起，欧盟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呢？另外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美债救市措施铩羽而归，抛出了60亿美元的3倍力度回购。然而，美债长端利率仍然是不降反升，曾经引以为傲的美债美元体系是否摇摇欲坠？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德国极右翼的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当中是大获全胜。这也是自2002年起长期执政萨安州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遭遇到的重挫，而创下了历史的最差战绩。就在周三，两党也就移民等问题再次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默茨直接指出，选择党的逆移民政策是种族清洗。
1: 德国萨克森阿哈尔特州六日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历史性胜利，得票率约44%，成为萨安州第一大党。预计在议会中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约18.5%，是历史最差战绩。左翼党、绿党、社民党得票率介于8%至9.5%，自民党未能跨过5%州议会门槛。选举结果全国引发轩然大波，次日就有民众示威呼吁全面封禁选择党。德国总理默茨则表示，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并承认德国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接受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而在萨安州选举埋下的影子，3天后在德国联邦议院被再次点燃。就在周三，德国总理默茨和选择党领袖魏德尔在议会上就移民政策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默茨严重驳斥选择党提出的大规模逆移民政策，实际上是近似按照肤色和出身进行的种族清洗。默茨还警告，如果按照选择党的方案大规模减少具有移民背景的劳动者，德国护理机构、医院、餐饮业以及其他依赖外国劳动力的行业都将受到严重影响，会让德国经济社会彻底陷入瘫痪。魏德尔则指责联邦政府彻底失败，并表示德国民众并非消极怠工，而是辛勤劳动的收益被高额税收稀释，长期收支失衡使民众生活压力剧增，获得感持续走低。而逆移民政策正是选择党能够收获大量选票、实现选举突破的核心原因。不难看出，欧洲政坛向右转的风向持续加剧，对外贸易壁垒也在进一步加强。欧盟对华再度施压，最新表示希望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明确承诺，能在10月初有初步方案，否则不排除会关闭市场。
0: 德国选择党在州议会选举当中大获全胜，那对于接下来德国的整个执政版图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辉先生的一些看法。就是你们看，这次这个选择党在州议会选举是大获全胜，紧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新闻当中特别提到了他的这个移民政策的这个倾向和现任总理默茨之间的这个争议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关注下一步这个选择党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向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地位来冲击，对于这个现任的总理来说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呢？
2: 首先呢，就这次在德国东部的这个地方选举当中，选择党是获胜了。那么很明显就是他还没有达到一半的票，还差一点点，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在这里执政，那就出现了这些所谓主流政党搞了一个防火墙，说都不跟他合作，他就没办法执政。那么对于选择党来说，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执政，其实对他下一步继续能量是个好事。可能这个他那些鼓动选民的这个话语术就更加有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联邦议会当中，这个魏德尔和默茨两个人就是就移民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争论。那默茨就是说，没有移民的话，我们现在医院啊什么地方都没有办法再往正常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工作岗位是他们来移民来进行的。但是呢，为了他反过来说，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工作，是因为你收的税太高，收的税他就拿到哪里去了，给移民用掉了。所以他以前的时候选择党对移民这个政策呢是比较鹰派的，就是把他们都赶回去，他现在不这么说了，他这个叫逆移民或者叫再移民，那言下之意就是那些不合法的非法移民是给他赶出去。大家也会往下去延伸说，就算那些合法来到这的 或者说有这个德国身份的人是不是也要被他赶出去。当然就是对俄罗斯的态度，对俄语的态度，对以后这个等等一系列，其实选择党他和现在主流政党都是有很大分别的。所以呢上一任执政的是索尔茨，这一任执政的是默茨，其实他们都是要严防死守选择党，但是现在看来很难，因为他在这次地方选举当中，未来还有几场选举，就他越来越得到德国就很多民众的这个支持，那么这种支持呢，它就转化成下一步德国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动力。
0: 是，其实你看啊，在英国离开了欧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脱欧之后，我们可以看德国和法国他们这个政治版图对于整个欧洲的这个政治的版图的影响就变得非常的明显了。前有法国总统马克龙，他面对这个勒庞的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现在又包括了像这个默茨面对这个选择党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观察，是不是整个欧洲它的这个极右翼势力这个抬头的这个情况会非常非常的明显？那如果说不断的这样一个抬头，接下来整个欧盟还有欧元区会不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冲击呢？那欧盟到底该怎么办呢？您觉得？
2: 其实今天就是昨天吉迪恩·拉赫曼在《金融时报》一篇很长的文章，就谈到了，因为他是可能最近又和哪些欧洲的战略家或者领导人谈过了，他突然提出个很可怕的，对他来说是个可能性啊，就是明年三月份法国大选是最关键的，因为马上勒庞现在是法院真的裁决了，他虽然是有罪，但是可以选举，所以法院也不能说他不能选举，不能剥夺他，由选民来决定他。假如他当了法国总统，那么现在欧洲一些战略家，包括德国和美国，包括俄罗斯和美国那一边，我想我们这边很快会收到相应的信息，就是那边是勒庞当法国总统，这边如果选择党再进一步往前走，那么甚至执政，会不会可能欧盟瓦解，欧元消失？这是，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那将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然现在欧盟本身它没有把精力放在去化解内部的矛盾，提升欧洲的竞争力，它现在反而干什么呢？天天拿中国来说，是说我每天跟你的贸易这个利差10亿欧元，那你在10月份如果说不采取行动从我这增加进口或者怎么怎么样，那我就要采取行动。其实呢，这个对于欧洲内部的政治版图变化是于事无补的，他找错了人。
0: 所以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外患相比起来可能内忧更为重要，所以对于欧盟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最新宣布的大幅扩大美债回购规模，但长端利率不降反升。贝森特的救市动作为何再次失败？下节回来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近期是动作频频哈，继公开警告日元空头之后，最新宣布要大幅的扩大美债的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却并不买账，60亿美元的回购力度没有能够遏制汹涌的债市抛售潮，长端收益率不降反升。
1: 美东时间周三，贝森特率领的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单次长期国债回购上限提升至60亿美元，较上月原定规模翻3倍。但这一力度仍然没能遏制债市抛售势头。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触及4.857%的三年新高。当日国债回购声明公布后，收益率不降反升。30年期收益率一度升破5.3%一线，逼近上个月曾创下的20年高位。市场对回购规模的反应也折射出当前长端利率的顽固程度。周三稍晚，美国财政部以4.834%的收益率拍卖390亿美元的10年期国债，创下了这一期限拍卖历史最高收益率记录。贝森特近期在资本市场上异常活跃，他不仅针对美债市场频频出招，也将目光锁定外汇交易，尤其是将自己比作庄家，对日元空头发出强硬警告，在叠加日本央行持续升温的加息预期，为日元走势构筑了坚实支撑。日元汇价在过去3个交易日里快速拉升，尤其是突破关键价位后触发了轧空行情，涨势进一步加速。周四则维持在153.5一线横盘整理，本月至今日元升幅已经接近4%，有望创下去年4月以来的最强月度表现。但作为全球最廉价的融资货币，日元长期充当套息交易的主要角色。投资者介入低息日元换成美元，再买入美国科技股等高收益资产。而日元走强也意味着交易成本的快速上升，持仓者面临平仓压力，可能会引发股市流动性的急剧枯竭。美股在一片忧虑与观望的气氛中连跌第3日， AI 科技板块多数承压，投资人的焦点转向周四周五公布的通胀数据以及下周美联储的政策动向。
0: 美债在未来的走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以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一块来探讨分析。汤女士您好。
2: 你好。
0: 汤女士，我们看美国财长贝森特斥资60亿美元来购债，比原计划扩容了3倍，但是还是没有管住这样一个债市抛售的势头啊。所以您怎么来解读市场的反应？美债接下来能不能止住跌势呢？
2: 看见就是此幅它有关的一个买债的一个规模，现在就是顺步在60亿这个水平的话，市场内方面就是不买账，因为我们看见就是美国30年期的一个债息到现在还是企稳在5.2%以上的一个水平。如果市场内方面认为它就是有关那个买债的额度达到61是一个合理的水平的话，那就是30年期的一个债息应该是有一个明显的回调。但是你看见真的是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动。那然后再看一下一些普遍的一些分析师来讲的话，他们就是预期美国政府会宣布那个买债的那个幅度是达到最小61到81这个水平。所以看一下就是现在只是有60亿的话，那就明显市场内方面认为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买债的额度不够力度。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美国政府他们的操作的话，一般就是会用那个额度的话去买一些市场内方面长年期的一些债券，但是不受欢迎的，然后他们可能会发一些短债去做一个明显的一些左售较右手的那方面的债券市场的一些交易。但是市场那方面看见就是因为美国在近个月加息的几率是蛮高的，所以现在他就是宣布买债的话，其实有一个感觉好像是做一个 QE 就是量化宽松一样，但是那方面市场认为加息的机会还是蛮大，所以到现在我们看见美国的30年期债息还是在5.2%以上的一个水平，现在加息的机会率还是企稳在50%以上的那方面的水平，所以我认为市场那方面还是需要观察一下金周五就是明天公布的一个8月份的一个通胀 CPI 的一些数据。如果那方面的数据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回调，还是有一个爆标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一个债息的水平有机会再度上扬。
0: 那唐女士，我们看事实上这个贝森特在这周是连续出手啊，不仅仅是瞄准了美债空头，同时也对日元空头发出了警告。那日元在最近反弹可以说相当可观，背后的驱动力我们该如何来解读？那如果说日本央行下周加息落地，也有分析认为说下一个阶段加息的节奏可能会加快到每个季度一次，那您怎么来看这样一个观点呢？
2: 对的，其实我们看见就是美国那方面那么高调，就是说他们会跟日本央行那方面联手，就是干预那个外汇市场去救一个日元的话，明显就是他们也就是蛮害怕，就是日本政府那方面再度抛售美债。如果再度抛售美债的话，那就会再次推新这个美国长年期的那方面的债券。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看见就是最近日元有一个走强那个水平，现在美元对日元已经达到就是大概153到154这个水平。那日本央行在9月18号蛮大机会是做一个加息的，因为如果现在日元是走强的话，他们一定会锁定现在一些汇率，就是会再度有一个明显的加息。但是市场那方面是关心加息的幅度是达到50%这个基点，还是25%的一个基点。那我自己认为应该大机会还是维持25个基点，但是在今年下半年有机会日本的加息的几率会达到2次这个水平。
0: 那唐女士，我们看现在美债还有日元构成对于美股的双重威胁，那市场既有对日元走强引发套息交易平仓的担忧，还有就是债券收益率走高打压了美股的估值的风险，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两项因素的外溢效应该如何来衡量呢？
2: 对的，现在金融市场那方面是蛮关心，就是美国会不会加息，日本会不会加息，还有就是债券市场。除了就是我们关心是美国的长年期的债券市场，还有日本同样是受到市场那方面的一个关注。因为现在如果你有就是关注一下的话，美国的日本的十年期的一个债息的话，现在已经突破到3%以上的一个水平，这个是1992年以来最高的那方面的水平。但是过去的话，日本就是因为有一个负利率的一个政策，所以是只有日本政府自己去买入那个债券，没有一些海外的一些投资者去买入日本的债券。但是最近我看见就是俄会政府同样是买了日本的债券做一个明显的投资，因为现在日本的十年期的债息那方面已经达到3%的一个回报率，所以如果现在美国那方面的一个债息推高，日本的债息同样是推高的话，那日元同样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些高会，因为海外投资日债那方面市场是比较踊跃的。所以暂时我也会建议投资者的话，虽然现在就是债券的价格有一个明显的下跌的一个风险，但是日本那方面的话应该也不会容许那个债市推到那么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如果现在真的是想地会去买入一些日债的话，或者是美债的一些债券的话，也可以做一个明显的一个考虑。
0: 那这些风险如果说进一步出现外溢，那汤女士，您觉得整个新兴市场的股市会如何来预期呢？
2: 很明显就是影响到港股的那方面的气氛，还有投资的一个水平。我们现在也看见就是恒生指数今天就是跌破25000这个心理关口，今天最低的水平的话，现在看见就是收盘大概是24900这个水平，我们暂时会看支持的位置在24700这个方向。现在也看见就是港股那方面的每日的一个交投量那方面也有一个明显的减小，还有就是成交量那方面也没有回到3000亿港元以上的一个水平。明显就是如果美国真的是加息，日本央行真的是加息，那现在首先就是日元的话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指出，内地8月份汽车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而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了100万辆，成为了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在油价高企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新能源汽车的月度销量占比达到了再创新高的60.6%，在车市的主导地位正在持续巩固。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周四公布数据指，8月单月内地汽车出口总量为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传统燃料汽车出口48.5万辆，同比增长25.2%。
10: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新能源汽车呢，这个出口的快速增长啊，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个我们国内的整个的这个汽车产业的整体的水平的提高，当然也和海外的这种今年的这个油价比较高啊，对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需求也是在高涨。
9: 中汽协数据显示，8月内地汽车的产销数据总量分别为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而其中内销170.1万辆，环比增长10.4%，同比下降24.2%，内销市场继续承压。中汽协指出，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账款治理工作，明确提出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汽车行业治理工作持续深化，将推动行业从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质量和安全，助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金英火北京报道。
8: 国际原油价格在今天是持续的升高，这也压抑了部分的基本金属价格，但其中铜期货的价格再创历史的新高。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了本轮冲突以来最为严重的袭击，这也加深了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干扰、损害供应的担忧，这也推动了国际油价是进一步的出现了攀升。伦敦布兰特原油的期货价格突破了每桶102美元，纽约原油也涨破了97美元，双双创出了5月22号以来的新高。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布兰特汽油已经累计上升了30%。另外，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拖累了整个大部分的基本金属价格走低。但是在美国以外地区的供应紧张却导致了铜的价格走高。伦敦3个月期铜合约价格最高触及到了每吨14875美元，这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纪录。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在重点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表示，如果共和党在11月份选举之后同时保住了参众两院，那他将向每一个美国的成年公民发放5000

0: 美元的特朗普红利。按照目前约2.7亿成年人全部领取估算，净贷成本差不多是1.35万亿美元。那特朗普呢，将发放现金的行为类比为企业向股东分红，同时还提出啊，领取者必须是在美国境内消费这笔资金。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头条是在关注 Anthropic 的一位名叫考克森的核心研究员，在他的离职信当中公开表达了对于 AI 末日的担忧。考克森就指出，行业竞争压力之下， AI 巨头正在以全人类的生命为赌注，加速开发能够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在缺乏政府干预或者说行业协调减速的前提之下，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负责任地开发出 AGI。那这些系统很快就会拥有超越人类的能力，可以入侵任何的东西，而且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任何的领域，并且获得真正的权力和资源。好，再来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关注在欧洲各地啊，相继出现了把过剩汽车产能转让给中国车企的趋势。比方说，日产汽车已经和奇瑞汽车签署了英国桑德兰工厂的代工备忘录，希望通过在闲置的生产线上生产奇瑞汽车，维持就业并且降低裁员的成本。那欧洲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呢，也已经将西班牙工厂所有权转让给了中国的领跑汽车。有数据显示了，还预测到2030年中国汽车厂商将会使用欧洲4%以上的汽车产能。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폰을고수해왔던애플이간밤에처음으로접는스마트폰을내놨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坚持直板式手机近20年的苹果公司，昨夜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基础款256GB 版本，美国售价1999美元，相当于329万韩元，比三星的旗舰折叠屏机型 Galaxy Z Fold 8 Ultra 还要贵70万韩元。业内认为，苹果的入局将扩大折叠屏市场，三星或凭借价格竞争力间接受益。此外，中国的华为和小米近期也发布了最新的折叠机型，折叠屏手机市场的三国杀格局持续升温。
3: 農林水産省は製粉会社などに売り渡す。
2: 由于战争导致的全球小麦价格持续走高，运输成本增加以及日元贬值，日本农林水产省宣布将在今年10月把进口小麦价格平均上调12%。日本消费的小麦有80%以上依赖进口，政府通过国家招标方式批量采购，然后再转售给国内企业，以确保供应稳定。转售价每年评估并调整2次，本次调价已经是连续2次在半年度调整中涨价。
4: Chinese businesses from beauty salons and restaurants to automotive services.
2: 新加坡媒体关注，从美容美发餐厅到汽车服务，中国企业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进军马来西亚市场。他们利用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和先进的数字化服务流程，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然而，这也让当地从业者感到不满。有从业者表示，希望能对外国运营商制定本地招聘和本地采购零部件最低要求，但最终马来西亚企业必须追上外国运营商，才能在长期竞争中立足。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要跟我打到那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3: Ti vedi come te n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9月7号，美国总统特使刚刚结束3天的俄乌穿梭外交，乘专列离开乌克兰。几个小时之后，俄乌就恢复了互相的攻击。美国特使前脚离开，导弹后脚重返基辅，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穿梭俄乌，美式斡旋为什么难以奏效？俄军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究竟是否在升级战事？乌克兰将如何应对即将来到的严冬？俄乌战火再起的当日，特朗普跟普京通话了1小时。特朗普说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普京则在通话当中指出了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双方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特朗普和普京现在到底谁更着急？与此同时，俄罗斯跟德国闹起了矛盾，双方互相关停对方的领事馆和文化机构，俄德之间怎么回事？如何影响当前的局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特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有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交通、港口和基辅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在基辅市，俄军击中一座无人机及配件生产仓库。在尼古拉耶夫，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座能源设施及仓库，此外还有一处存放乌军燃油及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海上方面，俄军击沉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方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另一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德拉基耶夫9号表示，新罗西斯克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军舰。新罗西斯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黑海港口城市，也是俄石油和粮食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地。
0: 在美国特使穿梭俄乌的时候啊，双方是暂停打击对方的首都3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特使前脚刚走，后脚这个导弹就追到基辅去了。这次双方互相攻击的规模跟烈度怎么样？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2: 那么就是说，这个美国特使这次访问了俄罗斯啊，随后又访问了基辅，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也是展示出这个和谈的对和谈的这种善意，同时也是为了保障，美国特使的安全啊，所以当时就商定，就是说乌克兰，应该是停止打击莫斯科啊，俄罗斯呢停止打击基辅3天，但是这个仅仅也是，停止打击双方的首都啊，并没有说其他的地区就完全就并不是一个全面停火的一个协议。所以这次呢，这个谈完以后呢，等于是马上又恢复了对这个对方这个重要城市的打击。这次呢，俄罗斯呢就恢复了对基辅的打击，因为2026年这个俄乌冲突，其实这个和谈终止以后啊，这个冲突是升级了，就是明显的就是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俄罗斯呢，就是认为这个乌克兰这样做必然引起这个乌克兰这俄罗斯的报复，所以俄罗斯重点打击基辅，包括奥德萨的一些这些港口，目的呢就在于削弱这个乌克兰的这种士气，包括打击乌克兰的经济，你比如说对这个奥德萨的这个打击呢，实际上就是它是乌克兰粮食的一个重要的出口港口。那么现在在这个俄罗斯打击下呢，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粮食出口出不去，已经影响到了这个乌克兰的经济，所以其实这个释放出这个信号呢，就是说这个俄罗斯还是坚持这种两手准备吧。一个呢就是说继续在战线上全面的推进，同时加大对这个乌克兰的打击。另外呢对这个和谈呢也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那么采取的策略就是可以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直到就是达到俄罗斯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这也是俄罗斯的一贯的立场。
0: 根据美国特使自己的话说呢，他认为这次穿梭的访问啊，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的。但是事后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说到，在核心的政见上是毫无进展的。所以我分析说呢，这一次美国的穿梭访问更像是对各方的一个摸底，而不是为了破局。您觉得这次美国特使访问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呢？
2: 这次美国特使访问俄罗斯，访问基辅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成果啊。成果主要的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说有可能重启这个俄乌和谈。
0: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025年呢，俄乌其实这个和谈就启动了啊，处于这么一个整个这2025年一直在和谈一直在推动啊，就是这么一个边打边谈的态势啊。那么2026年呢，在一月份啊，包括2月份。都这个进行了这个乌克兰、俄罗斯、美国的三方会谈啊，但是到了2月初以后呢，就基本上就中断了，因为美国忙于这个中东事务啊，等于这个俄乌冲突呢完全就是这个和谈已经停滞了，那么冲突在不断的升级啊。这次美国特使去了莫斯科，去了基辅啊，最大的成果就是说双方展现出了继续谈判的意愿啊，就是不管是乌克兰也好，还是俄罗斯也好啊，基本上对这个重启和谈呢是不持异议的。
0: 嗯
2: 啊，而且呢，据说呢，有可能近期在这个第三方有可能是这个阿布扎比在阿布扎比或者是其他地方启动这个俄罗斯、美国、乌克兰的这个三方会谈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次访问的最大成果啊。但是至于说和谈启动了能不能谈成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因为现在就是说尽管大家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俄罗斯有自己的底线俄罗斯的底线就是说这个要按照俄罗斯的条件来解决这个乌克兰问题，要达成一个全面的可持续的这么一个停火协议。那么乌克兰有自己的底线，就是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坚决不让步，而且乌克兰的要求就是说能够马上实现停火最好是马上实现停火所以双方的这个都有自己的底线。而且我觉得这次这个美国特使去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同时也看到了就是说其实双方就是说都在强调一个新的现实，新现实就是俄罗斯在强调就是乌克兰和美国要看到新现实其实就是普京向这个特使介绍了这个战场上的这个进展。
0: 嗯，
2: 那么乌克兰也在强调自己的新现实，就是乌克兰认为这2026年这以来尽管这个冲突升级，乌克兰相对被动，但是乌克兰其实还是在战场上挺住了，而且给俄罗斯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就是乌克兰觉得2026年这个大半年打下来好像似乎这个情况在对自己在向对乌克兰有利的方向在转变。
0: 嗯，
2: 所以其实双方这个一个呢就是双方都有底线红线，自己的红线是不能退的，二一个双方现在对战场上的理解，双方自己的理解还有巨大的这个差距所以我觉得尽管和谈可能会于近期启动，但是这个和谈呢要取得突破的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0: 基辅邮报就说到泽连斯基在跟美国的特使进行了两轮双边的会谈之后呢，又把英国、法国跟德国也给拉进来了。欧洲突然的加入，您怎么看？算是上桌了吗？现在欧洲态度怎样呢？
2: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维特科夫和这个库什纳去基辅的时候跟这除了跟乌克兰方面进行谈判进行这个磋商之外，把这个英法德的这些代表也吸纳进来。我觉得欧洲呢，因为现在是乌克兰这个就是俄乌冲突的重要的参与方因为特朗普上台以后呢，基本上终止了对乌克兰的这种大规模的无偿的援助。那么现在对乌克兰进行这个军事支持包括财政支持的最主要的就是欧洲国家欧洲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欧洲国家提供大量的这种军事的装备，包括无人机也好，防空的系统也好所以其实欧洲现在是乌克兰最主要的支持者。那么在这个特使到基辅的时候呢，欧洲必然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因为欧洲的想法呢就是说第一要向美国表明欧洲的立场就是欧洲对于这个乌克兰的看法，就是不能让欧洲的其实底线就是不能让俄罗斯赢那么第二呢就是欧洲也希望通过这个参与到这个谈判过程中来 来就是说让特朗普不要就是按照过去的那种打法，就是就是只是单方面的向乌克兰施加压力，让乌克兰来让步啊。所以其实现在欧洲也很难说欧洲就参与到了这个谈判过程中，现在只是就是说在美国和乌克兰在谈判的时候，欧洲需要参与，欧洲需要盯着美国啊。但是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三方谈判过程中啊，现在欧洲还很难参与到把这个三方谈判做成四方谈判。
0: 嗯
2: 啊，因为俄罗斯呢，在俄罗斯看来，欧洲是搅局者啊，就是如果把欧洲吸纳进来的话，这个谈判可能会难度就变得很大，而且这个过程呢可能会延长到更长的时间啊。所以其实俄罗斯不希望啊，包括我觉得美国也未必希望欧洲啊把这个就是谈判变成四方会谈啊。但是呢，其实欧洲呢，作为一个乌克兰就是这个俄乌冲突的重要参与者，其实欧洲也希望到参与到这个过程啊。其实欧洲在这个前半年，就是这个美国忙于其他这个事务的时候，俄乌和谈中断的期间啊，欧洲也试图和俄罗斯建立这个对话渠道，
0: 嗯
2: 啊，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并不成功。嗯，
0: 刚才你也说到，其实现在战场的态势仍然是影响这个谈判进程的一个关键的变量。路透社就援引相关的消息人士说呢，普京现在仍然非常的相信在今年年底能够拿下顿涅茨克剩余的一些地区，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乌的这个无人机攻防是有一个明显的换挡，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进行全天候的一个袭击，接下来俄罗斯是要升级战事吗？现在战场局势如何影响谈判呢？
2: 那么我觉得这个谈判最终的结果啊，还是取决于战场上的态势啊。现在俄罗斯的这个我觉得目标呢，它的这个政策略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通过对乌克兰的这种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
0: 嗯
2: 啊，现在呢俄罗斯是这个基本上是两方面吧，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乌东战线上还是全面的推进啊，比如说在这个顿涅茨克、在扎巴罗热、在哈尔科夫、在苏梅这几条战线上，他的这些集团军啊都在尽管速度不快，还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在往前推啊。他的重点呢就是在顿涅茨克啊，据说现在顿涅茨克整个这个全境啊，俄罗斯已经控制了80%以上的这个领土，那么还剩大概不到20%，也就是4000多公里。4000多公里，外媒讲啊，就是说普京提出的这个，就是俄罗斯提出的这个目标啊，就是理想的就是2026年把这个碉堡这个堡垒带，我们讲这个堡垒带拿下来，那么如果往后推呢，也是在2027年的上半年控制整个顿涅茨克全境啊。那作为乌克兰来讲呢，就乌克兰现在其实他这个觉得这个2026年尽管困难，但是在这个战线上基本上抵住了俄军的攻势，就是现在俄罗斯虽然在推进但是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呢，就乌克兰就俄罗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伤亡很大，而且推进的速度很慢，就是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我看到乌克兰方面的这个估算呢，就是说如果以现在这个俄军推进的速度，那么要把这个顿涅茨克剩下的这4000多公里平方公里要如果完全控制的话，可能还需要5年的时间，如果以现在

0: 在的速度啊，同时呢，乌克兰也明显的就是2026年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本土的这种打击，打击它的炼油厂，打击它的这种商品仓储，是吧？啊，打击它的重要的军事设施，让这个俄罗斯明显感觉到，让俄罗斯的老百姓明显感觉到这个战火已经在俄罗斯本土境内都蔓延开来，啊，同时呢，乌克兰还发动各种各样的信息战、混合战，啊，就是比如说，就是说，认为这个，因为俄罗斯现在马上面临议会选举，啊，乌克兰就是说，这个普京现在就俄罗斯当局啊，要大规模征兵啊，实际上就是引发俄罗斯国内的这种恐慌的情绪啊，从而影响选举啊，所以其实现在这个俄乌冲突啊，其实啊，还是一个不断缓慢升级的这么一个状况，嗯，仍然很激烈，嗯。
1: 好，谢谢丁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俄乌战火再起的当日，特朗普跟普京通话1小时，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文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举行电话会谈，试图为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寻。

0: 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人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1: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это понятно.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в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0: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
2: 在美国的特使访问了俄乌之后，我们看到特朗普跟普京是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有分析说呢，现在美俄啊都在谈和平，但双方也都在判断究竟谁更着急。您觉得双方这通电话都谈了一些什么？究竟现在普京跟特朗普谁更着急呢？
3: 那么这次美俄元首通话呢，应该是谈了一个小时啊。据这个各方面的报道来看呢，谈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说因为特使去了莫斯科啊，然后又去了这个基辅啊，所以这个特朗普和普京呢主要讨论这次啊美方派出特使的谈判效果啊，就是美方的认为呢这次整个穿梭外交啊还是积极的啊，非常有建设性的。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给予美国方面的这种调停呢也给予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评价啊，认为特朗普在推动这个俄乌和谈这块呢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啊，谈然后就是我估计啊就是他们也谈到了下一步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三方会谈的这些一些具体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这次基本上就是说三方也商定了就是一些具体的条款，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冲突啊，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这个是不向外界透露的基本上就是希望在就是减少外部干扰的情况下能够实现谈判的一个进展和突破另外呢就是说还谈到了就是说这个美俄这个下一步经济合作就是美国呢其实希望就是说俄罗斯在这方面能够做出让步，就是美国一直在强调，如果俄罗斯尽快的结束冲突，那么美国可以和俄罗斯开启大规模的一个经济合作其实特朗普呢，他作为这种交易型的这种外交特点比较突出，他实际上就是希望和在这块和俄罗斯达成一些妥协但是呢，俄罗斯对这个大规模启动这个俄美这个经济合作呢，其实俄罗斯虽然抱有希望，但是呢，也没有太多的幻想因为现在基本上还是沿着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个策略在走那么此外呢，这个美俄领导人呢，应该还谈到了这个就是双方这个释放被扣押人员的问题因为这个都有一些人员包括前一阵子中情局局长去莫斯科可能也是也是谈到了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我看到这个特朗普讲到了就是如果普京能够尽快的结束这个冲突，特朗普也愿意和普京马上见面。那么据俄罗斯这个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消息呢，就是说现在也在策划着能否在这个中国举办这个 APEC 的时候实现一个美俄加中国领导人的这种会晤这是俄方透露出来的消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会谈呢也是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这次特使访问之后美俄领导人进一步的沟通其实特朗普呢希望在这个中期

0: 选举，啊，这个前面啊能够至少虽然谈不成，至少能够把这个俄乌和谈能够启动了啊，能够给自己啊这个选情呢也够加一点分，嗯。
1: 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到啊，普京现在一方面是希望利用冬季持续的消耗乌克兰，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愿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过度的刺激特朗普，跟美国之间又起争端。毕竟特朗普现在是需要外交成果的，所以您觉得接下来普京会不会给特朗普一些让步，送给他一个所谓的外交上的胜利呢？
0: 嗯哼，啊，我觉得现在看呢，这个中期选举呢，应该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就是11月初，啊，到现在呢，应该不到2个月了，啊，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美国特朗普派出这个特使啊，去了这个乌克兰，去了俄罗斯，啊，实际上就是能够启动啊三方会谈，或者说推动俄乌直接谈判，这个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中期选举前的一个关于俄乌这块的一个最大成果了。啊，至于说啊，中期选举前能够俄乌实现这个和平，啊，或者说谈判取得一个实质性的进展，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啊，因为现在看呢，就是说像您刚才讲的，冬季马上到了，那么冬季来说，对这个乌克兰来说是一般是非常困难的，俄罗斯可以通过打击它的这些重要的电力设施，啊，能源设施，啊，让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冬季呢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乌克兰也其实也知道这一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是不会放弃这个这个窗口期啊，让就是逼着乌克兰让步啊。那么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呢，啊，乌克兰也很难去在选举前这么短的时间来做出一个实质性的妥协，因为乌克兰也在想，因为特朗普现在看这个选情啊，特朗普的支持率呢并不高。那如果说民主党在众议院啊，特别是在众议院如果能够胜选的话，那民主党其实是对这在俄乌冲突这块儿，民主党其实是希望美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啊，就是像当时拜登政府那样。那对于如果说能就是说这个关于美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的这种声音越来越大，会影响到美国政策，那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件好事啊。所以乌克兰来讲呢，就是说我觉得他也不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让步啊。所以是现在呢，就是说实际上特朗普希望拿到的这种重大的外交成果呢，现在看来很难，最多只是说这个俄乌和谈重启了，啊，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坐下来谈判了。
1: 另外我们看到最近呢，德国跟俄罗斯啊是起了纷争，双方相互关闭了领事馆，包括一些文化的机构。德国跟俄罗斯的这波矛盾是怎么来的呢？
0: 这次就是说，俄德关系呢突然的恶化，啊，它确实也是一个就是8月初的一个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啊，主要是在这个德国的莱比锡的这个机场啊，就是在一架这个乌克兰运输机的边上发现了这个无人机，而且是装着这种攻击性的这种武器的无人机，啊，只是没有没有就是坠落了。那么所以呢，就这个事儿呢引发了整个德国的这种强烈的不满，啊，包括这个事儿已经影响到了整个俄欧关系，啊，德国认为呢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而且认定了这个无人机呢是来自俄罗斯的，啊，当然俄罗斯方面呢并给予了否认，啊，认为这有可能是乌克兰或者是其他方面制造的这种事端来影响来俄德关系，啊，所以呢德国呢马上关闭了这个领事馆，啊，包括一些文化机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德国把这个事儿其实放大了，就是说这个事儿不光是一个无人机的这种偶然的性的事件，而是认为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包括德国的这种混合战的这种开启，下面呢会越来越多啊，所以呢德国也好，现在包括其他的欧洲国家呢都在准备，就是说跟俄罗斯有未来的这种可能的战争，其实一直在准备。那么就这个事儿呢，其实普京跟特朗普在通话的过程中也谈到了，就是普京认为呢，这方面都是欧洲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都是这种完全的这种主观臆断，对俄罗斯的这种污蔑，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去攻击这种欧洲国家或者北约成员国。特朗普呢也认为俄罗斯这个攻击北约成员国的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所以这个但是这个事儿确实已经影响到了俄德关系，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将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伊朗据报暂停对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指其行为逾越主权国家关系间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洛通。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四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十八届金砖国家峰会即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新德里峰会见证金砖国家扩员与地缘政治新局，印度有意在全球南方国家多边合作战策中扮演关键角色。
1: 本次峰会十方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与印度上次于2012年在新德里主办的第四届金砖峰会相比，当前金砖国家的规模、范畴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均已发生显著转变。2012年新德里峰会时，金砖国家仅包含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非五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当时的讨论重点主要聚焦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改革，以及筹建新开发银行等实质经济合作基础。本次峰会的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各国领导人将围绕政治安全、经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三。

0: 大支柱展开讨论分析。
1: Has been development focused, including on finance, and the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is to be held in a few days.
0: 在双边外交方面，印度总理莫迪将与多个领导人举行对话。印度在当前中东局势动荡的背景下，还需要同时协调与伊朗及阿联酋等新成员国的关系，维持其战略自主与能源安全利益。
2: 分析家指出，市场与外资关注中印之间的高层双边会晤。此外，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双边会谈也受到关注，预计将触及俄乌冲突、国防合作、本国货币结算机制及能源安全等关键战略领域。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今年适逢金砖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有内地学者指出，机制持续深化，金砖国家的经贸利益正在逐步提升，是南南合作实现联合自强的典范。
4: 今年是金砖机制建立20周年，从最初的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4国，成员国目前已经扩容到11个，同时还有10个伙伴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接近一半，经济规模占全球4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0%。金砖国家贸易额占全球总贸易的比例达到26%。
5: 金砖它本身它体现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在这种合作机制的这个深化下所带来的这种经贸利益的这个提升。目前呢，金砖国家在这个经贸合作上，尤其贸易便利化啊、金融领域的合作，我们有金砖新开发银行啊，这项目投资啊比较顺畅。再一个呢，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就是产业的啊新兴产业的合作上，比如绿色经济啊，这个数字经济合作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4: 学者认为，金砖国家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实现联合自强树立了典范。在经贸、金融、产业、科技等共同关切领域，不断扩大利益交融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对话协调。
5: 影响力会不断的扩大，那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这个纷纷的要求加入，就是这样啊，并不是各国没有矛盾，而是我们其实把这个就是矛盾的焦点，我们在设置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说去这个争吵去，而是去协商去寻找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能够这个把这个就寻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4: 学者说，金砖机制面向下一个20年，要继续推动机制的深度整合，便利成员国经贸往来，推动快速支付和央行数字货币的互联互通。大金砖合作要立足已有布局，将合作意愿持续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成果。凤凰卫视霍伟伟、吉红英火北京报道。
3: 中国贸促会周四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工商领导人峰会是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
6: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今年以来，亚太工商界已通过 APEC 工商专询理事会、APEC 等渠道持续凝聚建设亚太共同体共识，为 APEC 中国年积累了高质量的工商界成果。11月14号至16号，中国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第4次会议。各经济体 APEC 代表将继续围绕开放、互通、协同年度主题深入开展研讨，总结全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周四回应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驻华大使会面以及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7: 关于王毅外长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有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0: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黄玲周四就中美经贸磋商回答本台提问表示，双方团队正在就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1: 今年5月，中美同意讨论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对双方商定的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就在9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贸易代表格里尔最近接受采访的实录，其中格里尔就提到，有关对等降税安排的部分成果有望在9月24号公布。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黄玲周四也回应表示，双方正在就此进行磋商，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2: 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1: 另外，针对法国反超快时尚法生效实施，黄玲也再次作出回应，批评法方做法已经超出环保范畴，但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希望法方正视中国立场，立即停止利用反超快时尚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黄玲还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回应了有关商务部约见在华法国企业的消息。
2: 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
1: 凤凰卫视沈晓文、刘佳浩，北京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Armele,
7: Raya,
6: Aklecino, Koparmus,
8: Diversita,
9: Taje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1: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继续来关注。路透社周四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方面已经暂停对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运费附加费。报道称，伊朗当局下令暂停对进出伊朗运输石油、天然气及液化石油产品的外国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直至政府批准并公布一份适用有关收费的产品清单。报道同时指出，此举有望降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运输成本，并鼓励外国船队承运往返伊朗的货物。美伊局势拉锯，伊朗做了哪些长期的准备？而美国中期选举又将近，伊朗又会否选择主动出击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14: 目前看来，伊朗政府呢是做出了两手准备。第一种准备呢，就是承担伊朗对伊朗的这个目前美国对伊朗的压力的封锁。为了抗压和这个抗封锁呢，伊朗目前政府呢，一方面呢就是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就是降低这个运输费用，让更多的油轮能够更加容易的进入伊朗或者是出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国内的经济民生方面呢，政府也在努力的改善民生，尤其是对低收入民众进行补贴。那么同时呢，保证他们的这个经济的承受能力。一方面，伊朗呢还在补充弹药，来为长期战争做准备。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这呢，伊朗呢现在很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升级的行动，因为中期选举呢，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伊朗呢是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好的机会。那么在中期选举前呢，有分析认为呢，很有可能伊朗呢会加剧当前的经济形势，战争局势，同时呢，对美国对全球油价呢带来很大的压力，比如说目前看来的。就过去一周呢，伊朗向美国的军舰发动袭击，还有呢就是扩大了这个制裁的范围，就是伊朗设立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禁区，也就是扩大了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湾阿拉伯海这一地区的这个控制航道的措施，来以此呢来就是促使这个油价进一步的上升。那么还有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在升级导弹，那么向美国展示伊朗的能力。那么这一系列呢，其实呢就是都是向美国政府施压，而且呢就是一些分析认为呢，就中期选举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会落败。那么落败呢，其实对伊朗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呢，预计呢伊朗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局势，对美国加大打击，主动出击，而且呢是不会坐等对方的袭击，而是主动的袭击的策略，而且是不对称的作战。同时呢，在国内呢，伊朗呢将会稳定国内的局势，来抵抗美国的封锁，来为长期的战争做准备。
13: 美伊战事持续，伊朗南部沿海地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本台记者走访阿巴斯港的鱼市，发现部分鱼类的价格近期明显上涨，但是销量下降。对于不少当地的居民来说，比起战场上的局势变化，更直接的压力来自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以及如何维持家庭的开支。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伊朗南部的现场报道。
14: 阿巴斯港的鱼市仍然照常营业，新鲜鱼虾每天从恰巴哈尔港、米纳布港以及周边的港口运来。不过，鱼贩穆罕默德说，近期一些渔船受损，部分渔民减少出海，加上运输和中间环节成本不断上涨，一些鱼类的价格明显走高。价格上涨也直接影响市场生意。穆罕默德说，过去每天可以卖出大约100公斤的鱼，现在销量只剩原来的一半。他同时表示，战争并不是价格上涨的唯一原因。鱼从海上捕捞后，要经过多个中间环节，加上冰块、燃料、包装和运输成本上涨，最终都反映在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上。另一名鱼贩贾瓦德说，对很多的普通家庭来说，战争已经成为生活的背景，而每天真正需要面对的是不断上涨的食品和家庭开支。
8: وی که شانون بخواد دیگه تو فکر جنگشه زن و بچه بچه کوچک زن و بچهش فکر شکم دیگه تو فکر جنگ کن هیچ که تو فکر جنگ جا به خدا ما که فهمیدیم نی اوشی که اکثر بندر اوشی که پولشو بده شهرستانه。
14: 这种压力并不只存在于阿巴斯港的市场，沿着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向东，在西里克、米纳布等沿海地区，许多家庭同样依靠捕鱼和海上运输维持生活。即使安全风险上升，不少人仍然不得不继续出海工作。
12: 霍尔木兹海峡呢，给伊朗、给当地的民众带来无尽的财富，但同时呢，现在它也成为了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前线。可以看到的是，这里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正在受来越来越大的威胁。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西里克报道。
13: 也门政府军军官周四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尚未决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做出军事回应。
15: 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

战事持续升级，普萨武装9日发布视频显示，部队在也门北部交夫省针对政府军发动了打击，多辆军车被烧毁，无人机残骸散落在地上。普萨武装称，过去几天也门政府军试图夺取交夫省首府哈兹姆以东由普萨武装控制的军事基地。据悉，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多省实施了空袭，为政府军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但未能阻止普萨武装继续推进。也门政府军军官10日证实，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祖巴卜地区。随着胡塞武装的节节推进，意味着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可能进一步加强。曼德海峡位于红海的南端出口，是全球航运的关键咽喉要道之一，对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等能源贸易尤其重要。一旦这条狭窄通道被封锁，将进一步孤立沙特阿拉伯等海湾产油国的航运路线，加剧全球能源市场震荡。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称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由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三国在八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外界关注巴方将如何应对。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

0: 同一天，乌方称首次用无人机飞行3000公里之后，深入俄罗斯北极地区，袭击了当地的两处能源设施。此外，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索契当局周四通报，乌方使用无人艇对索契发动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
1: 网上流传索契遇袭的画面显示，事发时遇袭区域发生剧烈爆炸，随后化为一片火海。索契当局称，当地海滩基础设施和一段堤岸也在袭击中受损。此外，俄国防部9号晚发布视频称，俄方无人机在乌首都基辅附近的瓦西里基夫空军基地摧毁了一架乌空军米格29战机。 另据俄媒统计，自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方已累计摧毁675架乌军战机。而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格罗夫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苏梅市一家购物中心当晚遭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另据彭博社报道。 乌克兰军方9号称，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两处宁西契加工厂。乌方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官员称，俄防空部队击落了来袭无人机，但坠落的碎片导致火灾。初步数据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此外，俄罗斯和美国在外交方面或有新动向。
2: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9号表示，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保持接触，他不排除访问美国的可能性。纳雷什金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巴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以务实且友好的氛围举行了会晤，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情报机构间接触的议题。他补充说，俄方几乎每周都会通过线上和线下沟通的方式与外国情报机构接触，俄美情报机构间一直保持着对话。
0: 纳雷什金并透露，他已收到美方发出的邀请，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宣布，将将近100万名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的退款支票，理由是这些人曾通过联邦平价医疗法案交易市场购买健保而被多收费。 特朗普声称，本届政府正在做政治的事，补救措施首先是退还所有因平价医疗法案（俗称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用的款项，惠及30个州近100万名民众。白宫当天在声明中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累积了大量资金盈余，却并未将其用于那些惠及将支付了高额保费的美国人，并指责拜登政府以更高保费的形式向使用联邦交易市场的人收取超额用户费。 白宫称，预计支票将于10月寄出。这些措施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中期选举前推出。根据白宫的描述，发放这些款项将耗资近5亿美元。 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晚做出高调的承诺，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特朗普红利。这一承诺随即引发了民主党和美国舆论的广泛质疑，被指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
3: 特朗普9日晚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他将向每一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And
4: here is my promis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of them, because of our economic tremendous economic success, like in history, we've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what's happening.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3: 他暗示此款项可由他的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但未披露计划的具体执行机制与法律依据，仅要求受理人将资金用于美国国内消费。据估算，特朗普的计划总成本将高达1.2万亿美元。针对特朗普做出的高调承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表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 美联社也分析指出，这一承诺无论在财政可持续性还是政治可行性上，都很难真正落地。当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整体处于守势， 正面临强。

0: 竞选举逆风，这一承诺被视为共和党动员选民的关键造势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政治报报道，美国试图联合其北约盟国发起一场系统性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运动，此举加剧了本已紧张的跨大西洋关系。据政治报援引一份发给北约各国代表团的文件显示，美国警告盟友将推动瓦解国际刑事法院，并敦促盟友协助实现这一目标。报道说，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于七月中旬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场闭门会议上，敦促美国盟友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创始文件《罗马规约》，以此协助终结该组织的存在。惠特克还表示，美国将密切观察谁在这一问题上支持美国。美国此举动机可能源自担心本国官员可能面临战争罪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二月签署了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行政令。今年八月，美国再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国务卿卢比奥称，此举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滥用职权。据阿尔及利亚媒体的报道，阿尔及利亚方面周四表示，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称，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鉴于此，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交。报道还称，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于当天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遵守这一决定。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周二到周四访问斯里兰卡科伦坡，这是印度防长38年来首次访问斯里兰卡。
2: 印度国防部长纳杰纳特·辛格八日起一连3天访问科伦坡，会晤斯里兰卡总统、总理以及三军高官、塞斯侨民和泰米尔族群等。九日，辛格和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雅克举行多领域伙伴关系会谈，转达莫迪总理的问候，重申作为近邻与海洋伙伴，两国将继续携手推动区域发展、安全与繁荣。迪萨纳雅克对印度透过海洋之友行动在热带气旋灾害后提供的救援及重建援助表示感谢，重申斯里兰卡绝不允许领土用于损害印度安全利益的任何活动。双方以视讯方式出席印度军方援建斯里兰卡3座贝雷桥完工仪式。活动期间，两国签署并交换国防合作文件，文件包括印度政府提供援助，对斯里兰卡空军6门防空炮进行升级改造，印度国防学院与斯里兰卡国防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合作，两国国家青年军训团交流计划实现机制化。斯里兰卡外长维吉塔赫拉克先前在媒体会表示，辛格此次访问议题不限于防务范畴，核心目标在于夯实双边关系，增进战略互信。
3: 出访启程前，辛格已于9月3日对外发布新版印度国防外交文件，这份文件勾勒出印度未来10年的国防外交战略蓝图。根据文件指出，印度将与合作伙伴打造更实际的国防安全关系，并将把国防工业合作以及防务出口放在优先位置。凤凰卫视杨诗源斯里兰卡科伦坡报道。
1: 马来西亚数据中心产业持续快速扩张，叠加今年气温偏高、天气炎热，导致冷气和冷却系统用电负荷显著增加。当地政府预估，今年全国总用电量将较去年增加约5%。
4: 马来西亚能源委员会首席执行员西迪沙菲纳八日出席2026能源监管大会后表示，目前马来西亚全国电力需求已超过21吉瓦，相比年中约7%的比例，数据中心目前的用电占比已经升至9.28%。随着多座新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11月投入运作，第四季度的用电需求预料还会进一步上升。不过，他强调，新增数据中心未必会大幅推高电网的峰值容量，真正明显增加的是整体用电量。除了数据中心，持续高温也是另一个推高用电量的原因。
5: 因为我是一个人住嘛， 电费大概是40到50令吉

0: 之间。但是因为过去一个月，因为这些烟霾跟炎热的问题啊，我长期都是开着冷气，所以这个电费大概是涨了快一倍啊，大概是90到100之间。
1: 目前，马来西亚的电力主要仍来自化石燃料。根据2025年的发电结构中，碳煤约占45%，天然气约34%，可再生能源则约20%。马来西亚经济部长表示，政府预计到2032年需要增加约9吉瓦的天然气发电容量，目标是在2044年全面淘汰燃煤发电。
2: 其实政府在政策以及在框架上都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比如说政府在上几个月有已经开始思考说要准备让马来西亚进行核能发电。那么对于数据中心跟 AI 使用大量的电，马来西亚政府应该要在数据中心方面制定另外一套针对业者的收费制，因为这些领域呢赚的钱其实也不少，所以通过这一方面的更高的收费，把这笔钱投资在绿色能源方面。
1: 当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持续带动用电时代的加速，马来西亚接下来面对的考验不只是能不能供应足够的电，而是在供电稳定、能源价格和减碳目标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情报报道。
3: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财经的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美股现在的
2: 骆彤你好。
1: 美股现在的走势表现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承压下行，美伊的战火继续燃烧，那么国际油价也是进一步的上涨，市场对于通胀和利率的担忧也是再度升温。目前期货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在本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攀升至70%左右。布伦特原油期货升至每桶107美元上方，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上涨，并且可能会达到五月以来的最高收盘水平。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也在面临能源成本上升。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周四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经接近每加仑4.28美元，柴油价格则是逼近每加仑6美元。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58%，纳指下跌0.6%，而道指则是下跌0.61%。那么油价持续上涨，也是进一步的推高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欧洲央行周四已经再次加息。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财政部虽然近期正在扩大国债回购规模，希望能够改善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并且缓解融资的压力。不过目前来看，长期收益率仍然在继续攀升。同时呢，特朗普又最新提出，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控制国会两院，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红利。那么这也会进一步的推升联邦支出，进一步的加剧美债收益率的压力。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接近4.92%，创下了近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骆彤，
1: 好，感谢又明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至于亚太股市，周四大多数下跌，香港股市跌幅居前。油价攀升加深了市场对通胀升温以及美联储加息的担忧，加上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拖累香港股市下挫1.27%，失守25000点的关口，创7月22号以来的新低。沪深股市也受到外围不确定因素的压抑而全面走低，两市成交缩量至4月7号以来的新低，不足17000亿元人民币。日本股市微升，美股隔夜下跌拖累大盘，一开盘便失守65000点的关口，早盘最多下挫近1000点，但科技股尾盘掉头反弹，加上券商和银行股表现亮丽，有助大盘翻红。台湾股市跌穿47000点的关口，油价升高加深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压抑大盘。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四牛皮，亚洲货币缺乏动力，但是人民币及其汇价刷新超过4年的新高。
3: 投资者离场观望欧洲央行议息结果，但油价升高和国债收益率攀升影响美元汇价走势牛皮，美汇指数在平盘窄幅增持， 欧洲的国债收益率纷纷刷新多年纪录，德国十年和三十年期收益率刷新2011年4月以来的新高，法国三十年期收益率创2003年12月以来的新高，十年期收益率创2008年10月以来的新高，英国五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创三年新高，两年期收益率也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新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反复上扬，十年期收益率突破4.86厘水平，刷新2023年11月以来新高。两年期收益率也刷新超过两年新高，十年期收益率与中国同期限国债的倒挂幅度进一步扩大，再创历史新高。亚洲货币缺乏方向，大多数窄幅争持，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小涨3个基点到6.7766，创2023年2月8号以来新高，但较预测的6.7074偏弱692个基点。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跌0.07%到101.35，创6月5号以来的新低。机器汇价在接近平开后一度跌至接近6.71水平，但午后回稳，中场微升17个基点到6.7062，再创2022年7月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但仍然只有狭窄的46个基点，成交回落至317亿美元。离岸汇价也牛皮靠稳，与在岸价维持单位数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京新一轮购房优化政策落地满月，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8月北京新房成交同比基本持平，二手房成交1.4万套，同比上升3.9%。前8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下近5年的新高。业内分析，新政利好刚需及刚改的群体，预计金九银十成交有望稳中有增，市场分化仍将持续。
4: 8月8号，北京对购房政策进行优化，包括下调非京籍购房社保门槛，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据中指研究院数据，8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37.8万平方米，成交面积同比基本持平。北京二手商品住宅成交1.4万套，同比增长3.9%。有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新政落地后，楼市整体平稳，不少楼盘看房咨询量与成交转化率有所上升，市场活跃度回暖。
5: 前8个月北京的二手房成交量也是创了近5年的一个新高，这个量还是释放的不错的，包括从我们监测这个政策出台之后8月份的后3周，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它这个每一周的量啊，环比都是在保持增长，我觉得的确新政出台之后对于需求的释放是有一定的带动的，那在传统淡季这样的一个成交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
4: 结合新政满月的市场表现来看，曹晶晶认为，新政利好刚需与刚改群体，公积金额度上调减轻年轻家庭置业压力。他预判今年楼市金九银十值得期待，成交量有望稳中有增，但市场分化仍将持续，新政带来的利好在9、10月还会继续显现。
5: 一方面呢，就是8月出台的新政，那9月份、10月份正好还是在新政这个持续的生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会发挥作用，对需求有带动同时呢，也是金九银十，也是每年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旺季我觉得还是会有利于这个需求的这样一个保持稳定。当然，

0: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确实在这一轮调整之后呢，北京的购房者整体还是比较理性啊，大家其实也会去衡量、去比较市场的这样一个状态，才会慢慢入市。
1: 曹晶晶还表示，开发商在9到10月会维持推盘节奏，近郊性价比较高的住宅项目更受关注，整体成交表现有机会优于去年。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连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署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与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周四共同前往北部都会区考察，了解相关建设进度。
3: 香港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连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及署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先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随后前往瑟瑟园河东夫人一局生态研习中心、朗园自然生态公园及燕岗村了解生态保育等工作。发展局局长令汉豪表示，区内基建正逐步落成，包括北都核心展馆。此外，港铁古洞站将于明年启用，而联用政府大楼及综合服务大楼也已开始施工，预计2029年底起分阶段落成。
4: 古洞北嘅核心展馆咧，个规模咧系最大嘅一个，佢会介绍北都整体嘅发展。咁我哋预期咧会喺明年嘅上半年咧就会落成噶啦。咁另外，古洞北呢個新發展區，既然佢係一個綜合嘅社區咧，我哋都預留咗用地，係發展一個專係介紹國家發展同埋成就嘅博物館，同埋一個可以舉辦國際級比賽嘅游泳館。希望咧呢個綜合社區咧係為市民帶嚟優質嘅文化同生活體驗嘅。
3: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北部都会区未来10年将供应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其中古洞有3万个。古洞北新发展区内首个公房项目古郡村第一期也将于今年底起陆续入住，期望可与周边环境融合发展。
5: 15万个单位，我哋研究一下点样同北都嘅周边环境扣起上嚟，令到佢成为一个香港或者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個北都，咁我哋就將佢變成一個群聚式嘅發展。點樣將啲山徑帶到去我哋嘅公營房屋，令到我哋嘅公營房屋成為一個好好嘅聚腳點。大家行山之前，可能喺我哋公屋嘅茶餐廳食下嘢，然後先去行山。
3: 率团考察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认为，北都发展进度符合预期，期待区内配套陆续启用。
6: 我哋都好期待咧，系乡村式嘅发展咧，可以改作食肆啦、零售商店啦，同埋旅馆。咁因为呢个让到更多市民嚟到北都嘅时候咧，感受到既可以融入自然生态，亦都咧系可以咧系透过乡村式嘅发展咧，系感受到乡村嘅魅力。
2: 特区政府致力保持北部都会区建设与生态保育的平衡，即将发布的首份港版5年规划中提及加强自然生态保育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推动保育和城市发展并行。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7: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即将公布，住房依然是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作为一项针对现实困境推出的社区客厅计划，反映出基层真实生活处境，也为规划之下的民生政策提供来自前线的观察窗口。

0: 香港深水埗社区客厅的公用厨房里，一位母亲正忙碌地给孩子做饭，受汤房狭小空间所限，这里便成为她的另一个厨房，支撑起这个家庭一日三餐的日常。社区客厅试行计划被视为本届特区政府精准扶贫的亮点，为旧区基层家庭提供公共活动空间与社区支援网络。随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即将公布，这项基层惠民政策也为宏观规划展现了现实所需。
1: 其实社区客厅这个服务呢，是帮到劏房户家庭一个很即时性的需要的。大家都知道劏房屋企其实比较狭窄，卫生环境比较恶劣，而他们正正是急切需要这些服务，而社区客厅就着硬件上面呢，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介入。
0: 一间社区客厅映照出旧区基层面对的住房困境，集结成香港住房体系需要优化的宏观命题。

0: 联会总干事赵国伟认为，这些正是规划中民生布局的重点参考依据。过去数年，特区政府推出组合拳解决不同住房问题，目前在供应上已大幅改善。但住房议题不只牵涉数量，更关乎市民生活素质，乃至社会公平与认同感。透过社区客厅这个缩影，可见特区政府另一个需要回应市民住房需求的规划目标，是未来五年如何提升市民的切身幸福感。
1: 从社区客厅这一观察基层的窗口，可以看见香港民生的真实图景。市民也期待五年规划可以承接住这些民间声音，为基层民生问题在蓝图中寻找长远出路。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台湾2026地方选举，蓝白在新竹县整合破局的氛围出现了外溢的情况。最新的民调就显示，民众党支持者对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有下滑的趋势。不过，民众党强调蓝白合在其他县市不受影响，而国民党则呼吁双方三思而后行。
3: 国民党与民众党规划在年底地方选举合作。不过，在新竹县以及辖下的竹北市整合破局，民众党支持者小草酝酿投票只投白没白不投的行动逐渐浮出台面。最新民调显示，小草对于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由七月的81%到八月底跌至74%。为了不让新竹县的氛围外溢，进而让民进党渔翁得利。蓝白两方党主席作出回应，
4: 主席表示会以最大的诚意啊，最大的耐心啊，来面对这样的问题。现在蓝白合作大局哈，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啊，呼吁啊，这个双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5: 新竹县跟竹北市的事情，我已经多次跟我们所有的支持者报告，就停留在新竹县跟竹北市。那对于其他县市，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3: 外界关注蓝白在新竹县是否还有转圜余地。民众党表示，一旦登记参选，就要认真负责的选完，才无愧于支持者，也就是无法走回头路。但双方都极力将影响缩小，力拼达到2028下架民进党的终极目标。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7: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8: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能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周二发生故障，导致数

0: 瑞安航班首席执行官奥利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批评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 瑞安航班首席执行官奥利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批评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负责人罗尔夫，指责其在近期发生的空管系统瘫痪事故原因上隐瞒实情，其承诺的应急预案与备用系统一再失效，要求将其解雇。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周二下午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此次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 英方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已要求民航局展开独立调查，并令罗尔夫于一周内提交事故报告。本台特约记者近日获得泰国政府的邀请，再次进入泰柬边境的奥斯马电闸园区，并首次进入园区内的医疗设施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设有手术室、妇科手术室、采血及放射等科室，并留有大量的医疗器械和检验设备。泰方表示，经过检查，已经掌握涉及堕胎和器官出售的相关证据。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奥斯马电闸园区的医疗设施，泰方调查显示，这里存在器官交易。这座名为“中南医院”的医疗设施位于园区疫区内，医院内设有门诊和住院部，以及门诊手术、妇科手术、采血和放射等科室，具备较为完整的诊疗功能。现场还留有患者登记、病症检验申请以及用药等记录。 显示这里此前曾实际提供诊疗服务。在妇科手术区域，园区值守的泰国军人表示，泰方相信这里曾被用于堕胎。泰方同事表示，对相关人员的口述访谈还提供了有关器官出售的证据。
2: Officers on the ground, they shared with us that they have evidence from verbal interviews that many of the scammers, when they could not reach their sales target, would be asked to pay back to the organization in other means. And one of those means, we believe, are organ sales.
1: 从电信诈骗到暴力控制，再到器官出售的相关线索，奥斯马电闸园区涉及的犯罪问题正在进一步浮出水面。
0: 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柬边境报道。周四，十七点，中国成功发射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的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本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 法国足球协会周四表示，将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明年竞选连任，称已对其失去信任。法国足协召开执委会会议，主席迪亚洛表示，决定撤回对英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原因是他令足球的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 英凡蒂诺于7月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出售公司的20%的股份。最终，英凡蒂诺在猛烈的反对和批评下放弃计划。事件引发各界对国际足联管理和决策的质疑，多个欧洲国家的足协撤回对英凡蒂诺的支持，呼吁国际足联高层进行改革。 在明年3月选举新任主席之前，寻求一位可靠的替代候选人。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洛通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

0: 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今天看南华早报的时候呢，被这张照片给抓住眼球了。这呢是在北京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一个国际型的一个贸易大会上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呢，还有以后机器人进入了家庭当中，有没有想过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机器人服务？以前我还真有想过说，哎呀，如果家里呢有一个机器人可以帮忙按摩，因为我们这一行啊，很多时候肩颈都特别的紧绷。哎，没想到这可能很快就会实现了啊，所以呢。这个目前这整体机器人发展的情况呢，确实很受瞩目。而今天还有哪些话题？我们先做头条聚焦。一开始用科技含金量，我们提到了 AI 蒸馏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很成熟在运用了啊。这个蒸馏也可以把它去翻译成像知识蒸馏，但是这一块呢，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惹起了很多的关注。它似乎呢，在这样的一个技术上被推到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前线，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当中啊被大家看到的一个新焦点。今天的标题啊，我们先来看，这主要呢又是美国把手指向别人了啊，看到相关。特别在中国各领域的发展，所以呢，这里呢也提到啊，在有一些措辞，我们可以看到呢，北京表示这是抹黑，而且也是打压竞争。同时看到商务部的表态，中方反对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在这里，当我们提到蒸馏的时候呢，如果特别去留意一下，还特别去想了一下，因为它这个要解释起来，让大家更多的理解呢，可能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一般现在主流的大语言模型，它需要个是数十亿，甚至是数千亿的参数啊，它现在呢，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像教师模型在这里，然后它把它所有生成式的任务分下去，很多小模型就像是学生模型，学生模型要从老师的身上去学习怎么样回答正确答案，同时还要去站在老师的立场去思考，哎，怎么样解决问题？所以这些学生模型呢，可以说不是用零的基础开始，它等于说呢是继续在一个基础上面二代学习不断的精进。那么学生模型当然在练习起来呢，花费的成本比较小哦，所以大家就会看到这一块的发展。之前马斯克在 XAI 训练的时候，他也提到怎么用 OpenAI 的流行去蒸模型去蒸馏啊，蒸馏啊精华提炼出来。而且他也说，一般来讲呢，很多的模型公司都在这么做啊。接续来看的呢是这个美国国务卿他的一个行程。哎，他到了哥伦比亚，到哥伦比亚他要做什么呢？先说，这是他南美三国之行的首站。他这一次呢，抵达了哥伦比亚之后啊，现在可能要跟他们签一个协议啊，今包括民用核能的合作，还有一些关键的一个矿产合作。而且听说啊，在这南华早报里的报道里面呢，同时他也会关心一下啊，关心一下这哥伦比亚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当中的一个合作进展。先说在报纸报道之前，有关于这个他到底签了哪些重要的一个矿产，内容细节是没有公布的。但是在哥伦比亚呢，这跟“一带一路”的合作当中，在报道里面也特别提到了波哥大的地铁一号线这个部分，跟中资企业的一个合作，其实进展的都很按照进度去进展，目前已经到达了八成啊，在这里，而且哥伦比亚对华合作的项目目前是按这个情况按计划来推进。接续的是今天台湾的《中国时报》啊，提到了特朗普有一个动作啊，他大概批评了一下美国的智库，同时点名当中呢，还有点到啊，也有点到台湾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为什么他说他可能要特别再去做思考一下啊？他有一些问题提出，因为他这次点名的智库是一个左翼啊，他可能认为在整个美国政坛上是偏左翼，而他背后的资助呢，这个部分呢，特朗普可能要循线去追究。核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在当前这整体的政治氛围情况下呢，在台北的政坛被认为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政治信号。另外同时呢，另外这是反抗特朗普贸易政策，卡尼成要诀。是的，加拿大总理卡尼现在呢被视作是全球都在看他啊，怎么样去对付特朗普。而他们现在加拿大啊，他除了这一波很硬气，因为我们说了政坛还有加拿大的民意都支持他，同时他也想要改一下，那么依赖美国再这样下去好吗？旋风外交拉拢外资，在这里要看他最新的一个动作。最新的动作呢，是他可能下个礼拜他要在多伦多要迎接包括像是美国银行家、海湾主权财富基金、欧洲退休基金，当然还有中国投资机构等等，大家一起来讨论在加拿大有什么很多更务实的合作的一个方式。 它努力向外去寻求多元化的管道，拓宽资源。与此同时来看，这两边呢没有消停，贸战升级的符号仍旧是被扣在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上。美国现在禁止加拿大的电单车、奶制品、酒类等等啊，因为其实加拿大也是相对也是禁止的。那现在呢，整体来看到要评估。美国政府也在评估一个最新的行动，那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在评估对美的最新行动。目前的民调数字有破50%啊，大概53%是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征关税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民意趋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周遭又有商船遇袭，有多船失去运行能力啊。另外，《星岛日报》看美击沉5油轮，伊朗报复袭多船，这两个是互相的啊。美国这里呢就击沉了5艘啊伊朗的油轮。伊朗呢也对霍尔木兹海峡有10艘是以报复性袭击啊，在这里呢会看到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重要的能源通道，彼此之间这样一波一来一往啊，被视作是近期规模比较大的，很受关注。那另外呢更吸引眼球来看这德黑兰时报啊，昨天我们不是说嘛啊，伊朗呢的这个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重要的这个地方附近啊，它截停了那无人啊一个无人载具。今天就来看看啊，这怎么样去抓到它的？而且这几张图呢，甚至把它的很多啊这些那个消息掌握的通通都公布啊。比如说在这里呢，第一段呢就可以写到说呢，他说这个在这个让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行动啊，可以说是造成了一个大打击，因为这次他们认为这次所抓到的这个无人载具呢是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同时呢，这里也可以看到哦，他说这个型号是 DAVLD， 而且还说是加州啊哪里哪里所开发的。这边也提到说这个华盛顿之所以依赖啊，是因为呢他在一些充满争议的环境当中无法冒险去派遣有人的这个载具。而且这边也特别提到他呢大概重达2.7吨，可以下潜到达6000公尺的作业深度啊，所以这里呢把他整体的消息呢都给曝光了啊。接续再看伊朗扩大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延伸到阿拉伯海啊，这个部分也是近期的情势上的一个信息。联合早报，全国18海事国警告，国际海运正沦为各国的博弈筹码。在这里呢，这些国家他们在讨论哦，商讨说最近的一个情势已经不是单一的个案情况，冲突、战争、极端气候拉动油价的影响，他们很担心这正是迈向一个结构性转变的情形。那这样长期以来肯定呢，大家靠着博弈，靠着肌肉实力，肯定会让整体的情势变得更为的不稳定，对于全球能源接下来的经济安定，因此做出了一些警讯啊，呼吁啊。今天以色列时报这里看，巴基斯坦啊现在提出了一个呼吁啊，跟这个伊朗呢其实做了一个警示，就说是不是要看看去把这个胡塞啊约束一下胡塞武装，否则呢跟沙特的这个关系呢近期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啊，这个风险会不会扩大啊。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巴基斯坦呢现在跟这个伊朗说啊，说你现在最近有一来一往啊，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呢对于沙特的军事基地还有一些这个能源设施做攻击，沙特呢之后啊在也对也门发动了这个54次的一个空袭，两边一来一往。现在巴基斯坦出面啊，希望把这整件事情控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一个范围之内，因为呢巴基斯坦跳出来就让大家想到巴沙之间是有一个战略共同防御协议的啊。在这个情势之下呢，这个时候巴基斯坦特别跳出来先用外交的一个方式试图去把它框在一个风险范围内，看来也 是有它的一个意义的啊。另外就是昨天我们也看到，这也是后续啊，能看到英国卫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哎，以色列可能之前的外交官提到，这是英国不是跟很多的国家10多国啊，去对以色列在这个约旦河西岸这个以色列人的定居点要实施制裁啊。这个部分呢的整体的效应，包括看到美国白宫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大公报看好像白宫是默许啊，因为他没有去特别阻止。之前这件事情要进行之前，英国首相伯纳姆说也有去知会特朗普，但特朗普呢虽然可能对于一些做法还是有一些想法啊，一些疑点，可是他并没有阻止啊。可见美国对于这个以色列定居点上所发生的暴力事件，他并不是没有忧虑啊。 接续这事还有内塔尼亚胡，哇，这事情现在在以色列的政坛闹得很凶啊，因为大家都在说内塔尼亚胡，你到底知不知道2023年年底的那场攻击他确实是有情报的，那你掌握了之后是不是都没有说？先来看啊，这个是以色列他的国土报，这算是以色列也是很大的一个报啊，他自己揭露，而且呢记者很硬气啊，说他们是经过了一些交叉比对，他不是说特别要在以色列的选举之前、要来做一些政治的影响啊。那这里呢，雷可以看到，这里就提到揭露说，内塔尼亚胡在10月7号前数日收到明确警告，但他没有向以色列的安全部门通报，他到底是不是故意隐瞒？哦，这件事情呢，开始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种政治的阴谋论、政治的震荡，还有一些责任的归属的问题。他这里国土报说，2023年9月底，阿联酋总统曾经致电警告说，内塔尼亚胡说要小心哦，可能说哈马斯可能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但是呢，当时的内塔尼亚胡可能觉得在约旦河西岸的这个威胁可能高于加沙，他没有充分防备啊。那这件事情肯定大家会去问阿联酋，但阿联酋目前为止他的表示是什么呢？他有这样一段话，我给他读一下。他说，阿联酋呢是说，两国情报交流管道畅通，就说到这里，所以好像没有否认啊，也没有承认。所以又留下了一个这个空间啊，这个在以色列开始做有些政治的动荡。华油多名美军高官警告赫格塞斯说，伊朗的战事让美军吃不消。纽约这是主要是纽约时报啊也有跟进，他说现在赫格塞斯好像让美国看起来更弱，哎，在这当中有武器装备的问题，更有人的问题。赫格塞斯他的用人对于很多资深的军官，他的人事处理方式内斗，之前呢还有高阶军官啊离职，这些使得在内部他现在要做一个运作，群龙要有首，这个首到底是谁啊？不知道。然后这个部分赫格塞斯压不压得住，看来他近期在内部呢所引起的一些探讨跟讨论声呢是比较多争议的啊。那与此同时，这一次跟伊朗之间耗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武器装备，尽管他们一直要查谁泄密，但问题是不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呢？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到关于亚伯拉罕林肯号啊回来之后，大家一发现跟出发之前、出发之后两张照片一对照，哎呀，这个锈蚀斑斑啊，怎么会去这么多损耗啊？那这些加总起来呢，对于当前的国际局势，对于美国应付多点的一个武力装备的情况，还有它的保护伞在当下的一些承诺、都受到了撼动。继续我们看全球速览。全球速览，我们先来看看，这是《农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同时，媒体在看今天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各地群众到纪念堂瞻仰缅怀。经济日报，这里是9月巡视跨季展开，在这里啊，它主要是关注到说国资委这次有两轮的巡视。那两轮的巡视当中呢，媒体关注的焦点包括它的重点在哪里？有履行职责使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建设以及巡视整改等五大重点。中社部整治平台算法户外卖员权益啊，在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因为中社部这次等于是在国新办记者会的首次亮相，那他的工作呢，在这里引导参与社会治理。特别啊，对于在外卖员这里，因为有些算法、有些接单、有些受益啊，这是为了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今天香港的媒体《星岛日报》跟《信报》主要是看到中正监，中正监呢现在对于碧桂园可转债的一些备案啊，他们所做的一些最新的一个进度啊，像是失信实体、不符要求等等啊，这个主要是有一些求偿的一个进展。911世贸遗址空气有毒隐瞒25年，因为今年算了一下时间啊，25年，死者或多过3000恐袭亡魂啊。纽约市长促问责啊，这主要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这里呢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过去纽约的两任市长里面，他们或许都有收到提醒， 但是包括朱利安尼还有后来接他位置的彭博，他们都表示说他们所收到的报告在空气品质里面并没有让令人担心的地方。但是接下来这些事情呢，包括美国媒体也最近一直在追，在他们所得到的一些报告当中呢，却被认为当时的这个空气呢或许是有害的啊。这当然还要再做更进一步的权威性验证，不过很多的报告据说都让他们看得瞠目结舌，所以现任的这个纽约市长就认为是要追责。而且呢，文中特别提，像是朱利安尼当时说，虽然空气闻起来是比较难闻，但是他至少他看到了报告呢可能无害，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相信他肯定还会有一些后续啊。另外呢，来看到这个是法国，这是的一个报纸啊，叫《回声报》（Echoes）， 它主要提到，你看，哇，这些好像是我们电视剧上啊、影电影上可以想象，又是神风卫星，又是空战、星际大战已经开始等等。这主要大家关心的是首届国际太空高峰会在巴黎举行，华盛顿这个时候建议美国公司不要参加啊。这个地方呢，首届国际这个太空高峰会啊，主要是法国跟德国之间啊，他们两边呢在做一个比较主要的努力啊。那我们看到法国的总统马克龙牵头，那华盛顿的公司主要是接到了美国科技啊，他这个办公室的电话啊，大概就跟他们呢提了一下啊，在这个当口呢，你如果去参加的话，你等于就是支持了欧盟他相关的一些科技方案。目前欧盟整体啊，在整个太空发展策略还有一些 AI 人工智能上，它为了要呢更多的跟美国啊稍微有点切割关系，因为可能近期被这个局势啊，大家开始有一些未雨绸缪的想法哦，所以美国呢目前白宫认为，华盛顿评估认为欧洲的一些策略方向可能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意义，就电话直接先打到美国企业的身上了。不过我们还是很好奇会不会有人参加。好，来看米莱吧。米莱呢，这个他的一个，大家记不记得他上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经济啊震荡效应来做一些实验啊，这个部分金融时报也花了好长篇一起去看。然后他近期呢似乎动作也挺多，但是实际上阿根廷到目前为止他的一个经济实力的一个展现似乎并不如他上台那样震天价响的一个喊话啊，所以引起关注。还有这个英国啊，英国的空管系统故障啊，那影响很大，而且是连续两天发生技术故障，有超过200航班被取消啊，大概影响了旅客有33万人之多。而且呢，这个英国的监管部门还说，因为这次是属于呢，这个叫特殊事件啊，这个偶发的特殊事件，所以并不会赔偿。我们可以想见，在机场这些受到影响的旅客那种情绪的心情会是如何。但是要算一下，英国发生这种严重的技术故障，在4年来这已经是第3次了。所以有关部门的主管现在都面临到就很大，他的职位保不保得住一个很大的压力。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3: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4: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了，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1: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要闻追踪来看美国中期选举的情势。美国共和党在达拉斯举行了共和党一场大会，但这场大会上也带出了一些思考。先来看看《华尔街日报》这里所。

新 Rubio 也被认为是一个强烈的竞争者，在这个时候还出现了一场让大家注意的花絮，就是 AP 啊美联社今天比较新的报道，在达拉斯的大会上面的一个录影影片当中，竟然出现了民主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这位约翰费特曼先生。哇，大家很惊讶，为什么他怎么跑去那里站台了？那先说呢，这一位费特曼先生呢，他在美国的民主党内，他是民主党的议员，他在民主党内一直长期近期应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都跟左翼的进步派保持距离，几乎有点像是要被孤立这样一号人物，在共和党的大会上用影片，而且呢他常常穿连帽 T 恤，说是劳工阶级的代言人，站在钢铁厂前，他主要是要谢谢特朗普还有共和党啊对于钢铁工业的支持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大家会看，那难道他接下来要跳槽到共和党吗？总体来讲，这样一个人的出现并不会拉动整体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情势。不过这件事情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测验现在美国的民主到底变成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啊？对于民主党来讲，这一波的应对又会怎么进行？日元独步升值，套利交易出现逆转。今天的日经中文网的一个报道啊，这里主要看到啊，这日元升势的背后，他今天说了一些数字啊，可能看起来是有一些已经执行的巨额干预，可能也有些尚待落实的加息与年金资金回流的预期。 FT 中文网看，我现在是庄家，谁说这话呢？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警告外汇交易员不要做空日元。贝森特他近期用的一些方式就是干预，但是他干预的手段呢，包括在美国市场也受到很大的一个质疑，因为呢有一些观察者就认为，他这样一说不就等于摆明的去表示，就是美国他用他的一个政治跟经济这个银弹的力量去干涉一些其他国家的政策，比如说像之前阿根廷，就是我们刚刚阿根廷的时间留在这里说，像他之前对阿根廷所投入的资金来影响一下政局的走势等等啊，所以自己把话好像都挑明的说了在这里呢，而且包括我们看到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哎，这个飙升为什么成为一个大新闻呢？因为对于美国来讲，贝森特之前要做逆回购操作嘛，要60亿美元逆回购哦，就是希望把这个长期债券的价格给提高，但是没有打下来。今天纽约时报比较新的来看到哦，这一块就债券市场又打回了财政部削减借贷成本的这个60亿美元计划，等于没用啊。那十年期的这个收益率是三年来的最高啊，显示投资人呢对于这种回购的政府债券，它的具体细节呢，他可能不是很满意，等于说美债这个收益率不断的去飙高，压都压不住，十年期的破四啊，30年期的破五等等之类。但是还有一些因素也一起思考啊，就是主要是人工智慧它带动了长期成长发展的一个方向。另外呢，就是美国这个欠的钱实在太多了。那接下来呢，市场对于通膨还是很忧虑的啊。最后还有这个中东的局势也是受到大家影响。总之，后面背后的核心是什么呢？信心受到了影响。另外就是德国啊，德国的政坛啊，欧洲一直保持关注，大家都在看接下来会如何。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在东部的这一个小镇啊，这个我们就简说萨安镇啊，萨安州，他选赢了。好，选赢的话，他现在有什么企图呢？他想要可以抱团成功啊，他现在还在挖角，希望如果成功要打造成极右翼的一个政策实验室啊，极右翼的政策实验室。那同时呢，在看呢金融时报来看这个勒庞啊，我看勒庞可能对这整个的情况呢，可能稍微像显得比较有点保守啊。另外呢，就是南华早报呢可能也会关注说，接下来这个德国这样走的话，它的国际关系上可能各方的一个影响，要看德国现在另类选择党，如果你真的让他在东部一个小镇开展一个实验执政的话，他有一些动作啊。这个动作呢，包括取消对乌克兰的福利，还要把一些难民要安置在非常偏远的地方，同时在教科书上呢，可能也要做一些更改，教育要做一些调整，甚至呢，如果人家担心，如果他掌握的地方的情报机构对于他们长期呢的一些反犹主义啦、极端主义这个部分呢，大家会有一些想法，而且他还想要成立市政的志愿民兵。这个担心好像会不会变成政治突击队？好，总之这是在德国的一个风向标。好，另外再来看的就是《金融时报》说，美国的这个情报负责人现在在看起来停滞的一个乌克兰谈判当中，似乎担负了更重要的角色，指的就是之前大家看到美国的 CIA 情报局长跑去莫斯科，其实相信他也带了一份报告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维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库什纳，他们的责任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分裂哦。另外呢，这篇其实之前也是读过类似的消息，在乌克兰靠欺诈、靠隐瞒、靠浪费等等，好像也有些回报。这里聚焦就是在乌克兰内部有关于你拿了这么多军需啊，一些补贴的等等的，可能是在这过程当中涉及了一些大家外界贪腐的一个疑虑。
纽约时报今天也看到乌克兰今天。

还要钱喽！你看，昨天我们提到他需要爱国者飞弹，然后同时呢急需300枚，虽然欠了1000枚啊，但这交付好多年了，急需300枚，希望盟友呢借用库存来调给他。但今天看到他承认说，可能还有270亿美元的一个缺口。他当然很多理由啊，他说因为战争成本上升，俄罗斯呢也是在攻击，然后很多需求迫切等等啊，来看看欧盟怎么应对。再看大千世界。Anthropic 披露了先前审查漏掉的第4起 AI 骇客事件，在实验的时候都有一些隔离墙，显见这个隔离没有用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还有研究员才20多岁，因为担忧 AI 失控而辞职，因为他说他在研究当中就发现了 AI 之间呢，他们会互相沟通，有协同的黑客作用，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拉帮结派一起来干坏事，而且想要隐瞒人类，所以发出这个担忧啊。另外就是韩国的媒体说，虚拟货币也进入了财富代际传承时代，这个是在韩国的情况哦，韩国未成年子女受赠额呢，一年暴增了3倍，相信呢，这可能跟他们接下来要收一些税有关哦。这是信报跟澎湃，主要看到仅直播间可见的美国品牌，先看澎湃哦，在美国查不到，亚马逊买不到，主播卖完就清空。在这里呢，这到底是哪里的牌子啊？引起了一些疑虑。另外呢，这些卖保药党呢，假专家推销神药等等，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做一些关注。好，今天最后一起来看看的这个图片啊，是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的张国荣70岁的诞辰纪念展，回望巨星风采。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在新加坡，男性护士的人数逐年上升，
4: 他们对于这个男性的看法有点有所改变了，
3: 但工作中他们仍然会面临误解。
4: 每个病人就常常问说，哎，为什么你啊 join nursing 啊，那是不是不愿意找女朋友啊什么之类的。
3: 护士们最向往工作在紧急病人集中的 P1 区。在泰国，绝大多数的民众已被纳入公保、社保和国民保险的健康保险体系里。这里的泰籍病患大多受惠于第三类的全民保健计划，又称三十泰铢健保

0: 插管的时候，当下我们不懂那管子有没有到那个肺部那里，显示器那边确实它的那个氧气有往下掉了，所以我们的前 doctor 再重新再 readjust 那个管。SpO2 正常的 reading 应该是在95以上，就算是94、93的话，一定可以告诉我们说，可能病人氧气在会往下掉，还是氧气不足这样子。所以40多的时候是其实蛮危险的。
1: 所幸，团队在一小时内稳定了病患的状况，并迅速安排后续检查。
0: 真的去那个扫描，发现他脑里面有出血了，所以当下那个扫描的时候确实 contending， 就是头脑的那个中心位置，就是控制你的 autonomous 的那 function。如果那里出血的话，其实是蛮严重的，基本上身体的自动的那些功能会受到影响，病人就可能没有的自己维持他的呼吸啊，维持他的那些动作什么之类的。
1: 急诊部的护士在及时护理中起着关键作用，和医生一样，他们必须熟悉各类突发状况，应对不同的病情。
0: 每天看到不一样的病人进来，所以对每一样的那些病例啊，还有 diagnosis， 还是一些 symptoms 就会大概知道。而且这里的医生也蛮支持你的，他也没有讲说哦，你这个护士啊，会看不起你啊，他们都会听取你的意见，来一起来抢救这个病人。心脏病病人被 standby 进来之后，整个流程都很顺，都已经安排了那些东西，就安排那个手术房，安排了那心脏科医生。都病人其实在我们急诊待，有时候不到这个十分钟，就已经去了那个病房去通那血管，就是想要做的东西啦，就是这样子已经救了一条命这样子。
1: 急诊室的脚步从未停歇，每天上班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状况和病人，这就是急诊部医疗人员的盲盒。但无论如何，坚守岗位，全力抢救，始终是不变的原则。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故事从700年前说起吧。唐邑，这是元代隶属于东昌路的一个县。土地贫瘠，水旱天灾频繁，当地百姓生活困顿，神鬼迷信自然过世招摇。一天，这座阴风阵阵的古城迎来一位潇洒飘逸的新县尹，他二话不说就带着县吏们把本地30多所祭神弄鬼、时常被用来对平民百姓敲诈勒索的淫祠全部捣毁。即便如此，县衙下属还是惶惶然劝诫大人，县衙这地方不吉利，经常闹鬼，住在这里的人没有不遭殃的，大人还是搬出去的好。新县尹淡淡一笑，本官为官清正，心底坦荡，向来不怕鬼。这位不怕鬼的县尹正是36岁的张养浩。善养浩然正气，给他取名的父亲期望他立身严谨，浑然正气。所以张养浩不但在县衙住了下来，甚至还手书一块牌匾挂中堂之上，上面赫然刻着四知堂，不要忘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休用装神弄鬼乃行贿请托。从此魑魅魍魉隐遁，百姓安生乐业。
1: 张养浩为官清正廉洁，尤其注重修身自律，就像老百姓常说的，平生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
0: 在唐邑任上，张养浩写下了牧民忠告，加上后来所著丰县忠告、庙堂忠告，后世总称三世忠告。善自修者则能保其容，这句不难理解的话就是出自于三世忠告中的庙堂忠告。
2: 其实刚才这句话还有一个后半句，就不善自修者世俗素其辱，就是指如果一个人不善于加强自己的修养，反而会加速导致自己的屈辱和灾难。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常说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0: 真是古代的一种文体，真坠一真也，这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对真的解释。也就是说，真是裁缝衣服的工具，与真同义，人生病了针灸可以治疗，而对官员警示规谏视为官真。

0: 三尺不消平地雪，四十长吼半空雷。今天的济南名胜趵突泉边观澜亭上的这副楹联，便出自张养浩所撰的七律《趵突泉》。豪迈之气穿越古今，正是凭着这份对官员修身的严苛标准，张养浩成为一代名臣。他在御史台任职时因病在家调养，当朝重臣不呼目闻听此事，前往其住所探望，发现张养浩竟然真的是家徒四壁，连个篱笆院墙都没有，不由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啊。
1: 愿那个文宗天历二年，这个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朝廷呢即派张养浩前去赈灾。他散尽家之所有，登车就到，在一路上赈灾，到任四个月，病死在任所。关中人民呢，路丧父母，悲痛欲绝。我们现在这个张氏后人，依然保持他的修身家风。和我们现在的儿童经常都能够背诵他的诗词曲赋。

在官，须讲学，立大本。古城长沙，潮流的色彩纵横着城市里每一处角落。来到这里的人们未必都会知道，800多年前一场文化盛宴同样席卷了当时叫潭州的长沙城。

0: 南宋乾道三年，理学大师朱熹从福建专程来潭州造访张氏。为了破解中庸中的疑难，他和住院大儒张氏在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间来回摆渡，开坛论道讲学长达两个多月，盛况空前，更成就了朱张会讲的千古佳话。
1: 朱张渡，他所记载的就是朱熹和张氏当时啊，为了前往城南书院、岳麓书院两地讲学而乘坐渡船的这样一个渡口。所以两人有时候在岳麓书院那边讲学，有时候又在城南书院这边讲学。当时湘江上没有桥嘛，只要靠渡船来往，所以就经常通过这个渡口往来于湘江之上。这次会讲呢，也是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当时啊，数以千计的像学者、学子纷纷前来听讲。据说呢，他们当时所乘坐的马把岳麓书院前面池塘的水都喝干了。
0: 27年后，新任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的朱熹重回故地，他决定再续文脉，将书院讲学立大本的育才之道传承开来。不久之后，岳麓山下又迎来了读书人听经讲学的盛况。可是朱熹依然隐约感到不足。这天晚上，他来到熙熙攘攘的学堂，抽签选中了两位读书人，请他们辩论大学的精义。结果听了一半，不得不当场叫停，因为语义皆不分明。大失所望的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只为科举计，学习的目的不能仅仅为了科举啊。
2: 当时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呢，是为了科举做官。朱熹呢，他认为读书呢可以为了科举，但是不能止步于科举。读书呢，还是要追求这个圣贤的微言大义，追求知识，追求真理。
0: 今天，书院内的这座岳麓书院学规石碑，18条碑文所蕴含的精神，正是源自当年朱熹为了遏制吊声名取利禄的不良学风而重新颁定的白鹿洞书院街市。

早在南宋淳熙七年修复白鹿洞书院之后，朱熹便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制定学规，并命名为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来他邀请大儒陆九渊来书院登堂讲学，陆九渊针对当时科举学子只知考试取官、当官唯上是从的弊端，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微言大义，抨击某些士子以读书作为求名利的筹码，可能会造成见利忘义的严重后果。陆九渊慷慨陈词，甚至感染到在场的学子们，汗流浃背。朱熹听完也激动不已，直言熹当与诸生共守，以吾往陆先生之训。

0: 白鹿洞书院求归，站在为国选才、为民族育才培养、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人才。学规在南宋时期朝廷颁布为全国学规。朱熹的教育思想成为元明清的官方指导思想。
1: 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须讲学立大本，则有源流。此话便出自朱文公政训。从政多年的朱熹毕生致力复兴书院，这是培养官员品性学问的源头。他一生建设讲学的书院多达60余所，称得上不折不扣的书院达人。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正因如此，宋元明清时期学士双优之人层出不穷，印证了务学至于为官理政的重要作用。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3: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4: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5: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2: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

清朝乾隆末年，一个春天的黎明时分，湘西芦溪一艘客船于江中缓行。船不大，甲板上站立着一位退休官员，还有几位家眷。舟行水中悠然自得，突然从岸边传来一位八旬老翁的惊呼：这不是数年前携带家眷赴宁远的那位官员吗？我60年来见携眷赴任者太多了，可归去赴携眷者绝少，真是可羡呐。官员名叫汪辉祖，刚从湖南道州知州任上结束宦海生涯，带着家眷返回杭州家乡。老人为何如此惊诧？想想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这句话便可知。清代中后期，官场腐败，风气糜烂，官员被贬被杀，离任交接纠纷不少，往往家眷都是单独出行。像汪辉祖这样能坦然携眷同归，实属罕见。

0: 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儒家思想啊，都是教育这个知识分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个就是齐家，尤其是官员必须把自己的后院管好。王惠祖呢，在他的官箴著作里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他去上任做知县的时候，是和他的夫人和一个儿子，就三个人，没有带一大帮这个随从去做官。
1: 作为清代著名的绍兴师爷，王惠祖留下的一则官箴，显然是对齐家之道的有感而发，颇有深意。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是对为官者的身边人提出的具象目标。如何能做到这些？在汪辉祖看来，一要戒贪，二要止欲。幸运的是，这两种方法他都能找到榜样。典史汪凯，汪辉祖之父，负责管理监狱犯人，在职上除了该领取的薪俸，他从不巧立名目勒索他人。虽然家中生活清苦异常，王辉祖的母亲不得不经常用荞麦粉混米做糊糊饭，菜也只有豆腐羹，却从无怨言。同僚嘲笑汪凯，像我们这样的小官小吏，你还指望以后被写上史书吗？做官做到这个份上，不如早点回家算了。但汪凯却不以为然，犯人被惩罚了，我们作为官员不应该为了金钱加重他们的仇恨。

汪家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哈，都是刻苦钻研，能克服一些阻挠和困难，作为我们子孙后代，也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精神。

0: 汪徽祖的励志著作《易经》问世，很快便成为了官员同僚馈赠后来者的最佳礼物。晚清名臣曾国藩更是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读后心得：予与切实，可为师法。
1: 曾国藩全集里面啊，有几段文字，就他那时候，有段时间专心的阅读汪徽祖的这些著作，他觉得就切实可行。当时他这些官箴著作啊，影响是非常大的，版本非常众多。
0: 在汪徽祖官箴中，还有另外一句话：居官时须使宅门以内，仍与家居无异。说的是做官时不改寒素家风，与做官之前没有区别。平淡中能泛起幸福的涟漪。先人的智慧虽是片言之语，但责备后世的光芒却耀眼无比。世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甚也。

0: 清朝顺治末年，诗人冒辟疆烟花三月下到了扬州，住进了扬州推官王士珍的家。刚进大门，他就发现前面公堂侍史的十来人似乎个个都得了一种怪病，手腕脱臼。好奇的冒辟疆细心观察了几天，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这位山东师友王士珍主管的是刑狱司法，每次公堂办案极其利索，处理公文也绝不拖沓。尽管每天人来人往，但是王士珍处理起来都是从容定笃。即便到了深夜，他也会点燃特制的巨烛阅读案卷，剖析案情。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位推官居然审结完毕了近千件的案子，而不曾出现任何疏漏错误。这样的工作节奏和效率，即便助手们每天只是书写和搬运公文，一个个都因为过于劳累而手腕脱臼了。
1: 公左右才达，酬应若流，是使十余人手腕告脱，常以数月完寝件数千。谨慎是王玉阳为官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心存敬畏，守好规矩，不能任性妄为；二是要注重细节，特别是关乎百姓和人命的事，不能草率行事。
0: 对于王士珍而言，自己却有不得不兢兢业业的缘由。推者，推勘推问也，推官即是法官。折狱治刑，出生入死，与人性命攸关的事情岂容儿戏，必须小心谨慎。更何况父亲还在后方坐镇。要说王士珍的父亲王宇炽可谓是教子有方，四个儿子三个考中了进士，考虑到王士珍年少为官，兴许缺乏经验，而且是掌管司法，一旦出现闪失非同小可。因此王宇炽干脆与这个排行老四的儿子一同来到了扬州。正是源于这种父子相传为官谨慎的家风，多年以后已做了户部左侍郎的王士珍才出于担心，给初登仕途担任唐山县令的儿子王启芳寄去了清传的3009字官箴守敬禄，令其放在

0: 在手边，作为为官理政的觐见。
1: 守敬呢，不光有理论高度，而且非常具有实操性，很接地气，对我们今天的王室后人做人做事呢，一直都产生了积极正向深远的影响。在我们今天理解看来，就是要清白做人，谨慎处事，勤奋做事。
0: 守敬禄开宗明义，首条即是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如何谨慎检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林如履，事事小心。王世贞名言，不敢任性率意，甚也。他以自己多年的司法经验告诫儿子，父母官办案，人命最重，即当详慎。王世贞还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十多种不能随意用刑的家传心得。篇中的慎之慎之虽然只有四个字，但那份千斤巨石般的责任感仍掷地有声。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照明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德国选择党的州选举是大获全胜，现任的总理默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在法国方面，勒庞也对现任总统马克龙虎视眈眈。极右翼势力在欧洲的强势崛起，欧盟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呢？另外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美债救市措施铩羽而归，抛出了60亿美元的3倍力度回购。然而，美债长端利率仍然是不降反升，曾经引以为傲的美债美元体系是否摇摇欲坠？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德国极右翼的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当中是大获全胜。这也是自2002年起长期执政萨安州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遭遇到的重挫，而创下了历史的最差战绩。就在周三，两党也就移民等问题再次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默茨直接指出，选择党的逆移民政策是种族清洗。
1: 德国萨克森阿哈尔特州6日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历史性胜利，得票率约 44%， 成为萨安州第一大党，预计在议会中仅差三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约 18.5%， 是历史最差战绩。左翼党、绿党、社民党得票率介于 8% 至 9.5%， 自民党未能跨过 5% 州议会门槛。选举结果全国引发轩然大波，次日就有民众示威呼吁全面封禁选择党。德国总理默茨则表示，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并承认德国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接受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而在萨安州选举埋下的影子，三天后在德国联邦议院被再次点燃。就在周三，德国总理默茨和选择党领袖魏德尔在议会上就移民政策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默茨严重驳斥选择党提出的大规模逆移民政策，实际上是近似按照肤色和出身进行的种族清洗。默茨还警告，如果按照选择党的方案大规模减少具有移民背景的劳动者，德国护理机构、医院、餐饮业以及其他依赖外国劳动力的行业都将受到严重影响，会让德国经济社会彻底陷入瘫痪。魏德尔则指责联邦政府彻底失败，并表示德国民众并非消极怠工，而是辛勤劳动的收益被高额税收稀释，长期收支失衡使民众生活压力剧增，获得感持续走低。而逆移民政策正是选择党能够收获大量选票、实现选举突破的核心原因。不难看出，欧洲政坛向右转的风向持续加剧，对外贸易壁垒也在进一步加强。欧盟对华再度施压，最新表示希望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明确承诺，能在十月初有初步方案，否则不排除会关闭市场。
0: 德国选择党在州议会选举当中大获全胜，那对于接下来德国的整个执政版图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辉先生的一些看法。就是你们看，这次这个选择党在州议会选举是大获全胜，紧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新闻当中特别提到了他的这个移民政策的这个倾向和现任总理默茨之间的这个争议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关注下一步这个选择党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向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地位来冲击，对于这个现任的总理来说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呢？
2: 首先呢，就这次在德国东部的这个地方选举当中，选择党是获胜了。那么很明显就是他还没有达到一半的票，还差一点点，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在这里执政，那就出现了这些所谓主流政党搞了一个防火墙，说都不跟他合作，他就没办法执政。那么对于选择党来说，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执政，其实对他下一步继续能量是个好事。可能这个他那些鼓动选民的这个话语术就更加有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联邦议会当中，这个魏德尔和默茨两个人就是就移民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争论。那默茨就是说，没有移民的话，我们现在医院啊什么地方都没有办法再往正常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工作岗位是他们来移民来进行的。但是呢，为了他反过来说，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工作，是因为你收的税太高，收的税他就拿到哪里去了，给移民用掉了。所以他以前的时候选择党对移民这个政策呢是比较鹰派的，就是把他们都赶回去，他现在不这么说了，他这个叫逆移民或者叫再移民，那言下之意就是那些不合法的非法移民是给他赶出去。大家也会往下去延伸说，就算那些合法来到这的， 或者说有这个德国身份的是不是也要被他赶出去。当然就是对俄罗斯的态度，对俄语的态度，对以后这个等等一系列，其实选择党他和现在主流政党都是有很大分别的。所以呢上一任执政的是索尔茨，这一任执政的是默茨，其实他们都是要严防死守选择党，但是现在看来很难，因为他在这次地方选举当中，未来还有几场选举，就是他越来越得到德国就很多民众的这个支持，那么这种支持呢，它就转化成下一步德国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动力。
0: 是，其实你看啊，在英国离开了欧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脱欧之后，我们可以看德国和法国他们这个政治版图对于整个欧洲的这个政治的版图的影响就变得非常的明显了。前有法国总统马克龙，他面对这个勒庞的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现在又包括了像这个默茨面对这个选择党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观察，是不是整个欧洲它的这个极右翼势力这个抬头的这个情况会非常非常的明显？那如果说不断的这样一个抬头，接下来整个欧盟还有欧元区会不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冲击呢？那欧盟到底该怎么办呢？您觉得？
2: 其实今天就是昨天吉迪恩·拉赫曼在《金融时报》一篇很长的文章，就谈到了，因为他是可能最近又和哪些欧洲的战略家或者领导人谈过了，他突然提出个很可怕的，对他来说是个可能性啊，就是明年三月份法国大选是最关键的，因为马上勒庞现在是法院真的裁决了，他虽然是有罪，但是可以选举，所以法院也不能说他不能选举，不能剥夺他，由选民来决定他。假如他当了法国总统，那么现在欧洲一些战略家，包括德国和美国，包括俄罗斯和美国那一边，我想我们这边很快会收到相应的信息，就是那边是勒庞当法国总统，这边如果选择党再进一步往前走，那么甚至执政，会不会可能欧盟瓦解，欧元消失？这是，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那将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然现在欧盟本身它没有把精力放在去化解内部的矛盾，提升欧洲的竞争力，它现在反而干什么呢？天天拿中国来说，是说我每天跟你的贸易这个利差10亿欧元，那你在10月份如果说不采取行动从我这增加进口或者怎么怎么样，那我就要采取行动。其实呢，这个对于欧洲内部的政治版图变化是于事无补的，他找错了人。
0: 所以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外患相比起来可能内忧更为重要，所以对于欧盟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最新宣布的大幅扩大美债回购规模，但长端利率不降反升，贝森特的救市动作为何再次失败？下期回来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in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近期是动作频频哈，继公开警告日元空头之后，最新宣布要大幅的扩大美债的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却并不买账，60亿美元的回购力度没有能够遏制汹涌的债市抛售潮，长端收益率不降反升。
1: 美东时间周三，贝森特率领的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单次长期国债回购上限提升至60亿美元，较上月原定规模翻3倍，但这一力度仍然没能遏制债市抛售势头。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触及4.857%的3年新高。当日国债回购声明公布后，收益率不降反升，30年期收益率一度升破5.3%一线，逼近上个月曾创下的20年高位。市场对回购规模的反应也折射出当前长端利率的顽固程度。周三稍晚，美国财政部以4.834%的收益率拍卖390亿美元的10年期国债，创下了这一期限拍卖历史最高收益率记录。贝森特近期在资本市场上异常活跃，他不仅针对美债市场频频出招，也将目光锁定外汇交易，尤其是将自己比作庄家，对日元空头发出强硬警告，再叠加日本央行持续升温的加息预期，为日元走势构筑了坚实支撑。日元汇价在过去3个交易日里快速拉升，尤其是突破关键价位后触发了轧空行情，涨势进一步加速，周四则维持在153.5一线横盘整理。本月至今日元升幅已经接近4%，有望创下去年4月以来的最强月度表现。但作为全球最廉价的融资货币，日元长期充当套息交易的主要角色，投资者介入低息日元换成美元，再买入美国科技股等高收益资产，而日元走强也意味着交易成本的快速上升，持仓者面临平仓压力，可能会引发股市流动性的急剧枯竭。美股在一片忧虑与观望的气氛中连跌第3日， AI 科技板块多数承压，投资人的焦点转向周四周五公布的通胀数据以及下周美联储的政策动向。
0: 美债在未来的走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以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一块来探讨分析。汤女士您好。
2: 你好。
0: 汤女士，我们看美国财长贝森特啊，斥资60亿美元来购债，比原计划扩容了3倍，但是还是没有管住这样一个债市抛售的势头啊。所以您怎么来解读市场的反应？美债接下来能不能止住跌势呢？
2: 看见就是此幅它有关的一个买债的一个亏无，现在就是顺步在60亿这个水平的话，市场内方面就是不买账，因为我们看见就是美国30年期的一个债息到现在还是企稳在5.2%以上的一个水平。如果市场内方面应回，它就是有关那个买债的额度达到61是一个合理的水平的话，那就是30年期的一个债息应该是有一个明显的回调。但是你看见真的是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动。那然后再看一下一些普遍的一些分析师来讲的话，他们就是预期美国政府会宣布那个买债的那个幅度是达到最小61到81这个水平。所以看一下就是现在只是有60亿的话，那就明显市场内方面认为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买债的额度不够力度。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美国政府他们的操作的话，一般就是会用那个额度的话去买一些市场内方面长年期的一些债券，但是不受欢迎的，然后他们可能会发一些短债去做一个明显的一些左售较右手的那方面的债券市场的一些交易。但是市场那方面看见就是因为美国在近个月加息的几率是蛮高的，所以现在他就是顺步买债的话，其实有一个感觉好像是做一个 QE 就是量化宽松一样，但是那方面市场认为加息的机会还是蛮大，所以到现在我们看见美国的30年期债息还是在5.2%以上的一个水平，现在加息的机会率还是企稳在50%以上的那方面的水平。所以我认为市场那方面还是需要观察一下金周五就是明天公布的一个8月份的一个通胀 CPI 的一些数据，如果那方面的数据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回调，还是有一个爆标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一个债息的水平有机会再度上扬。
0: 那汤女士，我们看事实上这个贝森特在这周是连续出手，不仅仅是瞄准了美债空头，同时也对日元空头发出了警告。那日元在最近反弹可以说相当可观，背后的驱动力我们该如何来解读？那如果说日本央行下周加息落地，也有分析认为说下一个阶段加息的节奏可能会加快到每个季度一次，那您怎么来看这样一个观点呢？
2: 对的，其实我们看见就是美国那方面那么高调，就是说他们会跟日本央行那方面联手，就是干预那个外汇市场去救一个日元的话，明显就是他们也就是蛮害怕，就是日本政府那方面再度抛售美债。如果再度抛售美债的话，那就会再次推新这个美国长年期的那方面的债券。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看见就是最近日元有一个走强那个水平，现在美元对日元已经达到就是大概1.153到1.154这个水平。那日本央行在9月18号蛮大机会是做一个加息的，因为如果现在日元是走强的话，他们一定会

0: 会锁定现在一些汇率，就是会再度有一个明显的加息。但是市场那方面是关心加息的幅度是达到50%这个基点，还是25%的一个基点。那我自己认为，应该大机会还是维持25个基点。但是在今年下半年，有机会日本的加息的几率会达到2次这个水平。
1: 那汤女士，我们看现在美债还有日元构成对于美股的双重威胁。那市场既有对日元走强引发套息交易平仓的担忧，还有就是债券收益率走高打压了美股的估值的风险。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两项因素的外溢效应该如何来衡量呢？
0: 对的，现在金融市场那方面是蛮关心，就是美国会不会加息，日本会不会加息，还有就是债券市场。除了就是我们关心是美国的长年期的债券市场，还有日本同样是受到市场那方面的一个关注。因为现在如果你有就是关注一下的话，美国的日本的十年期的一个债息的话，现在已经突破到3%以上的一个水平，这个是1992年以来最高的那方面的水平。但是过去的话，日本就是因为有一个负利率的一个政策，所以是只有日本政府自己去买入那个债券，没有一些海外的一些投资者去买入日本的债券。但是最近我看见就是俄会政府同样是买了日本的债券做一个明显的投资，因为现在日本的十年期的债息那方面已经达到3%的一个回报率，所以如果现在美国那方面的一个债息推高，日本的债息同样是推高的话，那日元同样是有一个明显写了一些高会，因为海外投资日债那方面市场是比较踊跃的，所以暂时我也会建议投资者的话，虽然现在就是债券的价格有一个明显的下跌的一个风险，但是日本那方面的话，应该也不会容许那个债市推到那么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如果现在真的是想地会去买入一些日债的话，或者是美债的一些债券的话，也可以做一个明显的一个考虑。
1: 那这些风险如果说进一步出现外溢，那汤女士，您觉得整个新兴市场的股市会如何来预期呢？
0: 很明显就是影响到港股的那方面的气氛，还有投资的一个水平。我们现在也看见，就是恒生指数今天就是跌破25000这个心理关口。今天最低的水平的话，现在看见就是收盘大概是24900这个水平。我们暂时会看支持的位置在24700这个方向。现在也看见就是港股那方面的每日的一个交投量那方面也有一个明显的减小，还有就是成交量那方面也没有回到3000亿港元以上的一个水平。明显就是如果美国真的是加息，日本央行真的是加息，那现在首先就是日元的话现在贵了很多，所以市场的投资者如果真的是在做一些 carry trade， 就是一些利差的交易的话，他们也会审慎一点，所以市场那方面流入到生清资金，特别就是在那个港股市场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影响。所以暂时我也会建议投资者也不要太急去买入就是那个港股市场，可能是要等一下明天就是美国公布的最新的 CPI 8月份的一个数据，再看一下就是在下周的时候美国加息的几率。如果下一周的时候就是看见美国真的是做一个加息的话，那就要小心一点，那就是生清市场那方面的话，特别在港股可能会同样是有一个收压的一个状况。
1: 好，今天特别感谢汤丽红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رائع.
1: أكواتينو كوبارمو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指出，内地八月份汽车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而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了100万辆，成为了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在油价高企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新能源汽车的月度销量占比达到了再创新高的60.6%，在车市的主导地位正在持续巩固。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周四公布数据指，八月单月内地汽车出口总量为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传统燃料汽车出口48.5万辆，同比增长25.2%。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新能源汽车呢，这个出口的 快速增长啊，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个我们国内的整个的这个汽车产业的整体的水平的提高，当然也和海外的这种今年的这个油价比较高啊，对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需求也是在高涨。
9: 中汽协数据显示，八月内地汽车的产销数据总量分别为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9%，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而其中内销170.1万辆，环比增长10.4%，同比下降2.2%。内销市场继续承压。 中汽协指出，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账款治理工作，明确提出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汽车行业治理工作持续深化，将推动行业从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质量和安全，助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经营火北京报道。
11: 国际原油价格在今天是持续的升高，这也压抑了部分的基本金属价格，但其中铜期货的价格再创历史的新高。 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了本轮冲突以来最为严重的袭击，这也加深了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干扰、损害供应的担忧，这也推动了国际油价是进一步的出现了攀升。伦敦布兰特原油的期货价格突破了每桶102美元，纽约原油也涨破了97美元，双双创出了5月22号以来的新高。 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布兰特汽油已经累计上升了30%。另外，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拖累了整个大部分的基本金属价格走低。但是，在美国以外地区的供应紧张却导致了铜的价格走高。伦敦三个月期铜合约价格最高触及到了每吨14,875美元，这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纪录。
9: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在重点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表示，如果共和党在11月份选举之后同时保住了参众两院，那他将向每一个美国的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特朗普红利。按照目前约2.7亿成年人全部领取估算，净贷成本差不多是1.35万亿美元。那特朗普呢将发放现金的行为，类比为企业向股东分红。 同时还提出啊，零聚者必须是在美国境内消费这笔资金。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头条是在关注 Anthropic 的一位名叫考克森的核心研究员啊，在他的离职信当中公开表达了对于 AI 末日的担忧。考克森就指出，行业竞争压力之下 ，AI 巨头正在以全人类的生命为赌注，加速开发能够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在缺乏政府干预或者说行业协调减速的前提之下，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负责任的开发出 AGI， 那这些系统很快就会拥有超越人类的能力，可以入侵任何的东西，而且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任何的领域，并且获得真正的权利和资源。 好，再来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关注在欧洲各地啊，相继出现了把过剩汽车产能转让给中国车企的趋势。比方说，日产汽车已经和奇瑞汽车签署了英国桑德兰工厂的代工备忘录，希望通过在闲置的生产线上生产奇瑞汽车，维持就业并且降低裁员的成本。那欧洲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呢，也已经将西班牙工厂所有权转让给了中国的领跑汽车。有数据显示了，还预测到2030年中国汽车厂商将会使用欧洲4%以上的汽车产能。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0: 폰을고수해왔던애플이간밤에처음으로접는스마트폰을내놨습니다。
1: 韩国媒体关注坚持直板式手机近20年的苹果公司，昨夜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基础款256GB 版本，美国售价1999美元，相当于329万韩元，比三星的旗舰折叠屏机型 Galaxy Z Fold 8 Ultra 还要贵70万韩元。业内认为，苹果的入局将扩大折叠屏市场，三星或凭借价格竞争力间接受益。此外，中国的华为和小米近期也发布了最新的折叠机型，折叠屏手机市场的三国杀格局持续升温。
2: 農林水産省は製粉会社などに売り渡す。
1: 由于战争导致的全球小麦价格持续走高，运输成本增加以及日元贬值，日本农林水产省宣布将在今年10月把进口小麦价格平均上调12%。日本消费的小麦有80%以上依赖进口，政府通过国家招标方式批量采购，然后再转售给国内企业，以确保供应稳定。转售价每年评估并调整2次，本次调价已经是连续2次在半年度调整中涨价。
3: Chinese businesses from beauty salons and restaurants to automotive services.
1: 新加坡媒体关注，从美容美发餐厅到汽车服务，中国企业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进军马来西亚市场。他们利用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和先进的数字化服务流程，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然而，这也让当地从业者感到不满。有从业者表示，希望能对外国运营商制定本地招聘和本地采购零部件最低要求，但最终马来西亚企业必须追上外国运营商，才能在长期竞争中立足。
9: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9月7号，美国总统特使刚刚结束3天的俄乌穿梭外交，乘专列离开乌克兰。几个小时之后，俄乌就恢复了互相的攻击。美国特使前脚离开，导弹后脚重返基辅，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穿梭俄乌，美式斡旋为什么难以奏效？俄军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究竟是否在升级战事？乌克兰将如何应对即将来到的严冬？俄乌战火再起的当日，特朗普跟普京通话了1小时。特朗普说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普京则在通话当中指出了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双方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特朗普和普京现在到

0: 到底谁更着急？与此同时，俄罗斯跟德国闹起了矛盾，双方互相关停对方的领事馆和文化机构，俄德之间怎么回事？如何影响当前的局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兴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克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有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交通、港口和基辅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在基辅市，俄军击中一座无人机及配件生产仓库。在尼古拉耶夫，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座能源设施及仓库，此外还有一处存放乌军燃油及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海上方面，俄军击沉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方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另一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德拉基耶夫九号表示，新罗西斯克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军舰。新罗西斯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黑海港口城市，也是俄石油和粮食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地。
0: 在美国特使穿梭俄乌的时候啊，双方是暂停打击对方的首都三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特使前脚刚走，后脚这个导弹就追到基辅去了。这次双方互相攻击的规模跟烈度怎么样？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2: 那么就是说，这个美国特使这次访问了俄罗斯啊，随后又访问了基辅，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也是展示出这个和谈的对和谈的这种善意，同时也是为了保障，美国特使的安全啊，所以当时就商定，就是说乌克兰，应该是停止打击莫斯科啊，俄罗斯呢停止打击基辅三天，但是这个仅仅也是，停止打击双方的首都啊，并没有说其他的地区就完全就并不是一个全面停火的一个协议。所以这次呢，这个谈完以后呢，等于是马上又恢复了对这个对方这个重要城市的打击。这次呢，俄罗斯呢就恢复了对基辅的打击，2026年这个俄乌冲突，其实这个和谈终止以后啊，这个冲突是升级了，就是明显的就是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俄罗斯呢？就是认为这个乌克兰这样做必然引起这个乌克兰这俄罗斯的报复，所以俄罗斯重点打击基辅，包括奥德萨的一些这些港口，目的呢就在于削弱这个乌克兰的这种士气，包括打击乌克兰的经济，你比如说对这个奥德萨的这个打击呢，实际上就是它是乌克兰粮食的一个重要的出口港口，那么现在在这个俄罗斯打击下呢，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粮食出口出不去，已经影响到了这个乌克兰的经济所以其实这个释放出这个信号呢，就是说这个俄罗斯还是坚持这种两手准备吧，一个呢就是说继续在战线上全面的推进同时加大对这个乌克兰的打击，另外呢对这个和谈呢也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那么采取的策略就是可以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直到就是达到俄罗斯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这也是俄罗斯的一贯的立场
0: 根据美国特使自己的话说呢，他认为这次穿梭的访问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的，但是事后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说到，在核心的政界上是毫无进展的，所以我分析说呢，这一次美国的穿梭访问更像是对各方的一个摸底，而不是为了破局。您觉得这次美国特使访问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呢？
2: 这次美国特使访问俄罗斯，访问基辅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成果成果主要的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说有可能重启这个俄乌和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025年呢，俄乌其实这个和谈就启动了处于这么一个整个这2025年一直在和谈一直在推动就是这么一个边打边谈的态势那么2026年呢，在一月份包括2月份都这个进行了这个乌克兰、俄罗斯、美国的三方会谈 啊，但是到了2月初以后呢，就基本上就中断了，因为美国忙于这个中东事务，啊，等于这个俄乌冲突呢，啊，完全就是这个和谈已经停滞了，那么冲突在不断的升级，啊，这次美国特使去了莫斯科，去了基辅，啊，最大的成果就是说，啊，双方展现出了啊继续谈判的意愿，啊，就是。不管是乌克兰也好，还是俄罗斯也好，啊，基本上对这个重启和谈呢，是不持异议的。
0: 嗯，
2: 啊，而且呢，据说呢，有可能啊，近期，在这个第三方啊，有可能是这个阿布扎比，啊，在阿布扎比或者是其他地方啊，启动这个俄罗斯、美国、乌克兰的这个三方会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次访问的啊最大成果啊。
0: 嗯。
2: 但是至于说和谈启动了。啊，能不能谈成？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因为现在就是说，啊，尽管大家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俄罗斯有自己的底线，啊，俄罗斯的底线就是说，这个要按照俄罗斯的条件，来解决这个乌克兰问题，要，达成一个全面的啊可持续的这么一个停火协议。那么乌克兰有自己的底线，就是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坚决不让步，
0: 嗯，
2: 而且乌克兰的要求就是说能够马上实现停火。啊，最好是马上实现停火，啊，所以双方的这个都有自己的底线，而且我觉得这次，这个美国特使去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同时也看到了，就是说其实双方就是说都在强调一个新的现实，新现实，就是俄罗斯在强调，就是乌克兰和美国要看到新现实，啊，其实就是普京向这个特使介绍了这个战场上的这个进展，
0: 嗯。
2: 那么乌克兰也在强调自己的新现实，就是乌克兰认为这2026年这以来啊，尽管这个冲突升级，乌克兰相对被动，但是乌克兰其实还是在战场上挺住了，而且给俄罗斯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就是乌克兰觉得2026年这个大半年打下来，啊，好像似乎这个情况在对自己在向对乌克兰有利的方向在转变。
0: 嗯，
2: 所以其实双方这个。一个呢就是双方都有底线红线，自己的红线是不能退的，二一个双方现在对战场上的理解，双方自己的理解啊还有巨大的这个差距啊，所以我觉得尽管和谈可能会于近期启动，但是这个和谈呢要取得突破的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嗯，
0: 基辅邮报就说到啊，泽连斯基在跟美国的特使啊进行了两轮双边的会谈之后呢，又把英国、法国跟德国也给拉进来了。欧洲突然的加入，您怎么看？算是上桌了吗？现在欧洲态度怎样呢？
2: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维特科夫和这个库什纳去基辅的时候啊，跟这除了跟乌克兰方面啊进行谈判啊进行这个磋商之外，
0: 嗯，
2: 啊把这个英法德的这些代表也吸纳进来。啊，我觉得欧洲呢，因为现在是乌克兰这个就是俄乌冲突的重要的参与方，啊，因为特朗普上台以后呢，基本上终止了对乌克兰的这种大规模的无偿的援助，那么现在啊，对乌克兰进行这个军事支持，包括财政支持的最主要的就是欧洲国家啊，欧洲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啊，欧洲国家提供大量的这种军事的装备，包括无人机也好，防空的系统也好，啊，所以其实欧洲现在是乌克兰最主要的啊支持者。那么在这个特使到基辅的时候呢，欧洲必然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啊，因为欧洲的想法呢就是说啊，第一啊要向美国表明欧洲的立场啊，就是欧洲啊对于这个乌克兰的看法就是不能让。欧洲的其实底线就是不能让俄罗斯赢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欧洲也希望通过这个参与到这个谈判过程中啊，来就是说让特朗普不要就是按照过去的那种打法，就是就是只是单方面的向乌克兰施加压力，让乌克兰来让步啊。所以其实现在欧洲也很难说欧洲就参与到了这个谈判过程中，现在只是就是说在。美国和乌克兰在谈判的时候，欧洲需要参与，欧洲需要盯着美国，啊，但是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三方谈判过程中啊，现在欧洲还很难参与到把这个三方谈判做成四方谈判，
0: 嗯，
2: 啊，因为俄罗斯呢，在俄罗斯看来，欧洲是搅局者，啊，就是如果把欧洲吸纳进来的话，这个谈判可能会难度就变得很大。而且这个过程呢可能会延长到更长的时间啊，所以其实俄罗斯不希望啊，包括我觉得美国也未必希望欧洲啊把这个就是谈判变成四方会谈 但是呢，其实欧洲呢，作为一个。

0: 乌克兰就是这个俄乌冲突的重要参与者，其实欧洲也希望到参与到这个过程啊。其实欧洲在这个前半年，就是这个美国忙于其他这个事务的时候，俄乌和谈中断的期间，啊，欧洲也试图和俄罗斯建立啊这个对话渠道，啊，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并不成功，嗯。
1: 刚才你也说到，其实现在战场的态势仍然是影响这个谈判进程的一个关键的变量。路透社就援引相关的消息人说呢，普京现在仍然非常的相信，在今年年底能够拿下顿涅茨克剩余的一些地区，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乌的这个无人机攻防是有一个明显的换挡，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进行全天候的一个袭击，接下来俄罗斯是要升级战事吗？现在战场局势如何影响谈判呢？
0: 那么我觉得这个谈判最终的结果啊，还是取决于战场上的态势，啊，现在俄罗斯的这个我觉得目标呢，它的这个政策略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通过对乌克兰的这种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啊，现在呢俄罗斯是这个基本上是两方面吧，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乌东战线上还是全面的推进。啊，你比如说，在这个顿涅茨克、在扎巴罗热、在哈尔科夫、在苏梅这几条战线上，他的这些集团军啊，都在尽管速度不快，还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在往前推啊。他的重点呢，就是在顿涅茨克啊。据说现在顿涅茨克整个这个全境啊，俄罗斯已经控制了80%以上的这个领土，那么还剩大概不到20%，也就是4000多公里。4000多公里，外媒讲啊，就是说啊，普京提出的这个，就是俄罗斯提出的这个目标啊，就是理想的就是2026年把这个碉堡这个堡垒带，我们讲这个堡垒带拿下来。那么如果往后推呢，也是在2027年的上半年控制整个顿涅茨克全境啊。那作为乌克兰来讲呢，就乌克兰现在其实它这个觉得这个2026年尽管困难，但是，在这个战线上基本上，抵住了俄军的攻势。就是现在俄罗斯虽然在推进，但是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呢，就是乌克兰就俄罗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伤亡很大，而且推进的速度很慢。就是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我看到乌克兰方面的这个估算呢，就是说如果以现在这个俄军推进的速度，那么要把这个顿涅茨克剩下的这4000多公里平方公里要如果完全控制的话，可能还需要5年的时间，如果以现在的速度，同时呢，乌克兰也明显的就是2026年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本土的这种打击，打击它的炼油厂，打击它的这种商品仓储，是吧？打击它的重要的军事设施，让这个俄罗斯明显感觉到，让俄罗斯的老百姓明显感觉到这个战火已经在俄罗斯本土境内都蔓延开来，同时呢，乌克兰还发动各种各样的信息战、混合战，就是比如说，就是说，认为这个，因为俄罗斯现在马上面临议会选举，乌克兰就是说，这个普京现在就俄罗斯当局啊，要大规模征兵啊，实际上就是引发俄罗斯国内的这种恐慌的情绪从而影响选举所以其实现在这个俄乌冲突啊，其实还是一个不断缓慢升级的这么一个状况，仍然很激烈，
1: 好，谢谢丁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俄乌战火再起的当日，特朗普跟普京通话1小时，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绿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7: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号举行电话会谈，试图为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寻找突破口。
8: 克宫在电话交谈后通报，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人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9: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это понятно.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в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8: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
7: 在美国的特使访问了俄乌之后，我们看到特朗普跟普京是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有分析说呢，现在美俄啊都在谈和平，但双方也都在判断究竟谁更着急。您觉得双方这通电话都谈了一些什么？究竟现在普京跟特朗普谁更着急呢？
10: 那么这次美俄元首通话呢，应该是谈了一个小时啊。据这个各方面的报道来看呢，谈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说因为特使去了莫斯科啊，然后又去了这个基辅啊，所以这个特朗普和普京呢主要讨论这次啊美方派出特使的谈判效果啊，就是美方的认为呢这次整个穿梭外交啊还是积极的啊，非常有建设性的。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给予美国方面的这种调停呢也给予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评价啊，认为特朗普在推动这个俄乌和谈这块呢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啊，谈然后就是我估计啊就是他们也谈到了下一步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三方会谈的这些一些具体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这次基本上就是说三方也商定了就是一些具体的条款，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冲突啊，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这个是 不向外界透露的，
7: 嗯，
10: 基本上就是希望在就是减少外部干扰的情况下，能够实现谈判的一个进展和突破啊。啊，另外呢，就是说还谈到了，就是说这个美俄这个下一步经济合作啊，就是美国呢其实希望就是说啊，俄罗斯在这方面能够做出让步，就是美国一直在强调，如果俄罗斯尽快的结束冲突，那么美国可以和俄罗斯啊开启大规模的一个经济合作啊。其实特朗普呢，他作为这种交易型的这种啊外交啊特点比较突出，他实际上就是希望和在这块儿啊和俄罗斯达成一些妥协，
7: 嗯
10: 啊，但是呢，俄罗斯对这个大规模启动这个俄美这个经济合作呢，其实俄罗斯虽然抱有希望，但是呢也没有太多的幻想啊，因为现在基本上还是沿着这种啊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个策略在走，
7: 嗯，
10: 那么此外呢，这个美俄领导人呢应该还谈到了这个啊，就是双方这个释放被扣押人员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都有一些人员啊，包括前阵子中情。

0: 啊，中国领导人的这种会晤啊，这是
1: 嗯。
0: 俄方啊透露出来的消息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1个小时的这个会谈呢，啊，也是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这次特使访问之后，美俄领导人进一步的沟通啊。其实特朗普呢，希望在这个中期选举啊这个前面啊，能够至少虽然谈不成，至少能够把这个俄乌和谈能够启动了啊，
1: 嗯，
0: 能够给自己啊这个选情呢也够加一点分，嗯。
1: 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到啊，普京现在一方面是希望利用冬季持续的消耗乌克兰，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愿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过度的刺激特朗普，跟美国之间又起争端。毕竟特朗普现在是需要外交成果的，所以您觉得接下来普京会不会给特朗普一些让步，送给他一个所谓的外交上的胜利呢？
0: 嗯哼，啊，我觉得现在看呢，这个中期选举呢，应该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就是11月初，啊，到现在呢，应该不到2个月了，啊，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美国特朗普派出这个特使啊，去了
1: 嗯。
0: 这个乌克兰，去了俄罗斯，啊，实际上就是能够启动啊三方会谈，或者说推动俄乌直接谈判，这个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中期选举前的一个关于俄乌这块的一个最大成果了。
1: 嗯。
0: 啊，至于说啊，中期选举前能够俄乌实现这个和平，啊，或者说谈判取得一个实质性的进展，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啊，因为现在看呢，就是说像您刚才讲的，冬季马上到了，那么冬季来说，对这个乌克兰来说是一般是非常困难的，俄罗斯可以通过打击它的这些重要的电力设施，啊，能源设施。啊，让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冬季呢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乌克兰也其实也知道这一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是不会放弃这个这个窗口期啊，
1: 嗯，
0: 让就是逼着乌克兰让步啊。那么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呢，啊，乌克兰也很难去在选举前这么短的时间来做出一个实质性的妥协，因为乌克兰也在想，因为特朗普现在看这个选情啊，特朗普的支持率呢并不高。
1: 嗯。
0: 那如果说民主党在，众议院啊，特别是在众议院如果能够，胜选的话，那民主党其实是对这在俄乌冲突这块儿，民主党其实是希望美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啊，就是像当时拜登政府那样。
1: 嗯。
0: 那对于如果说能就是说，这个关于美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的这种声音越来越大，会影响到美国政策，那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件好事啊，所以乌克兰来讲呢，就是说我觉得他也不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让步啊，
1: 嗯。
0: 所以是现在呢，就是说实际上特朗普希望拿到的这种重大的外交成果呢，现在看来很难，最多只是说这个俄乌和谈重启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坐下来谈判了。
1: 嗯，另外我们看到最近呢，德国跟俄罗斯啊是起了纷争，双方相互关闭了领事馆，包括一些文化的机构。德国跟俄罗斯的这波矛盾是怎么来的呢？
0: 这次就是说，俄德关系呢突然的恶化，啊，它确实也是一个就是8月初的一个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啊，主要是在这个德国的莱比锡的这个机场
1: 嗯。
0: 就是在一架这个乌克兰运输机的边上发现了这个无人机，而且是装着这种攻击性的这种武器的无人机，只是没有就是坠落了。那么所以呢，就这个事儿呢引发了整个德国的这种强烈的不满。
1: 嗯。
0: 包括这个事儿已经影响到了整个俄乌关系，德国认为呢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而且认定了这个无人机呢是来自俄罗斯的，当然俄罗斯方面呢并给予了否认，认为这有可能是乌克兰或者是其他方面制造的这种事端来影响来俄德关系，所以呢德国呢马上关闭了这个领事馆，包括一些文化机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德国把这个事儿其实放大了，就是说这个事儿不光是一个无人机的这种偶然的性的事件，
1: 嗯，
0: 而是认为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包括德国的这种，混合战的这种开启，
1: 嗯。
0: 下面呢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德国也好，现在包括其他的欧洲国家呢都在准备，就是说跟俄罗斯有未来的这种可能的战争，其实一直在准备。那么就这个事儿呢，其实普京跟特朗普在通话的过程中也谈到了，就是普京认为呢，这方面都是欧洲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都是这种 完全的这种主观臆断，对俄罗斯的这种污。

0: 灭。
1: 嗯。
0: 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去攻击这种欧洲国家或者北约成员国。啊，特朗普呢也认为俄罗斯这个攻击北约成员国的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啊，所以这个但是这个事儿确实已经影响到了俄德关系，嗯。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2: You know, I have to stress, it was also a very good deal for Venezuela.
1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官宣，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17座油田，超过650亿桶石油储量，协议期限长达100年。
14: 一般签这样协议很少有签100年的。
13: 但主导这场交易的却并不是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样的美国石油巨头，而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私人能源公司。
15: 它是一个初创公司，这个人必须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就是他更易于控制。
13: 而更令人意外的是，美国政府甚至直接进入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这究竟是一笔怎样的石油交易？
15: 政府介入的这种模式在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
13: 凤凰聚焦，百年石油协议，特朗普的委内瑞拉赌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一月份被美国抓走的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他的社交账号在沉寂了八个月之后，突然亮出了一张他在监狱中微笑打出胜利手势的照片。而就在这张照片贴出的两天前，特朗普发布消息说，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马杜罗这一笑面对的是他的接替者要把委内瑞拉五分之一储量的石油资源给美国政府参股的私人公司开发经营100年，这是马杜罗时代完全不可想象的。美国白宫文件直言，这份协议就是要重申美国的门罗主义，要掌控西半球，驱逐外国对手。一份天价商业合同如何重构西半球的势力范围？
1: 八月底，美国白宫发布情况说明，宣布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一份历史性石油协议。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将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及 NABEP 17个油田的长期开发权益。这些油田已探明石油储量超过650亿桶，约占委内瑞拉全国已探明石油总储量的五分之一。协议期限更是长达100年。美国政府将直接持有这家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同时享有部分原油的优先获取权以及公司治理权。未来，委内瑞拉新增的数百万桶原油也计划进入美国炼油体系。特朗普将这笔交易称作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对于当下的美国而言，这个规模无疑极具吸引力。
2: 对于美国来说，它不是一个说是互补性，它必须得需要这个委内瑞拉油来对它进行支撑啊，正好它赶上这样的一种机遇。这次美以伊的冲突爆发以后呢，对于全球的油价来说，它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就是美国国内的民众也。

0: 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就是美国国内的民众也在明朗的前提条件下呢，能给人们吃下一个定心丸，你看我做了事情，就是我做的还可以。
1: 这笔石油协议就像给深陷能源焦虑的美国人注入了一针能源强心剂。受伊朗地区持续冲突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已经攀升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高油价直接传导至民生领域，进一步打击了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乐观情绪。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美国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七月的90.2回落至89.4，创下了7个月以来的新低。
2: 我认为美国之所以有焦虑，它可能跟现在这个，一是美国原油的这个储备量已经历史新低了，第二个其实美国目前它那个焦虑来源于这个能源体系总体跟不上它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了，就是它的各种算法呀、芯片啊、模型的训练啊等等，其实对于能源的这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老旧的电网体系啊，包括它现在这个有点偏低的这种能源储备来说，其实都会拉响警报。
1: 那么这份规模惊人的石油协议真的能够解决美国眼下的能源焦虑吗？要让委内瑞拉境内的650亿桶石油真正进入美国市场，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地下的石油到底能不能顺利开采出来？委内瑞拉坐拥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但它的石油产线却长期深陷巨大的反差之中。地下埋藏着世界级的能源财富，地面却是老化油井、失修管线以及多年投资不足留下的产业困局。过去几十年，委内瑞拉石油产量持续下滑，国际制裁、长期投资不足，加上基础设施缺乏维护，让这个坐拥世界级石油储量的国家陷入了巨大的发展矛盾。2026年1月，特朗普采取行动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之后，就有媒体开始猜测美国下一步是否会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石油产业。但那个时候委内瑞拉石油日产量仅有约80万桶，即便到近年，实际日产量也只维持在100万桶上下，大约仅占全球石油总产量的1%。
2: 650亿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知道在矿产资源领域啊，它这个储量是有各种不同的口径啊，哪些是真正能产出的，哪些只是说它压根就不具有任何的经济性，只是说作为一个资源的储备的一个统计，只是一个数字挂在那里，永远不可能去开采，这是不一定的。所以很多研究机构对于这次协议所涉及的650亿桶进行了一个测算啊，大家认为主流观点认为是可能只有1/3左右，它具备一定的经济性啊，剩余的可能只是一个账面的数字，不太可能被开发出来。一般来说呢，就是勘探完了，然后建油井，然后产出。国际上平均的时间一般是5到7年。它有的项目可能需要去追加基础设施投资，有的项目可能只是正常它已经在产出，有的项目需要做一些扩产的改造等等。所以说这个周期其实也不短。
1: 这意味着650亿桶石油并不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刻变成美国市场上的新增供应。从勘探开发、修复油井到铺设管道、恢复基础设施，再到实现稳定生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时间。委内瑞拉石油产业想要真正复苏，首先需要扎扎实实完成整个石油工业的修复工作。根据目前公布的计划 ，NABEP 计划投入高达1000亿美元，用于修复老化设备、新建油气基础设施以及扩大现有油田的生产能力。一家能够拿出1000亿规模投资计划的公司究竟是怎样的企业？它是否真的具备承接这笔世纪交易的能力 ？NABEP 是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简称。细查资料可知，它并非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类拥有全球业务的跨国石油巨头，而是一家长期扎根委内瑞拉本土的私营能源企业。在协议落地之前 ，NABEP 就已经拥有部分成熟油田和

0: 基础设施，目前日产量约为20万桶，是委内瑞拉规模较大的私营石油运营商之一。但真正让他受到媒体关注的是其背后的掌权人，委内瑞拉商人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作为一名80后，贝坦库尔已经在委内瑞拉能源商圈摸爬滚打多年，他的商业版图覆盖石油、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不过他的商业履历始终伴随着争议，多个国家的媒体都曾报道过他卷入的商业纠纷与相关调查。贝坦库尔本人对这些指控都予以否认，目前也没有公开记录显示他因此被定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公开为他辩护，称贝坦库尔在美国没有受到调查。一名始终伴随争议的商人，为什么会成为美国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重要合作伙伴？
1: 其实呢，也是考虑到第一，这个人对美国政府是有诉求的，就我们讲的这个，他的有一些事情是不是在跟美国政府有些交易。第二个呢，就是他更易于控制，这个人必须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就说美国选蓝色能源这个公司呢，他其实有深刻的考虑，他是一个初创公司，初创公司他时间短的话呢，他的股东结构就比较简单，他不会涉及一些很复杂的这种股权债权关系，导致他的这种控制权被稀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蓝色能源，它的这个业务运营的这个结构，从这个区域上来看，它不是那种像雪佛龙啊那种，就是我分布在全球各个国家地区都有业务，它非常集中，主要就是在这个委内瑞拉这一块儿，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在做一些这种并购啊，做一些这种就是投资的时候，它不会面临着多个国家的审查。而且呢，他没有，这是一个非上市公司，他没有义务对公众去披露很多信息，所以这里面关于什么招标呀、公平啊、我资金来源啊、我的这个产出收益怎么去测算的，我全都是黑箱。但是在这种非上市公司，然后又是个小公司，然后股权结构比较简单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他想达到的那几个目的非常容易去实现。
0: 就在外界纷纷质疑贝坦库尔和 NABEP 究竟有没有能力承接这笔世纪交易时，另一个更大的疑问也随之浮出水面：为什么入局的不是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样的美国传统石油巨头呢？手握资金、技术以及全球运营经验的大型石油企业，本就是这类大型海外油气项目的天然参与者，可这一次他们却选择站在场外。直到9月2日，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访问委内瑞拉并签署协议后，部分美国公司才开始陆续释放可能重新进入委内瑞拉市场的信号。
1: 首先，这些大型的公司，它都是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它面临着非常严格的监管，就是它的各种报表要去披露，各种数据要去披露。我们企业有大量的 ESG 的这种评估的指标，当它在某一个国家出现了这种非商业的交易的时候，不透明的交易，违反了一些什么 ESG 规则的时候，可能它面临的未来的无论是从审计啊还是监管啊，都会给它带来很多额外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成本收益这个角度去考量啊，因为这些公司总要给华尔街有交代，给它的这个股民啊，给它的股东要有交代的。那么从目前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禀赋来看，尽管账面上它的储量非常大，但其实它的这种开采成本还是挺高的。
2: 对于委内瑞拉人来说呢，它有一个刻在骨子里的一个荣耀和骄傲嘛。就当时呢，在这个能源改革、能源国有化的过程中呢，他们逐渐的通过赎买的方式，把埃克森美孚啊这样的大型的美资公司逐渐让他们退场了。那么对于埃克森美孚来说呢，我以前有过这么深刻的教训，我现在还在进入到委内瑞拉，那过几年又换了一个委内瑞拉的总统，他要再次进行国有化，那么我这些钱怎么办呢？所以他们不愿意再次介入这样的一个泥塘之中，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这份协议里还有一处更耐人寻味的安排，美国政府拿下了 NABEP 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还拥有董事会人事任命的否决权。这安排似乎早已超出石油企业获取油田开发权的传统范畴。特朗普政府到底想通过这笔交易获得什么呢？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回头再看这份协议，获得35%股权的并不是美国能源部，而是五角大楼下属的战略资本办公室。这个机构的职责就是协助美国政府通过资本与市场工具，拿下那些被认定具备国家安全意义的关键产业与关键技术。换句话说，他关心的从来不止这门生意能不能赚钱，而是美国能否在未来掌握关键资源、关键产业链，以及这些资源背后的战略主动权。如今这个机构正式介入委内瑞拉石油交易，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份协议。
6: 首先我这讲两个事儿吧，一个是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喜欢国家直接下场。其实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啊，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是就于能源层面的，实际上在于这个全球博弈比较激烈的这些前沿科技产业，你比如说是集成电路，像人工智能领域，特朗普在上任以来他都采取了非常多的这种类似于国有化的措施，就是国家政府直接下场了，我去参股你的科技企业，我去对你的收益，未来的收益进行一个分享。似乎特朗普他对这种模式呢是情有独钟，我感觉他是发生了一个错位，他把美国当成了一家公司来运营了。他那种政府之间呢，他其实是要签一个类似于合作协议这种框架协议，但是尽管政府之间会签一个框架协议，并不是直接下场进行这种投资啊，而是做一个主权的背书啊，做一个这种政策的协调。目前来看，相当于国家直接参与了一个具体一个商品的一个交易，另外还有80%的这种优先购买权等等，其实是都是非常少见的。它已经打破了原有的这种国家去协调，然后商业主体去实际运营的这种模式，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
5: 白宫似乎也并未回避这笔交易的战略意义。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希望重新填满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根据美国能源部在九月初公布的一组统计数据，当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美国应对全球能源短缺，国内紧急石油储备正在持续消耗。截至8月28日的当周，不含商业原油库存的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也减少了约310万桶。
6: 它是补充美国的这个原油的战略储备，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考量。而且呢，假如说，美国跟委内瑞拉这个协议落地呢，确实是会对这个美国战略储备的回升呢，带来一个支撑。
5: 美国通过一场页岩油革命重塑了全球能源格局，成功跻身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国行列。不过美国页岩油以轻质原油为主，而美国部分炼油设施，尤其是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 长期以来都是按照加工种植原油设计的。因此，美国仍需要从加拿大、墨西哥进口部分种植原油，而委内瑞拉出产的恰好就是种植原油。从炼油体系来看，委内瑞拉石油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部分炼油厂的适配性较高，这也是美国重新关注委内瑞拉石油一事并不完全令人意外的原因。一旦委内瑞拉石油重新进入美国市场，它对美国能源安全的实际作用究竟能有多大呢？
6: 但是我觉着呢，这块作用它其实有限。第一，美国呢，它是一个石油的净出口国啊，它其实是出口石油的，它国内页岩气的产能如果充分的去释放的话，对它的这个原油储备呢，其实也会带来一个补充，就是说它其实要补充它的这个原油战略储备，不是说非靠委内瑞拉啊，它从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尽管说这个现在是物流不畅，也不是说完全运不出来，包括拉美地区其他的国家，包括它的国内啊，包括加拿大，加拿大现在应该是它最大的一个石油进口国了，它其实都可以获得这种储备。但是委内瑞拉的特点是以成本价去进口，而且还能获得一些优先权，就是它理论上它的成本是很低的。当然我们刚才分析过了，实际叠加你的这个基础设施投资啊，叠加各种加工，到最后它这个成本可能是主要的产油地区比较高的。尽管有这个现实需求，到底它对于这个缓解你的这个原油战略储备这个焦虑能起多少作用，这个有点问号。
5: 从胡奇木的观点可以看出，即便美国重新拿到了委内瑞拉石油资源的开发权，这笔交易也未必能在短期内改变美国国内的能源格局。但在特朗普的叙事逻辑里，这份石油协议是一项双赢协议。
7: You know, I have to stress, it was also a very good deal for Venezuela, because you have the most powerful, the richest companies in the world going into Venezuela, where before it was just, it was this unbelievable value that was sitting dormant.But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ll of that.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that oil out. Our refineries are specifically meant for Venezuela.
5: 根据目前公布的计划，这一项目未来25年可能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00亿的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对于一个长期陷入经济困境的国家来说，这显然是一笔巨大的数字。但问题是，这些数字最终能否实现？有多少资金真正进入委内瑞拉？
6: 特朗普给委内瑞拉画的一个大饼，比如说2000亿，2000亿是意味着目前披露出的这个650亿里边的，包括通过35%的这个分红，通过这个20%的这个销售，以及80%的优先购买能够获得的收益里面，委内瑞拉政府从中抽成收税，能获得2000亿，但是这。到底首先在多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它能实现这个我们叫业务的流水啊，它实际上是针对这个流水去收税的，针对利润去收税的，就能实现投产，真正能开采出来把它运出去把它销售掉，这是有一个时间概念上是有一个问号的。
5: 协议公布后，委内瑞拉国内已经出现了不同声音，100年的合作期限涉及17个油田，且允许美国政府直接持有股权，这早已超出了普通商业合作的范畴，甚至可能损害国家主权。
8: 我有不少朋友在委内瑞拉，他们经常会给我分享他们在当地买东西，包括当地看的一些见闻，你看明显看到老百姓生活是很苦的。我想在目前在整个委内瑞拉国内，我们所了解到的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比较高涨的，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合同是不认同。另外一个，我们从一个细节可以感受到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的国内的反对派他们是比较亲美的，但是很明显这一次在签署协议在投票过程中他们集体没有出席，都选择了这种无声的抵制的方式，所以我个人认为整个委内瑞拉国内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比较负面的。
5: 到目前为止，围绕这份协议的最大悬念依然是它能否真正落地。实际上，这份协议正面临多重挑战。有分析指出，$1000亿的投资规模早已远远超出 NABP 自身的能力范围。而对于美国企业是否愿意向委内瑞拉投入真金白银，各方也存在严重分歧。 其次是时间层面的不确定性。德国某商业银行的能源分析师预测，到2035年，委内瑞拉石油总产量将提升至每日230万桶，到2050年，产能有望达到每日300万桶。彭博社的分析则更为直接，该协议能否顺利在政治层面完成签署，最终实际能拉动多少石油供应增长，目前都遥遥无期。
6: 这几个石油巨头压根就没有踏入委内瑞拉去掺和这个协议的事儿，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这个协议的最大的风险其实是政治风险，它是有违宪的风险的。违宪的风险就是说随时可以宣布这个协议是作废的，因为按照委内瑞拉这个宪法规定啊，它的石油资源啊，就这类矿产资源，它要是国家所有的。所以说啊，这种国有资源的出让以及跟国外的这种合资，它是需要通过它的这个国民大会，相当于就是国家的议会要进行一个审批的程序。目前来看，这个审批程序是没有不存在这个审批程序的。
8: 我认为这个协议它在未来执行过程中有很多的问题，而且大家都知道，一般签这样协议很少有签100年的，一般的石油协议也就是25年、30年这样的一个规模协议。我个人认为这个协议啊，更多的是为了服务于特朗普中期选举需要才做的这样的一种准备。
5: 即便这份协议的产能落地尚遥遥无期，特朗普仍选择在此时将其高调抛出。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已经不足3个月，共和党需要守住国会的微弱多数席位，选情压力陡然增加。路透社8月31日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滑落至33%，跌入了他政治生涯的低位区间。受中东冲突持续拖累，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持续消耗着选民对特朗普的好感。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份宏大的能源协议被外界视作特朗普打出的一张政绩牌，他对外描绘了充足石油供给、压低油价的前景，以此回应选民对能源成本的焦虑。但疑问也随之而来，这份短期内很难产出实际原油的协议，究竟能不能给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带来实实在在的选举红利？
8: 特朗普说了很多，给了很多的 promise， 给很多承诺，但是能够落到实处的可能比较有限。我想现在能够影响到美国中期选举有几个大事，一个就是关于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协议啊，他们能感受到多好的多大的利好。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美以伊的战事的进展情况，就是美国在国际上社会上的这个脸面的问题，这都会影响到中期选民对于特朗普的支持力度。最重要的是，民主党能够发起多大的叙事，对于特朗普来说，在11月3号之前，尽量的多出好的新闻啊，少出丑闻，是他最需要做的事情。
9: 美美达成石油协议后，美国唯一在委内瑞拉拥有重要业务的大型石油公司雪佛龙一改往日的犹豫，决定扩大业务，计划未来5年投资70亿美元，在当地的产量翻番，达到每天60万桶。有消息指，美国另外几家石油巨头也从之前的拒绝投资，到眼下开始派出团队评估试探委内瑞拉。特朗普用100年协议框住了委内瑞拉17个油田，又有老牌的美资队伍扩大在委内瑞拉现有油田的经营，各方关注特朗普的西半球石油战略的可行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

0: 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粒原点如何从一个人的幻觉走向大地，他把内心世界变成可以走入的空间。金鱼、水色、地铁、星空如何成为都市人的感官停靠？当艺术打破白墙，我们能否在空间中重新感知自己？筑梦天下从草间弥生出发，走进沉浸式艺术的疗愈空间。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不久之前，全球艺术界迎来了一场深沉而肃穆的告别。被人们称为波点女王的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于2026年8月14号在东京都内医院辞世，享年97岁。他的工作室在官方声明当中写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未放下画笔，持续探索着永恒的爱与永恒的灵魂。从长野县一个种苗商人的家，到纽约前卫艺术圈，再到东京的画室，以及被全世界观众走入的无限静屋与巨型南瓜，草间弥生用一生把一粒来自幻觉的原点铺成了覆盖画布、房间、建筑与岛屿的视觉世界。而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他的作品《花粉》伸展着布满黄色波点的柔软触手，就像他一生不断向外生长的艺术轨迹。从一件作品出发，也从一位艺术家的内心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沉浸并不只是视觉的包围，更是一种让人重新看见自己、理解他人的空间经验。从一张狭小的画布到一间可以步入的静屋，草间弥生如何把个人的心理感受转化为可与他人共享的空间语言呢？本期筑梦天下，让我们沿着波点的轨迹走进波点女王的内心世界，在循着这种空间语言走向城市中为人安放感官与情绪的沉浸式空间。
0: 第一站是开门迎客不久的深圳国际美术馆，我们先不急着讲建筑，而是把目光落在馆内展出的草间弥生作品《花粉》上。布满黄色波点的柔软触手从地面向外伸展，像一场由他内心世界蔓延而来的幻象。作品延续了他自20世纪60年代发展出的软雕塑语言，也把我们带回他漫长创作的起点。

0: 承托花粉的空间由崔凯院士领衔设计，美术馆以南北两座体量展开，一侧强调艺术品收藏与恒温恒湿，另一侧借轻盈朦胧的表皮与自然对话。建筑在这里没有抢走作品的主角位置，而是用材质尺度于光线，为草间弥生那些不断生长的波点留出舞台。
1: 我们在这个整个建筑的布局上呢，是比较强调建筑体量的一种对话关系啊，所以一侧呢我们做经典的美术收藏啊，所以我们采用了他们常用的建筑材料啊，这个冻石这部分的空间呢更强调恒温恒湿艺术品的安全，而我们在文化交流这一部分啊，我们采用的是更东方的一种编织感，强调东方的哲理啊，所以这两部分呢是形成了一个对比。
0: 穿过南北两馆之间的中庭，镜头再次落向花粉，柔软触手在漫射光里向外伸展，像被放大的生命种子，也像草间弥生反复出现的幻觉，终于获得了实体。美术馆只是入口，真正要追问的是一个始于童年的微小圆点如何从画纸扩张到房间、建筑乃至岛屿，成为被世界各地观众辨识的视觉语言。草间弥生出生于1929年日本长野的一个商人家庭，相对富足的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童年时期，他开始经历幻视与幻觉，于是他拿起画笔，试图在创作中与这些感受周旋，也为自己寻找安放内心的方式。
2: 月も水玉、太陽も水玉、で宇宙も多分水玉だ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った中で私は自分の、存在というのを探り当ててまいりまして、子供の時から水玉とか無限の波とかいうの私の芸術テーマ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3: 如果把草间弥生的艺术生涯比作一场漫长的突围，那么20世纪50年代末的那一次远行，无疑是他生命当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条。1957年，年轻的草间弥生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开始以纽约作为创作基地。而那个时候的纽约正处于战后前卫艺术风起云涌的时代，白人男性主导着画廊与评论界。在这个喧嚣的艺术首都里，一个语言尚不流利的东方女性用极其密集反复的笔触证明自己，一张又一张无限的网不断向画布边缘延伸，仿佛要覆盖着画框之外的世界。然而二维的画框终究装不下她内心不断向外生长的能量。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草间弥生开始让圆点活过来，让他们走出画布，进入真实的三维空间。他拿起针线，以重复而精细的手工缝制，将布料填满棉花，塑成无数柔软的触角与器官，包裹住椅子、滑艇乃至整个房间。从平面到立体的跨越，不只是艺术媒介的改变，更是他将内心的恐惧与幻觉实体化的过程。他不再只是记录梦了，而是亲手把一片私密而强烈的心理图景转化为可以被他人走入触摸的空间。而这种由个体内心向共享体验伸展的尝试，也成为后来沉浸式装置艺术的重要先声之一。
0: 1973年，草间弥生回到日本，4年后他主动住进东京一家精神科医院，并在附近的工作室继续创作。1993年，他代表日本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再次获得国际关注。他的创作也由此走向新的阶段。2021年的春天，纽约布朗克斯的纽约植物园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相遇，草间弥生的大型展览《宇宙自然》拉开序幕。这里不只是封闭展厅，还有250英亩的花草、温室与天空。圆点从画布中走出来，落在树上、水面上、南瓜上， 也落进人们的视线。走进植物园，最先遇见的往往是那些巨型雕塑。跳舞的南瓜高达16英尺，黄色身体布满波点，像一只活泼的章鱼，在草坪上欢快起舞。而在原生植物园的水池中，一组不锈钢球体浮于水面。

0: 面。这是草间弥生经典作品《水仙花园》在此地的呈现。原本静态的户外景观因此获得了呼吸感与流动性。展览集中呈现了它与自然之间持续多年的联系，也让建筑、艺术与植物园的真实环境彼此交融。如果说在纽约植物园的宇宙自然中，草间弥生用斑斓的波点打通了艺术与大地的呼吸，那么在曼彻斯特的你我与气球里，他则将目光投向更轻盈的介质。2023年的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上，你我与气球作为重要项目展出，集中呈现草间弥生3个10年间的充气艺术作品。展览为场馆的高大空间特别构思游览动线，许多作品超过10米，观众不再只是站在警戒线外观看雕塑，而是走进艺术作品的包裹之中。他的作品始终围绕无限、重复、消融等主题展开，延续着对存在的追问。在草间弥生丰富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最令人目眩神迷也最为世人所熟知的空间艺术代表，莫过于他的无限进屋系列。在无限进屋这场贯穿了半个多世纪的空间实验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对建筑物理特性的奇迹再造。几面镜子，微弱的灯光便足以打破四方的墙壁，在方寸之间撑起整座浩瀚的宇宙。它以极简的镜面与灯光提示人们，空间的感受并不只取决于砖石围合出的面积，也取决于它能为想象延伸出多远。
1: 草间弥生的创作历程跨越70余年，几乎覆盖了当代艺术的多种可能。从早期的绘画与素描，到软雕塑、无限镜屋、行为艺术、电影、小说、诗歌，再到与时尚品牌的合作，他在不断地打破媒介的边界。他的作品从来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让人置身其中的体验。当然了，争议也始终伴随。20世纪60年代的裸体偶发艺术、反战街头行动曾被视作惊世骇俗。那有人质疑他的重复是否过于执念，也有人讨论他与商业的紧密连接。然而这些争议让他的艺术始终保持锋芒，也启发了更多人开始思考，艺术是不是必须要优雅，个人的创伤能不能通过艺术被公开表达，而个人的幻觉是否能成为集体的共鸣呢？草间弥生把原本私密的心理体验转化成了可以共享的视觉语言。有人在静屋中看见自己消失又重现，在波点中获得片刻的安宁，而艺术也因此成为人与人相互感知的一座桥梁。更重要的是，它让可进入的艺术成为一种空间方法，从画廊里的静屋延伸到后来更多公共场所与城市的日常当中。草间弥生用一生铸造的不只是原点的王国，更是一个可以容纳恐惧也容纳希望的空间，而他的梦最终成为许多人愿意共同走进的世界。那么当这种从个人内心出发的空间语言走进城市，又会生长出哪些独特的设计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如果说草间弥生的静屋是把一个人的内心宇宙变成可被他人走入的空间，那么今天，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正在把这种走进去的体验安放进城市的公共生活。你或许也有过这样的时刻：跨进某一个空间，身后的都市喧嚣仿佛被隔开了，无感被光影、声音乃至空气中的气味包裹。这一刻，你不再只是旁观者。 而是进入了创作者为你织就的梦境。其实，这种风靡全球的沉浸式体验，并不是现代科技的凭空产物。从古罗马壁画把房间变换成神话森林，到19世纪全景画让人仿佛置身战场，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打破现实边界的想象。我们总在渴望用空间重塑感官，用艺术再造时空。20世纪中叶。 艺术家们借助镜子、光线、声音与空间，让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沉浸式空间由此发展，并在数字时代被推向新的尺度。对于身处高压都市的人们而言，它也提供了暂时离开日常、重新感知自我的片刻。而这些空间未必能够解决生活的难题，但是却能让人暂时放慢速度。 在光影与回声之间找回对身体、时间和周围世界的敏感。那么，当这种从个人心理世界生长出的空间语言遇见一条条游动了几百年的观赏鲸鱼，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从草间弥生的波点进屋回到东京，这条由个人幻象生长出来的空间线索。 开始进入都市最繁忙的日常。东京，一座把时间压缩到极致的城市，地铁在地下一刻不停地穿梭，行人的脚步总是比别处更快一点。高楼直插云端，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地使用。在这里，空间贵如黄金，效率成为本能。而艺术水族馆以金鱼、器皿与光影筑起水中梦境。 让繁忙的人们暂时放慢脚步，进入片刻宁静的感官世界。自江户时代起，赏金鱼逐渐成为日本民间夏日生活的一部分。金鱼被赋予吉祥与灵动的意味，也陪伴一代代人度过季节流转。
1: 艺术水族馆没有止步于传统展示，而是让活体金鱼进入由器皿、灯光、声音与日本传统工艺共同构成的装置之中。这一创作曾以巡展形式呈现，后来也在东京银座形成常设空间。ただの映像で見せる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くて、本物の魚を使い、そしてそれが本物の物質により作られた。
0: あのものの中で生きている。まあそういったものを見せる。それがアートワークアリマンと思ってます。走入馆内，传统美学被转化为当代装置。其中一件作品呈现黑色金鱼在白色液晶屏前游动的景象，仿佛一幅正在呼吸的日本水墨画。 而经典的江户切子玻璃工艺，也在流动的光影与水中花道的衬托下熠熠生辉。从巡展到银座的常设空间，艺术水族馆不仅是一场视觉体验，也是对传统观赏文化的当代重塑。它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新讲述属于东方的浪漫。 在流动的光影里，生命与空间彼此映照，人们短暂离开银座的快节奏，进入一处由水、光与传统工艺共同构成的感官停靠点。草间弥生让人走进波点，这里则让人走进一片游动的水色。 当沉浸式体验从一座水族馆走向更广阔的公共生活，人们不必再特意前往展厅。接下来，我们转向北欧的地下。 在斯德哥尔摩，艺术沿着地铁线路悄然铺展，让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在列车的呼啸声里与艺术相遇，获得片刻安静。斯德哥尔摩地铁是瑞典首都的重要公共交通系统，以独特的艺术设计闻名，也常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艺术展览。这些车站风格各异，串联起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艺术创作。
1: Out of the 100 stations we have, 94 of them are decorated with art.But we also have a very long tradition. So the first art came already in 1957. And that means that if you travel around in the metro, you will find art from the 50s, 60s, 70s, well, until contemporary art, because this work is still going on.
0: 斯德哥尔摩国王花园站是斯德哥尔摩地铁蓝线的终点站，也是这座世界最长艺术长廊中最具代表性的车站之一。站内摆放了大量宫殿外墙雕像的复刻品，以及从市中心改造中抢救下来的建筑残件，整体呈现出一种地下考古现场或被掩埋的花园的氛围。
1: What is unique, that is the kind of architecture you'll find at the stations from the 1970s and onwards. We call them the cave stations or the grotto stations, where the artists have been working very closely together with the architects to form not only, you know, a piece of work, but the whole room.
0: 从斯德哥尔摩的地下日常再越过大西洋，另一座城市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让人走进一幅名画。在纽约东河旁的36号码头，梵高的星空、麦田与向日葵不再静静挂在墙上，而是铺天盖地展开，将观众包裹在光影与色彩之中。约7万平方英尺的场地为数字投影提供了开阔的立体画布，高处的空间成为星空的延伸，原本工业感十足的场地也在流动的笔触中获得。

0: 如果说梵高的色彩是在城市仓库中用数字光影重构一场关于光与热的艺术狂想，那么英国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赫利俄斯则把目光抬向天空，将太阳这一终极光源带进现实空间。作品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命名，象征着时间与生命。2025年初，他在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展出，让太阳图像与历史建筑再次相遇。这座装置直径7米，比例为1:2亿，球体上的每一厘米对应太阳表面的2000公里。通体发光的雕塑上可以看见太阳黑子、针状体与丝状结构。作品图像综合了天文摄影师斯图尔特·格林在2018年至2024年间拍摄的太阳照片，以及 NASA 的太阳观测资料。此前，卢克·杰拉姆的巨型火星装置也曾在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展出。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是英国巴洛克艺术的重要作品，常被称为英国的西斯廷教堂。大厅墙面与穹顶布满18世纪壁画，由詹姆斯·桑希尔爵士历时19年规划和绘制。画面融合神话、历史与科学主题，也记录了当时英国的政治、航海和商业叙事。2016年至2019年，彩绘大厅完成了一次大规模保护修复，团队清理累积的污垢，处理受损颜料，并改善照明。修复后的大厅于2019年重新开放。在詹姆斯·桑希尔爵士所描绘的众神与君主注视下，卢克·杰拉姆直径7米的火星装置缓缓旋转，雕塑约为真实火星的1/100,000，也就是1厘米对应火星表面10公里。NASA 影像让这颗星球的地貌在室内被清晰呈现。英国多媒体艺术家卢克·杰拉姆长期将大型装置置入公共空间，试图打破艺术与科学的界限，让更多人接近二者。
1: 回望这条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延伸到一座座城市的路线，我们看到空间早已不只是砖石与水泥围合出的物理容器，它可以承载幻觉，沟通宇宙，也可以让忙碌的人们暂时收回被都市分散的感官。人类对艺术表达的渴望正在不断地打破画框的束缚，越过美术馆的白墙，在自然的呼吸里、城市的脉络中，乃至数字光影的虚实交错之间，铸造出一座座触手可及的沉浸式梦境。从深圳国际美术馆里向外生长的黄色波点，到即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启幕的草间弥生大型回顾展，人们仍在世界各个角落以展览和空间的名义回望这位艺术家所留下的辽阔世界。草间弥生用他的一生提示我们，那些始于孤独与幻觉的微小圆点可以破壁而出，蔓延过建筑与岛屿，也可以在浩瀚的空间里为人留下一处安放想象与情感的角落。艺术的力量往往不只在于被仰望，更在于被走近。当现实依旧匆忙喧嚣，只要留有一方能够重新感知自我与他人相遇的空间，艺术便能化作一道光，照亮精神原野上那些暂时孤独的时刻。

0: 球爆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1: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2: You can read it.
1: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3: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4: Nazi!
5: Nazi!
1: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6: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九月二十七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以色列十月底的议会选举进入到倒计时了，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依然是落后于反对派，执政前景堪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外则是火力全开，因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和英法等十二国爆发了外交冲突。而黎巴嫩南部接连三天遭到了以军袭击，据报呢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而内塔尼亚胡更是在9号登上了戈兰高地赫尔蒙山，遭到叙利亚谴责是非法入境。在大洋彼岸，美国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也日益逼近了。就在各方关注美伊战事能否在中期选举之前停止之时，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这场战争会在选举结束之后立即终结。而白宫内部对于战争走向的表态并不统一，有白宫幕僚更表示，冲突可能会拖延到2029年。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表态究竟是一种选战的策略呢，还是战略的失控？特朗普给战争所设定的时间表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而白宫内部表态的大相径庭，会不会造成进一步的撕裂？今晚凤凰全球连线，我们有3位记者在线，在德黑兰现场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在伦敦现场是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曹杰，在耶路撒冷现场是凤凰卫视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同时还有2位嘉宾在线，在北京现场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在上海现场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5位会一起参与解读。首先来看一下全球主编全小星做的追踪报道。
1: 由美伊冲突引发的中东局势依旧严荡，而棋局里的另一个玩家以色列的胆子肥嘟嘟的。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登上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叙利亚一侧山顶，再次发表强硬表态。他不仅强调该高地可俯览黎巴嫩与叙利亚，展示对叙利亚南部领土的控制，还将伊朗定性为恐怖主义政权，宣称抵抗轴心最终将被彻底瓦解。这段表态一经发出，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以色列不在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态度依旧信心满满，但西方盟友显然另有

0: 看法。八号，包括加拿大、法国、英国等12个国家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确认计划或积极考虑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约旦和西岸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同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扩建工作。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和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针对多国声明，自然有人欢喜有人忧，巴勒斯坦总统府表达了欢迎，却引发以色列方面的强烈不满。以方通知英国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要求派驻以色列隶属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任务组的英国代表以及驻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英国外交官在7天内离境。中东局势动荡不安，矛盾不断加剧，而作为核心导火线的美伊局势持续承压，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压力下坐立难安。9号，特朗普前往传统红州德克萨斯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为中期选举助威。期间接受采访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极力展示对于局势的控制。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0: 然而，这种乐观说法即便在白宫内部也引发了质疑。据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透露，白宫内部已出现战事可能拖延至特朗普现任的预期，这与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军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论调大相径庭。伊朗方面的态度同样毫无退让之意。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公开要求美军撤出海湾地区，并强调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完全由伊朗掌控。以方近期动作不断，背后有哪些政治目的？西方盟友联合发声，能否逼迫以色列让步？特朗普称即将重战，频频表态，能信几分？肆意妄为。
2: 今天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呢还有不到50天的时间，那具体目前以色列和周边国家以及和英国等国的紧张关系，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是一个加分项，可以有一些作为的空间呢，还是会进一步拉垮内塔尼亚胡的选情？那相关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耶路撒冷的特约记者胡小雨啊。小雨，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从内部来看啊，这是一个有利的还是有弊的？另外怎么看英以关系的一个恶化？
3: 好的，王峰，英国和德国是欧洲比较支持以色列在国际舆论上帮忙发声的两个重要的欧洲国家，所以此时英国向以色列发难被认为是以色列执政政府在外交层面的重大失误。以色列国内的执政党的声音来看，指责英国在这个时间点以此理由出手，既不是顶不住国内和国际的压力，也不符合英国与以色列以往通过私下沟通解决分歧的惯例，是直接为了出手干预今年10月以色列开始的大选。有分析指出，以色列执政团体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面的强硬态度也让英国累积了不满，所以英国层面可能是希望有更灵活的候选人能够获得更多上台的机会。在以色列的在野党当中，前总理贝内特和埃森科特都被猜测与英国打交道将会更加容易。而以色列官方立刻关闭耶路撒冷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驱逐相关工作人员来看，以色列官方对于此事的发生也是出乎意料，并且相当愤怒。目前以色列的大选已经进入到拼刺刀的这个阶段，在野党当中有两股势力对执政党构成挑战，一路是前总理贝内特得到未来党拉皮德的支持，共同组建了团结党，有坚固的中左阵营的票仓；另一路是埃森科特组建了政治党，与前国防部长利伯曼的家园党已经确立同盟，并且得到了阿拉伯政党领袖曼苏尔的青睐，政治纲领上偏向世俗右派路线，可能会抢夺执政党的右派票仓。目前来看的话呢，以色列执政党联盟在10月7日的事件之后以及各条战线爆发之后，以色列国民对于国家安全和局势稳定的能力也愈加看重，所以目前以色列国内总体氛围是有点向右偏移。如果不能动摇执政党的选民根基，在野党希望在这次选举中上台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英国选择此时介入。好的，王峰。
2: 好，谢谢小雨前方的分析。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伦敦的曹杰。曹杰，刚刚小雨的分析啊，说英国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是要在于解决定居点问题，而是要去助以色列的这些在野党一臂之力啊。英国媒体也是这样分析吗？另外，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激怒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这是一个好友来着。
4: 是王峰。那刚才小雨说的应该是乙方的说法，其实在英国的主流媒体的看法呢就有点不同了。那其实呢，英国对以色列的态度转变，我们回溯一下，在过去十多年里呢是不断的恶化，那到今天呢，英国媒体你形容的话的话，就是跌到了几十年来的谷底。那为什么跌到谷底呢？其实原因呢并不仅仅是乙方说的叫想来干预到了这个英方想要干预到乙方的这些未来的大选呢，还有领导人的问题，而是英方自己的考虑。那英方考虑的问题一方面呢是国内的情绪，就是亲巴勒斯坦的情绪，那无论是民间还是政界都是非常高的。那在2024年英国的工党获得了执政权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就非常明显了。工党首先是加大了对于以色列军火的管控制裁，人员的制裁。那到了伯达姆接任了英国首相之后呢，他就进一步的加大了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强硬的立场。那由他代表的工党呢，现在有140多位工党的议员呢，之前呢都是表示支持的，那这个比例就占到了将近一半。那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呢，可以说是立场是非常统一的。那他为什么这么统一呢？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国内呢有大量的这个穆斯林社区，早前呢对于工党支持度呢是下降的，所以这就迫使工党内部很多人呢就希望能够通过调整对以政策呢能获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因为29年也是英国的大选年。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英国呢也要考虑到同欧盟的政策的统一性。那这一次英国加上11个国家其中很多都是欧洲国家，在对以色列态度上呢是一致的强硬。那不仅仅是对于以色列的官员有更多的制裁，同时呢对于以色列的制裁范围也更大的扩大。那其实这次呢还是英国呢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强硬的一种象征性的举动，因为我们这次英国政府宣布的对于这个定居点来自定居点的商品的进口的这种禁令呢，其实贸易额呢只占到英国同以色列之间的贸易额的非常小的部分，大概每年就60英镑，但是象征意义非常大。那对于以色列在定居点未来的发展呢，英国呢也认为是有震慑作用的，同时呢也表达了英国的这个立场。那英国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很多英国的媒体认为，那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团结同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立场，那进而呢和特朗普政府分庭抗礼。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英国的态度呢伴随着英国工党政府时代到来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更加的愿意同欧洲站在一边。那在英国这边呢，英国还在积极的寻求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这个安全合作协议，那不仅仅是应对中东的问题，也针对其他国家地区的这些地缘政治上的问题，那这也是英国的考虑。那至于是不是会触怒到特朗普政府呢，显然是会触怒到的。但是伯纳姆呢这个英国首相呢，其实他在之前担任英国的市长的时候呢，其实他对于特朗普的态度呢就非常强硬了，而且他也没有计划近期呢同特朗普会面。那即使便是这个9月份有联大的会议，那英国的媒体也说他并没有把这次去美国作为拜访特朗普的这个一个途径，而是更多的要强调呢英国呢要有自己的这个对外政策的想法，要建立一个按照这个伯纳姆说的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符合英国发展的一个建制。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表明了特朗普呢将会面临一个和以前不太一样的这个保持着亲美政策的这个英国，所以这也是特朗普需要面对的问题。王峰，
2: 好，谢谢曹杰从英国带来的观察，是完全不同的角度哈。英国的出手并不是为了影响以色列的政局，反而是为了自己国内的一个选情哈。同时说，这是一些具有震慑性的、实质性意义可能不见得大的一些措施啊，是一方面给以色列看，另外一方面呢是给自己的一些欧洲的伙伴看的。好，我接下来想请教的是美国问题专家张家栋先生。张先生，对于目前以色列和英国的关系，是否这是内塔尼亚胡所预期到的，还是说他战略的一个失控？你怎么来看？
5: 首先他其实在预期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个定居点的暴力的问题呢，它其实是整个以色列政治碎片的产物，他不管左翼右翼，他都不可能一党执政，他必须联合。也就是内塔尼亚胡他联合了右翼里面一些极右翼，这些人本来就是这种政策，要扩大定居点，而且冲突这些东西，他被迫容忍他们，因为不容忍他们，你这个右翼联盟可能马上就要下台，这是可以预期的。但是你确实有些时候呢，这些极右翼会走得很过头，那么在很过头的时候，他就会超出这个预期。

0: 这就会失控。那现在这个纳尼亚胡他的执政比较脆弱，他是不能不对这些极右翼进行妥协的。那这样子，美国啊，这个没有美国，英国啊、法国啊、加拿大这些对他进行贸易制裁，这一点是有点以色列是想不到的，因为他没想到自己的极右翼会走得那么远。那么刚才这个在伦敦的这个记者也讲，其实不要看这种声势很大，什么十几国。它是集中在对定居点的这种商品和个人的所谓的制裁，这个制裁严格讲它不叫制裁，它是一种非常低烈度的惩罚。因为西方这些国家，它长期它是以道德高地自居的，它如果不说点话，不做点事情，那么它怎么能够展示自己的这个道德高地的地位呢？它更多是从这个象征性的角度去思考的，或者是。这种情绪化、道德感去催化的，不是说真的有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包括内塔尼亚胡对这些所谓的制裁，他其实不是特别在意，他在意的就是你们居然可以这样制裁我，他是担心这种形象，而不是担心这个制裁的后果。严格讲，这个制裁都不叫制裁，只是一种某种象征性的这种惩罚。那么未来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这些制裁，这些制裁其实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所谓的制裁，会不会从定居点的这些商品呀、或者是个人名单，会不会延伸到金融、延伸到军工，或者是延伸到其他领域？那样我们才可以判断这十几个国家真实的态度。到目前为止，还是象征性的表达，不是。
1: 明白，谢谢张先生。就是说，声势浩大，但其实代价和实质并不大哈。那如果说是代价更小的话，应该就是今天我们看到9号的时候呢，内塔尼亚胡是在今年首次登上了戈兰高地的赫尔蒙山啊，这样一个登攀之旅就引起他们和叙利亚的一个口水战。那我想请教的是李子欣先生，就说内塔尼亚胡去攀登，这个象征意义呢，是想去传递什么信息呢？
2: 当然，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次内塔尼亚胡他去攀登的是赫尔蒙山，并不是戈兰高地的主体部分。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需要去注意，因为我们知道呢，是以色列对于戈兰高地的大部分的地区是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就占领了，并且拒绝归还。那么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以色列在自己的国内的部分是完成了对这些领土的一对这些土地的一个这个领土化的法律程序的，但是国际社会呢并没有予以承认，直到2019年，当时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国呢对于这个以色列是承认了以色列对于戈兰高地的所谓的主权。那么这一次，实际上他所攀登的赫尔蒙山呢，是在2024年。那么这一次叙利亚的政权更迭的过程当中，以色列新近占领的。那么这一部分土地，即便按照以色列自己的国内法，它也并非是以色列的领土。那这次同行的呢，还有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还有副总参谋长和北方司令部司令。那这说明非常明确的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够对外来展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在过去几年在本届政府期间的一些政治和军事资产。那这趟行程，它的政治和安全的分量，我想是比较重的。那它也是发出了几种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对内来进行一个选举上的造势。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呢，是在10月27号。那么最新的民调也显示，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焦灼的。那内塔尼亚胡在犹太新年的前夕呢，是站到了这样的一个赫尔蒙之巅的这样的位置。整个俯瞰大马士革，也宣称以色列是前所未有的能够绝对控制从地中海一直到叙利亚腹地的广阔地区。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成就，那内塔尼亚胡是希望把它转化为自己的一个竞选优势。那第二呢，也是对于叙利亚政府来讲进行一个事实性的宣示，因为我们知道之前，那么叙以两国实际上对于以色列的撤军一直是在进行一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但是的话呢，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以色列这一次的行动也是明确表示，以方不会从叙利亚撤军，而且现在土耳其呢也是深度的介入到了叙利亚的相关局势当中。因此的话，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也有在向安卡拉划线的这样的一个意味。那第三，我想就是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它也是来进行一定的发声，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内塔尼亚胡也明确表示，所谓击败伊朗政权已经非常。

0: 接近。那么，并且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内部机构，以色列也是说要可能对于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这样的大规模战争。那整体的综合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既来确定过去几年的这样一个战争成果，同时又继续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动员的资源。所以总的来讲，这一次内塔尼亚胡的戈兰高地之行，其实是以选战为内核，那么以领土宣示和对伊威慑为外延的一个非常高姿态的政治行动。
1: 好，谢谢李子欣先生的分析。刚刚我们介绍了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的内塔尼亚胡，那回来之后，我们将会关注的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的特朗普。稍后见。

0: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当我们预判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何时结束的时候，经常会说美国的中期选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其实这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因为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至关重要。那么对于伊朗来说，这个时间点重要吗？如果重要的话，伊朗政府会不会主动去利用这个时间点去给美国制造难题呢？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在伊朗的李瑞，你怎么看？
1: 好的，那现在呢，就是伊朗呢，目前呢是把中期选举是非常看重的，那这也是一个对伊朗来说是绝佳的机会。那现在呢，影响美国选情，也是对伊朗来说呢，特朗普政府最重要、最重视的就是油价，还有民众选民的意见。那目前看来呢，这个油价的上升呢，并不如伊朗的所愿。那么，如何来推高全球油价呢？我觉得目前看来呢，伊朗可能会主动出击。主动出击呢，一呢就是还是把霍尔木兹海峡呢作为自己的一个砝码，也就是扩大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个波斯湾地区的石油的出口，甚至呢在曼德海峡呢可以做成双海峡的封闭，这样呢造成全球油价上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这过去一周伊朗第三次袭击了美国的军舰，那么在不造成美国的士兵大部分伤亡的情况下呢，伊朗可能还会继续出击，主动出击，而且是不对称的作战。那么这样呢，给美国的选民呢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那么同时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伊朗呢现在也是在进行一系列的国内的稳定的政策，稳定国内局势，来应对美国长期的海上封锁。目前看来呢，伊朗还是一步步的很有策略的。那么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呢，这个局势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同样，美国也在进一步对伊朗加码。那现在呢，大家都是在消耗战，都是在忍的最后。那么到中期选举之前，可能会见到的局势会进一步紧张。好，
0: 谢谢李瑞。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专家洞先生，一分半的时间，请为我们解释一下，特朗普为什么认为美伊战争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就旋即结束？那时候会出现什么有利的条件，有利于美国吗？
2: 不是说要结束，他主要讲的是他不想把这个中期选举这个点变成伊朗的牌，因为现在他已经成了伊朗的牌。那么他限定了以后，就意味着他就告诉伊朗，我已经不在意这个伊朗对中期选举的影响。其实现在普遍认为，中期选举不管伊朗局势怎么样，那么共和党丢掉众议院是肯基本上是，大概率的事件，只有参议院有点变数。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他其实不一定真的非常在意中期选举的结果。他一开始在意他是反向想的，如果他能打赢，对中期选举是有利的。如果他打不赢，跟不打的结果其实是类似的，是这么一种计算公式。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现在伊朗如果公开的讲我要利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会被共和党反向利用，他会讲你这个民主党是跟伊朗勾结的，共同利用中期选举。那这个叙事如果叙事好了，可能对共和党是有利的，对民主党是不利的。我想不要夸大中期选举的牌。中期选举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就是一个政治肥摆的一个逻辑，不是说你执政党、你总统可以轻易改变的，是很少能够这个改变的。那个无论如何，未来2个月恐怕伊朗局势会比较危险。那么不管是特朗普还是伊朗，都会语言升级，但我相信他们的行动肯定是克制的，因为如果油价过高，伤害的不仅是美国，伤害更大的是亚洲国家，而这些国家跟伊朗的关系总体是比较好的，那么
0: 好，
2: 这些国家的态度对伊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0: 谢谢专家洞先生的解读。接下来最后问题想留给李子勋先生。我们知道，最近呢，也门攻击了沙特，当然是有前因后果，不再去说了。那沙特之前呢，是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个卖家共同防务协议，那会不会触发这个协议，进而让胡塞武装，甚至让伊朗方面会付出代价？
3: 那如果我们从触发的条件上来看呢，的确，就这一份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来讲的话，它的核心条款呢是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全体的攻击，所以字面意义上来讲，它的确是到了一个触发的条件。 并且我们也看到，像巴基斯坦已经向伊朗是转达了沙特方面的警告，要求呢伊朗是约束胡塞武装。那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呢也明确的公开表示，如果对于沙特的袭击进一步扩大，那么可能会要启动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其实我们说启动协议和最终出兵之前呢，还是有着比较远的一个距离。特别是如果我们回顾在历史上中东地区的类似的这种集体防务协议，那么大多呢都是仪式大于最终的一个防务。那么在现阶段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巴基斯坦、沙特以及像这个土耳其各方的需求也不一样。巴基斯坦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美伊之间的斡旋力量。如果此时过度介入，可能会损害自己的斡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土耳其的话，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希望一个外交平台。
0: 好，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我们前方三位记者参与，谢谢各位收看，再会。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Atletinu, kopā 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8: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今天看南华早报的时候呢，被这张照片给抓住眼球了。这呢是在北京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一个国际型的一个贸易大会上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呢，还有以后机器人进入了家庭当中，有没有想过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机器人服务？以前我还真有想过说，哎呀，如果家里呢有一个机器人可以帮忙按摩，因为我们这一行啊，很多时候肩颈都特别的紧绷。哎，没想到这可能很快就会实现了啊，所以呢，这个目前这整体机器人发展的情况呢，确实很受瞩目。而今天还有哪些话题？我们先做头条聚焦。一开始用科技含金量，我们提到了 AI 蒸馏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很成熟在运用了啊。这个蒸馏也可以把它去翻译成像知识蒸馏，但是这一块呢，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惹起了很多的关注。它似乎呢，在这样的一个技术上被推到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前线，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当中啊被大家看到的一个新焦点。今天的标题啊，我们先来看，这主要呢又是美国把手指向别人了啊，看到相关。特别在中国各领域的发展，所以呢，这里呢也提到啊，在有一些措辞，我们可以看到呢，北京表示这是抹黑，而且也是打压竞争。同时看到商务部的表态，中方反对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在这里，当我们提到蒸馏的时候呢，如果特别去留意一下，还特别去想了一下，因为它这个要解释起来，让大家更多的理解呢，可能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一般现在主流的大语言模型，它需要的是数十亿，甚至是数千亿的参数啊，它现在呢，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像教师模型在这里。它然后它把它所有生成式的任务分下去，很多小模型就像是学生模型。学生模型要从老师的身上去学习怎么样回答正确答案，同时还要去站在老师的立场去思考，哎，怎么样解决问题。所以这些学生模型呢，可以说不是用零的基础开始，它等于说呢是继续在一个基础上面二代学习不断的精进。那么学生模型当然在练习起来呢，花费的成本比较小。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这一块的发展。之前马斯克在 XAI 训练的时候，他也提到怎么用 OpenAI 的流行去模型去蒸馏精华提炼出来。而且他还说，一般来讲呢，很多的模型公司都在这么做。接续来看的呢是这个美国国务卿他的一个行程。他到了哥伦比亚，到哥伦比亚要做什么呢？先说这是他南美三国之行的首战。他这次呢抵达了哥伦比亚之后现在可能要跟他们签一个协议今天包括民用核能的合作，还有一些关键的一个矿产合作。而且听说在南华早报里的报道里面呢，同时他也会关心一下这哥伦比亚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当中的一个合作进展。先说在报纸报道之前，有关于这个他到底签了哪些重要的一个矿产，内容细节是没有公布的。但是在哥伦比亚呢，这跟一带一路的合作当中，在报道里面也特别提到了波哥大的地铁一号线这个部分，跟中资企业的一个合作，其实进展的都很按照进度去进展，目前已经到达了80%在这里。而且哥伦比亚对华合作的项目目前是按这个情况按计划来推进。接续的是今天台湾的中国时报提到了特朗普有一个动作他大概批评了一下美国的智库，同时点名当中呢还有点到台湾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为什么他说他可能要特别再去做思考一下他有一些问题提出，因为他这次点名的智库是一个左翼他可能认为在整个美国政坛上是偏左翼，而他背后的资助呢，这个部分呢特朗普可能要循线去追究。核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在当前的整体的政治氛围情况下呢，在台北的政坛被认为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政治信号。另外同时呢，另外这是反抗特朗普贸易政策，卡尼成要诀。是的，加拿大总理卡尼现在呢被视作是全球都在看他怎么样去对付特朗普。而他们现在加拿大他除了这一波很硬气，因为我们说了政坛还有加拿大的民意都支持他，同时他也想要改一下，那么依赖美国再这样下去好吗？旋风外交拉拢外资，在这里要看他最新的一个动作。最新的动作呢，是他可能下个礼拜他要在多伦多要迎接包括像是美国银行家、海湾主权财富基金、欧洲退休基金，当然还有中国投资机构等等，大家一起来讨论在加拿大大概有什么很多更务实的合作的一个方式。他努力向外去寻求多元化的管道，拓宽资源。与此同时来看，这两边呢没有消停，贸战升级的符号仍旧是被扣在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上。美国现在禁止加拿大的电单车、奶制品、酒类等等因为其实加拿大也是相对是禁止的。那现在呢，整体来看到要评估，美国政府也在评估一个最新的行动。那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在评估对美的最新行动。目前的民调数字有破50%大概53%是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征关税的有这样的一个民意趋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周遭又有商船遇袭，有多船失去运行能力另外，《星岛日报》看美击沉5油轮，伊朗报复袭多船，这两个是互相的美国这里呢就击沉了5艘伊朗的油轮。伊朗呢也对霍尔木兹海峡有10艘是以报复性袭击在这里呢会看到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重要的能源通道，彼此之间这样一波一来一往被视作是近期规模比较大的，很受关注。那另外呢更吸引眼球来看这德黑兰时报昨天我们不是说嘛伊朗呢的这个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重要的这个地方附近它截停了那无人一个无人载具。今天就来看看这个怎么样去抓到它的。而且这几张图呢甚至把它的很多这些那个消息掌握的通通都公布比如说在这里呢第一段呢就可以写到说呢，他说这个在这个让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造成了一个大打击，因为这次他们认为这次所抓到的这个无人载具呢是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同时呢，这里也可以看到他说这个型号是 DAVLD， 而且还说是加州哪里哪里所开发的。这边也提到说这个华盛顿之所以依赖是因为呢他在一些充满争议的环境当中无法冒险去派遣有人的这个载具。而且这边也特别提到他呢大概重达2.7吨，可以下潜到达6000公尺的作业深度所以这里呢把他整体的消息呢都给曝光了接续再看伊朗扩大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延伸到阿拉伯海这个部分也是近期的情势上的一个信息。联合早报，全国18海事国警告，国际海域正沦为各国的博弈筹码。
在这里呢，这些国家。

0: 他们在讨论哦，商讨说最近的一个情势已经不是单一的个案情况，冲突、战争、极端气候拉动油价的影响，他们很担心，这正是迈向一个结构性转变的情形。那这样长期以来，肯定呢，大家靠着博弈，靠着肌肉实力，肯定会让整体的情势变得更为的不稳定。对于全球能源接下来的经济安定，因此做出了一些警讯啊，呼吁。今天以色列时报这里看巴基斯坦现在提出了一个呼吁啊，跟这个伊朗呢，其实做了一个警示，就说是不是要看看去把这个胡塞啊约束一下胡塞武装，否则呢跟沙特的这个关系呢，近期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啊，这个风险会不会扩大啊？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巴基斯坦呢现在跟这个伊朗说啊，说你现在最近有一来一往啊，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呢对于沙特的军事基地还有一些这个能源设施做攻击，沙特呢之后啊在也对也门发动了这个54次的一个空袭，两边一来一往，现在巴基斯坦出面啊，希望把这整件事情控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一个范围之内，因为呢巴基斯坦跳出来就让大家想到巴沙之间是有一个战略共同防御协议的啊，在这个情势之下呢，这个时候巴基斯坦特别跳出来，先用外交的一个方式试图去把它框在一个风险范围内，看来也是有它的一个意义的啊。另外就是昨天我们也看到，这也是后续啊，能看到英国卫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以色列可能之前的外交官提到，这次英国不是跟很多的国家10多国啊，去对以色列在这个约旦河西岸这个以色列人的定居点要实施制裁啊，这个部分呢的整体的效应，包括看到美国白宫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大公报看好像白宫是默许啊，因为他没有去特别阻止。之前这件事情要进行之前，英国首相伯纳姆说也有去知会特朗普，但特朗普呢，虽然可能对于一些做法还是有一些想法啊，一些疑点，可是他并没有阻止啊。可见美国对于这个以色列定居点上所发生的暴力事件，他并不是没有忧虑啊。接续这事还有内塔尼亚胡，哇，这事情现在在以色列的政坛闹得很凶啊，因为大家在说内塔尼亚胡，你到底知不知道2023年年底的那场攻击，他确实是有情报的，那你掌握了之后是不是都没有说？先来看啊，这个是以色列他的国土报，这算是以色列也是很大的一个报啊，他自己揭露，而且呢记者很硬气啊，说他们是经过了一些交叉比对，他不是说特别要在以色列的选举之前要来做一些政治的影响啊。那这里呢，雷可以看到，这里就提到揭露说，内塔尼亚胡在10月7号前数日收到明确警告，但他没有向以色列的安全部门通报，他到底是不是故意隐瞒？这件事情呢，开始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种政治的阴谋论、政治的震荡，还有一些责任的归属的问题。他这里国土报说，2023年9月底，阿联酋总统曾经致电警告说，内塔尼亚胡说要小心啊，可能说哈马斯可能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但是呢，当时的内塔尼亚胡可能觉得在约旦河西岸的这个威胁可能高于加沙，他没有充分防备啊。那这件事情肯定大家会去问阿联酋，但阿联酋目前为止他的表示是什么呢？他有这样一段话，我给他读一下。他说，阿联酋呢是说，两国情报交流管道畅通，就说到这里，所以好像没有否认啊，也没有承认。所以又留下了一个这个空间啊，这个在以色列开始做有些政治的动荡。华油多名美军高官警告赫格塞斯说，伊朗的战事让美军吃不消。纽约这是主要是纽约时报啊也有跟进，他说现在赫格塞斯好像让美国看起来更弱，在这当中有武器装备的问题，更有人的问题。赫格塞斯他的用人对于很多资深的军官，他的人事处理方式内斗，之前呢还有高阶军官离职，这些使得在内部他现在要做一个运作，群龙要有首，这个首到底是谁不知道。然后这个部分赫格塞斯压不压得住，看来他近期在内部呢所引起的一些探讨跟讨论声呢是比较多争议的那与此同时，这一次跟伊朗之间耗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武器装备，尽管他们一直要查谁泄密，但问题是不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呢？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到关于亚伯拉罕林肯号回来之后，大家一发现跟出发之前、出发之后两张照片一对照，哎呀，这个锈蚀斑斑怎么会去这么多损耗那这些加总起来呢，对于当前的国际局势，对于美国应付多点的一个武力装备的情况，还有它的保护伞在当下的一些承诺都受到了撼动。 继续我们看全球速览。全球速览，我们先来看看，这是农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同时媒体在看，今天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各地群众到纪念堂瞻仰缅怀。经济日报，这里是9月巡视跨季展开，在这里啊，它主要是关注到说国资委这次有2轮的巡视。那两轮的巡视当中呢，媒体关注的焦点包括它的重点在哪里，有履行职责使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建设以及巡视整改等5大重点。中社部整治平台算法户外卖员权益啊，在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因为中社部这次等于是在国新办记者会的首次亮相，那他的工作呢，在这里引导参与社会治理。特别啊，对于在外卖员这里，因为有些算法、有些接单、有些受益啊，这是为了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今天香港的媒体《星岛日报》跟《信报》主要是看到中正监。中正监呢，现在对于碧桂园可转债的一些备案啊，他们所做的一些最新的一个进度啊，像是失信实体、不符要求等等啊，这个主要是有一些求偿的一个进展。911世贸遗址空气有毒隐瞒25年，因为今年算了一下时间啊，25年，死者或多过3000恐袭亡魂啊。纽约市长促问责啊，这主要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这里呢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过去纽约的2任市长里面，他们或许都有收到提醒，但是包括朱利安尼还有后来接他位置的彭博，他们都表示说他们所收到的报告在空气品质里面并没有让令人担心的地方。但是接下来这些事情呢，包括美国媒体也最近一直在追，在他们所得到的一些报告当中呢，却被认为当时的这个空气呢或许是有害的啊。这当然还要再做更进一步的权威性验证，不过很多的报告据说都让他们看得瞠目结舌，所以现任的这个纽约市长就认为是要追责。而且呢，文中特别提，像是朱利安尼当时说，虽然空气闻起来是比较难闻，但是他至少他看到了报告呢，可能无害。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相信他肯定还会有一些后续啊。另外呢，来看到这个是法国，这是的一个报纸啊，叫《回声报》（Echoes）。他主要提到，你看，哇，这些好像是我们电视剧上啊、电影上可以想象，又是神风卫星，又是空战，星际大战已经开始等等。这主要大家关心的是首届国际太空高峰会。在巴黎举行，华盛顿这个时候建议美国公司不要参加啊。这个地方呢，首届国际这个太空高峰会啊，主要是法国跟德国之间啊，他们两边呢在做一个比较主要的努力啊。那我们看到法国的总统马克龙牵头，那华盛顿的公司主要是接到了美国科技啊，他这个办公室的电话啊，大概就跟他们呢提了一下啊，在这个当口呢，你如果去参加的话，你等于就是支持了欧盟它相关的一些科技方案。目前欧盟整体啊，在整个太空发展策略，还有一些 AI 人工智能上，它为了要呢更多的跟美国啊稍微有点切割关系，因为可能近期被这个局势啊，大家开始有一些未雨绸缪的想法哦，所以美国呢，目前白宫认为，华盛顿评估认为，欧洲的一些策略方向可能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意义，就电话直接先打到美国企业的身上了。不过我们还是很好奇，会不会有人参加？好，来看米莱吧。米莱呢，这个这他的一个，大家记不记得他上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经济啊震荡效应来做一些实验啊，这个部分金融时报也花了好长篇一起去看，然后他近期呢似乎动作也挺多，但是实际上阿根廷到目前为止他的一个经济实力的一个展现似乎并不如他上台那样震天价响的一个喊话啊，所以引起关注。还有这个英国啊，英国的空管系统故障啊，那影响很大，而且是连续2天发生技术故障。有超过200航班被取消啊，大概有影响的旅客有33万人之多。而且呢，这个英国的监管部门还说，因为这次是属于呢，这个叫特殊事件啊，这个偶发的特殊事件，所以并不会赔偿。我们可以想见，在机场这些受到影响的旅客那种情绪的心情会是如何。但是要算一下，英国发生这种严重的技术故障，在4年来这已经是第3次了。所以有关部门的主管现在都面临到就很大他的职位保不保得住一个很大的压力。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 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用呼望，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4: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5: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6: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3: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要闻追踪，来看美国中期选举的情势。美国共和党在达拉斯举行了共和党一场大会，但这场大会上也带出了一些思考啊。先来看看《华尔街日报》这里所说啊，共和党中期选举策略还得靠特朗普。这几天其实也在讨论这个特朗普的角色重量啊。《纽约时报》这里说，其实对于共和党人来讲，他就算想要跟特朗普拉距离呢，似乎也显得比较难，你很难。核心是呢，选举要钱哦，这是最实际的问题。特朗普他的这个支持他的就是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资金是非常高的，几亿美金去计算哦。同时呢，在当前，不过这一次的大会也带出，大家也是在思考有一些未雨绸缪。接下来共和党是什么样的人来去主掌去接党啊？那些去接棒啊？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确实有被讨论，但同时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也被认为是一个强烈的竞争者。在这个时候还出现了一场让大家注意的花絮，就是 AP 啊，美联社今天比较新的报道，在达拉斯的大会上面的一个录影影片当中，竟然出现了民主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这位约翰费特曼先生。哇，大家很惊讶，为什么他怎么跑去那里站台了？那先说呢，这一位费特曼先生呢，他在美国的民主党内，他是民主党的议员，他在民主党内一直长期，近期应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都跟左翼的进步派保持距离，几乎有点像是要被孤立这样一号人物，在共和党的大会上用影片，而且呢，他常常穿连帽 T 恤，说是劳工阶级的代言人，站在钢铁厂前，他主要是要谢谢特朗普，还有共和党啊对于钢铁工业的支持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大家会看，那难道他接下来要跳槽到共和党吗？总体来讲，这样一个人的出现并不会拉动整体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情势。不过这件事情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测验现在美国的民主到底变成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啊？对于民主党来讲，这一波的应对又会怎么进行？日元独步升值，套利交易出现逆转。今天的日经中文网的一个报道啊，这里主要看到啊，这日元升势的背后，他今天说了一些数字啊，可能看起来是有一些已经执行的巨额干预，可能也有些尚待落实的加息与年金资金回流的预期。 FT 中文网看，我现在是庄家，谁说这话呢？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警告外汇交易员不要做空日元。贝森特他近期用的一些方式就是干预，但是他干预的手段呢，包括在美国市场也受到很大的一个质疑，因为呢，有一些观察者就认为他这样一说，不就等于摆明的去表示，就是美国他用他的一个政治跟经济这个银弹的力量去干涉一些其他国家的政策，比如说像之前阿根廷，就是我们刚刚阿根廷的时间留在这里说，像他之前对阿根廷所投入的资金来影响一下政局的走势等等啊，所以自己把话好像都挑明的说了。在这里呢，而且包括我们看到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哎，这个飙升为什么成为了一个大新闻呢？因为对于美国来讲，贝森特之前要做逆回购操作嘛，要60亿美元逆回购哦，就是希望把这个长期债券的价格给提高，但是没有打下来。今天《纽约时报》比较新的来看到哦，这一块就债券市场又打回了财政部削减借贷成本的这个60亿美元计划，等于没用啊。那十年期的这个收益率是3年来的最高啊，显示投资人呢对于这种回购的政府债券，它的具体细节呢，他可能不是很满意。 等于说美债这个收益率不断的去飙高，压都压不住，十年。

好，选英的话，他现在有什么企图呢？他想要可以抱团成功啊，他现在还在挖角，希望如果成功，要打造成极右翼的一个政策实验室。啊，极右翼的政策实验室呢，同时呢，在看呢《金融时报》来看这个乐庞啊，我看乐庞可能对这整个的情况啦，可能稍微像显得比较有点保守啊。另外呢，就是《南华早报》呢，可能也会关注说，接下来这个德国这样走的话，它的国际关系上可能各方的一个影响。要看德国现在另类选择党，如果你真的让他在东部一个小镇开展一个实验执政的话，他有一些动作啊。这个动作呢，包括取消对乌克兰的福利，还要把一些难民要安置在非常偏远的地方。同时在教科书上呢，肯定也要做一些更改，教育要做一些调整。甚至呢，如果人家担心，如果他掌握的地方的情报机构对于他们长期呢的一些反犹主义啦、极端主义这个部分呢，大家会有一些想法。而且他还想要成立市政的志愿民兵。这个担心好像会不会变成政治突击队？好，总之这是在德国的一个风向标。好，另外再来看的就是《金融时报》说，美国的这个情报负责人现在在看起来停滞的一个乌克兰谈判当中，似乎担负了更重要的角色。指的就是之前大家看到美国的 CIA 情报局长跑去莫斯科，其实相信他也带了一份报告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维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库什纳，他们的责任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分裂哦。另外呢，这篇其实之前也是读过类似的消息，在乌克兰靠欺诈、靠隐瞒、靠浪费等等，好像也有些回报。这里聚焦就是在乌克兰内部有关于你拿了这么多军需啊，一些补贴的等等的，可能是在这过程当中涉及了一些大家外界贪腐的一个有疑虑啊。纽约时报今天也看到乌克兰今天还要钱了，你看昨天我们提到他需要爱国者飞弹，然后同时呢急需300枚，虽然欠了1000枚啊，但这交付好多年了，急需300枚，希望盟友呢就用库存来调给他。但今天看到他承认说可能还有270亿美元的一个缺口。他当然很多理由啊，他说因为战争成本上升，俄罗斯呢也是在攻击，然后很多需求迫切等等哦，来看看欧盟怎么应对。再看大千世界，Anthropic 披露了先前审查漏掉的第四起 AI 骇客事件，在实验的时候都有一些隔离墙，显见这个隔离没有用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还有研究员才20多岁，因为担忧 AI 失控而辞职，因为他说他在研究当中就发现了 AI 之间呢，他们会互相沟通，有协同的黑客作用，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拉帮结派一起来干坏事，而且想要隐瞒人类，所以发出这个担忧啊。另外就是韩国的媒体说，虚拟货币也进入了财富代际传承时代，这个是在韩国的情况哦，韩国未成年子女受赠额呢，一年暴增了3倍，相信呢，这可能跟他们接下来要收一些税有关哦。这是信报跟澎湃，主要看到仅直播间可见的美国品牌，先看澎湃哦，在美国查不到，亚马逊买不到，主播卖完就清空。在这里呢，这到底是哪里的牌子啊？引起了一些疑虑。另外呢，就还有些卖保药党呢，假专家推销神药等等，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做一些关注。好，今天最后一起来看看的这个图片啊，是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的张国荣70岁的诞辰纪念展，回望巨星风采。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

0: 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
3: 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警方攻入加沙城，
7: 警方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本地模的一座大桥发生群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故事从700年前说起吧。唐邑，这是元代隶属于东昌路的一个县。土地贫瘠，水旱天灾频繁，当地百姓生活困顿，神鬼迷信自然过世招摇。一天，这座阴风阵阵的古城迎来一位潇洒飘逸的新县尹，他二话不说就带着县吏们把本地30多所祭神弄鬼时常被用来对平民百姓敲诈勒索的营祠全部捣毁。即便如此，县衙下属还是惶惶然劝诫大人，县衙这地方不吉利，经常闹鬼，住在这里的人没有不遭殃的，大人还是搬出去的好。新县尹淡淡一笑，本官为官清正，心底坦荡，向来不怕鬼。这位不怕鬼的县尹正是36岁的张养浩。善养浩然正气，给他取名的父亲期望他立身严谨，浑然正气。所以张养浩不但在县衙住了下来，甚至还手书一块牌匾挂中堂之上，上面赫然刻着四知堂，不要忘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休用装神弄鬼乃行贿请托。从此魑魅魍魉隐遁，百姓安生乐业。
1: 张养浩为官清正廉洁，尤其注重修身自律，就像老百姓常说的，平生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
0: 在唐邑任上，张养浩写下了牧民忠告，加上后来所著丰县忠告、庙堂忠告，后世总称三世忠告。善自修者则能保其容，这句不难理解的话就是出自于三世忠告中的庙堂忠告。
2: 其实刚才这句话还有一个后半句，就不善自修者士卒素其辱，就是指如果一个人不善于加强自己的修养，反而会加速导致自己的屈辱和灾难。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常说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0: 真是古代的一种文体，真坠一真也，这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对真的解释。也就是说，真是裁缝衣服的工具，与真同义，人生病了针灸可以治疗，而对官员警示规谏视为官真。

0: 三尺不消平地雪，四十长吼半空雷。今天的济南名胜趵突泉边观澜亭上的这副楹联，便出自张养浩所撰的七律《趵突泉》。豪迈之气穿越古今，正是凭着这份对官员修身的严苛标准，张养浩成为一代名臣。他在御史台任职时因病在家调养，当朝重臣不呼目闻听此事，前往其住所探望，发现张养浩竟然真的是家徒四壁，连个篱笆院墙都没有，不由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啊。
1: 愿那个文宗天历二年，这个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朝廷急派张养浩前去赈灾。他散尽家之所有，登车就到，在一路上赈灾，到任四个月，病死在任所。关中人民路丧父母，悲痛欲绝。我们现在这个张氏后人，依然保持他的修身家风。和我们现在的儿童经常都能够背诵他的诗词曲赋。

在官，需讲学，立大本。古城长沙，潮流的色彩纵横着城市里每一处角落。来到这里的人们未必都会知道，800多年前，一场文化盛宴同样席卷了当时叫潭州的长沙城。

南宋乾道三年，理学大师朱熹从福建专程来潭州造访张氏。为了破解中庸中的疑难，他和住院大儒张氏在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间来回摆渡，

0: 开坛论道讲学长达两个多月，盛况空前，更成就了朱张会讲的千古佳话。
1: 朱张度他所记载的就是朱熹和张氏当时啊，为了前往城南书院、岳麓书院两地讲学而乘坐渡船的这样一个渡口，所以两人有时候在岳麓书院那边讲学，有时候又在城南书院这边讲学。当时湘江上没有桥嘛，只要靠渡船来往，所以就经常通过这个渡口往来于湘江之上。这次会讲呢，也是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当时啊，数以千计的像学者学子纷纷前来听讲。据说呢，他们当时所乘坐的马把岳麓书院前面池塘的水都喝干了。
0: 27年后，新任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的朱熹重回故地，他决定再续文脉，将书院讲学立大本的育才之道传承开来。不久之后，岳麓山下又迎来了读书人听经讲学的盛况。可是朱熹依然隐约感到不足。这天晚上，他来到熙熙攘攘的学堂，抽签选中了两位读书人，请他们辩论《大学》的精义。结果，听了一半，不得不当场叫停。因为语义皆不分明。大失所望的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只为科举技，学习的目的不能仅仅为了科举啊。
2: 当时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呢，是为了科举做官。朱熹呢，他认为读书呢可以为了科举，但是不能止步于科举。读书呢，还是要追求这个圣贤的微言大义，追求知识，追求真理。
0: 今天，书院内的这座岳麓书院学规石碑，18条碑文所蕴含的精神，正是源自当年朱熹为了遏制吊声名取利禄的不良学风而重新颁定的白鹿洞书院街市。

早在南宋淳熙七年修复白鹿洞书院之后，朱熹便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制定学规，并命名为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来他邀请大儒陆九渊来书院登堂讲学。陆九渊针对当时科举学子只知考试取官、当官唯上是从的弊端，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微言大义，抨击某些士子以读书作为求名利的筹码，可能会造成见利忘义的严重后果。陆九渊慷慨陈词，甚至感染到在场的学子们，汗流浃背。朱熹听完也激动不已，直言熹当与诸生共守，以吾往陆先生之训。

白鹿洞书院求归，站在为国选才、为民族育才培养、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人才。学规在南宋时期朝廷颁布为全国学规，朱熹的教育思想成为元明清的官方指导思想。

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须讲学立大本，则有源流。此话便出自朱文公政训。从政多年的朱熹毕生致力复兴书院，这是培养官员品性学问的源头。他一生建设讲学的书院多达60余所，称得上不折不扣的书院达人。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正因如此，宋元明清时期学士双优之人层出不穷，印证了物学之于为官理政的重要作用。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g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9: Raya.
10: Angle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i.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7: 家人有居官之乐。

清朝乾隆末年，一个春天的黎明时分，湘西芦溪一艘客船于江中缓行。船不大，甲板上站立着一位退休官员，还有几位家眷。周行水中悠然自得。突然，从岸边传来一位八旬老翁的惊呼：“这不是数年前携带家眷赴宁远的那位官员吗？我六十年来见携眷赴任者太多了，可归去赴携眷者绝少，真是可羡呐。”官员名叫汪辉祖，刚从湖南道州知州任上结束宦海生涯，带着家眷返回杭州家乡。老人为何如此惊诧？想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便可知。清代中后期，官场腐败，风气糜烂，官员被贬被杀，离任交接纠纷不少，往往家眷都是单独出行。像汪辉祖这样能坦然携眷同归，实属罕见。

0: 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儒家思想啊，都是教育这个知识分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个就是齐家，尤其是官员必须把自己的后院管好。王惠祖呢，在他的官箴著作里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他去上任做知县的时候，是和他夫人和一个儿子，就三个人，没有带一大帮这个随从去做官。
1: 作为清代著名的绍兴师爷，王惠祖留下的一则官箴，显然是对齐家之道的有感而发，颇有深意。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是对为官者的身边人提出的具象目标。如何能做到这些？在汪辉祖看来，一要戒贪，二要止欲。幸运的是，这两种方法他都能找到榜样。典史汪凯，汪辉祖之父，负责管理监狱犯人，在职上除了该领取的薪俸，他从不巧立名目勒索他人。虽然家中生活清苦异常，王辉祖的母亲不得不经常用荞麦粉混米做糊糊饭，菜也只有豆腐羹，却从无怨言。同僚嘲笑汪凯，像我们这样的小官小吏，你还指望以后被写上史书吗？做官做到这个份上，不如早点回家算了。但汪凯却不以为然，犯人被惩罚了，我们作为官员不应该为了金钱加重他们的仇恨。

汪家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啊，都是刻苦钻研，能克服一些阻挠和困难，作为我们子孙后代，也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精神。

0: 王回祖要求家人不饮酒，少吃肉，除了来客或者祭典日，不杀鸡鸭。夫人甚至经常织布售卖来贴补家用的不足。王回祖退休时，五个儿子分到的田产，每家也仅仅几亩而已。从幕僚到为官，正是靠着治家以严，才能得以齐家以权。也就难怪汪辉祖的励志著作《易经》问世，很快便成为了官员同僚馈赠后来者的最佳礼物。晚清名臣曾国藩更是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读后心得：鱼与切实，可为师法。
1: 曾国藩全集里面啊，有几段文字，就他那时候，有段时间专心的阅读汪辉祖的这些著作，他觉得就切实可行。当时他这些官箴著作啊，影响是非常大的，版本非常众多。
0: 在汪辉祖官箴中，还有另外一句话：居官时须使宅门以内，仍与家居无异。说的是做官时不改寒素家风，与做官之前没有区别。平淡中能泛起幸福的涟漪。先人的智慧虽是片言之语，但责备后世的光芒却耀眼无比。世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甚也。

0: 即便到了深夜，他也会点燃特制的巨烛阅读案卷，剖析案情。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位推官居然审结完毕了近千件的案子，而不曾出现任何疏漏错误。这样的工作节奏和效率，即便助手们每天只是书写和搬运公文，一个个都因为过于劳累而手腕脱臼了。
1: 公左右才达，酬应若流，是使十余人手腕告脱，常以数月完请件数千。谨慎是王阳为官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心存敬畏，守好规矩，不能任性妄为；二是要注重细节，特别是关乎百姓和人命的事，不能草率行事。
0: 对于王世贞而言，自己却有不得不兢兢业业的缘由。推者，推勘推问也；推官即是法官。折狱至刑，出生入死，与人性命攸关的事情岂容儿戏？必须小心谨慎。更何况，父亲还在后方坐镇。要说王世贞的父亲王宇炽可谓是教子有方，四个儿子三个考中了进士，考虑到王世贞年少为官，兴许缺乏经验，而且是掌管司法，一旦出现闪失非同小可，因此王宇炽干脆与这个排行老四的儿子一同来到了扬州。正是源于这种父子相传、为官谨慎的家风，多年以后，已做了户部左侍郎的王世贞才出于担心，给初登仕途担任唐山县令的儿子王启芳寄去了清传的3009字官箴《守敬录》，令其放在手边，作为为官理政的觐见。
2: 守敬呢，不光有理论高度，而且非常具有实操性，很接地气，对我们今天的王室后人做人做事呢，一直都产生了积极正向深远的影响。在我们今天理解看来，就是要清白做人，谨慎处事，勤奋做事。
0: 守敬录开宗明义，首条即是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如何谨慎检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林如履，事事小心。王世贞名言，不敢任性率意，甚也。他以自己多年的司法经验告诫儿子，父母官办案，人命最重，即当详慎。王世贞还不厌其烦地罗列了10多种不能随意用刑的家传心得。篇中的慎之慎之虽然只有4个字，但那份千斤巨石般的责任感仍掷地有声。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

0: 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解放军报上月刊文，呼吁科研人员将课题对准战场难题，让实验室里的机器人真正蜕变成能打胜仗的战斗员。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经查阅超过百份解放军采购公告、学术论文、专利以及国防企业资料后发现，内地军方对于机器人的兴趣从2024年起明显升温。其后解放军招标采购一台人形机器人，连同安装与培训服务，今年再编列约30万美元的预算来建设资料的采集与标注系统。发展重点已经从单纯的跑跳能力转向感知、操控与训练数据的积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去年一篇论文指出，由6台战斗机器人混合编组机器狗与无人车的作战构想，预估5到10年内具备一定程度的战场的实用性。不过路透社也强调，目前并无证据显示解放军已经部署武装人形机器人部队。有分析指出，当前机器人仍存在能耗过高、可靠性不足以及自主运作受限等短板，人形机器人的军事应用可谓道阻且长，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虽然道阻且长，但也是迟早的事情。再来看到美伊海上的冲突持续升级，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范围从恰巴哈尔附近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的海域，具体坐标稍后公布。一方同时警告，任何船只未经协调进入相关区域都可能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1: 穆赫比当天对伊朗媒体表示，新划定的区域涉及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线，具体坐标稍后公布。过去伊朗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未经协调通行的船只，如今相关范围进一步向东扩大。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属于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区域，而外围新划定的海域主要实施制裁，未经协调进入的船只未来可能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被拒绝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2: چون ایشون هم فرمودن که اعلام میشه و هنوز اعلام نشده اما خلاصه این رو من به خدمت شما بخوام عرض بکنم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1: 穆赫比同时警告，伊朗将扩大对美军事行动的报复规模。他表示，如果敌方攻击伊朗2到3个目标，伊朗可能会打击对方20个目标作为回应，并称伊方此前曾从约500公里外锁定美国的航空母舰。随着伊朗进一步扩大海上限制范围，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也正在向阿曼湾和阿拉伯海延伸。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美国油价也将有所回落。但美国媒体引述消息官员表示，白宫内部已经出现战事延宕至特朗普卸任的预期。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针对伊朗油轮的袭击行动将会持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前往德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4: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表示，美伊必须达成核协议，但美国现阶段并不考虑与伊朗进行谈判。 但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下一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要求美军离开海湾地区，并表示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由伊朗掌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呢，看起来越来越像是持久战了。那么现在的阶段呢，应该说已经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那两家谁会先绷不住呢？特朗普说，他认为这场战争呢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啊，但他没有具体说这个立即啊到底是多快啊？中期选举之后的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还是一年之后呢？还是想说，中期选举之后，伊朗就会彻底灰飞烟灭了，那自然也就结束了，立即结束了。我想他真正表达的意思呢，或许是这一场战争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月内结束的可能性是零，霍尔木兹海峡两个月内开放的可能性是零，对于伊朗经济战停止的可能性是零啊，油价下来的可能性也是零啊。看看这两天油股啊东北方向。特朗普的理由呢，是伊朗极力想干预美国的大选啊，这样呢就能够让一群温顺软弱的人上台啊，然后啊对伊朗好像是啊大发善心，任由他们去啊拥有核武器。那他们想要的只是核武啊，而一旦他们拥有这个核武器的话呢，整个世界都将陷入深重的危机。他这么说呢，其实是在敲打和压制美国国内的反对伊朗战争的这种声音啊。但凡强烈呼吁立即结束战争的啊，在特朗普的话术和逻辑里面呢，就是在变相的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器。这既是一种施政的话术啊，也是备战中期选举的策略啊。这还真不是脱口而出的啊，而是想好了一套逻辑的。我想至少也表明想利用伊朗战争这件事情呢来压这个对手啊，如果搞不好呢会背上纵容敌国获得核武的这个罪名啊，他要堵上啊反对者的嘴啊，这呢也是给自己的强硬和无法结束战争啊暂时啊找一件看似合理的外衣。听他讲的话呢，一定是伊朗先绷不住。

0: 但是现实情况呢，我们看战场的话好像并不是这样。那伊朗呢也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啊，就算经济压力再大啊，但是战争构成的是生存的威胁啊，所以伊朗人呢其实也是别无选择，只能奉陪啊，直到确信美国未来会因为有所忌惮而不敢再次发动攻击为止。同时呢，伊朗人也在研究怎样更快更有效地进行报复，让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特朗普其实他不能假装看不见革命卫队的战力啊，美军驻约旦的这个空军基地啊，前一天呢就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啊，现在这个战果呢已经爆出来了啊，就是一架 A-10 这个油珠雷电攻击机被击中，损失了一侧的机翼啊。那我把话说得更清楚一点啊，一架战机在地面遭到袭击的时候呢，失去一侧的机翼的话，实际上啊，按照美军自己的标准，就是直接报废啊。而不是什么受损，你难道还给他再重新接上一个新的机翼啊，让他重新再投入战斗，重新使用吗？油珠攻击机大概价格呢是$2000万一架啊，另外呢还有大约8架 F-15 战机啊，号称轻微受损，随后呢被恢复投入使用当中。战机停在地面，受损被回啊，飞行员算是逃过一劫了，否则的话呢，估计又会有伤亡数字去问候特朗普。那在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大会的特朗普啊，他是最不愿意听到这些消息了。战机受损呢，证明了一件事情啊，就是驻约旦的美军部队啊，发射40-50枚爱国者导弹，没有拦住伊朗的导弹。约旦方面声称有18枚伊朗的导弹啊被拦截，有2枚击中了空旷地区，不造成任何的损伤。这个说法不攻自破。如果说啊，毁掉各类战机的宣传效果还不够好的话呢，伊朗一定在研究怎么样去搞美国的航母编队啊，给特朗普带来更大的这个礼物啊。现在革命卫队成功打击了源头基地啊，这个源头打击啊，效果往往是更好的，就是把以色列的外围啊逐渐清理干净。如果约旦基地失守的话呢，那么美军只能是退到以色列境内了，或者是地中海，或者欧洲更远。好，换个焦点，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抵达加拿大，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泽连斯基与其夫人泽连斯卡娅乘坐的专机抵达卡尔加里国际机场，二人一同步出舱门，走下舷梯。泽连斯基此次呢访问预计将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并参加卡尔加里多伦多诺斯贝的活动。他还将在班夫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向加拿大内阁成员发表演说。加拿大方面表示，此次行程将聚焦加拿大与乌克兰的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深化两国在防务、经济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对乌克兰国防事业和重建工作的支持。俄乌相互攻击持续，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9号夜间对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进行空袭。同一天，乌克兰称首次用无人机飞行3000公里之后，深入俄罗斯北极地区，袭击了当地的2处能源设施。此外，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索契当局10号通报，乌方使用无人艇对索契发动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
1: 网上流传索契遇袭的画面显示，事发时遇袭区域发生剧烈爆炸，随后化为一片火海。索契当局称，当地海滩基础设施和一段堤岸也在袭击中受损。此外，俄国防部9号晚发布视频称，俄方无人机在乌首都基辅附近的瓦西里基夫空军基地摧毁了一架乌空军米格29战机。另据俄媒统计，自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方已累计摧毁675架乌军战机。而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格罗夫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苏梅市一家购物中心当晚遭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另据彭博社报道， 乌克兰军方9号称，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两处凝析器加工厂。乌方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官员称，俄防空部队击落了来袭无人机，但坠落的碎片导致火灾。初步数据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此外，俄罗斯和美国在外交方面或有新动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9号表示，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保持接触，他不排除访问美国的可能性。纳雷什金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巴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以务实且友好的氛围举行了会晤，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情报机构间接触的议题。他补充说，俄方几乎每周都会通过线上和线下沟通的方式与外国情报机构接触，俄美情报机构间一直保持着对话。纳雷什金并透露，他已收到美方发出的邀请，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的无人机飞了3000公里啊，深入到俄罗斯的深处。同时呢，美国和俄罗斯的两国的情报头子啊，热烈的互动，感觉俄乌战场呢啊，形势是瞬息万变，而且是加速发展当中。现在美国的官员呢，已经告知了他们欧洲的同行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啊，拉特克里夫正在准备在美国与俄乌的谈判当中呢，扮演更大的角色啊，以重启啊停止不前的外交努力啊，结束这场冲突。这个是《金融时报》最新披露的一则独家报道。那么我直接说的话，就是白宫呢，将会减少特朗普的那两个特使，也就是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啊，在这个斡旋当中的参与，而加大中情局长啊这位大将的角色。那怎么去解释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刚刚访问过莫斯科和基辅呢？毕竟之前这两位呢是在主导俄乌谈判的啊，主导了1年半左右啊，但是收效甚微啊。两人这一次去俄罗斯访问呢，总体来讲呢，还是部分保留了俄罗斯事务的一些职责啊，没有一撸到底。其实懂得都明白啊，光这两个人呢是搞不定俄乌这个乱局的。因为这俩啊最大的本事呢，就是兜售战后的商机啊繁荣的前景，谈的呢也是美俄经济合作和大型的项目，什么能源啊、北极啊、制裁的松动啊等等，这些对俄罗斯当然重要，但是普京还有更重要的原则和底线要守住啊。把普京啊看成是特朗普这样的财迷啊，这就很拧巴了。这两位特使见普京的气氛呢是很不错的啊，这个新闻里面我们都已经看到啊，双方呢是边吃边谈啊，3个多小时啊，乌沙科夫呢还形容是极其坦诚，相互信任。我觉得特朗普现在也算整明白了，发战争财这套呢对普京没有什么吸引力啊，所以就暗中换人或者是加人。那这个中情局长拉特克里夫到底比特朗普的两位亲信啊强在哪里呢？中情局在乌克兰对俄军的作战当中呢，发挥过关键的作用啊，跟基辅密切合作，在训练还有情报共享、规划秘密行动，甚至是秘密外交方面是合作的。去年初啊，在白宫啊发生了著名的争吵啊，名场面就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干架。中情局曾经短暂切断了啊对乌克兰的情报共享。这个呢也立竿见影，阻碍了俄军，阻碍了乌军反击俄军的能力啊，显示了美国情报的威力。离开美方的情报，乌克兰无人机再强大，恐怕也找不准目标啊！你无人机飞了3000公里，你打俄罗斯的目标的可能没那么精准。对于乌军来说，长距离无人机的作战，情报是至关重要的啊，这是识别和打击俄军军事目标的关键。那中情局跟乌克兰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呢，是在不断加深啊，甚至是参与了通过乌克兰的长距离的无人机来削弱俄罗斯经济的这些打击行动，来试图迫使普京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如果捋一下时间线的话，拉特克里夫中情局长8月25号先访问俄罗斯啊，他是去投石问路啊， 去俄罗斯呢拜个码头啊，试探俄方有没有松口重回谈判的可能。两位

总统的特使呢是9月5号跟进啊，去了莫斯科和基辅，紧接着呢，美国和俄罗斯的元首通话是在9月8号。那么联系起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有些现象可以解释通了，就是美俄之间呢在双轨并行，美国把斡旋从两个特使啊，特朗普的两个亲信的这种私房外交升级成了建制派的这种双轨的机制。某种程度呢，也是特朗普对俄方的一种威胁啊。俄罗斯方面呢，似乎也对跟中情局合作呢啊，还在评估当中。那人家普京也是正经八百搞情报出身的啊，他会从情报专业的角度呢来理解一下特朗普下的这盘棋啊。双轨接触，是不是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的催化剂呢？再说吧。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卷派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有日本央行审议委员10号表示，当前金融环境仍显宽松，有必要继续推进加息进程，以确保物价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这名委员指出，市场担忧中东冲突导致的成本上升可能推动整体物价持续走高，并且形成趋势性上涨，而政府为缓解生活成本上升压力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可能刺激需求，从而推高通胀。认为日本央行必须进一步加息，并且将政策利率提高到估算的中性利率水平区间内，以便能够灵活地实施货币政策，避免潜在通胀率超出2%。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是在接连的力挺日元啊，推高市场对于这个日银升息的期待嘛。那么市场呢几乎笃定啊，下周会升起一码，甚至会更高。那日元啊，确实是一个挺奇葩的货币啊。它的其中的一个风险呢，是来自于日元的套利交易啊，也就是你投资人常年介入低利率的这个日。

日元，然后转投其他高收益的资产，但是风险也高，也就一旦日元急升的话，那某些部位呢可能会被迫啊大举的平仓。现在贝森特呢，这个是权倾朝野啊，像国债、油价、伊朗战争什么都要管啊，近来是试图压低美债收益率和油价啊，但两个市场呢好像都跟他唱反调。美债收益率已经升到了3年的高点啊，油价呢也站上了100美元。相比之下，这个日元目前仍然是它少数啊看起来能够奏效的一种市场操作。其实贝森特不是在做多日元，他是在给美债买保险啊。事情的本质呢，就是美国把自己的融资成本问题呢外包给了日本央行的加息来承担，采取多管齐下啊，7月底真金白银入市。近30年来，美日两国首次联合买入日元，纽约联储抛售欧元储备来换日元，那日本呢也砸下创纪录的美元，又采取果断的货币措施。日本媒体说是明确呼吁进一步来加息啊，9月8号干脆公开宣称啊，我就是庄家手握不对称的信息，向日元空头下战书。推高加息的概率还推动日本啊动用美联储 FEMA 来回购便利，也就是拿美债做抵押向美联储借美元去护盘，而不是直接卖掉美债换美元。信息不能再明确了，就是要日本护盘的时候你别动美国的美债啊。贝森特慌什么呢啊，一个重要原因是传导链很短啊，日本是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啊，1.1万亿美元。日本自救汇率直接办法呢就是抛美债，但是会把美债的收益率给打上去啊，或者日元的无序这个波动，天量的日元套息交易被迫平仓之后，导致全球抛售美债美股啊，也最终会抬高美国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还要再加一层贸易账啊，若日元直接对冲特朗普关税的效果，损害制造业回流啊，还有美日之间的利差啊，美国这边至少有3.5到3.7，日本是1啊，套息交易的动力仍然巨大，日本财政恐怕是顶不住的啊，加息直接加重偿付息的这个成本啊，高市的扩张计划呢依赖低利率，美日政策正好相反啊，日元如果升得太急的话呢，又会触发套息交易的这个无序的平仓啊，反过来呢又会打美债啊，现在啊贝森特啊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朗称摧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外，伊朗据报已经恢复弹道导弹生产，产量最高可达数千枚。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当晚将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0: 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5亿加元的防空拦截弹，俄方称阿联酋为俄美乌三方谈判首选地。
1: 阿尔及利亚宣布10号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联酋回应说希望这个决定只是暂时的。
0: 美国民主党人据报若赢得中期选举，将可能就伊朗战争等问题推动弹劾防长赫格塞斯。
1: 因为担心本国的官员受到战争罪的指控，美国称将会推动瓦解国际刑事法院，并敦促北约盟友协助。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安，你好，我是要详细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10号晚间发表声明说，部队当天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媒体就报道，伊朗已经恢复了弹道导弹的生产。有分析人士更指出，新导弹的产量可能达到数百枚，甚至数千枚。
0: 卫星图像显示，伊朗正在修复道路、桥梁、生产设施以及导弹基地隧道入口。美国和以色列官员担忧其军事能力正在恢复。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执行任务，其中一艘擎起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目前处于他们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在该地区的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受到打击。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知情官员称，伊朗已经恢复弹道导弹生产，利用此前储备的零部件在地下设施中重新组装导弹。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生产液体燃料和固体燃料弹道导弹，并在包括伊朗东南部霍吉尔导弹设施在内的多个地下地点开展活动，同时试图建设新的地下组装点，以避免再次遭到攻击。报道称，伊朗目前主要依靠已有库存零部件组装新型导弹，但产量低于战前。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可能利用现有零部件组装至少数百枚导弹。而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称，伊朗此前储备了弹头、弹旗以及制导和控制系统等组件，新导弹产量可能达到数百枚甚至数千枚，但要取决于库存规模和地下设施恢复情况。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早前表示，伊朗无人机、弹道导弹和海军工业基础设施90%已被美军摧毁。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也表示，伊朗导弹项目已被实质性摧毁，不过卫星图像显示，伊朗正在修复道路、桥梁、生产设施以及导弹基地隧道入口。美国和以色列官员担忧其军事能力正在恢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局势持续拉锯，而伊朗做了哪些长期准备？而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伊朗又会否选择主动出击呢？来看我们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发回的现场报道。
3: 目前看来，伊朗政府呢是。

0: 做出了两手准备。第一种准备呢，就是承担对伊朗的这个目前美国对伊朗的压力的封锁。为了抗压和这个抗封锁呢，伊朗目前政府呢，一方面呢就是降，比如说就刚才提到的，就是降低这个运输费用，让更多的油轮能够更加容易的进入伊朗或者是出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国内的经济民生方面呢，政府也在努力的改善民生，尤其是对低收入民众进行补贴，那么同时呢，保证他们的这个经济的承受能力。一方面，伊朗呢还在补充弹药，来为长期战争做准备。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这呢伊朗呢现在很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升级的行动，因为中期选举呢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伊朗呢是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好的机会。那么在中期选举前呢，有分析认为呢，很有可能伊朗呢会加剧当前的经济形势，战争局势，同时呢，对美国对全球油价呢带来很大的压力。比如说，目前看来的就过去一周呢，伊朗向美国的军舰发动袭击，还有呢就是扩大了这个制裁的范围，就是伊朗设立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禁区，也就是扩大了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湾。阿拉伯海这一地区的这个控制航道的措施来，以此呢来就是促使这个油价进一步的上升。那么还有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在升级导弹，那么向美国展示伊朗的能力。那么这一系列呢，其实呢就是都是向美国政府施压，而且呢就是一些分析认为呢，就是中期选举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会落败。那么落败呢，其实对伊朗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呢，预计呢伊朗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局势对美国加大打击，主动出击，而且呢是不会坐等对方的袭击，而是主动的袭击的策略，而且是不对称的作战。同时呢，在国内呢，伊朗呢将会稳定国内的局势，来抵抗美国的封锁，来为长期的战争做准备。
1: 据《纽约时报》援引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消息，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后，美国副总统万兹绕过国防部，直接联系前线美军，听取对伊朗的战情评估。报道称，万斯直接致电美国驻中东、欧洲的美军部队，掌握对伊朗战争的真实评估，探讨战争目标、战术安排、伤亡预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伊朗的应变能力以及伊朗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打击等多个议题。此外，美军还要向万斯通报武器库存情况。此前，美军爱国者导弹数量不足百枚，前线部队当时对万斯表示，库存量是他们见过的最低水平。消息人士也透露，万斯对整体战略及其取胜前景深感担忧。五角大楼方面表示，已经为美国领导层开通了直接对接作战指挥官的渠道，确保高层及时掌握军事行动信息。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的晚间与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双方讨论地区最新局势，重点也谈及紧张局势的升级、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以及对地区和平稳定带来的影响。
1: 双方强调，地区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并且开展协作，以应对当前局势，并且指出应该借助各方共同力量来助力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
2: 要关心的是，红海局势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也门的政府官员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也门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且在红海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部署军力。也门政府军当天晚上也将也门西海岸的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1: 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运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依然安全。
3: 红海沿岸战局出现明显变化，也门政府军军官十号证实，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祖巴卜地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十号发布视频，显示胡塞武装的军车部署在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的穆哈港。胡塞武装还在已控制的荷台达省海斯县举行庆祝仪式。此外，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表示，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 也门政府军当晚将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穆哈以南是祖巴卜，再往南就是毗陵岛。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扼守红海与亚丁湾连接要冲。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南下并夺取祖巴卜、毗陵岛等关键据点，其威胁航运的方式将从远程袭击转向近岸控制。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日前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夺取毗陵岛并控制曼德海峡，将需要一支联合多国海军的国际势力才能将其赶走。胡塞武装十号发表声明称，沙特空军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台达省、马里卜省和交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分别从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和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十号发文称，红海与曼德海峡的国际航运不存在威胁，依然安全。他并强调，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也门方面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任何威胁，国际社会没有担忧的理由。随着胡塞武装的节节推进，意味着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可能进一步加强。曼德海峡目前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3年前，全球约10%的海运石油贸易经过曼德海峡。受美伊战争影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目前这一规模已下降约一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更多沿岸据点，这条连接红海、亚丁湾和印度洋的航线还可能进一步收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超过100名的美国军事顾问目前驻扎在沙特阿拉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表示，这些美方人员属于一个近期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机构，机构总人数大约有200人。而消息人士也说，美国向沙特提供可以实时查看战场情况的目标定位工具，也提供了打击目标地理的信息，但美军并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为沙特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或是其他的作战支持。美军内部仍然对于深度的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行动保持谨慎，很担心如果行动造成平民的伤亡，将会重现过去相关争议。美军的相关行动主要集中在于帮助沙特更顺利、专业地开展军事行动。消息人士也指出，美方认为目前有数百名的伊朗革命卫队的人员在也门与胡塞武装合作，目标之一就是要封锁曼德海峡。
1: 以色列纪录片《NASA》十号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片中通过采访以色列军人，揭露了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当中秘密使用人工智能系统袭击平民的行为。
4: 纪录片《NASA》由曾获奥斯卡奖项的以色列导演亚伯拉罕·赫瑟尔执导。片名《NASA》是以色列军方用语，指称预计在袭击中丧生的平民。片中收录了24位以军情报官员和士兵的访谈，他们证实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系统，通过入侵手机并收集信息，来识别大量潜在的低阶哈马斯目标人物，并在明知可能殃及其家人的情况下，夜间轰炸其住所。据称，以军会入侵手机以确定目标人物的位置，并秘密监听目标人物与家人的通话。受访者还讲述了其他以军杀害平民的事例，包括在估测到有25%的平民在家避难的情况下摧毁一个社区，以及系统性焚烧平民房屋和在食品分发点杀害平民的事件。多位受访者曾在直接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汇报的秘密情报部门工作过，有人表示他们的任务是阻挠和平。据导演亚伯拉罕和瑟尔介绍，纪录片中的访谈均于夜间在特拉维夫的屋顶上进行，受访者也全部经过匿名处理。导演们强调，这部纪录片并非要强调个别士兵的罪行，而是为了揭露以色列杀害平民的军事系统及其运作机制。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已造成超过7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作为唯一一部入围的纪录片，《NASA》将与另外20部影片角逐今年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东冲突持续的扩大，对能源与航运的冲击从霍尔木。

0: 美国海峡也扩散到了红海，刺激纽约期油与布伦特期油每桶的价格双双破百。美伊双方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油轮袭击，加上也门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进一步的威胁红海航运，推动了国际的油价暴涨。截至当天的收盘为止，纽约商品的交易所10月的交货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是收在每桶102.48美元，上涨6.43美元。涨幅是6.69%，而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也收于每桶107.63美元，上涨6.42美元，涨幅为6.34%。今天的亚洲时段，纽约期油开盘再涨1%。
1: 下节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11月在深圳举办，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稍后见。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众托，山东临工。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贸促会在十号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
1: 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将会在11月18到19号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工商领导人峰会是这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
2: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今年以来，亚太工商界已通过 APEC 工商专询理事会 APEC 等渠道持续凝聚建设亚太共同体共识，为 APEC 中国年积累了高质量的工商界成果。11月14号至16号，中国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第4次会议。各经济体 APEC 代表将继续围绕开放、互通、协同年度主题深入开展研讨，总结全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于12号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印度街头已经挂上了金砖会议的各种条幅。有印度国际关系学者接受采访时说，印度各界都期待金砖会议的举行，推动全球南方合作。
1: 这次也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他也提到，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当中，尖端技术、绿色转型等方面都是领先的，而各国需要与中国加强合作。
3: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2号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新德里的街头，我们都能够看到金砖的标语。印度方面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各方对于这次峰会也是有着不同的期待。
4: 迪波杰被称作印度的中国通，印度各领域的中文人才不少都是他的学生。他在印度出版了几十本介绍中国的书籍，涉及到中国文化、中印关系，以及从印度中国视角出发解读国际关系格局。他最近很忙，每天都在用不同的语言接受各国媒体的采访。
5: 政府的这角度来看，那当然他们就非常积极，而且期待就是各国领导就是都来到印度。一边就是促进双边关系，另外就是促进多边关系。
4: 他说，印度学术界、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对主办金砖会议高度关注，不同领域也在举办与金砖国家的对接活动。他说，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单边主义措施影响下，全球南方需要一个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平台，印度需要这样的平台。
5: 印度它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个城镇化就是还没有实现，工业化也没有实现，就是技术上就是有好多问题。中国它是可以说就是金砖国家的一个主要的支柱，比如说技术方面，包括就是人工智能方面，包括就是农业，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呢所正需要发展，所正像这个习主席所说的这。发展就是全球南方的最大的这个工业树。
4: 他期待今年的金砖会议能够取得多方面的成果，包括能够在人文交流领域达成进一步共识，方便金砖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实现脱贫、工业化、绿色发展转型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他说，最期待的还有金砖国家间的本币结算。
5: 虽然就是现在印度可能个别人士啊说他会对不起美国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因为美国已经就是给全球的这个经济带来很多困难，就在这方我觉得这个跨境支付，虽然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就是有一些共识，但是如果这一次全面就是达到一个共识，本币结算，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成就。
3: 迪波杰也强调，最关键的还是在落实，各方深入沟通达成共识，要努力让这些共识落到实处。全球南方国家现在需要的是通过务实合作，让各国人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访问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晤。在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将会向乌方提供价值3.5亿加元的关键防空拦截弹，以及将未来1/3的无人机产能交付乌方。
1: 另一方面，俄乌双方互相的攻击还在持续。乌克兰的官员表示，俄军十号接连空袭乌克兰东部城市巴甫洛格勒，而首都基辅等地、俄罗斯里海港口马奇奇卡拉都遭到了乌军的无人机打击。
2: 乌克兰巴甫洛格勒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十日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至少4人在袭击中死亡，并有60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发文向伤亡人员的亲属表示慰问。与此同时，乌方官员称，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到6枚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至少22人受伤，以及20栋建筑和14辆车辆受损。并据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俄军十日空袭了乌克兰石油公司位于基辅西南部的一间加油站。据路透社统计，乌克兰近几个月来有约300间加油站被攻击，主要集中在东部前线地区。这似乎是俄军首次直接轰炸基辅的加油站。乌军当天同样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濒临里海的马哈奇卡拉港被乌军无人机击中起火，火势随后被扑灭。俄别尔哥罗德州也遭到乌军攻击，造成1人丧生、6人受伤。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十日访问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承诺在防务安全等领域展开长期合作。卡尼在会后宣布一系列援乌措施，包括向乌提供价值3.5亿加元的关键防空拦截弹。
3: President Zelensky and I have just signed a declaration for a 100-year partnership. In the coming months, we'll codify a long-term framework for cooperation across defense and security, trade and investment, reconstruction, energy, critical

0: 基础设施，并保障医院的电力供应。俄乌和谈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日表示，当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开始进入实质性会谈时，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将作为谈判地点。佩斯科夫称，俄方对阿布扎比愿意继续提供协助主办三方谈判表示高度赞赏。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日也表示，俄方将阿布扎比视为三方会谈首选地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抛出撒钱计划，一边承诺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拿下国会两院，就给每名美国成人派发$5,000，另外一边又宣布将会向近百万民众发放健保退款，而此番可能超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立刻就引发了外界质疑。
2: 今天我们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均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均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好了，谢谢程子祥，大家好。今天美国的焦点首先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一个竞选承诺。他表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继续控制国会两院的话，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不过这个计划耗资将超过$10,000,000,000，不仅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还可能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其可行性受到了质疑。
4: 九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承诺，如果共和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向每一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这一不同寻常的承诺被视为特朗普试图提振共和党选情、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最新举措。不过 ，CNN 指出，这项计划面临巨大的财政和政治障碍。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成功守住国会两院控制权，这项承诺能否真正兑现仍存在很大疑问。按照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计算，这项计划将使美国政府支出超过$10,000,000。即使在联邦最高法院去年推翻特朗普关税计划中的大部分措施之前，美国政府获得的关税收入也远不足以覆盖这笔开支。此外，大规模发放现金还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已经高企的联邦预算赤字，并加剧外界对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格德温还指出，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0,000,000，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约$400,000,000。美国政府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特朗普此次提出向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也令人联想到亿万富翁马斯克去年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的做法。当时，马斯克曾向部分选民发放$100,000支票，试图帮助其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美联社指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处于较低水平，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此前一度被认为共和党较有把握守住的参议院，如今控制权也存在变数。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宣布，将向近100万名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的退款支票，理由呢是这些人曾经通过联邦平价医疗法案交易市场购买健保而被多收费。特朗普表示，本届政府正在做正确的事情，补救措施首先是退还所有因平价医疗法案俗称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用的款项，惠及约30个州近100万名民众。白宫当地在声明中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累积的大量资金盈余，且未将其用于惠及那些支付了高额保费的美国人，并指责拜登政府以更高保费的形式向使用联邦交易市场的人收取了超额的用户费。又白宫表示，预计支票将在10月寄出。这个措施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中期选举前推出。据白宫的描述，发放这些款项将耗资约$5亿。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部分。据《国会山报》的报道，根据选举预测机构 Decision Desk HQ 在周三一度将民主党赢得参院控制权的概率上调至51%，显示民主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的势头得到有所增强。不过，到了周四，这个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显示共和党更具优势。数据显示，这也代表着目前参议院的竞争处在一个抛硬币的状态。

0: 状态，也就是说，无法确定哪一方会最终胜出。报道指，这一变化之所以受到关注的原因，在两个月前，这一机构还认为共和党能够保住参议院的概率为60%。目前，全美仅有因缅因、俄亥俄、德克萨斯和阿拉斯加这四个州仍处在一个势均力敌的状态，但这几个州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轻微的偏向民主党的部分。后面我们看到是在2026年初，外界普遍认为参议院大概率仍将由共和党控制，即使共和党仍处在一个领先的优势有所减小的情况之下。报道提到，在过去两个月，特朗普的支持率依旧降至新低，同时油价和汽油价格仍处在较高的水平，选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也逐渐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前的重要议题。共和党身为执政党的本身将会受到相关的拖累。分析认为，目前全国的政治环境对于民主党更加有利，而一些民主党人必须争取或者必须争取的参议院选区，其的民调和对手民调都非常的接近，所以目前仍处在五五波的情况之下。好了，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1: 在谢平俊的整理报道之下，看到是阿尔及利亚的外交部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今日起是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
2: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随后宣布对阿联酋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而阿联酋对此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这一决定只是暂时的。
3: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穷尽一切维护双边关系的努力后，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于当天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一决定，并要求他在48小时内遵守该决定，但声明没有具体说明阿联酋做出什么挑衅和敌意的行为。当天晚上，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本月11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包括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至2026年年底。阿联酋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将继续致力于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关系，以服务共同利益并促进合作与繁荣。阿联酋希望阿尔及利亚这一决定只是暂时的，并重申了维护和加强两国间纽带的承诺。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神也发文称，外交关系的维系应基于理性沟通，不应沦为国内矛盾的牺牲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首届的国际太空峰会9号到10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都有出席峰会。面对全球太空的竞争加剧，马克龙在峰会上就强调，欧洲必须要提升自身的航天实力跟自主能力，同时继续的加强国际合作。
4: 马克龙表示，当前太空已经不再是一个避风港，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共同治理，通过合作应对太空领域面临的新挑战。
5: L'espace extra-atmosphérique reste le seul grand commun mondial qui ne fasse pas l'objet d'une régulation à la hauteur des enjeux. Et je crois qu'une gouvernance partagée est nécessaire pour répondre à ces défis en impliquant toutes les forces vives.
4: 在谈到欧洲航天产业发展时，马克龙强调，欧洲应当更加坚定地实行欧洲优先，利用欧洲公共市场和公共采购支持本土航天企业。但他同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拒绝国际合作。
5: Pour renforcer l'écosystème industriel, nous devons lui dédier tout le marché institutionnel européen, sans exception, et flécher la commande publique vers nos acteurs. Ceci n'interdit pas, au contraire, tous les partenariats que j'évoquais.
6: 对法国而言，本次峰会不仅是推动国际太空合作的一个平台，更是争取欧洲在未来太空秩序中更大话语权的一次尝试。而欧洲能否真正的实现太空领域的战略自主，还将取决于能否在资金、技术、产业链以及安全能力上形成真正统一的行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太空峰会现场报道。
2: 美国政治报报道，美国试图联合其北约盟国发起一场系统性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此举加剧了本已经紧张的跨大西洋关系。据政治报援引一份发给北约各国代表团的文件报道，美国警告盟友将会推动瓦解国际刑事法院，并且敦促盟友协助实现这一目标。报道说，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在7月中旬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场闭门会议上，敦促美国盟友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创始文件《罗马规约》。 以此来协助终结该组织的存在。惠特克还表示，美国将会密切观察谁在这一问题上支持美国，而美国此举动机可能是源自于担心本国官员可能会面临战争罪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2月签署了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行政令，今年8月，美国再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国务卿卢比奥称，此举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滥用职权。
1: 秘鲁总统藤森庆子10号在首都利马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而就在会后，藤森庆子宣布秘鲁将会加入美国领导的非洲之盾联盟，共同打击贩毒集团。藤森庆子就表示，双方在当天的会谈当中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如何打击有组织和国际犯罪，由于难度很大，各国需要携手合作，也因此秘鲁选择加入美洲之盾，以助情报共享和打击行动。而卢比奥则表示，跨国犯罪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恐怖分子网络，试图要控制整个西半球，而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正面强力的迎击。而美方欢迎秘鲁加入美洲之盾。当天早前，秘鲁外长埃斯帕迎接到访的卢比奥，而这一次访问也是美国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美方对秘鲁的最高级别访问。美方希望与秘鲁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和商业联系。
2: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召开，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稍后见。

0: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称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外，伊朗据报已经恢复弹道导弹生产，产量最高可达数千枚。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当晚将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0: 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5亿加元的防空拦截弹，俄方称阿联酋为俄美乌三方谈判首选地。
1: 阿尔及利亚宣布10号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联酋回应称希望这一切决定只是暂时的。
0: 美国民主党人据报若赢得中期选举，将可能就伊朗战争等问题推动弹劾防长赫克塞斯。 因担心本国官员受战争罪的指控，美国称将会推动瓦解国际刑事法院，并敦促北约的盟友协助。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10号在横琴召开，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5年规划，推进横琴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做出新贡献。 会前，中央有关部委与横琴执委会、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议。与会人员还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管委会主任岑浩辉、广东省省长、横琴管委会主任孟凡丽、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干部等在会上发言。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中央组织部等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官员参加专题会和调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0号细语深圳市委书记展磊会面，就深化港深合作交流意见，并共同见证两地签署多份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李家超表示，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涵盖了金融、创新科技、服务企业出海等多个范畴，进一步的推进港深迈向更广、更深、更高水平的合作。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 而特区政府将会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要继续的服务，包括深圳的内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他也提到了香港正全速的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而特区政府会继续的推动河套地区两园协同发展。同时，特区政府也已经就皇岗口岸进行超过了100项的系统测试和演练，正在全速的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
0: 再来关注山东青岛黄岛区一艘正在检修的外籍货轮10号上午在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发生火灾，本台记者在船厂对岸的住宅区看到厂区目前临时封闭，外围设有警戒线。
3: 而附近的居民就表示，事发的时候曾经看到船厂的方向冒出了大量的浓烟，但没有听到爆炸的声响，也没有闻到异味。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山东省青岛市的黄岛区，那可以看到我所处的位置的这片海域的对面呢就是10号发生，外籍船舶火灾的青岛北海造船厂。那么整个造船厂呢现在处于临时封闭的状态，在外界呢也是有临时的警戒线拉起来，不允许任何外人和媒体进入。那据我们了解呢，整个的现在自从事故发生之后呢，船舶上的42名人员是都已经发现。 但是其中有25人是不幸遇难。那整个事故发生的时间呢是在10号上午的11点15分左右，明火被扑灭呢是在10号下午的2点半左右，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大概2到3个小时。那我现在所处的这片区域呢，因为 正好因为临时封控，所以我们必须要绕到这片海域的对面。而这片海域对面呢，其实是一片这个居民的住宅和生活的区域。在我的
0: 这一侧呢是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这种高的居民楼啊，在现场呢有民众这些目击者告诉我说，在10号上午呢，11点半左右就看到海域对面的造船厂上有大量的浓烟，但并没有听到爆炸声，也没有看到明火，也没有闻到那种异样的气味。那据新华社公布的照片以及国际传播信息呢，这艘外籍船舶发生火灾的外籍船舶的船身上是印有 Ocean Melody，中文译名呢是海洋旋律号。那么这艘散货船悬挂的是利比里亚国旗，同时呢这艘船是2006年建成，船身约189米，载货量大概在5.5万吨左右，是8月31号从江苏太仓驶入的青岛这个北海的造船厂进行检修。事故发生之后呢，山东省和青岛市呢也立即进行了这种应急处置的预案，公安、应急、医疗、消防等部门呢也是进入到了这个事故现场，同时呢，国家应急管理部门呢也是派出了指导组在事故现场进行工作。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一般外籍船舶即使悬挂着外国的国旗，那也并不能说明整个的船员都是外籍人士。后续具体遇难人员的身份和国籍还需要更多的关注。那么持续，我们也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信息和报道。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周月涵、刘家浩在山东青岛为大家带来的现场报道。
1: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英国伦敦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稍后见。

0: 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四延续走弱，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加上了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高过预期，触发了市场对通胀以及美联储加息的担忧。三大指数都是下跌约0.5%到0.6%，芯片股受压。
1: 英伟达跌超过了2%，而英特尔大跌超过了5%，而苹果发布了首款折叠屏手机，股价也逆势上涨到超过了3%。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064点，跌了316点，跌幅0.6%。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081点，跌了171点，跌幅0.65%。而标普五百指数收报在7,591点，跌44点，跌幅0.58%。
0: 美国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在9号披露，又发现了一起公司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当中未经授权访问第三方计算机系统的事件。
2: 据美国 Anthropic 公司称，这起事件发生于今年1月，涉及公司旗下克劳德奥普斯 4.6 模型的一个早期版本。当时这个模型被要求完成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测试提示明确告知模型其所处环境与互联网隔离，但由于配置错误，实际上它能够接入互联网。模型通过探索其所在测试环境，连接到一台第三方计算机，随后利用从文件中发现的密码获得管理员权限，修改系统设置，并读取一名相关人员的个人信息。今年7月底 ，Anthropic 公司曾披露3起类似事件。公司认为，这些事件反映出两类问题：一是人工智能模型会倾向于忽视或曲解相应证据，以支持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二是模型为了完成既定任务，有时会采取可能造成伤害的行动。为降低类似风险，公司表示已加强测试环境与外部网络的隔离，部署可以实时干预的监测机制，并要求第三方测试机构更明确界定模型的权限和网络访问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的特约记者最近是获得泰国政府的邀请，再次进入泰柬边境的奥斯马电诈园区，首次进入园区内的医疗设施区。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设有手术室、妇科手术室、采血及放射等科室，并且留有大量的医疗器械和检验设备。泰方表示，经过调查，已经掌握了涉及堕胎和器官出售的相关证据。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奥斯马电诈园区的医疗设施，泰方调查显示这里存在器官交易。
4: 这座名为中南医院的医疗设施位于园区疫区内，医院内设有门诊和住院部，以及门诊手术、妇科手术、采血和放射等科室，具备较为完整的诊疗功能。现场还留有患者登记、病症检验申请以及用药等记录，显示这里此前曾实际提供诊疗服务。在妇科手术区域，原。

0: 区值守的泰国军人表示，泰方相信这里曾被用于堕胎。
1: Yes, only this abortion area, but for specifically baby, we have no idea where to transfer to because we didn't file anything related to it.
0: 泰方同时表示，对相关人员的口述访谈还提供了有关器官出售的证据。
2: Officers on the ground, they shared with us that they had evidence from verbal interviews that many of the scammers, when they could not reach their sales target, would be asked to pay back to the organization in other means. And one of those means, we believe, are organ sales.
0: 从电信诈骗到暴力控制，再到器官出售的相关线索。奥斯玛电诈园区涉及的犯罪问题正在进一步浮出水面。凤凰卫视圆圆王涛泰检边境报道。
3: 由非洲联盟支持的非洲同行审议机制将会在今年的10月在毛里求斯启动一家覆盖非洲大陆的信用评级机构，用意是要应对非洲国家长期面临的高融资成本问题。
4: 非盟委员会债务问题技术顾问保罗西卡则表示，非洲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是推动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的重要一步。近年来，非洲国家多次质疑国际评级机构对非洲主权债务风险的评估，认为部分评级未能充分反映非洲经济实际情况。
5: The African Rating Agency i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that should be welcomed. However, this is not a silver bullet that's going to wipe away the debt problems for Africa.Cannot be a political tool. Politics must stay out of it. It can't be manipulated by politicians.
4: 数据显示，赞比亚、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近年来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西卡则表示，非盟正推动54个成员国在债务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并计划于11月底在尼日利亚成立非洲货币研究所。为未来建立区域性中央银行做准备。
5: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the rating agents, it must be authentic, it must be independent, it must be transparent, it must be objective. In other words, it must be based on data and facts. If they do that, then it will be taken seriously, it will be respected.
4: 非洲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有望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新的评价视角。帮助非洲国家争取更合理的融资条件，不过要获得国际市场认可，关键仍在于保持独立、透明和客观，避免评级受到政治干预。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6: 英国首都伦敦一条商业街在10号下午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造成最少4人受伤，4名伤者都在现场接受救治，随后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情况危殆，目前已经有7人被捕，杀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3: 法国的足球协会在10号已经宣布将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明年的竞选连任，说已经对他失去信任。不过，英凡蒂诺似乎没有因为被世界杯的股权私有化提案失败而面临下台危机，反而现在有消息传出，因为英凡蒂诺手握足够的选票，有望在明年成功连任。而反对阵营重新考虑要抗争的策略，会从逼宫转为削减权力。
7: 多名知情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英凡蒂诺已经手握足以赢得连任主席的选票，这意味着他的反对阵营必须改变策略，转而致力于限制他手中的权力。新一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将于明年3月举行，候选人提名截止时间为11月18日。反对英凡蒂诺连任的阵营物色替代人选仅有短短的2个多月时间，但目前尚未出现一位能够获得211个会员协会广泛支持的挑战者。与此同时，英凡蒂诺在小型足球国家以及欧洲以外重要的洲际联盟当中依旧拥有稳固支持。一名足坛业内人士表示，他没有意识到英凡蒂诺在执掌国际足联10年之后建立起的人际纽带几乎牢不可破。在找不到合适挑战者的局面下，部分反对者正在考虑调整方向，推动改革国际足联治理架构。两名全球足坛消息人士称，如果判断现实层面无法通过选票赶走英凡蒂诺，各方就会研究是否可以削减国际足联主席的权力，重新分配领导层内部权力，以及强化对重大战略商业决策的监督制衡。另外，法国足球协会10日召开执委会会议， 主席迪亚洛表示，决定撤回对英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原因是英凡蒂诺令足球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已经对他失去信任。56岁的英凡蒂诺于7月美加墨西界杯结束后，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出售公司的20%股权。最终，英凡蒂诺在猛烈反对和批评下放弃计划。事件引发各界对国际足联管理和决策的质疑，多个欧洲国家的足协已相继撤回对英凡蒂诺连任的支持，并呼吁国际足联高层进行改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伊朗据报已经恢复弹道导弹生产，产量最高可能达到数千枚。稍后见。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称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外，伊朗据报已经恢复弹道导弹生产，产量最高可能达数千枚。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而政府军当晚也将从也门西海岸的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0: 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5亿加元的防空拦截弹。俄方称阿联酋为俄美乌三方谈判首选地。
1: 阿尔及利亚宣布10号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联酋回应称希望这一切只是暂时的。美国民主党人据报，若赢得中期选举，将可能就伊朗战争等问题推动弹劾防长赫格塞斯。
0: 因为担心本国的官员受战争罪的指控，美国称将会推动瓦解国际刑事法院，并敦促北约盟友协助。 早安，我们要持续跟进到美伊局势，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10号晚间发表了声明，表示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媒体也报道，伊朗已经恢复弹道导弹的生产。有分析人士也指出，新导弹的数量可能会达到数百枚，甚至数千枚。
2: 卫星图像就显示，伊朗正在修复道路、桥梁、生产设施以及导弹基地隧道入口。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就担忧其军事能力正在恢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执行任务，其中一艘轻骑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目前处于他们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在该地区的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受到打击。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知情官员称，伊朗已经恢复弹道导弹生产，利用此前储备的零部件在地下设施中重新组装导弹。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生产液体燃料和固体燃料弹道导弹。
3: 并在包括伊朗东南部霍吉尔导弹设施在内的多个地下地点开展活动，同时试图建设新的地下组装点，以避免再次遭到攻击。报道称，伊朗目前主要依靠已有库存零部件组装新型导弹，但产量低于战前。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可能利用现有零部件组装至少数百枚导弹。而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称，伊朗此前储备了弹头、弹旗以及制导和控制系统等组件。 新导弹产量可能达到数百枚，甚至数千枚，但要取决于库存规模和地下设施恢复情况。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早前表示，伊朗无人机、弹道导弹和海军工业基础设施90%已被美军摧毁。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也表示，伊朗导弹项目已被实质性摧毁。不过，卫星图像显示，伊朗正在修复道路、桥梁、生产设施以及导弹基地隧道入口。
0: 美国和以色列官员担忧其军事能力正在恢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根据《纽约时报》援引多名的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消息指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战争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绕过国防部，直接联系前线的美军，听取对伊朗战情评估。报道提到，万斯直接致电美国驻中东欧洲的美军部队。 掌控对于伊朗战争的真实评估，探讨战争的目标，还有战术安排、伤亡预估，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伊朗的应变能力，以及伊朗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打击等多个议题。而另外一方面，美军也要向万斯通报武器库存的相关情况。而就在之前，美军爱国者导弹的数量不到百枚，前线的部队当时对万斯表示，库存量是他们见过的最低水平。 消息人士也透露，万斯对整体战略以及其取胜的前景深感担忧。五角大楼方面表示，已经为了美国的领导层开通直接对接的作战指挥官渠道，确保高层及时掌握军事行动的信息。
4: 美伊冲突持续，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南部地区也不断的受到战火波及。本月1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希尔克县的库克斯塔克镇遭到了袭击，一座通讯设施以及附近的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都被击中，造成5人死亡，约70人受伤。凤凰卫视记者前往当地，也走访了遭袭婚礼现场。
5: 这里呢是波斯湾南部的希尔克县的库克斯塔克镇，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的远处呢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那个这地方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